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京杭大运河沧州段全长215公里，北起青县李右屯村，南至吴桥县第六屯村，一路弯弯转转，款款而来。它没有黄河汹涌的波涛，没有长江奔腾的激流，有的只是清新与秀丽。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的人们，因为运河来到这里商贸，在这里交往，到这里生活，开放与交融写满了这座城市。
1: 京杭大运河从衡水流出后，继续在华北平原的大地上轻歌曼舞，一路北行，进入中国杂技之乡吴桥，投入到沧州的怀抱。京杭大运河开凿时，因为山东的地势高，从四女四闸进入河北一流下坡，落差10多米，水流湍急，古人非常智慧地采取了一湾抵三闸的方式。在沧州，运河绵延215公里，9曲18弯，造就了一道独特的绿色风景线，也为沧州人带来了多彩的饮食风貌。沧州儿女的一日三餐，便是这座运河美食宝库里璀璨闪耀的明珠。夏夜沉静，凌晨的微凉让此刻的睡眠沉静又美好，此时却是李三阳一家固定的起床时间。凌晨4点，李三阳简单收拾了下，赶忙开车来到店里。羊肠在需要每天调汤煮制，起早成了李三阳家每天的日常。李三阳，祖上从清朝道光年间开始做羊肠子生意，到他这一代已经传承了7代，再加上他羊年出生，在家排行老三，才有了李三阳这么有趣又鲜活的名字。

0: 清晨的忙碌伴着太阳的升起，沉睡了一夜的沧州开始焕发了生机，经历了一夜美梦的时刻纷至沓来。吃羊肠汤首先讲究一个鲜字，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铁锅已支撑着羊肠子的瓷碗，汤色纯白，香菜翠绿，入口咸鲜硬核而炽烈，喝上这一口足够提神醒脑，保证一天的精神焕发。
1: 劲的嫩，
2: 这还是这个应该说是羊肠子灵魂，
3: 灵魂，
2: 灵魂。对，
4: 用咱们这边话说就是挺鲜亮。
0: 沧州人一天的幸福感常常是从这一碗羊肠子汤开始。

0: 有运河的地方自然就有码头，码头兴盛的地方也是人流最为集中的场所。隋代以后，大运河航运业兴起，至元代，山东运河、汇通河、通惠河的打通，使大运河沧州段成为京师与江南水陆交通的要道。每年都有大量的漕粮、煤炭、瓷器、海盐等各色商品在此地流转，航运的繁荣也吸引了许多商船的停靠。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也是多民族融合的地方。随着运河漕运商贸的繁荣，四面八方的回民客商来到沧州各县，他们饮食习惯中不时下水，常常处理了牛羊后就将内脏丢弃。而出身贫苦又有着大智慧的李家先祖发现了这一商机，要来了他们不要的废料，琢磨用清水洗涤，用调料去腥，再用佐料调味，最后一勺热汤浇上来，创造出了肉香四溢的羊肠子，迅速风靡运河码头，成为那些在这里靠出卖苦力搬运货物谋生的人们补充体力的最佳选择。时至今日，这一碗碗价廉肉香、能量充沛的羊肠子，成了印刻在沧州运河人家基因里的饮食习惯。李三阳的羊肠子店之所以能够聚拢八方食客，除了调味配料，最重要的就是新鲜的食材。李家先祖把羊肠子变成美食，让羊肠子的价格也跳跃了几个等级。现在的羊肠子已经不可能免费获得，但是最新鲜的食材是每天的必须。李三阳要赶在货源还鲜活的时候去采购最鲜嫩的羊肠子。羊肠子买回来需要马上进行清洗，这是个麻烦也需要耐心的活。
1: 就早上开始洗肠子翻肠子，从多大六七岁七八岁这一块，就是玩嘛，就玩就干了。以前我爷爷说过一句话，就是进了李家门没有闲着的人。
0: 李三阳把羊肠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将它与羊肉等一同放入水中熬煮，白芷、辣椒、香叶等香料依次放入，待食材煮熟变色后，腥膻尽去，鲜香扑鼻。这一手羊肠子的功夫，李三阳早已得心应手。
1: 咱们家就是小刀蹭碗沿儿，这个血肠它不能从案板上剁，一剁这个血就碎了。就是我们祖先就发明了从碗沿上让切，切开以后是两边冒两个小蘑菇头，又好看，口感也特别好。
0: 中国人的智慧让简单的食材有了新的生命，也解决了李家几代人的生计。2008年，老城改造，李家百年老店关了店。直至2022年，李三阳才正式接过了祖先手艺，在一条深巷里重新挂起了李家羊肠子的招牌。
1: 其实好多老顾客真的是找不着这个咱们这个好吃的羊肠子了，然后打我一开业，好多人就你这可算开业了，然后十多年没吃这个味道了，然后来的话，哎呦，还是那个味儿。
0: 还是那个味儿，可能是对李三阳最大的肯定，也是对他这个新店主莫大的鼓励。随着时代的发展，大运河旧时的通航的作用逐渐减弱。如 今运河两岸星罗棋布了许多供市民休闲娱乐的各类公园。大运河滋养着世世代代的运河人家，运河畔的人们也在用美味丰富着蜿蜒流淌的运河。
2: 大伯伯，伯伯能给你片儿吃？哎，
3: 谢谢啊。
0: 羊肠子，这道因运河而兴的平民美食，就此成为了沧州传承百年的经典味道。

0: 但运河在沧州境内蜿蜒曲折，出了运河区往南，在东光县画了几个大大的弯，在弯弯曲曲的运河两边形成了许多东西隔岸相连的古镇，连接东光县和景县的连镇镇就是其中一个。
1: 河的右侧，也就是西面，那是衡水市景县的连镇。听老人讲啊，若干年前以前可那个头没有运河之前，这边都是一个大村吧，都叫连镇。后来修这南运河修的，从当中就是一开两下就分成东连镇和西连镇了。
0: 他叫李勇，是连镇镇李家烧鸡第六代传人。他自幼对大运河的感情，就是他们家起源于连镇码头旁的烧鸡生意给勾连起来的。李勇家世代生活在谢家坝运河畔，一座烧鸡闻名整个连镇。在连镇，如果没有尝过烧鸡，就不算到了这里。鸡通吉，早年贸易繁盛的运河上，商船络绎不绝，客商、船夫到了连镇码头下船休整。这些在运河经线航运中过生活的人们，怀揣着对吉祥的祈愿，品尝着一只烧鸡的美味，是朴素的希冀，也是对劳苦一天的自己最好的慰劳。当年在运河边开烧鸡铺，如今连镇烧鸡的手艺多出自李家，而李勇对于制作烧鸡的流程步骤、调料的多少、火候的掌握，早已烂熟于心。烧鸡的制作并不复杂，先裹上一层蜂蜜水，在滚烫的油锅中让其裹上一层喜人的焦黄外壳，时不时借助罩犁或小钩子轻轻推动，保证烧鸡均匀烹制，不会糊锅。再加入老汤，以其沉淀出的醇香去除腥味。豆蔻、草果、白芷等21种香料细心调配，在文火焖煮的过程中释放自我，融合碰撞。鸡肉吸饱了汤之后，便拥有了醇厚独特的滋味。经过焖煮后，烧鸡已经色泽红亮，香气四溢，此时就可以出锅了。焦黄的一整只鸡装盘上桌，光亮油润，四溢的香味搅动着空气。扯下鸡肉一口下去，唇齿间被咸香的口味充满，细细咀嚼，淡淡的药草香进入口腔。鸡皮油脂丰盈，鸡肉软烂脱骨，韧而不柴。一会儿功夫，一只鸡便被啃得干干净净，

传承了自家的烧鸡手艺，但他并不满足于只是守着一个做烧鸡的家庭作坊。在去年，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在镇上建了一家现代化的烧鸡工厂。他想让连镇烧鸡能够走得更远。李颖心里一直有个标准，既要守正，也要跟上新时代的新路子。他还将在石家庄上班的大女儿叫回家，和她一起做烧鸡生意。作为宣传部长的大女儿李梦欣，将电商直播的理念带入这个传统的产业。

0: 建工厂，开直播，手机的生意越来越好。李勇的心思又活泛了起来，他打算在运河边建个烧鸡博物馆。
1: 这安城是我没出生的那时候我们家卖烧鸡使用的城了。这个得有五十年以上的历史了，这个城。
0: 李勇想要把这些带着运河边烧鸡铺回忆的老物件收藏保护起来，让现代的人们能吃得到烧鸡，也能联想起那个香气氤氲、热闹繁华的运河年代。老传统，新模式，这可能就是古老记忆最华丽的转身。传承千年的美好祝愿，就像流淌千年的运河水，默默滋润着沿岸大地，滋养一方百姓，滋生一方回忆。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朋友，好视力五一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想要试试的朋友别犹豫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再带走4重好礼。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今天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4重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自东光县沿着运河一路往南，河北吴桥杂技大世界正在演出的是一场名叫运河人家的杂技表演，再现了当年吴桥运河码头上人们耍杂技的场景。吴桥杂技最早建于南北朝东魏时期的古墓壁画上，元朝以后随着大运河的开通，杂技演员南下北上，逐渐在全国声名鹊起，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经运河路过此地的人们前来欣赏杂技表演。时至今日，它已经是吴桥最亮丽的一张名片。大运河不仅带火了吴桥杂技，还带来了肥沃的土壤。生长在运河两岸的小麦，在运河水的滋养下，丰收了一年又一年。而沧州乃至河北，作为北方面食的发祥地，用小麦制作馒头的历史至少已有1800年。经过时间的洗涤，馒头又在沧州着染了别样的色彩。红色的甜菜，黄色的南瓜，绿色的菠菜，通过熬煮或榨取的方式获取蔬菜汁，和面的时候加入，五颜六色的面团被揉捏出各种形状，劳动人民的想象力在馒头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主食上充分释放。 而在吴桥，花馍还与当地的习俗密切相关。

0: 今年57岁的古秋生是河北省线装书工艺非遗传承人。2016年，古秋生在自己的园区里建起了中国第一座线装书博物馆。博物馆不仅普及线装书知识，展示制作工艺，还收藏了大量的典籍。这本《吴桥县志》就是古秋生的藏品。书里不仅记载了当年运河码头物资集散的场景，还提到每逢端午、中秋、春节前，娘家做些花色面食，买些糕点果品送到女儿家。这里的花色面食便是花馍。
1: 我很小的时候吧，就是村里面家里看姑娘的嫁姑娘的，那个时候都是几家凑到一起，然后大伙的一块儿做，哎，帮忙做完了之后去看姑娘。那个时候我就跟着在一旁，记忆上最深的是做一个小鸟，好像是那时候感觉做出来的还是挺活灵活现的，但是都是白色的。后期我是在酒店里学习的是面点，我就想借助着一个面点的一个基础，然后能把原来那些老的一些东西那个发扬一下。
0: 梁红军现在是吴桥县小有名气的花馍面点师，从小时候做出第一个花馍造型到如今，将近20年的实践经验，让他妥妥变成了一个老师傅。2017年，他设计制作的吴桥杂技花馍，成功申报了沧州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馍这一传统制作技艺传承到今天，人们对它的要求也变得更高，不仅在调色造型上要健康漂亮，不同造型的软硬度差异也是门学问。口感要松软醇香，糖油的比例也要拿捏得当，以满足老人与孩子的需求。将近10个小时的忙碌，梁红军完成了花馍造型。今天这场家庭聚会，就是为了前不久刚刚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儿子，以及眼前婆婆的寿宴。福禄双全的葫芦，健康长寿的寿桃，给婆婆的花馍上满载着儿孙们最诚挚的祝福。
2: 来，先把福送给我们的寿星，今天的主角，来，
3: 谢谢，
2: 送给妈妈啊。这个大桃子也是属于寿星妈妈的，来，
3: 谢谢，
2: 来，来，我把这个。
0: 另一边，鱼跃龙门、前程似锦的设计，也寄托着长辈们最热切的期望。品尝暄软香甜的花馍，一家人有说有笑。沉浸在阖家欢乐的氛围里。
1: 最近几年人们学的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有好多我去教学的时候，那个好多人都带着自己的孩子们特别爱动手去做，他们可以捏出一些包子了还有饺子的那个造型。所以我想，如果以后有机会把这个花馍能够走进校园，让孩子们从小培养一个动手自己做东西，自己那个做这个花馍自己来吃，把这样一个那个传承下去，从孩子们开始
0: 传承古老的花馍技艺，在岁月更迭中守正创新，是梁红军对未来的规划。日子总有酸甜苦辣，生活也离不开柴米油盐，但每一个多彩绚丽的花馍都是生活中幸福时刻的见证。

最酥软的味道，最明艳的色彩和最吉祥的语言，传达一代代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憧憬。大运河缓缓走来，滋养了两岸六个县的万家百姓。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因为运河来到这里商贸，在这里交往，到这里生活。开放与交融写满了这座城市，而随着运河而来的美食也随着大运河的流通、繁盛、衰退而起落演变。如今他们带着大运河的记忆，坚守着旧城的味道，正努力奔向新生。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向大家推荐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50毫升规格装的，这是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一款产品啊。这款洁面乳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合配方，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肤感是相当的舒服，泡沫绵密细腻，像是一头扎进了云朵里。而且用它洗完脸，感觉毛孔的垃圾都被带走的感觉，干净清爽，还带着淡雅清新的山茶花香味儿。日常官网一支这样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正装150毫升的就要500块钱，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只需199，买2支的话更优惠，只需299。你可以和朋友一起拼着买，然后一人用一支，非常的划算，男女通用，男士也可以用起来。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接下来向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兰蔻小白管防晒霜，这个也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啊。它富含6重精配高防晒和3大波段防光老，轻乳质地，丝滑易推开，一物多效，既是高倍防晒，也是服帖的妆前。不论是日常通勤、踏青出游，还是去阳光直射的户外运动场所，都适用。不论男女，其实都应该做好防晒工作，你不然的话，这个脸上会长斑，还会加快皮肤的衰老。平时兰蔻小白管防晒霜50毫升一支，市场价就要760，现在济广优品商城春日超值特惠，50毫升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霜正装只要349，一个春夏2支备全，让你轻松应对紫外线的伤害。产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顺丰直邮到家。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3: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4: 建楼开讲，诚意故事。昨天咱们说了一代清官魏相书，魏相书为官清正廉洁，有着清初包公的美誉。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直隶巡抚于成龙，则被老百姓称之为是于青天。同样的，老百姓心目中的青天大老爷，于成龙又有着怎样不一样的人生呢？下面咱们来听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的讲述。
5: 在清朝的历史上啊，有2个叫于成龙的，他们都是朝廷的大员，也都是有名的清官。更巧的是呢，他们都做过直隶巡抚。第一位于成龙，那是山西人，

0: 字北明，曾经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廉吏第一。还有一位于成龙呢，是河北人，他本名叫于振甲，字成龙。因为河北这个于成龙，他比山西的于成龙小21岁，所以啊，人们都习惯称他叫小于成龙。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这小于成龙的故事。
1: 清朝的这两位于成龙不光是同名，而且还是同事，这老于恰巧还是小于的顶头上司。当了几十年的官，这老于没有攒下什么家财，就只得到一个大清第一廉吏的好名声。有了这么一个领导做榜样，这小于又将如何做工作呢？
0: 康熙21年3月的一个早晨，北京通州的南关外，大清朝接送官员的车辆刚刚走出城门，就看见城外啊，黑压压的围着很多人，沿着这官道两边长长的队伍排到了长亭外。那这些人是干什么来了呢？原来啊，这是通州的老百姓为他们爱戴的知州大人来送行的。一看见这车马出城了，乡亲们都纷纷地挤上来，有的一把就拽住了车轮，大声喊：“大人呐，留下吧！”一时间，这挽留的声音此起彼伏，场面是非常的感人。那么，这位让通州百姓舍不得的青天大老爷又是谁呢？他呀，就是河北的清官小于成龙。这位小于成龙是汉军镶黄旗人，清朝入关，他们的家族就落籍在了直隶古北口潮河的南关，也就是现在丰宁满族自治县叫八间房村。这小于成龙他小时候家里很穷，13岁就跟一个姓韩的旗人去做牧童。他生在穷人家，深深地明白老百姓的疾苦。后来于成龙的养父于德水在汉军镶黄旗当中立了功，受封为三等爵，于成龙呢因此就获得了监生的资格，步入了仕途。康熙7年，于成龙出任直隶乐亭知县，第二年升官为滦州知州，后来啊就来到了通州做知州。于成龙在通州一干就是10几年，这10几年里他获得过很多次先进工作者的表彰，成了官场上的模范人物。没多久，就连那康熙皇帝也知道这于成龙是个人才。那么在通州的这些年里，这于成龙干出了怎样的业绩呢？
1: 天灾无情，有情之州怎样解救一方百姓？南下江宁，清官成龙如何开创一派繁荣？
0: 于成龙获得的这些荣誉，那可是没掺半点水分，靠的是10几年如一日实打实的干工作。当年于成龙到了通州的任上，不巧啊，当时发生了一场大地震，震后不少老百姓的房子都倒了，知州衙门也塌了。新官于成龙没有整修衙门，住在临时搭的草棚里，白天组织抗震救灾，夜里点着蜡烛处理公文。一场地震之后，老百姓最缺的就是吃穿，于成龙呢把自己的工资全都拿出来救灾，然后派人到以前他就任的乐亭去募捐。在这乐亭县啊，这于成龙早就积攒了很高的人气，老百姓一听说是原来的于知县发起救灾，二话不说都纷纷掏腰包支持他的善举。于成龙还上奏直隶巡抚于北明，就是那老于成龙，申请拨款救灾。这老于成龙是个深明大义的清官，他了解情况，就马上批准了这小于的申请，老百姓的命保住了。于成龙又马不停蹄地投入了灾后重建。等通州的经济稍稍地恢复之后，于成龙又重修了州学文庙，还创立了免费的学堂，让孩子们呢能受教育。他的忠信大义感动了通州各界人士，受到了普遍的赞誉，尤其是他的顶头上司这位老于成龙对他是非常的赏识。 因为老于本身就是深受百姓爱戴的。

清官，所以啊，当地就传颂了这样的歌谣，说前鱼后鱼，百姓安居，就是说这两个鱼成龙，那都是老百姓的救星。康熙21年，这老鱼成龙升官了，当上了两江总督。离任的时候，老鱼啊特意给康熙皇帝上了一份折子，汇报了小鱼成龙的业绩，他还举荐了皇帝把这小鱼成龙调去做江宁知府，也就相当于今天的南京市的市长。小鱼成龙的名声康熙早就听说过，于是就下旨让他到江宁府去赴任。于成龙走的时候啊，他不想惊动通州城里的百姓，起了个大早，天还没亮他就出发。但是他没想到，通州的士绅百姓早就在城门口等着他，通州百姓还筹款在城里为他创建了一座祠堂，天天是为他祈福。于成龙病逝以后，通州人民把他的牌位请进了明焕祠，雍正年间又进了贤良祠，供老百姓世代纪念。康熙23年，被康熙皇帝称为大清第一廉吏的山西于成龙病逝在两江总督的任上，皇帝是很悲痛。当年的10月，亲自下江南去巡视江宁府，检阅军队。康熙皇帝看到百姓是安居乐业，市场繁荣，又去。

0: 称继续为国为民服务。康熙皇帝回到京师以后，还惦记着于成龙的好，就封他为安徽按察使，还亲自接见了于成龙的父亲，赐给他父亲一条水貂皮的裘皮领子，嘉奖他教资有方。接着呢，康熙皇帝招来了那八旗统帅和文武官员，召开了一次学习动员大会，让他们要学习于德水教资有方和于成龙廉洁爱民的品德。虽然受到了皇帝的赞赏，可这小于成龙并没有自满。接下来他又做了哪些深得人心的好事呢？
1: 都说一个人的精气神啊，从眼睛里就能看出来。有些叔叔阿姨七八十岁了，眼睛炯炯有神，看电视、玩手机、出门旅游啊都没问题。但有些叔叔阿姨却很苦恼，还没退休，眼睛却早早的出现了问题，看啥都模模糊糊，出门见风就流泪。那您听我的，现在就打400-656-0303，好视力五一限时特惠，现在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连串惊喜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趁着五一限时特惠，15分钟内快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康熙25年，皇帝提拔于成龙为直隶巡抚。康熙皇帝还特意召见了这位新任的小于巡抚，他们谈了一下午，从为官之德到满汉关系，从老百姓的疾苦到惩治贪官，越谈越投机。晚上吃饭的时候，康熙还不放小于成龙走了，让他在太和殿一起用膳，然后又赐给他银两绸缎，以示鼓励。得到皇帝的肯定，这于成龙的工作就更加大胆投入。上任直隶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了，就是统一编制保甲，也就是不论满族还是汉族，都要实行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同时，这于成龙呢，还主张把燕山六卫归属到州县，统一的管理，并且在通州、卢沟桥、黄村、沙河设置了围剿盗匪的机构，统一来围剿盗匪。其实啊，这就是中国现在街道派出所的雏形。于成龙的这些举措，它不仅仅是一种制度的改革，更是对腐败体系的一种触碰。通过保甲的改革，于成龙啊得到了很多真实的信息，一些贪官污吏啊、朝廷蛀虫啊暴露出来了。在这武清县、义县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的七人，这人叫沈殿，还有太监张进，他们啊和盗匪勾结，长期危害老百姓。这事儿被于成龙揭露出来以后，朝野震惊。康熙皇帝下诏，对这些十恶不赦的恶徒，处斩、抄家、一平民愤，所以直隶的社会风气就大为好转，旗人和汉民也能够和睦相处了。
1: 这一场雷厉风行的改革，让康熙对于成龙更加是赞不绝口啊。他说，很多官员不犯错啊，是因为他们畏惧国法，看重官位，而于成龙

0: 是发自内心的效忠朝廷，爱护百姓，大家应该好好的向他学习。于成龙得到皇帝的赏识，三天两头受表扬，在朝廷之上那是如日中天呐。这样难得的机会摆在面前，是趁机给自己铺路，还是继续为百姓谋利呢？于成龙会怎么选择呢？
1: 于成龙没有因为受到皇帝的褒奖而自大自满，他是一如既往眼睛朝下，为老百姓谋福利。比如他提出应该削减州府县的开支，减轻老百姓的赋税，取消各地进县的土特产。在征派劳役方面，于成龙坚持每年修建河道的工程都要征派民夫，要求旗人和汉民都一样，都要按照地亩平均数来赋役。对于他的这些请求，这康熙皇帝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孟子曰，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在这于成龙身上，那真的就得到了应验。当年刚去通州上班，他就赶上大地震，如今刚刚到直隶，他就又赶上了大旱，闹起了饥荒。这对于于成龙来说，那是个不小的考验。他呢上奏皇帝，请求免征钱粮，赈济饥民。康熙皇帝很快就下诏免除24州县的税粮，真定、保定、顺德、大明、顺天、河间等56个县按照受灾的程度免征部分税赋。这些举措呀，就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使百姓最终熬过了饥荒。当时有些汉军的旗人世代都是军籍，全家常年都承担着苛重的劳役和徭役，他们请求能够解除军籍，加入当地的民籍。于成龙同情他们的遭遇，就上奏朝廷。很快啊，姓张的、姓黄的、姓于的、姓周的这些汉军的旗人就都改成了汉人，加入了当地的民籍。丰宁县土城子有一个卫所的军官，私自用大口的斗来收粮，旗民是敢怒不敢言。于成龙弄清了以后，责令卫所军官必须改成小口的斗，要公平收粮。在镶黄旗的王庄，庄户们每年都要向朝廷进献原木、狐狸皮还有野味儿。庄户人家冒着严寒要进山采集，负担很重，甚至经常有人付出伤亡的代价。于成龙听了庄户们的哭诉，心疼的也掉了泪，他马上就拍板按照当地所产的市价来交纳银两。这旗民们念念不忘于成龙的恩德，所以在丰宁这一带流传着很多关于于成龙查地审案、公平粮价的故事。
0: 水患严峻，浩大工程为何会迅速竣工？战事紧迫，救命粮草如何能按时送达？
1: 于成龙在担任直隶巡抚和河道总督期间，还做了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那就是治理着永定河。这永定河啊，它原名叫无定河、浑河，因为经常发生水患，危害民生。于成龙通过科学的规划，兴修了永清、固安，直到张掖70里的长堤，史称永定大堤。这个宏大的工程竟然只用了短短3个月就竣工了。于成龙呢，又创造了一个奇迹。康熙皇帝下诏褒奖着于成龙，并且把无定河改为永定河。直到今天，京津冀一带的老百姓还在享受着这永定河的恩泽。康熙35年，康熙皇帝决定啊要亲征噶尔丹，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士兵上前线必须得保证足够的粮草和畅通的粮道，这也是打赢战争的关键。及时把粮草运到前线是个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考虑到运粮人选的时候，这康熙皇帝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于成龙。他命令于成龙和侍郎李炳等负责督运军粮。于成龙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亲自 赶着马车，一路上克服了艰难险阻，冒着生命危险把这军粮按时运到了前线。他的干练和这个敬业精神，那让康熙皇帝是记忆深刻呀、啊，以至于到了晚年，康熙皇帝仍然夸奖说，当年北征的时候，于成龙统一押运粮饷，不辞劳苦，如今汉军的旗人当中再也没有这么忠诚贤良的人了。康熙39年的三月，这于成龙因为积劳成疾病逝了。康熙皇帝赐给他的谥号叫湘勤，这个谥号啊，总结了于成龙屡次出征勤勤恳恳的一生。可见在康熙皇帝的眼里，这小于成龙是个不可多得的全才。于成龙的人品和官品对于后世官员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后任者都以这于成龙为榜样，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清官廉吏。通州志的名宦传就有这样的记载，说乾隆32年的通州知州曹元瑞，他处处呢以于成龙为榜样，处奸扬善，一生清廉。到了乾隆43年，通州知州高天凤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修于成龙的祠堂，还亲自撰写碑文，带领着全体官吏敬拜于成龙祠。他还走基层收集于成龙的笔记奏章，做成了一个小册子。这么做一是要让通州的官吏百姓世世代代知道于成龙，二是让日后所有继任的知州们永远要效仿于成龙，懂得如何守土安民。于成龙逝去了，但是他的高风亮节在通州在河北世代传承，开花结果。这正是爱民清官于成龙，高风亮节豪气颂，康熙大帝多褒奖，清廉官德永传承。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
3: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集广优品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7: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8: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9: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0: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9:04，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我对每个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徐熙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我们先来请出马经理。马经理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和提前还款相关的一些话题。之前呢有朋友就咨询过，说这个提前还款啊，因为不同的朋友根据家庭的这个不一样哈，就提前还款的计划可能是不太相同的。有些朋友呢，可能比如说每年啊，固定我在年终的时候有一笔钱，我就固定的去申请一下这个提前的还款。哎，有些朋友呢，可能是这个就是不定期的，是吧？就是我可能哎有了一笔钱之后，我去申请一下这提前还款。哎，有朋友就问到这个提前还款一年当中的次数会有限制吗？
1: 基本上每个行里边对这个没有限制，你随时可以申请提前还贷，但是有的银行呢，可能一年就是有约定，就是一年可能两次，甚至是就是一次，它有这个约定，主要还是看咱们贷款的银行，
0: 这个跟贷款的银行有关系，
1: 对，
0: 就是提前还款之前可以先来咨询一下，是吧？是不是对这个还款的次数有所限制啊？
1: 对，有的咱们借款合同里面都写着呢，就是可能一年还几次，或者是一年之内你还了以后能还多少，不能超过它的比例数。它有个这个限制，
0: 有比例有的。
1: 对，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的银行里边对这个提前还贷是没有次数限制的。
0: 也就是说比较随意，是吧？就是我还完了之后马上有钱了还可以再还。
1: 对。
0: 这是我们说到的提前还款哈。那还有朋友在这个提前还款的时候呢，他会有这样的疑问。你看我一开始我可能是因为这个资金的压力，我贷款是等额本息然后来这个贷的，提前还款的时候能不能把它改成等额本金的还款方式，能修改这个还款的方式吗？
1: 现在基本上各银行可以修改。咱们基本上这个好一点的银行，基本上咱们常有贷款的这个银行，做的贷款多的基本上都可以在手机银行上去自助自己申请变换，就是等额本息还是等额本金的还款方式。这
0: 是
1: 可以的，
0: 就
1: 是
0: 在提前还贷的时候就可以来选择了。
1: 对，咱们随时你不还贷的时候，你
0: 也
1: 可以去选择去申请，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
0: 嗯，
1: 并没有说有没有那个附加条件，就是这样。我觉得哎，等额本息，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款方式不太好，但是我可以去选择等额本金。这是可以自主去选择。

0: 这个额度之后，银行需要重新的审核吗？
1: 哦，如果是在手机上自动转换的，是不用申请的。
0: 嗯，
1: 但是有的呢，可能在手机上，因为根据各种情况，可能没有这项功能。
0: 嗯，
1: 所以说你只能去临柜。如果临柜的时候，银行会考虑你的还款能力。
0: 嗯，
1: 他会问一部分，或者让你打打流水，看一看。
0: 嗯，就是再来重新的，就是
1: 对，他再给你申请以书面的形式再去给你申请你转换这个还款方式。
0: 嗯，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提前还贷哈。提前还贷除了能够改变这个还款的方式之外，其实还能够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们说到可以缩短这个年限，是吧？让他每个月还的这个金额不变，但是把整体的年限来缩短哈。就这个也是现在基本可以自助来进行选择。
1: 哦，可以，现在包括咱们公积金，包括咱们的抵押贷款，还有咱们的住房借贷款，在手机银行上自己有两种选择，就是咱们提前还款的时候基本上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说一次性还清，一种呢就是部分提前还款。但是在部分提前还款当中又分两种，两种呢就是一种呢就是月供不变，那个缩短贷款年限，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减少月供，贷款年限不变，这两种可以自主的去选择，
0: 自主的来做一个切换，是吧？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情况哈，然后来更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还款的方式以及还款的年限哈。
1: 对，这个呢咱们尤其是咱们这个我们都说一是缩期，要么就是月供不变，缩短贷款年限。

0: 这个收入还有咱们的家里的这个支出的情况，最后我剩余的这一部分钱我怎么去还，所以说这个呢与家庭的收入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有时候可能觉得别人，我呀人家贷了20年，我贷了30年，别人多10年多还那么多利息，那我也把它缩短到20年行吗？但是你缩短了20年，你的月供就是那高了，高了以后你就发现我家庭支出所以支撑不了这个月供，可能我一个月还2000是我的正常的还款能力，但是我现在要还3000块钱，所以说可能家庭的收入就会包括家里的用款的情况下就会有难度，
1: 有变化，
0: 哎，对对对，所以就会影响咱们的现在的生活，所以说这个呢就是不合适你的，也不是对你最好的选择，所以说我们一直坚持合适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所以说什么是最好的，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对吧？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根据家里的夫妻家庭的收入还有家庭收支的这种情况来计算一个安排一个合理的就是还款的月供，
1: 还款的一个方式，
0: 对对对，
1: 就根据自己家里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哈，就不要听别人说哈，
0: 不能看别人，不能听别人说，听别人讲，所以说一定要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的情况来界定一个自己的还多少钱，没有压力。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贷款提前还款一个情况哈。还有朋友呢之前咨询到这个组合贷款的一个提前还款的一个情况啊，有朋友就是运用了这个组合贷款哈，那我现在要提前还款，它是自动的就先还商业这部分吗？还是说我要来自己选择呢？
0: 你就看你自己选择了，因为这必定是两笔贷款，对吧？你提前申请哪笔就是哪笔，肯定是咱们先申请
1: 商业
0: 按揭，对，
1: 利率要高一些，
0: 对，把公积金可能留到最后，这个呢就在手机银行上自己选择就可以了。
1: 好，这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到了有关提前还款的一个相关的问题哈。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和贷款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两种形式可以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们河北的好多听众啊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就水润舒服多了。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 永远留。

0: 场。
1: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2: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3: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0: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16，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呢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和这个提前还贷相关的话题。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提前还贷，可以来更改这个还款的方式，也可以来缩短这个还款的年限哈。还有朋友就问到，就是那如果我要是两种方式都想改变，我能在一次提前还贷之后，然后选就是又缩短年限又更改这个还款的方式吗？
1: 可以
0: 啊，这也是允许的。
1: 对，可以。这样你这个就是咱们在这个手机银行里边有这个功能，你随时可以选择。
0: 就这对大家来讲现在还是比较方便的，
1: 现在是很便捷的，现在是对。
0: 而且就是说你过一段时间说我不满意了是吧，我觉得这个压力大了，我还可以再更改回来哈。
1: 对，
0: 就、
1: 它不像咱们重新定价日，重新定价日只有这一次，
0: 这个、
1: 你变过了，你改了以后就不能再改回来了。像咱们这个等额本金、等额本息，这个可以自由转换。再有一个呢，就是还款的时候，咱们就是申请的时候，你选择了就是说缩短年限。但是你可能就是说呀，我缩短了年限，你可以不还。但是如果申请了以后，你可以去申请撤销。但你不能说是到期了我没存进去，这个就等于作废了。所以说你可以申请撤销。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咱们选择这个等额本金、等额本息，如果是咱们手机银行上没有的话，你可以找你的客户经理去临柜去申请。这个申请的几率呢，应该说是有。但是基本上就是比手机上咱们这个线上申请的可能要繁琐一点。就是选择，就是说月供，有的系统里边好像有一部分银行里边，这个手机银行上没有这个这个部分提前还款缩短年限，或者是那个什么减少月供。它只有减少月供，没有缩短年限。因为尤其是县域的这一部分。所以说在市区里边这个功能都基本上也运用熟练了吧，等于是。但是在郊县的这一部分，你发现没有，它有的就没有这个。
0: 就没有这样。
1: 人家行里边就没有这个政策。
0: 就是不管你怎么申请，它都不能改变。
1: 对，它只能减少月供，不能缩短贷款年限。但这种情况遇到怎么办？第一呢，咱们可以打银行的客服，可以咨询一下。第二呢，咱们可以上这个贷款银行的去柜面去申请。让这行里边往上面打申请看行不行。如果人家说我就是没有这个功能，那对不起，
0: 那就不行了，
1: 那你只能按人家的政策来走
0: 啊。所以说不同的银行，我们就是贷款了之后，我们发现不同的支行它的执行的政策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尤其是咱们县域这一部分，你发现没有，好多就是发现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讲的这一部分，发现到了他那就没有。后来咱们一问他，你肯定不是市区的，肯定是县里边的呀，或者再往下点这一阶的，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政策呢是肯定是有，但是能不能用，还得看你贷款银行的这个政策。
0: 所以说这个还是会不太一样的。
1: 不太一样的，对。
0: 那还有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哈，你看我当时在申请这个贷款的时候呢，就审核了一下我贷款的条件，我现在我可能这个比如说我又有多笔贷款，那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我去更改我这个住房按揭贷款，他会不会就是重新审核我这些之后就不同意了？
1: 这个审核如果你的负债过高，还款能力过差，这个呢人工的基本上可能核的就过不去，
0: 就过不去了。
1: 但是系统里边它可能就是既然默认了，你就可以去申请。但是这银行有什么申请？银行无非就是增加一个不良。对吧，你还不了款了，银行就说逾期了，催催你。但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可是很大很
0: 大
1: 的，
0: 这个要注意啊。
1: 所以说咱们在栏目当中一直在说，就是说一定要根据自身家庭收入的情况，这个收入呢是你已经到账的这些收入，并不包含你未来未来什么有笔款要回来呀，或者我单位有奖金呐，或者有什么钱要给，所以这个没到手的钱是不能算的。
0: 好，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来看一下二路线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因为我是商贷要转公积金。然后我公积金是二套，它核算不，有的时候核算，有的时候不核算。
1: 二套现在是3.075。
2: 我是商贷呢。
1: 你商贷，你现在首套应该要不就是3.05，要不就是3.0。
0: 对。应该都是比他低啊，
2: 3.0，
1: 那你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就说。
2: 要不他们又说
1: 你是在市区有两套房子吗？
2: 不是县城有一套，市区有一套。
1: 县里现在已经不算了，如果只要在石家庄自区之内，就是说包括咱们高新区。
2: 但是公积金说是二套。
1: 但是现在政策不是刚变了呀？你再去问问去。
2: 刚变了。
1: 嗯，对。
2: 我再去问问，因为可以，因为我第一套用的公积金，第二套可以用吗？
0: 这样二套
1: 啊，这样就二套，对对，这算二套了，因为你使用的次数与房产没关系了。
2: 啊，跟房产没关系
1: 啊，对，这就是二套了，对。
2: 这是二套啊，那就不用转了。
1: 那就没多大意义了。
2: 有的说转，有的说不用转，因为不知道怎么
1: 转，没有多大意义了。你现在是3.0，那是3.075，你的公积金缴存基数肯定又不是像人家说的很多，都是可能是你现在还剩10年，但你转了以后要贷15年或者20年，你省的这些钱说白了也就给了人公积金当利息了，所以没啥意义。
2: 没啥意义是吧？
1: 对，你就提取公积金余额做提前还款吧。
2: 好，谢谢啊。
0: 好，我们也先收线了哈。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那如果说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哈，有这个跟贷款还款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马经理，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公积金二套怎么认定这个事儿，其实不是特别清楚哈。尤其是这个政策刚一改了之后，一说就是我这个县域当中的房子都不算了，很多朋友觉得那是不是我这个就肯定是首套了？咱们在这儿也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就什么情况下你是这个二套的利率，什么情况下你现在可以是首套的？
1: 就是咱们第一个先听公积金的用，就那个用公积金贷款用了几回？如果是你
0: 次数哈，
1: 对，你这次数如果是已经用过一次。如果再用的话那就是二套。如果再用的话，二套用过再用三套是不支持的。这个公积金咱们这个不管是商转还是直接用公积金做贷款，对这个使用的次数近两三年之内有了要求了。对，原来是没有。原来只要你还清了，不管用多少次咱们再弄，就是只要看房产。对吧，看这些。现在呢是既要看房产又要看你使用的次数。如果使用了一次再买这是二次。第三次是不支持的。再一个，房子的套数，原来咱们都说以这个什么以石家庄行政区域之内为准，但是4月1号以后发现出的这个文件是什么呀，是告诉咱们的是以这个石家庄四区加高新区有没有房产的这个套数为准。如果在咱们在县域里边县城里边有房子的这种呢就我们就把它视为是没有房子。
0: 对。
1: 所以说只要看石家庄四区加上在高新区。等于是这5个区之内
0: 有
1: 几套
0: 房子
1: 以这个看套数。
0: 所以说这个就是大家还是要衡量一下自己在这个转的过程当中，就如果能按照首套的利率那当然是好的。
1: 对对对。
0: 就如果说不能的话，这个就给再去衡量一下了。
1: 对
0: 哈。我们说这个在进行商转的过程当中哈，有些朋友因为他这个缴存的基数他比较低就是我们就是需要比现在贷款的这个年限延长，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还有必要再做这商转吗？
1: 如果利率高的，你像3.0跟2.6，我们做过一次比较，就是说，如果是咱们现在利率是3.0，咱们可能还剩10年或者15年。但是我如果是商转公积金，我也是首套，但是2.6，但是我的年限可能到25年，甚至有的是30年。
0: 有的更长了。
1: 对，有一部分呢是什么呀？是，因为年龄的这个大了，对吧？就是贷的时间短了。所以说呢，可能我就。贷不了那么多，可能月供要高，咱们公积金缴存基数又
0: 不
1: 够
0: 了。
1: 现在好多商转呢，可能就是因为这几种情况。就是一个是呢，就是贷款年限短，商转公积金的时候，商转公积金贷款年限短，月供要高，公积金缴存基数不够，贷的额度比较低这一部分。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利率，原来是3.0，我可能还有10年，但是要公积金商转以后要延长年限，甚至延长到5年、10年以上。这个呢就说发现了没有，咱们可能是月供咱上涨了，额度也满足了，利率也达到了，但是年限长了，咱还的利息可能比要现在的这个商业按揭贷款的利息还要多。所以说这有点得不偿失。所以说咱们商转公积金的时候不要只看说什么利率低，再有一个呢就是我可以以贷还贷，因为现在13家银行可以以贷还贷了，对，基本上也就普及了咱们就是以贷还贷这个政策，对吧？就是看也不用我拿钱去还，所以说我觉得挺划算的，但是他没有算到你贷款的年限。一定要看好了。
0: 有的一核算这个年限发现就其实并不合适。
1: 对，省了那点钱说白省吗？不省，你还多交了甚至是。所以就商转的意义想好了是吗？为了省利息，所以说你要算算你省了多少，对吧？ 啊，如果是没省或者持平，那转不转真的是没有多大意义。
0: 嗯，好，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一路线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我现在一个房子抵押跟银行贷款了，我可以转成公积金贷款吗？
1: 你是住房按揭贷款吗？
3: 对，就是我有房本，但是我现在抵押跟银行了。
1: 您这是抵押贷款，就是有了房本以后你才贷的款，对吗？
3: 对，
1: 这是叫消费贷款，或者叫咱们叫抵押贷款，这个是不能上转的。上转是什么？是你买这套房子的时候走的住房按揭贷款。
3: 哦。
1: 所以说你这个不符合于上转的这个条件。
3: 好。
1: 嗯。
3: 还有一个事儿，我想再问咨询一下。
0: 嗯，您说。
3: 我还有一套房子买了，当时2017年买房子的时候不含地下室。
1: 嗯
0: 嗯。
3: 现在他那边非要让我买地下室，不买地下室不给交钥匙。
1: 这个你，嗯，这个是因为地下室是单独的，他不在房本上写。
3: 对啊。
1: 所以说你只能去给开发商去协调，这个只能是找开发商。
3: 开发商现在就是嘛，你不买地下室就不给交。
1: 去沟通吧，
0: 对，
1: 跟他沟通吧，或者找他的上级部门，对吗？
0: 这有点捆绑销售的意思。
1: 对对对，嗯。
0: 好，
3: 就是我觉得也不能销售。
1: 对，你们可以找到你们的街道办事处，可以找到住建。
3: 嗯，
0: 可以上他，
1: 可以上他
0: 去
1: 个申请一下，对，投诉申请就行了。嗯，
3: 行，好的，
0: 好，我们也先收线了哈。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那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有和这个贷款还款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资讯，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贷款还款相关的话题哈。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433，我们来看一下二路线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是您电话，请讲。
1: 对，你好，请问我问一下马经理，就我之前买一套房子是用公积金贷款的，就是不用自己那个公积金贷款，就现在还有几年，我说我现在手里有钱，是把它还拿住房公积金还呢，还是我自己还的比较合适啊？
2: 你看一下，你在那个登录手机银行那个公积金 APP， 你查一下，你看看你还剩多少利息。
1: 哦，
2: 就是你看你现在花了多少年，在那下载在那个什么那个咱们那个手机里上面下载咱们的这个手机公积金。
1: 哦，手机公积金
2: 啊，对，你就点出咱们石家庄市，你要是市公积金转成市，如果是河北省的话，可以在记事办上可以查一下。
1: 哦，
2: 嗯，你看一下你的公积金里边本金跟利息你还有多少？
1: 哦，
2: 如果是你还了以后，你觉得那些钱就是。省了对吧，要省个两三万块钱那肯定就省了，因为你那点钱存到银行也没多少利息、
1: 哦、
2: 对吧，
1: 嗯
2: 啊，所以说那个就是如果是省的不多、嗯、现在交的全都是本金了，利息可能一个月就100多块钱，你这种就没有必要去换、
0: 哦、嗯，意义就不大了哈。
1: 嗯
0: 嗯，
2: 行吧，
1: 好的好的
2: 啊，好吧，哎，好的，嗯嗯，
1: 谢谢你，好的好的，
2: 嗯
0: 嗯，好，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这个不管是提前还款还是我们说这个更改这个还款的方式，或者说商转公积金之前，我们都要先想明白，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吧？
2: 对，
0: 就是你到底是为了省钱，还是说
2: 他为了这个政策我不用我觉得亏得慌
0: 还有一些朋友就说，你看钱虽然也没省，但是我也没有多花，但是我这公积金也没有其他用处了，是吧？而且这里边还有余额，我直接冲抵，我就不用每个月惦记着了，就这样的话
2: 也
0: 行，也
2: 可以、
0: 啊、
2: 对、嗯、
0: 所以就是我们还要看一下，就是到底你这个去转换之前你这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哈，我们就是希望他去怎么做哈。另外在这个商转公积金的时候，其实很多朋友还都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哎，我发现他们帮我一核算，哎，我这个好像跟我自己这个核算的不太一样，为什么我觉得我能贷到这么多，我缴存基数也够了，但是为什么他们告诉我就是我贷不了这么多钱，这跟什么有关系？
2: 一个是你的基数够了，但是你的年龄、
0: 嗯、
2: 咱们知道公积金贷款是看年龄的、
0: 哦、
2: 又分男女，
0: 嗯，
2: 啊，如果夫妻双方都有公积金的话，要共借的话，他以谁贷的时间短那个为主，
0: 嗯，
2: 啊，
0: 就有时候你年龄可能就是你觉得我上一贷款我还剩20年是吧，但为什么转到这儿只有15年了，
2: 对，
0: 就是他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2: 对，一个年龄
0: 啊，
2: 再有一个房龄，
0: 嗯
2: 啊，再有一个房子的这个房龄可能是老一点的，
0: 嗯、
2: 咱们都知道现在比30年之内的，97年以后的，对吧？
0: 嗯
2: 啊，这个房龄呢也决定了你房子的这个评估值。
0: 哦
2: 啊、
0: 嗯，
2: 你的评估值低了，因为咱知道上涨的时候不能超过你这个房价的60%，它有个限制。
0: 嗯嗯
2: 啊，如果是你超了，所以说你就是能贷100，但是你的这个房子里边只能贷80，那你只能赚80。
0: 嗯，
2: 对吧？所以说与这个有关系。再有一个征信、
0: 嗯，
2: 征信当中呢，就是说看咱们的负债情况。
0: 嗯，
2: 你认为我看我正常，我信用卡是正常用着呢，
0: 嗯、
2: 但是你用的额度比较高，近半年之内可能我用了20万或者用了10万，
0: 嗯，
2: 这种的得从你贷款的额度里边减去这个数，
0: 扣这一部分、啊。
2: 对对对，可能我买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一个月就还个180块钱，
0: 嗯，
2: 得买了点东西，可能是也我也能还，对吧？
0: 嗯、
2: 但是呢，我一直还没还呢，但是每个月只先还利息这样走着呢，
0: 嗯，
2: 但是我们看的什么呀？看的不是你还了多少利息。
0: 嗯、
2: 而是看你的本金、
0: 嗯、
2: 把你的本金平均到你贷款年限里边去、
0: 嗯、
2: 这是你要还给人家的钱、
0: 嗯、
2: 所以说这个呢在月供里边也会把它减去，
0: 嗯，
2: 所以说并不等于说我的基数也可以，我能贷那么多凭什么不贷给我，不凭什么、
0: 嗯、
2: 因为它还有其他的审核的条件、
0: 嗯、
2: 你只要有一个条件不满足、
0: 嗯、
2: 所以说你的额度就会下降、
0: 嗯、
2: 所以说它会综合的通过你的房子的价值，你的这个公积金缴存基数，上卡公司的情况、
0: 嗯、
2: 你的借款人的年龄，再加上咱们这个征信当中的负债的情况，
0: 嗯，
2: 来这个
0: 综合
2: 的给你一个额度，
0: 嗯，
2: 这才是你的最终的一个额度。
0: 嗯，好，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一路线这位朋友您好。
3: 喂，
0: 哎，是您电话，请讲。
3: 我问一下的是，就现在存量贷款利率是多少？
2: 存量贷款基本上的利率有3.0的，有3.05的都有。
3: 好吧，我是2021。

0: 大哥，我现在是，我现在是3.2。
1: 3.2，你是不是重新定价
2: 是
1: 因为利率没有降，所以你就没有降？
0: 我不知道为什么。
1: 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你当时咱不是普遍的有一次这个存量贷款利率下调吗？
0: 啊，是啊，
1: 下调了以后，重新定价日以后，咱们到现在挺去年到现在，都包括今天，这
0: 哦，
1: 所以说你只能说是按着3.2走，因为最低的现在是3.0。
0: 他为什么能点呢？我这个
1: 等国家这那什么，看看这个 LPR 什么时候下调，你就跟着就调了。LPR 不变，你这个利率也是不变的。
0: 哦，我这是2020年贷的款。
1: 啊，对，你还得按这个还。
0: 别人到3.0，别人到3.0。
1: 别人3.0是因为人家当时利息可能比你的利率还低。
2: 嗯。
1: 因为原来有减60个基点，减55个基点，减45个基点，减的基点数不一样。你那时候就减了30个基点，30个基点在现在的 LPR 是3.5，3.5减去0.3%，那你现在是3.2，很正常。
2: 嗯。
0: 哦，行，我还有个问题，我那个是我贷款。我贷款30年，
1: 嗯，
0: 我现在还了20年了，
1: 嗯，
0: 我现在还有必要转公积金吗？
1: 转公积金，如果是你看你现在就是还剩10年，对吧？
0: 对。
1: 如果你平移过去，你就是公积金
2: 也
1: 贷10年，或者贷上12、13年，这个你就商转一下。如果不平移，你现在可能这边还剩10年，那边要贷20年，那你商转就没有意义了。
0: 哦。
1: 因为现在你还的基本上都是本金了。所以说我建议你就是能不上转就不上转，你就直接的，不过他这个3.2上转一下还可以，
2: 嗯，
1: 啊，
2: 还是值。
1: 但是我建议你把公积金里边的余额取出来做那个提前还贷，早点把它还清也是一样的。
0: 哦，行行行，
1: 行吧，
0: 哦，
1: 嗯，
0: 好，谢谢啊，
1: 嗯，
2: 好，我们也先收线了哈，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那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这个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都说一个人的精气神啊，从眼睛里就能看出来。有些叔叔阿姨七八十岁了，眼睛炯炯有神，看电视、玩手机、出门旅游啊都没问题。但有些叔叔阿姨却很苦恼，还没退休，眼睛却早早的出现了问题，看啥都模模糊糊，出门见风就流泪。那您听我的，现在就打400-656-0303，好视力五一限时特惠，现在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连串惊喜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趁着五一限时特惠，15分钟内快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享。

0: 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9:45，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好，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我们继续来请出马经理哈。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就是说这个在商转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可能这个额度和我们大家预期的不太一样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衡量一下到底这个商转还合不合适，或者说我们能不能把差的那一部分钱再补出来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朋友就说，那我申请了之后我觉得不合适，我能不能不转，
1: 就
0: 我这还需要履行什么手续吗？
1: 取消就可以了，或者你跟去了以后我告诉你不去他自动就作废了，等于是
0: 就自动就跟我们这个提前还贷申请一样是吧，到那时候你不存那个钱他自动也就作废了。
1: 对，
0: 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商转的时候还看一个年龄哈，就这个年龄女职工是到多少岁，男职工是到多少岁？
1: 女职工是到60
0: 周岁啊，
1: 对，工那个男职工呢是到65岁，
0: 也就是比我们正常的退休年龄
1: 延长5年
0: 的时间哈。
1: 对对，
0: 所以就是他只能是按照最短的这个来进行计算。
1: 对，
0: 就在商转的时候，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需要去注意的一点哈。这个因为他这个年龄是有一个限制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在这个转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商贷还剩20年，但转到这儿可能就没有办法贷到20年，是吧？这个时候就对我们缴存基数就是有更高的要求了。
1: 近期应该是可以，你现在咱不是退休延
0: 长
1: 3年嘛、
0: 啊，
1: 所以说可能是男的到68，女的可能是到63。对对对，但是这现在还没有公布呢，所以咱还得等等。如果延长3年，对于女同志来说，我觉得
0: 应该还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是吧？如果有这个相关需求，朋友也可以稍微再等一等哈，也许有这个相关的政策很快就会出台了，是吧？
1: 对对，
0: 那我们在做这个商转的时候哈，我们都需要提交哪些资料呢？
1: 咱们先就是第一个就是先预约，这个预约上了以后，其实商转的资料其实很简单，尤其是不管是以贷还贷也好，或者先还后贷也好，像这种呢就是提供的现在基本上都不要复印件了。
0: 就原件带上去就行
1: 了，对，你带上夫妻双方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还有咱们的这个房产证，就是不动产证原件，还有咱们的购房的那个购销合同，就是购那个那个贷款合同，就是买房子的时候在银行贷款的那个贷款合同。多几样的就是什么呀，是一个是就是咱们的近3个月的还款明细。这个呢一定要打一个，就是这个呢就是可以在手机银行上也可以在柜上智慧机上都可以去打出来。再有一个就是打什么呀，打咱们的工资流水。
0: 工资流水，
1: 对，原来我们就是让打征信，征信现在我们征信就是为了让自己看，其实现在公积金自己可以打征信了。
0: 他们可以看到。
1: 对对对，但是这是咱们给人家提供的一个银行卡，这个比方我现在是哪个行的，我就提供这个银行卡就可以了，因为同行嘛，对吧？所以说卡现在都带上他们这些原件，去就可以，夫妻双方在网上预约，带上我说的这些原件。还有一个什么呀，有房无房查询证明，就是你有几套房子的查询证明，这个必须得带。
0: 因为这个影响到这个利率。
1: 对，一个利率，一个是你能不能商转的话，你有没有这个资格商转啊，带上这个啊。但是咱们我建议大伙呢，在预约之前大伙一定要什么呀，打打自己的工资流水，看看自己的这个还款剩余本金是多少，
0: 提前了解一下自己状况。
1: 对，主要是征信一定要临柜去自己去打一份征信，打了这个征信，夫妻双方的征信，可是我爱人没有公积金就不打了，不行，也要打你们夫妻双方，只要有结婚证的，你就得打夫妻双方的征信，提供夫妻双方的。

0: 资料，等申请的时候也得夫妻双方一块去，必须得去，啊，征信，我们打征信，前期打征信就是为了看你的负债情况，会不会在这个额度上有没有影响，如果就是真的我也没有信用卡，我也没有什么信用贷，那你就不用打，这个呢绝对是这个征信对你影响就是不大，
1: 就我这没有使用着任何贷款的项目，是吧？
0: 再有一个，咱们要自己审查一下自己的不动产证上的房龄。
1: 哦，
0: 97年以后的你可以去申请，97年以前的
1: 不能，
0: 够30年的了你就不要再跑了，也不要再约了，这个是不行的。
1: 这是我们说到的需要去提前准备好的一些资料，提前自己审核好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哈。
0: 对，
1: 之前有一位听众曾经问过我们，就说这个共有房产能去做商转吗？
0: 可以啊，夫妻双方共有的咱们现在是可以的，
1: 现在有一些、还有一些这个隔代共有的，这种
0: 隔代共有的这个基本上，因为咱们就代际互助、贷款这些，但是商转目前来说好像还不可以，因为我们要求这个房本上的必须是夫妻，没有说是父母啊或者子女这种来共有的，这个还是不能上转的。
1: 这个目前还是受到影响了。
0: 对，
1: 就只能是以前是、
0: 现在我们要求就是这个不动产证上是夫妻，
1: 或者是一方的名字也是可以的。所以就是说这种就是隔代共有的这种房产，比如说父母买的房加上孩子的名字，或者孩子买的房加上父母名字，这种就可以把公积金里的钱取出来，
0: 可以取出来，
1: 取出来你可以用于这个
0: 还款
1: 提前还贷，
0: 对、
1: 这是允许的。但是目前商转还是就是不能够
0: 不能商转
1: 去实现的。
0: 对，
1: 好，那最后的这点时间，马经理说一下我们房贷城的一些相关的业务。
0: 我们房贷城呢主要做抵押贷款，我们说的经营贷款，包括咱们公积金贷款、公积金商转贷款，包括咱们中小企业的这个公司类贷款，我们都可以办理。如果你在这个买房过户当中，还有买房贷款当中，或者在需要资金经营状况当中，需要资金的给银行打交道的这个状况当中呢，你随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咨询，或者要求我们帮着你去办理都可以。
1: 好，那也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0: 我们电话是136-3311-3688，136-3311-3688。
1: 136-3311-3688，136-3311-3688啊，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如果大家有在节目之后哈、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马经理。那今天上午的有房有家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
1: 河北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怕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2: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瓶。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4: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5: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3: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6: 五一假期畅游京津冀，赴一场城市与文旅的全新相遇。
7: 经典场景焕新亮相，城市新景次第登场，
6: 遇见新风景，不负好时光。
7: 河北新闻广播五一特别节目，
8: 玩转京津冀，
7: 城市新景观。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0:03，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五一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城市新景观》。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齐。
1: 大家五一假期快乐，我是雨桐。本次的特别节目呢，我们立足了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的大局，全力来擦亮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核心文旅品牌。也欢迎大家在直播期间，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分享您的五一假期。您是正在游玩的路上，还是正在和家人好友聚会，都可以留言和我们来聊一聊。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了哈，很多朋友可能在假期当中，有的朋友可能在家里充电休息，有的朋友可能一直在外边在游玩哈。这一天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景区的人也是不少，大家也在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哈。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聚焦城市新景观、文旅新场景、生态新风貌、人文新看点哈，这几个新也为大家带来鲜活实用有内涵的假期出行指南。
1: 是的，其实五一假期期间是非常适合去走一走的，去在这个春天徒步一下，对不对？那今天节目里呢，我们带大家从城市的烟火到山水的风光，上午一个小时的时间，先带大家来玩转河北，我们一起轻松惬意的来度过小长假的第四天。咱们先来第一站出发吧，
0: 来，咱先去看一看这个河北的一些新进的文旅地标。现在大家旅游啊，这个要求也越来越高了，不光是说看看山看看水哈，咱得看看有点内容，有点文化，
1: 有点底蕴的
0: 一些景区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依大运河而建的特色景区哈，今年五一假期沧州的南川老街，没错，就是大家经常刷到的哈，南川老街人气爆棚，烟火十足，也是真的假期打卡的一个热门地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连线到沧州大运河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政务服务中心主任蒋雪，请蒋主任来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吧。蒋主任您好。
2: 哎，你好，老师你好。
1: 跟大家打个招呼，来再次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哎，大家好，我是大运河集团南川老街的这边的蒋雪，你好。
0: 欢迎
1: 您。蒋主任好。蒋主任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沧州的南川老街作为一个非常有地标性的运河特色街区，五一期间都准备了哪些好玩的有特色的一些专属活动呢？
2: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打造了虎纹鸡文化和五耀南川的系列活动，今年呢均是第三届了。南川老街呢每天由非遗舞烙子表演开街仪式启动全天的活动，同时呢打造了以纪晓岚为 IP 的演出内容，还有诗经朗诵合唱以及武术小院杂技小院的展演，每天晚上呢还有打更人巡夜等专属活动。
1: 所以给到大家也是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还有刚才您说到的我特别爱吃的火锅鸡，在咱们南川老街上也可以品尝到啊。
2: 是
1: 好，我们再来说一些特色的打卡点吧。现在大家去旅游啊，或者是去转这些特色街区，总喜欢去找一些有特色的打卡点，去拍拍照啊，去做一个小的纪念啊，甚至可能去盖个小章。咱们南川老街有没有给大家提供这些沉浸式可以感受老街的地方呢？一些特色的打卡点呢？
2: 有的，我们打卡点有很多。就比如说我们南川楼、朗音楼都是长隆盐运史册官署建筑，里面也有您刚才说的打卡点，就是盖章的集章的地方。而且我们街区也有邮政文创，真的是邮局，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诗经展厅、盐运展厅，同时呢我们沧州有一个 logo 的打卡花墙，也非常出片，更有南川御碑园里的中医展，还有100余年面粉厂的烟囱上承载历史记忆的标语。还有就是作为咱们运河蓄洪区的南湖，我们打造了大型的灯光秀，也是非常值得打卡拍照的。
1: 所以逛我们南川老街，您是不是更推荐大家在夜间的时候去转，才能更加的感受到它的韵味呢？
2: 白天也可以，晚上也可以，都可以。
1: 不同的景色是吧？
2: 是。
1: 那您刚才说的这些灯带什么啊，在晚上的时候可能会更漂亮一些。
2: 是的。
1: 好，咱们说到了玩啊，咱们再来跟大家说说吃。到了沧州啊，我觉得有好多好吃的是不得不尝的。早上有这个羊肠汤，晚上您可以吃火锅鸡。咱们老街有没有一些独有的，或者是自带本地烟火气的一些特色美食推荐给大家呢？
2: 啊，我们南川老街呢汇聚了沧州的风味儿，首推的就是火锅鸡，麻辣鲜香，一口入魂，沧州也是新地标性美食，
1: 对，
2: 还有我们河间的驴肉火烧，外酥里嫩，唇齿留香，还有菱角粉做的茶汤，飞仪都是我们的飞仪小吃，还有纪晓岚爱吃的酥点等传统小吃，
1: 小点心，
2: 对，每一口呢都是原汁原味的运河老味道，欢迎大家来品尝。
1: 给我印象很深的啊，就是去这个沧州出差吃火锅鸡嘛，它当地火锅鸡还不止咱们认知中的一种，有很多种，有干锅的火锅鸡，
0: 就不同流派，
1: 对，不同流派，有那个像火锅一样的火锅鸡，
0: 那基本上是不是都得蘸甜醋汁儿？有蘸麻酱的没有是吧？
2: 您到我们沧州的孟村是有的
0: 你看
1: 又是一种流派，
0: 又解锁了一个新知识，你看看
1: 所以这个火锅鸡是您到沧州必吃的，
0: 啊，
1: 我每次去沧州就吃几顿火锅鸡都感觉还没过瘾，
0: 都得吃，
1: 对啊，这我觉得沧州已经火锅鸡已经融入到咱们沧州市民的这个生活里了，
0: 我以为你要说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脉当中
1: 哎，这都要去吃啊，强烈给大家推荐，在南川老街您都可以吃到咱们沧州特有的这些美食的馆子，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咱们沧州老街那个南川老街呢，大家知道一直是在打造一个运河文化的特色街区哈，后续我们会如何结合这个运河文化做一些有特色的东西给到大家呢？
2: 我们下一步呢就是结合非遗本土文化，把运河元素融入到街区风貌，和业态布局，同时植入武术、杂技、书法、中医药等在地文化的特色业态，联动医院打造特色药膳、养生饮食，配套呢引进老街影院、休闲等生活场景，再通过特色文旅活动、国风场景营造，全方位呢打造有文化、有底蕴、有辨识度的运河风情特色老街，形成独有的文旅差异化优势。
1: 通过您的介绍，咱们知道这五一期间南川老街确实有非常多的特色的活动啊，大家还可以趁着咱们最后两天的假期去南川老街转一转。那我们这五一的系列的活动给咱们街区的人气呀，包括给我们沧州本地的文旅发展有没有带来一些助力呢？
2: 我们五一当天呢，南川老街接待游客超60,000，同比大增呢28%。我们街区呢打造沧州市的近月远来城市会客厅，也展示沧州的各大文脉，优先吸引京津鲁等地区的游客，让更多的人知道河海诗城，文武沧州。同时呢，也是助力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品牌影响力，最终建设好呢沧州段的国家大运河公园。
0: 那个南川老街实际上现在已经是省内的这种顶流的文旅热门打卡地，但是呢你看我们每次在假期也好，在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也好，再去介绍南川老街总有一些新的亮点哈，所以我们也期望着这个南川老街发展的越来越好，也给我们广大的这个群众们带来更加好更加高质量的文旅新体验哈。好，再次谢谢蒋主任的这个详细的分享哈，确实从特色活动到美食打卡干货满满哈，特别感谢您。
2: 好，谢谢
1: 蒋主任，再见。
2: 好，再见。

0: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
1: 还逛完了这个烟火味十足的南川老街啊，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探望另一处啊，咱们河北省非常有名的这种文旅新场景。
2: 哎，是的，刚才我们走的是烟火场景，下面我们去小江南的美景转一转啊。哎，这个地方呢是有着北方小江南美誉的廊坊水云间文化商街，这个商街啊真的是非常有这个
1: 江南的韵味，
2: 江南的韵味，白墙黛瓦，小桥流水，可以说是氛围感拉满。下面时间呢，我们连线到的是水云间文化商街市场活动部的负责人刘思雨，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你好。
3: Hello， 你好。
1: 假期快乐。
3: 假期快乐。
2: 哎，刘老师您好，今年咱们五一啊，水云间也是全新推出了首届的乐考狂欢风车节，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主题的核心亮点是什么。
3: 好的，咱们这次风车节呢，核心其实就是兼顾咱们本地人和这个京津冀的游客，争取能让咱们廊坊人啊在家门口就能够玩得快乐，又能够把周边的城市朋友们呢争取吸引过来。整个活动呢会以风车为主线，白天的话呢就适合慢悠悠的散步打卡拍照，晚上的话呢咱们就是啤酒烧烤、篝火派对，热闹得很。而且呢，我们这次呢是把南北风情融合到一起，体验很特别，再加上各种的实惠福利，门槛低，好玩又划算，这个五一可以来这玩一趟。
2: 哎，确实，我看到刘经理给我们发的现场的活动的场景啊，那个风车满天啊，还有很漂亮的风筝，哎，这感觉真的很好，而且晚上还可以吃烤串啊，大家篝火派对。
3: 是的，
2: 所以您这个假期来到水云间是，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有很多的亮点等着大家。
3: 对，是的，
2: 咱们街区呢主打是一半草原豪情，一半是江南的温婉。那这个五一期间有没有一些特色的演出或者是沉浸式的体验，可以让大家一秒感受到您刚才说的南北风情呢？
3: 我们这边的话呢专门按照南北两种风格其实做了沉浸式的体验。那么想感受这个草原豪情的，我们会有马头琴的演奏，热闹的篝火晚会，还会有蒙古包露营，整个氛围是直接拉满的。那喜欢江南温婉的呢，我们可以在下午的时候看这个花船漫游，因为我们水云间本身是有水系这个先天条件在的，像是这个江南舞蹈啊，配上好看的打卡场景，特别的治愈。然后这些演绎呢和体验都是免费能够参与的，所以不管是本地朋友还是外地游客，都能够来这里感受到咱们街区独有的南北双风情。
2: 还有大家非常期待的您说的晚间的烧烤啤酒还有篝火，这个就是氛围感拉满的一个活动啊。今年咱们水云间在美食狂欢还有夜游氛围上做了哪些升级，可以让大家玩的

0: 更尽兴呢？
1: 其实我觉得是三部分吧，因为毕竟是来玩的嘛。那第一，首先的话就应该是福利更划算。那么便宜的啤酒套餐，像是这个满额送礼，花小钱就能够玩得好。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重新打造的场景，它会更好看，像是这个篝火晚会呀、夜船游船夜游啊，都进行了优化，晚上特别的出片，也能够让游客待得更久。第三的话，其实是吃的选择会更多。我们联合了街区所有的商家一起搞优惠，烧烤特色美食应有尽有，烟火气特别足。
0: 好，这个是夜晚给到大家的烟火气哈。那当然我觉得今年水云街还有一个新的定位是我很喜欢的，叫本地生活体验街区，这个是往年没有的吧？
1: 对，是的，这个是我们年后进行的整个项目新定位。是的。
0: 那咱们今年五一活动是怎么把烟火气、休闲感还有本地的文旅特色结合在一起的呢？
1: 其实我们是一直想立足在廊坊，然后服务京津冀，把这三样东西融合在一块儿，用这种市集商家优惠做出浓浓的烟火气，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游客呢，都能首先消费得起。然后再用风车节、篝火晚会这些独有的文旅活动做出咱们自己的特色，像吸引北京、天津的朋友过来，再用免费打卡、低门槛的体验项目，让大家能够玩得轻松又休闲。这样一来呢，既带动了本地消费，又能让更多人知道廊坊，来廊坊玩。
0: 同时咱们也承接了很多京津冀的游客哈。今年咱们五一的这个全新改版的升级，对于水云间打造特色的文旅街区，同时呢带动廊坊的本地消费，以及刚才您说到的啊，承接京津冀的游客，对于我们这个文旅名片的打造有没有一些重要的意义呢？
1: 这次升级对我们和廊坊来说，我觉得意义都特别大。首先对于水云间文化商街，我们自己巩固了南北风情文旅街区的牌子，做出了专属的 IP。在同等项目当来说的话，我们会更有竞争力。其次，对廊坊本地消费，用文旅活动把人引进来，带动吃饭、购物、周边消费，把五一假期的经济活力彻底激活。最后呢，对廊坊这座城市呢，咱们能够稳稳地接住京津冀短途游客，提升咱们的文旅名气，帮助城市打造京津冀休闲文旅目的地的名片，水云间也能成为展示廊坊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
0: 其实从这个水云间的名字，大家就有点心神上网了啊！就在北方的城市里边，会有这样的一个街区，又富有南方的韵味，您还可以感受到北方的豪情。
2: 它叫南北风情文旅街区哈，融合了这个南北两地。两个地方哈，这个不同的一些特色，尤其是现在，其实廊坊这个位置很好。我们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实际上就是挨着我们这北京、天津很近啊。这游客来到我们这儿，从交通上也非常方便。而且我发现，刚才我们连的这个南川老街到我们现在这个水云间哈，各地的这种文旅的景区也好，我们的项目也好，都在把这个旅游的时长拉长，从白天到晚上，
0: 对，
2: 然后把
0: 都有的玩，都有的转，
2: 然后把这个整个的我们旅游者的体验拉满啊，所有的这种项目，所有的这种不同维度的这种感受，情绪价值都能给满哈，也非常的好。特别感谢啊，
0: 谢谢刘老师，
2: 谢谢刘老师的精彩分享，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0: 再见，收线了，
1: 再见。
2: 好，各位，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我们直播节目继续。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的护肤品哈，那今天想跟各位聊的是洁面，因为清洁不到位的皮肤，毛孔就容易堵塞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了很多的面膜精华，其实基本上等于没用，对吧？因为它吸收不进去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卸妆啊，在洗脸上面下功夫，不然你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洗脸这件事情呢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可以把我们日常一天的污垢啊、分泌物啊都给它消灭掉，为下一步的护肤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选择洁面乳是非常关键的。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款既大牌又好用的洗面奶，也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在期待的一款产品终于又回归了。那这款洁面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 打出来的泡沫非常绵密细腻，好像一头扎到云朵里面的那个感觉，洗完之后你就特别的干净清爽，好像把毛孔里面的垃圾都一下子给带走了，而且它有那种淡淡的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所以每一次洗脸都觉得非常的舒适。那日常官网上这一支洗面奶150毫升哈，正装要5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99块钱，而且如果大家买的多，就是如果你买两支的话会更优惠，两支才299块钱，所以你完全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拼着买，或者是你囤上一支，因为它是男女通用的啊，就是男士也是可以用的。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另外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洗面奶呢，我觉得会有几个顾虑，首先是怕怎么冲都冲不干净啊，怕它特别滑，这个不会，它的那个泡沫是非常轻盈的，就是很好冲洗，不会有那种泡沫的残留或者是假滑的情况。再有就是洗完之后呢，它很清透，但是不紧绷，也不会敏感和刺激，所以对于换季敏感的肌肤来说，它还有一定的镇定和舒缓的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洗脸的时候不需要挤太多，就一颗黄豆大小就可以了，你加水之后或者是用那种起泡网，它可以轻松地打出很绵密很丰富的泡沫。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因为非常有优势，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而且男女都能用。官网呢，平时一支的价格是5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只是199，而且买两支更优惠，两支299。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0: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1: 妈妈早上好。
2: 宝贝，
0: 听，
2: 早上好。
0: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3: 五一假期畅游京津冀，赴一场城市与文旅的全新相遇，
4: 经典场景焕新亮相，城市新景次第登场，
3: 遇见新风景，不负好时光。
4: 河北新闻广播五一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城市新景观》。

0: 好，各位欢迎回来，您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4.3 河北新闻广播的五一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城市新景观，我是主持人小齐。
1: 大家五一快乐，我是雨桐。春天啊，是特别适合走进大山，走进自然，去感受自然之美的一个季节。接下来呢，带大家去的就是山清水秀，非常适合户外活动的地方，张家口的富龙四季小镇。在刚刚结束的春游河北主题推广活动及河北文旅流量大会上，富龙四季小镇呢就被评为了全省10个顶流的文旅地标。那这个小镇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连线富龙文旅运营总监王宁宁。
0: 王总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0: 王总您好。首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吧，有些朋友可能对富龙四季小镇不是特别熟悉哈，我们小镇的一些基本情况。另外刚才呢，我们主持人也说到了，这次我们获评这个十大顶流文旅的地标哈，为什么我们能获得这样的一个殊荣，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
2: 我们富龙四季小镇是位于张家口崇礼，整个小镇占地面积是22平方公里，我们是集运动、度假、居住于一体的全家庭度假目的地，我们主打的是国际化的山地运动，实现了冬季滑雪、夏季避暑、春季赏花、秋季徒步四季运营模式。然后我们获得顶流文旅地标，主要基于三点：一是冬奥遗产的转化，冬奥后成功转型为四季运营的度假目的地；第二呢，是我们小镇的四季产品成熟，我们夏季有19度的避暑，我们有山地车运动公园，包括我们今年还承接了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我们夏季将会有50场常态化的演出，冬季有学滑雪到富龙的完整的教学体系。第三点是我们服务创新，我们打造了一支 FF 团队，是对标国际化的地中海俱乐部，为客人提供全程化的陪伴服务，让度假更加的省心。
0: 这个听到我们整个这个富龙四季小镇的这样的一个特色，很多朋友可能会心动啊。以前大家对于崇礼的这种的概念和印象当中，就是冬季的滑雪圣地，而现在真的是变成了四季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哈。那么针对于我们今年的五一假期哈，包括我们整个的春季哈，春天，那么富龙四季小镇又推出哪些比较精彩的活动呢？
2: 我们富龙四季小镇在五一期间是主打富龙醒春节，山地潮玩为主题，主要推出了5大类的活动。第一呢，就是我们山地运动，比如我们开展的山地蹦道炫技赛、高尔夫趣味赛、山谷彩虹跑。第二个品类呢，是我们开展的满山的亲子寻宝，设计了3个版本的藏宝图，客人可以从小镇一直到山顶去寻宝，并且兑换的礼品价值超过了3万元。第三点是我们组织了山谷乐生活，比如说我们会有专业的领队带领我们的客人进行徒步，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带领我们小朋友去采摘，如果小朋友累了的话，我们还有园艺手作共画长卷。第四个呢，主题是我们进行了夜间狂欢活动，每晚19点会在我们的户外草坪进行篝火观星会。第五呢，是我们做了一个萌宠互动的活动，我们是要打造经济乃至全国亲宠，就是宠物友好度假的标杆体验。
0: 所以听上去其实让我们的这些活动啊，还有这些就是开展的一些项目都是比较富有潮流哈，比较年轻有活力的。所以想问一问，就是我们这边的主要的这种客源是不是结构上会跟其他地方也不太一样，包括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因为离北京比较近嘛，京津冀的一些游客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一些预定情况是怎么样的？
2: 是这样的，我们五一期间1号到4号总接待游客大概5万到6万人，其中京津冀占比是90%，亲子家庭占比是80%，年轻客群占比的话是在95%左右。所以说因为我们是主打国际化的山地运动，所以我们相对年轻群体占比是非常的大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对于五一高峰期的话，我们是一直提供崇礼站到小镇的免费接驳班车，15分钟一班。然后在预订方面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在五一前的4天，大概是整个场地的负荷 就已经是达到了90%左右。
0: 嗯，哎，这个吸引的这种游客非常多，同时呢，我们这些服务保障措施呢，也能够有力的跟得上哈，这也是给大家能够提供一个高质量的旅游体验的必须的一个要点哈。那么，其实作为我们这个冬奥雪场啊，这个转型为四季的度假目的地，我们也想特别想问一下，我们在这种体育现在都叫做体文旅等等融合哈，我们这叫体育文旅包括康养融合方面都有哪些一些新的玩法或者叫产品的升级？
2: 我们新玩法第一呢，就是在体育方面呢，我们是一直是以体育赛事为主导的，用体育赛事去引导整个体育产业的发展，包括我们今年大大小小的体育赛事，从大赛事到小赛事，我们的排期大约是全年500场的大小的体育赛事。第二，在文旅这方面呢，我们今年做了一个巨大的创新，我们将自建演艺团队，将在暑期提供360度全场景演出，总 NPC 人数大概在100人左右，总的演出场次每天大约是有50场的演出。在康养方面呢，我们也是在建立了专业的康养团队，主要是结合山地疗愈，我们富隆的主打是向山而行，自在山野，将主打整个的一个森林漫步系列，包括我们也自己有一个小型的医疗康养设施和机构，并且配备了专业的医生，这样客人可以在我们这边提供医疗、食疗和日常的全天候的疗愈服务，是一个完整性的。因为我们还有自己的农场，我们所有的为客人提供的食品都是我们天然有机食品。
0: 嗯嗯嗯。所以这个刚才说对于我们的客流嘛，刚才您说了有亲子的，有年轻人的，实际上刚才您提到了我们这个康养哈、食疗啊等等，包括我们这些健康的食品，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是非常友好的。
1: 嗯
0: 啊，就刚才
1: 我喜欢 NPC，
0: 对，去 NPC， 我刚才其实也想问哈，您刚才说有NPC 人物能达到多少？100多人。
1: 对，而且我们这个山上，我觉得那个面积也比较大，对吧？
0: 嗯，所以这个能
1: 应该场景还是
0: 挺吸引人的。能透露透露，我们主要这演出大概是什么类型、什么主题？
2: 我们的演出的话，因为富隆四季小镇是以欧式建筑为主的，所以我们将主打一个欧式童话。今年夏天将主打公主与精灵系列，因为我们整个山上比较大，所以山上的 NPC 是主打精灵系列。我们在小镇会做场景化的演出，邀请的艺术家不下10位，将会有大量的互动性的小镇主打公主系列。
0: 哎，
1: 确实跟咱们那个场景也很搭配。
0: 对，雨桐听了都心动了，
1: 好想融入到这个公主的城堡里啊！
0: 好，这个大家感兴趣的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富隆的一些新动态哈，这个四季小镇的新动态，随时可以预定一下您的这个旅行哈。最后来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刚才我们其实提到了亲子家庭，包括这个运动爱好者，因为很多这个体育赛事哈，包括一些休闲的客群。那么我们五一为这些不同的人群都定制哪些专属的一些优惠政策，包括一些体验。
2: 实际上我们。

0: 一的时候，因为是也是一个小长假嘛，所以我们将会分为三个主题系列，为我们亲子家庭主要是以亲子采摘和手作套餐，比如说我们有88元的亲子采摘加30元的手作，然后如果客人同时购买的话，只需100元。我们为运动爱好者是提供了专业的山地车的速降线路以及缆车套餐，全天的话300元，就是客人如果来到我们这边骑车的话，是不需要你自己骑车上山的，我们有专业的缆车把你的车把客人的车和客人同时送到山顶，这样客人可以一饱山上的风光，然后直接从山上呼啸而下。我们对于休闲游客的话，我们提供了缆车加徒步套餐，客人可以坐缆车上山下山，沿途观赏整个山地的风景，特惠价是90元。
1: 这个一方面我们用非常多元化的这些活动和项目吸引我们的游客，另外一方面这个优惠政策也得给到位哈。好，非常感谢王总的一个介绍哈，这个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到我们张家口的富龙四季小镇去走一走转一转，我觉得即使你可能参与不到这些运动项目当中，单纯的在这儿住一段时间也是很好，心旷神怡哈。
2: 对，春天夏天也是去崇礼特别好的一个季节。
1: 好，再次谢谢王总的连线，再见。
2: 再见。
0: 好，再见，主持人。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 1.96 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耳畔有风景，假日皆相逢。
2: 河北新闻广播51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城市新景观，
0: 穿行城市新境，品味燕赵新韵。
3: 好，各位，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我们的51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城市新景观。我是主持人小齐。
4: 大家好，我是雨桐。那本期的特别节目呢，我们立足了京津冀的文旅协同发展大局，同时呢全力来擦亮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核心文旅品牌。这一时间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分享您的51假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是在游玩的路上，还是正在和家人好友聚会呢？
3: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会聚焦城市新景观、文旅新场景、生态新风貌、人文新看点，还有这几个新，也为大家带来鲜活实用又有用的假期的出行指南。
4: 是的，我们从特色街区到春日徒步，从城市烟火到山水风光，一个小时时间带着大家来玩转河北，我们一起轻松度过惬意的小长假。
3: 刚才节目当中呢，带着大家来领略了这个各有韵味的城市景观哈，网红的打卡地。当然了，我们说春天最舒服的打开方式还是得走进大自然，轻徒步赏春光。
4: 是的，尤其这个季节正是我们走出城市去奔赴山野，尤其是拥抱最后春天好风光的一个绝佳的时机
3: 没错。
4: 如果您不想去一些热门的景点，去人挤人，最后这两天呢，咱们不如去寻一处青山绿水，来一场惬意的徒步之旅。接下来带大家去锁定的是太行深处的一个宝藏的目的地光禄山啊，也是一个对于大家来说有点陌生的小景区了。春天呢，这里非常漂亮，山花烂漫，而且呢是清风拂面，在山间呢，我们是满眼新绿，可以说步步皆是风景。下面呢，给大家是梳理了一条非常适合五一期间出行的春日徒步线路。因为我们这个光禄山啊，徒步难度适中，风光绝佳。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主持人王鑫的脚步，一起走进这一份光禄山的五一徒步攻略。
5: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啊，既能满足您爬山踏春的这种需求，又是一个完整的啊，能提供完善服务的一个景区，能满足您各方面需求，我

0: 想这个地方一定是您春季出游的不二之选。那下面呢，我们马上请进光禄山景区纪念馆负责人张玉玲张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张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下面呢，就是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光禄山景区。那么咱们光禄山景区呢，是这个太行山东麓一座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历史的文化名山。这里呢，更是咱们华北军区诞生地的旧址，承载着平山不朽的革命记忆与英雄精神。那么咱们光禄山景区呢，目前是充分挖掘丰厚的红色文化。我们打造了一碑、一馆、三址。一碑呢，就是咱们平山县革命烈士纪念碑。在抗日战争时期呢，平山县有5105位是为国牺牲，被誉为了咱们这个抗日模范县。那么这个一馆呢，即咱们平山县革命历史纪念馆。我们这个纪念馆呢，是这个系统展示了 老区平山在土地革命时期，包括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这三个时期，这个革命斗争发展历程，也比较生动地再现了咱们平山县人民呢，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事业英勇奋斗的这个光辉的历程。那么还有这个三址呢，就是咱们南山坡华北军区诞生地旧址、王四村华北人民政府旧址以及李庄村人民日报创刊的旧址。我们将这三个旧址所在的村庄进行了重点的改造提升。那么主要再有重点介绍一下，这里呢更有咱们全国重点的红色遗址，这个华北军区诞生地的旧址。那么在1948年，这个华北军区在这里就正式成立。那么聂荣臻原景区内的这五孔窑洞呢，就是当年这个军区指挥中枢的真实所在地。我们修旧如旧，原貌保存，是咱们追寻革命足迹、感悟初心使命的珍贵现场。对。那么我们景区呢，在这个硬件配套上哈，也是比较完善。对，我们建设了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包括停车场，还有非常完善的登山步道系统，还有这个观景平台一应俱全，比较适合这个团队研学、家庭参观、红色教育等各类活动。纪念馆的话，你看我们这边有四个纪念馆，然后主要是三个纪念馆作为参观，也是就是。以时间为主线嘛，主要从这个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然后馆内的话也是，展示了，详细介绍了咱们平山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革命英雄，包括拥军之前的一些模范。那么在这里呢，我觉得我们必须得致敬一下我们这个平山呢，有一位抗日英雄，他叫做韩增峰，他呢是咱们平山县湾子村人。人称韩猛子，在这个抗日战争时期呢，他率部作战300余次，奇袭机场，攻克据点，掩护群众，威震敌胆。在1943年的时候呢，为了掩护群众，以这个战友突围，就是壮烈牺牲。牺牲的时候呢，也是年仅27岁。他这个也是入选了咱们国家首批著名抗日英烈。那么他的英勇事迹呢，也是在我们纪念馆重点展陈，是这个咱们平山人民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一个英雄的缩影。
0: 这是咱们馆最值得纪念的一位英雄。当然还有很多红色遗迹，咱们馆里也是有一个系列展出的。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来这里追寻革命先烈的痕迹。然后就说到咱们这个，因为是光禄山景区嘛，也提到这个主题踏春山啊。刚才你也提到咱们建了一个健身步道，
1: 对，
0: 这个。咱们山好爬吗？大概适合什么样的群体过来这里踏春踏青呢？
1: 这个山的话，哈，它海拔385米，全程是6公里的这个登山步道，特别好爬。然后我们是从以纪念碑东西两侧各有一个登山口，全程下来的话，如果是一个小环线，基本上，40-50分钟吧，50分钟左右就爬下来了啊，非常适合带这个小朋友们，一点问题都没有，特别轻松。
0: 可能这两天我们又遇到一股这个寒潮天气，但是 不久的将来，我相信咱们健身步道整个是青云一片啊。
1: 对对对，肯定
0: 哎
1: 的，因为我们这边就是这个登山步道，它每一个台阶上面都有地灯，然后夜爬也非常合适。
0: 哦，还可以夜爬，夜
1: 对对，还可以夜爬，
0: 跑。哦，这个跑山的朋友们对这一点应该是非常的关注，非常高兴。
1: 对，好多这个爬山的这些游客们哈，然后晚上的时候都来我们这边夜爬。
0: 对，整个一个山道下来40-50分钟，正好也不累，还能
1: 也
0: 起
1: 不
0: 到锻
1: 累。
0: 炼身体效果。
1: 对对对，带小朋友的话也非常合适。
0: 对，因为什么？春天到了，无论是踏青也好，还是怎么也罢，你在外边进行这个登山运动，和你在城市里，在这个健身房里这种封闭环境，那种身心的愉悦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它完全不一样，这种是更亲近大自然。
0: 对，更有感觉，咱们只这么说吧，更有感觉啊。
1: 对，更有感觉是，
0: 对，不信你去爬一圈你就明白了啊。
1: 是，
0: 对，这是健身步道。另外咱们就整个这个健身步道走一圈，还有什么值得咱们注意的这个景点景观？像很多女孩子可能觉得我需要有一个出片的地方，
1: 打卡，
0: 有打卡的地儿啊，有这样的地儿跟他有推荐。
1: 有咱们这个登山步道哈，然后景区这个全程这个6公里的登山步道有这个2处观景平台，然后还有4个这个赶考亭、英雄亭、团结亭、胜利亭，对，这四个亭子也是比较有意义的这个名字，然后包括两处观景平台都可以在这边打卡。
0: 一说到这个观景平台，还真是出大片的地方。这是爬山。另外，咱们景区刚才您也提到了，其实面积还是挺大的。
1: 对，景区面积挺大的，
0: 对，
1: 7.9平方公里。
0: 1.9平方公里啊。那除了这个健步。爬山，大家想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来休息一下，咱们这有什么？在住宿方面有什么值得推荐的地儿吗？
1: 有，你看哈，咱们这除了这个红色文化以外哈，我们还重点也打造了这个休闲度假的一个业态。那么咱们景区里边有这个南山里休闲露营基地，然后那里边呢有这个天幕，然后单峰啊、双峰，包括三峰的天幕都可以提供。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了这个烧烤的服务，包括我们这个南山里有几孔特色的这个窑洞，有我们比较特色的中药饮呀、麦田咖啡。
0: 麦田咖啡，
1: 对，
0: 就是其实是以露营为咱们这边一个主要特色的，
1: 对，然后露营，你看，除了露营的话，我们这个南山里还有一个舞台的区域，咱们这个舞台区域呢，有这个音响设施，我们还提供了这个点歌的服务，包括这个营地到这个日落景观，然后夜景也非常美，然后也比较适合打卡，确实是，这是我们这个景区的一大特色，然后你看，好多游客来了之后，也是专门来吃这个烟肉面。
0: 这是说到南山小院，还有什么需要特别跟大家强调注意的吗？
1: 你看小院儿，我们这个环境也比较好，然后，也可以承接咱们公司团建、家庭聚会，然后包括你看，我们说到吃了，下面我们该说住了。那么我们住宿的话呢，我们有我们这个南山坡宿集，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民宿。那么在这里呢，有开阔的山景，我们这里一共有25个房间，25个房间的话，它是有4种房型的话可以挑选。有这种小三角，还有这个小平层，包括还有一个 loft，就是2层。那么还有一个最特色的话，就是咱们这个窑洞的一个住宿，对，也比较适合带着，你看亲子出游是吧？然后比如说，你看现在人们生活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孩子的学习压力其实也很大，然后就是趁周末的时候哈，家长也休息，孩子们也放个假，然后带着孩子们出来感受一下红色教育，爬个山。然后吃一碗传统的面，然后在我们这儿住一下我们特色的这个民宿的这个窑洞，喝喝我们的咖啡，来感受一下这个山体的这个清新与自然，非常非常惬意。
2: 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上午的五一特别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今天下午的3点到5点，五一特别节目会准时与大家相逢，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晒晒晒，
3: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济广优品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五一假期畅游京津冀，赴一场城市与文旅的全新相遇。
1: 经典场景焕新亮相，城市新景次第登场。
0: 遇见新风景，不负好时光。
1: 河北新闻广播五一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城市新景观》。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鲁尼。
9: 大家好，我是静瑶，
8: 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石家庄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 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吃喝玩乐游过鱼，尽在玩转京津冀。
9: 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节日。
8: 确实，
9: 今天是54青年节。
8: 哎，
9: 它也是呢属于咱们每一个追逐梦想、热爱生活的年轻人的一个节日。
8: 今天我们都是青年人啊。
9: 没错，那咱们啊经常说青年就要去远方去探索世界，
8: 是的，
9: 对吧？但是有的时候呢，去重新发现这一座城市的一个前世今生啊，也是一场由内向生的一个青春的旅行。
8: 哎，你看说的真好。所以说呢，今天咱们玩转京津冀，在石家庄就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青年节 City Walk 啊，走过石家庄来时路，看遍咱们城市的生长轨迹。
9: 没错，那同时啊也 不光是针对于咱们石家庄本地的游客，包括我们京津冀其他地区的游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将会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在石家庄去 City Walk 到底有哪些景点是可以去看的，哪些历史是可以去了解的。
8: 是的，既有文化又有实用性。
9: 没错，那要说带着大家啊，在咱们庄里去 City Walk， 咱们也是提前做了一些功课，
8: 那是有备而来啊。
9: 对，那不过啊，今天咱们这个行程啊，并不是说独享啊，而是要带着咱们所有的听众一起去咱们石家庄做一个穿越时空的漫步者。
8: 对，刚刚静瑶这点说的非常好，就是穿越时空。为什么呢？这趟 City Walk 不仅仅给大家介绍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地方，
9: 对，
8: 更关键的是能够从这一趟旅程当中重走咱们石家庄的来时路啊，明白咱们石家庄到底是从当年的一个铁路交汇点慢慢的发展成为现在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一个大都市啊。那么今天的这趟旅程，咱们就从石家庄记忆开始的地方，石家庄解放纪念馆出发之后呢，我们沿着正泰广场看看大石桥，和经过百年风雨的正泰饭店，再一路走进到湾里庙步行街，在百年商脉当中感受年轻和新潮的气息。那么最后呢，重头戏我们是石家庄工业遗存变身的两个潮流新地标之一1953和石家庄工业遗址公园，还有咱们的河北省博物院，这些都是值得咱们一逛再逛的好地方。
9: 没错，也就是说从红色记忆，对吧，到这个千年的历史，再到百年的风云，再到我们如今的潮流新生，这才是咱们五四青年节该有的一个仪式感啊。那咱们话不多说，赶紧带着大家一起出发吧。
8: 好，那么第一站呢，我们就来到了位于中山路解放广场上的石家庄解放纪念馆。这座展馆呢，其实前身呢就是咱们石家庄的老火车站，对于石家庄一些这个上了年纪的朋友都是很有情怀在里面的啊。因为老火车站是石家庄几代人的城市记忆，很多外出打拼的石家庄人呢，奔赴天涯海角的起点其实都在这儿。如今呢，它也是完成了华丽转身，成了藏着这座城市最厚重记忆的这么一个非常有历史感、有厚重感的展馆。
9: 其实

0: 现在呢，也建起了新的石家庄站高铁站，
1: 哎，
0: 包括石家庄东站、石家庄北站都已经焕然新生了。
1: 哎，
0: 那我们解放广场上的这个老火车站啊，它也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历史的使命。
1: 嗯，
0: 所以呢，这里呢也是在近些年呢被改造成为了石家庄解放纪念馆。那解放纪念馆，从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就能听出来，它是承载了我们石家庄的红色记忆，传承了革命精神的一个文化地标。
1: 哎，
0: 嗯。
1: 那么坐落在石家庄解放纪念馆广场上的啊，是一座走向胜利的雕塑。那么内部呢有雕塑场景的复原模型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复原，包括正太铁路破袭战啊、铁路支援解放战争、1947年解放石家庄战役等等的这些场景复原，数字影像场景复原，这些都有，能够让咱们这些年轻的朋友，尤其是小朋友们，沉浸式的体验跟学习咱们石家庄的来时路，对不对？
0: 对，就比如说我们平时可能去到那边之后呢，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广场上有一个走向胜利的一个雕塑嘛，
1: 哎，
0: 就能看到很多的游客啊，都会在这个地方去
1: 打卡拍照。
0: 哎，对，然后走进这个纪念馆，我们刚刚说有很多的这个雕塑啊，包括一些数字影像的技术去复原当时的一个场景，
1: 嗯，
0: 就是能够让大家去深刻的去沉浸式的体验啊，去感受当年的那段历史。那包括它的这个解放纪念馆呢，它也是以一个时间的上的一个顺序，
1: 嗯，
0: 从这个解放战争啊，然后包括到我们石家庄一步一步一直到现在啊，这些历史的发展进程
1: 是
0: 一个这种时间上的一个顺序。
1: 嗯，包括呢，你像其实很多时候家长带着孩子来到这个纪念馆去看一看啊，这样的一些非常有这种历史意义的这样的一些影像，
0: 嗯，
1: 其实对于咱们的一代一代的石家庄市民，包括咱们外地的游客，了解石家庄的这段历史，实际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对，
1: 啊，
0: 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于了解石家庄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1: 嗯，
0: 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先跟大家去推荐这个地方。
1: 是的是的，而且呢，你像现在不仅仅是有这些这个简单的一些雕塑啊、模型啊，包括这样的一些对数字影像，大家还可以在现代的这样的一些技术下沉浸式的去感受当年这些风云变幻的这样的一些历史时刻。你就比如说在纪念馆的二楼有这么一场名为石家庄1947的沉浸式演出，就把我们带回了那个特殊的年代。作为一场这种沉浸式的戏剧呢，咱们可以跟着剧情走，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啊，去感受这样的一个时代。
0: 为什么咱们就是说可以跟着剧情走呢？因为它跟普通的这种戏剧其实不太一样，
1: 还有区别。
0: 哎，对，你像我们普通的戏剧去这个剧院去看吧，
1: 哎，
0: 就是一个舞台上的表演者在进行表演，然后我们呢作为台下的观众就坐在座位上静静的去观看。
1: 是，
0: 但是

0: 演到哪幕我们走到哪幕，然后他也没有固定的座位、
1: 哦、
0: 完全就是让你整个沉浸在当时的这个场景里面，这个还原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是这个戏里面的这种亲历者，
1: 就感觉我们好像是这种群众演员一样但是呢
0: 这种
1: 是特别沉浸式的，他你不是在演而是在经历，对不对？
0: 对对对，没错。
1: 嗯，而且呢我你像为石家庄这座英雄之城哈，79年前的暗战烽烟里，这部剧呢就是描写了无数的这些无名情报工作者以生命为刃，以信仰为盾，在看不见的战线当中为解放跟安全写下壮烈的注脚哈。在1947年那个时候，石家庄还叫石门呢，哎，
0: 对，
1: 当时呢是国民党重兵布防，三道防线碉堡林立，被吹嘘为固若金汤。而在城市深处呢，咱们的数百名中共地下党员潜伏潜行，隐姓埋名，在刀尖上行走，在黑暗当中坚守，为咱们的石家庄解放去奠定胜局，让这个华北重镇也是迎来了新生。
0: 嗯，那刚刚说有很多的这个潜伏潜行，
1: 是的，
0: 那就有人去这个乔装工人啊，商贩啊，去冒死的测绘碉堡铁路，包括这个火力点，
1: 是
0: 去拼凑一个完整的城防部署。
1: 嗯，
0: 包括更有像这个李志等等余则成式的英雄，他有双重身份的潜伏、
1: 哎、
0: 啊，这么多份的真假电报哈，粉碎敌人偷袭石家庄的阴谋。
1: 是，所以你像很多人说啊、嗯、就是提到了这些我们平常的这些历史啊，包括所谓的这些情报啊，国家安全其实从来不是抽象概念，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大家明白啊，这些我们现在所得来的这样的一些安全和幸福生活，它是属于每一次坚守，每一份情报，每一次忠诚，是在血与火当中考验出来的哈。
0: 嗯、
1: 那么石家庄1947这个剧呢，在舞台上可以说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剧目，让咱们观众也能够感觉到啊，在舞台上地下工作者的故事仍然在传唱，而且我们也能够亲身的参与其中、嗯、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0: 嗯，没错，我们刚刚说了，它其实是颠覆了传统的一个剧场的模式，它是一种行进式的演出，没有固定的一个座位。我们刚刚说它有很多幕剧，
1: 嗯，
0: 很多幕小剧嘛，完成了这70分钟的一个大剧。它总共呢 是分为五幕。
1: 嗯，
0: 我们刚刚说，我们这个故事呢，其实以这种地下工作者啊，他的这个潜伏，
1: 哎，
0: 一个这样的一个剧情，对一个主题。所以这个石家庄1947的这个剧情啊，大概也是围绕这样的一个去展开。
1: 是
0: 啊，它这个五幕呢，分别是这个车站搜捕。
1: 嗯，跟咱火车站有关。
0: 协力，哎，对，正太绝境跟咱们这个
1: 正太饭店，
0: 对，要说的这个有关系。
1: 嗯，
0: 还有魔窟生死、黎明总攻这五幕剧，我们呢就是可以跟随着咱们的演员去穿梭在一个个高度还原的一个场景当中，从昏暗逼仄的这个地下工作站啊，到战火纷飞的街头巷尾，每一个转角都有可能有惊喜，那同时啊更有心跳。
1: 哎，而且呢，你像听起来这确实就很有沉浸感啊，而且呢，它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就现代的技术手段，能够让咱们更多的去感受当年这样的一些，无论是这种战场啊，还是当时那个时代的这种感觉。当然这里头有一些爆破音效啊，如果说您是有这个心脏有问题的这些朋友，那还是要谨慎去选择出行的啊。
0: 对，
1: 而且在这个观赏的过程当中一定禁止使用闪光灯，避免给咱们的这样的一些观看造成一些不佳的影响哈。
0: 嗯，没错，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它每一幕都是一个小剧场。
1: 是的，
0: 它这个小剧场呢，不同于传统的这个舞台上就是这样的一个造景，它每一个剧场、整个剧场它都是舞台上的造景。
1: 是的，
0: 相当于我们观众其实就在舞台上。
1: 嗯
0: 啊，包括它整个戏剧呢其实用了很多的戏剧表现手法，比如说歌舞，甚至还有跑酷。
1: 是，
0: 所以啊，是为了我们每一个观众能够有更好的这种
1: 观
0: 影体
1: 验。
0: 哎，所以呢，咱们一定要遵守咱们这个会场的一个秩序啊。
1: 是，咱们给大家都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过程哈。
0: 嗯，没错。
1: 所以说呢，你像石家庄1947这部剧呢，它可以说是用鲜活的演绎，包括现代的一些灯光布景，去致敬这座城市的来时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它不仅仅是带你回望石家庄的解放，也是回望石家庄这座城市最初的模样。它是属于在枪炮和烈火当中淬炼的底色，所以才有了后来这座铁路枢纽、这座蓬勃发展城市的这样的一个魅力所在。
0: 嗯，所以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啊，来到咱们石家庄呢，也是推荐大家去看这么一部剧，去咱们 们的解放纪念馆去了解一下咱们石家庄的历史。
1: 哎，
0: 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个演出呢是在石家庄解放纪念馆的
1: 二楼。
0: 那解放纪念馆呢，就是在我们的解放广场。
1: 嗯，
0: 哎，您乘坐这个地铁一号线的解放广场站啊，B 口出站呢是更方便的啊。
1: 是四号。

0: 号五号两天呢，今天明天两天一共有五场演出，都是从每天下午的4:30开始。大家呢，如果是想要看这部剧的话，一定要记得提前规划好时间啊。
1: 对，包括现在呢，我们这个解放纪念馆除了石家庄1947，还推出了一个新的剧，叫做《车站家属院》。
0: 是，
1: 这是一个短剧，只有30分钟。它的时间也比较短。然后在我们5.1期间，5月4号和5月5号两天是每天都有一场。它主要是也是讲述了一个咱们车站家属院的一些特别的感动的一些故事。
0: 哎，相对来说就轻松一些哈。
1: 对，那5.1之后呢，咱们这个剧也是有排期的，到时候大家呢可以去登录他们的这个官方的网站啊，
0: 公众号啊，
1: 公众号小程序去了解，提前去了解一下这个排期，根据咱们自己这个时间上啊，行程上去去看一看。
0: 所以说呢，你像在这个纪念馆逛一圈之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啊，更多的是对脚下这片土地厚重感的这样一个敬意。因为我们说经历过的这些历史，你在看过之后，你就更能感受到咱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些现代的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啊。
1: 没错。
0: 不过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到一个历史跟现代的一个交汇处，在那儿呢矗立着这座城市的另一个记忆坐标，那就是咱们的第二站
1: 正
0: 太
1: 广场。
0: 正太广场呢，其实是一处在城市更新当中重构的这样一个文化空间。在2022年呢，它经历了这样一种改造提升，现在呢是遵循整旧如故和与古为新的原则，把正太饭店、大石桥还有咱们的这个石家庄解放纪念碑去整合在了一起。
1: 刚刚鲁尼提到了这个正太饭店、大石桥和解放纪念碑，
0: 对，三处嘛，
1: 对，这三处啊都跟咱们石家庄的历史是息息相关的，
0: 没错
1: 啊。那我们一走进这个正太广场吧，我如果要是说从这个西边进去的话，一走进就首先看到的就是那个高耸的解放纪念碑。它的碑上呢是有这个聂荣臻元帅的题字，代表着我们这座城市浴火重生、骄傲铭记的一个历史。
0: 是的。
1: 那紧邻在这个纪念碑的北边吧，相当于是东北方向，就是我们这座城市最浪漫的弧度——大石桥。
0: 是这个大石桥呢，实际上也现在也是保存的比较完好，而且呢现在游人也是可以去上去拍照打卡的哈。那么而且呢，青灰色的这种石砌桥身呢，斑驳且不失力量感。石家庄民间有一个说法，大石桥呢就是一座脊梁弯下，是为让人走过的桥，它是一座这种人味很足的桥在上面哈。
1: 其实说起大石桥啊，我们石家庄本地人可能会了解，知道它是干啥的，
0: 是，
1: 但是对于其他地区的游客来说，
0: 咱得给他讲讲，
1: 对，为什么你们这个城市大石桥是一个重要的地标呢？
0: 所以说呢，你像它当初建起来呢，可以说是方便了这个城市的交通往来，而且呢，你像老石家庄人都知道，咱们石家庄呢是分桥东桥西啊，石家庄人呢就是以大石桥为界啊，有了桥东桥西的这个地理分割啊，所以说呢，如今它静静横跨在这座活力四射的都市中央，像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纪念品，也像一道时代的弧线哈。一端连着百余年前的历史记忆，另一端呢带着我们年轻的国际装去往更远的未来奔跑。
1: 其实说起这个大石桥的作用啊，跟这个铁路火车是离不开这个关系的。
0: 对，咱们石家庄呢跟铁路有着密不可分的一个联系哈。
1: 就包括我们这个正太广场嘛，也是在1907年的时候，正太铁路是全线修通了然后呢，但是呢，这个铁路虽然修通了，但它实际上是割断了咱们石家庄村间乡村之间的这种乡间的道路，
0: 是，
1: 其实给当时的村民是带来不太方便的，
0: 没错
1: 啊。但是呢，早在1906年的时候，我们正太铁路的建设和管理者就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的，
1: 随后呢，就萌生了在这个地方加修一座跨铁路桥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
0: 确实很有必要哈。当时修这么一个桥，
1: 所以这个大石桥啊，它不是说从河上去跨过的一个桥，它是其实是一个跨铁路的桥。
0: 是，要不说你看这个大石桥能够代表咱们石家庄呢，因为它的诞生其实跟石家庄的诞生一样，都是跟铁路息息相关的哈。
1: 没错，没错，
0: 它是在1907年春天动工，秋季建成。这个桥呢，可以说是跨越了正太、京汉两路的七股铁路啊，除了跨越京汉淮轨铁路两孔采用钢梁处理之外呢，其他孔呢均是采用咱们国家传统的石拱结构，而且呢这个桥面坡度呢相对来说比较平缓，桥体呢也是非常的坚固美观。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依然是巍然矗立在这儿啊，非常的坚固。而且最关键的是呢，京汉、正太两条铁路都从桥下通过，而行人过路呢就跨越10条。

0: 让铁路沿线的这个事故大大减少了。那么这座石桥呢，可以说是沟通咱们石家庄市东西两侧交通的第一座铁路跨线桥，也是旧石家庄市的象征性的这么一个建筑物啊。
1: 嗯，没错。那现在呢，我们这个虽然铁路不从这儿过了，但是呢，这个大石桥这个建筑被保留了下来，大家还是去可以参观的。
0: 是，可以说铁路虽然不从这儿过了，但是历史却留了下来。
1: 没错，没错啊。那铁路修通了。从咱们这儿过了之后，当然我们的这个交通枢纽啊，包括这个人员也就密集起来了，所以呢，这个沿线的配套设施也就更加完善了。
0: 当年有一个非常出名的配套设施，到现在还是很出名的。
1: 哎，没错，那就是正泰饭店。
0: 是的，其实你像说正泰饭店呢，其实在它在翻修之后哈，很多朋友都喜欢去这儿来逛一逛看一看，因为它的这种建筑风格，我觉得在石家庄。在这种城市当中很漂亮，
1: 没错，
0: 它是属于什么呢？法国古典复兴式，局部还融合了这个意大利的装饰元素啊，像它的这个砖木结构啊、拱形门窗啊、彩色玻璃窗啊，这些元素在石家庄当年的地方建筑当中绝对算得上是一枝独秀，你就算现在去看它还是有它当年的韵味在里面的。
1: 没错，而且它的这个砖，它是这种青砖红砖间隔，包括它的这个门拱啊、门窗呀、是这种弧形的，都特别漂亮啊。你别看它现在到今天大概是有100多年了吧，
0: 那确实，
1: 对吧？因为1907年这个正泰铁路全线通车的时候，正泰饭店就已经是建成了啊。虽然走过了百年风雨啊，在这个百年建筑又经历了几度的破败和沉寂之后哈，也就是近几年，咱们石家庄呢也是专门启动了规模宏大的一个保护修缮工作。
0: 是的，
1: 现在呢，它也是河北省级的这个文保单位了啊。同时呢，它也不是说一处封闭的这种遗迹，它现在呢已经是全面对外开放。配合有这个，比如说逢年过节吧，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展览，包括呢，你像现在呢，去正泰饭店，你还可以去吃吃下午茶呀，
0: 你真的可以去正泰饭店里吃一顿饭哈。
1: 不仅如此，现在还可以去正泰饭店住呢，
0: 那确实
1: 它还有这个住宿功能，
0: 无论是打尖还是住店这块都行啊。
1: 哎，没错，
0: 可以说它已经变成了咱们一张极具分量的城市新名片了哈。而且呢，你像正泰饭店呢，其实它也是属于也曾经经历过年久失修啊、破败不堪呐、那么在2022年1月呢，秉承咱们刚刚说的拯救如故、与古为新的这样一个理念，正泰饭店的这个保护性修缮工作是全面展开，在不改变建筑风貌的前提之下呢，实现了这个老建筑的活化再生，也是最大化保留了建筑的原貌，并且采用原形制原材料、原工艺的这样一个传统做法，真实全面的保存并且延续了正泰饭店的历史信息。它的室内设计风格呢，以建筑本身啊这种风格的特征为主旋律，结合同时期啊民国的复古、海派的欧式等等手法进行装修，并且采用了包括这种深褐色的木质腰线呢、彩色玻璃呀、以及历史感极强的装饰花砖，尽可能去还原了当时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啊。而且呢，你像它也是始建于1907年，在咱们这个历史当中去有过非常多的这样一些故事，也接待过很多军政要员哈，在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也是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史。你像它经历了正泰铁路、京汉铁路的建造和通车，可以说是石家庄这座城市发端的重要标志之一。那么在解放战争当中呢，正泰饭店上飘扬的红旗标志着石家庄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一个开始了啊。
1: 所以说来这儿去逛一逛，也能体验当年的这个石家庄的一个
0: 风采。
1: 风采，没错。
0: 当然为什么刚刚我要说这么一大段呢，因为古典的部分呢相对来说我就比较擅长一点，而接下来要说到这个现代的部分呢，其实在跟这个正泰饭店和正泰广场一街之隔的湾里庙步行街啊，那就真的是年轻人的这个乐玩地了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这个静瑶啊。湾里庙步行街呢，其实静瑶作为一个非常爱逛街的女孩呢，确实是少不了去啊。那么接下来说一说这湾里庙步行街跟这个正泰广场仅仅一街之隔，它呈现出来的截然不同的这种现代的风貌又有哪些呢？
1: 说起这个湾里庙步行街啊，我们大家对于它现在的印象都是它是一个非常潮流的一个步行街，包括它现在也是一个全国示范性的一个步行街，
0: 潮流聚集地嘛。
1: 哎，但其实 它的历史还真的不那么短
0: 哦。Oh.
1: 哎，它的商业血脉啊，也能追溯到100多年前呢。
0: 那时候不短了。
1: 哎，我们刚刚就是跟大家讲到了1907年的时候，正太铁路正式修通了嘛，它周边的这个配套设施啊，包括正太饭店都已经修缮完毕了。那当然也会影响周边的业态了。
0: 哎，周边这个什么商业啊等等的，那就少不了了。
1: 哎，所以呢，万里庙这个地方呢，包括这个当时叫同乐街、大桥街，
0: 哎
1: 啊，就已经在那个地方形成比较早期的一个商业的雏形了。
0: 是，那么现在看到的万里庙呢，其实就是在2020年之后被列为全国步行街的改造试点，然后在2022年的7月正式更名亮相啊，以前叫民族路，现在就叫万里庙步行街了。哎，万里庙除了仍然保留着火爆的京津冀的客流之外，最大一个突破就是手电经济玩得特别猛啊！你像整个街区现在已经集聚了400多家店铺，光手电旗舰店就多达41个，它也不再是清一色的所谓的土产商业，而是遍布了各种的潮流的元素，包括还有一些非遗元素，对不对？
1: 对对对，先说这个潮流元素吧。我们刚刚说到了它这个街上有很多的手电经济嘛，哎，就我比较了解的啊，你比如说这个包记甜心啊，在咱们石家庄第一个店就在这儿，
0: 那确实，
1: 哎，而且就是前段时间特别火，刚刚在这儿落地的，就是这个青岛啤酒交易所，
0: 哎，这也是属于、
1: 它也是手电经济的，
0: 对，很热门的一个地方、啊，
1: 对，包括这个京东茂，
0: 嗯
1: 啊，也是就是大家平时非常喜欢去逛的一些地方，
0: 大家听见了吧？想偶遇我们的女主持人静瑶的话，这几个地方呢，确实要去一去看一看哈。
1: 对，那我们刚刚也说了，这条街呢，它其实比较有特点的就是潮流跟传统的碰撞。
0: 对，你像这个潮流这块呢，主要是这个静瑶多一点啊，我知道的可能就是非遗多一点了哈。你像非遗的工作室，无论是剪纸啊、铁板烙画、木雕等等，都是在这边有体现的。今年2月14号，由非遗立粉贴金传承人姚书龙匠心打造的大型非遗艺术作品《万里庙源流图》在石家庄万里庙步行街的同乐北巷正式揭幕了啊！作品呢以万里庙明代至今500余年的历史为轴线，全景再现了这个百年商街的历史脉络跟时代变迁，而且呢，它用了这个传统的这个立粉贴金技艺，兼具了历史厚度与这个艺术价值。这个是画方面的，除了画之外还有声呢啊！你像咱们石家庄这个一直在说啊，我们要打造北方戏窝子，对不对？在5一假期。国家级非遗评剧代表性传承人梅花奖得主袁淑梅领衔啊，那么在万里庙步行街的评剧厅和万里庙大舞台也会有10场的专场演出跟5场的文化活动啊，京剧啊、豫剧啊、河北梆子啊、评剧啊、非遗吹歌轮番上演啊，邀您共享传统戏剧盛宴。5月4号呢是河北梆子专场，5月5号呢是非遗吹歌专场。这个我还专门去看过石家庄的这个修门吹歌，这确实是非遗技艺啊，而且呢。每周3还有惠民文化活动，你就比如说5月6号、13号、20号、27号，还有这个戏曲惠民的文化活动，它的演出地点呢就在万里庙的步行街评剧亭啊。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演出包括文化活动都是免费开放的啊，您可以直接到了场就可以欣赏了。对于一些年纪大的好听戏的朋友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哈。而且它的常规演出呢，基本上都是在下午的5点到6点半啊，当然这个具体以现场为准哈。演出的间隙呢，您还可以去到这个百年的老商业街里去逛一逛，尝一尝特色的美食，拍一拍夜景，一站式体验文化加商业加旅游的这样一个全方位的魅力，对不对？
1: 没错。
0: 那么刚刚呢，我们说到的是这个在沿着中山路，包括解放广场附近、正泰广场附近的这一片啊，都是我们 City Walk 的好去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我们的玩转京津冀，接下来我们的石家庄 City Walk 之旅呢，将会带您来到更多好玩、好看、好去处的这样一些打卡地。那么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的护肤品哈，那今天想跟各位聊的是洁面，因为清洁不到位的皮肤毛孔就容易堵塞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了很多的面膜精华，其实基本上等于没用，对吧？因为它吸收不进去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卸妆啊，在洗脸上面下功夫，不然你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 洗脸这件事情呢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可以把我们日常一天的污垢啊分泌物啊都给它消灭掉，为下一步的护肤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选择洁面乳是非常关键的。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款既大牌又好用的洗面奶，也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在期待的一款产品，终于又回归了。那这款洁面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打出来的泡沫非常绵密细腻，好像一

0: 头扎到云朵里面的那个感觉，洗完之后你就特别的干净清爽，好像把毛孔里面的垃圾都一下子给带走了，而且它有那种淡淡的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儿，所以每一次洗脸都觉得非常的舒适。那日常官网上这一支洗面奶150毫升哈，正装要5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99块钱，而且如果大家买的多，就是如果你买两支的话会更优惠，两支才299块钱，所以你完全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拼着买，或者是你囤上一支，因为它是男女通用的啊，就是男士也是可以用的。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另外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洗面奶呢，我觉得会有几个顾虑，首先是怕怎么冲都冲不干净啊，怕它特别滑，这个不会，它的那个泡沫是非常轻盈的，就是很好冲洗，不会有那种泡沫的残留或者是假滑的情况。再有就是洗完之后呢，它很清透，但是不紧绷，也不会敏感和刺激，所以对于换季敏感的肌肤来说，它还有一定的镇定和舒缓的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洗脸的时候不需要挤太多，就一颗黄豆大小就可以了，你加水之后或者是用那种起泡网，它可以轻松地打出很绵密很丰富的泡沫。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因为非常有优势，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而且男女都能用。官网呢，平时一支的价格是5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只是199，而且买两支更优惠，两支299。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5: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6: 请先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耳畔有风景，假日皆相逢。
5: 河北新闻广播五一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城市新景观，
4: 穿行城市新境，品味燕赵新韵。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玩转京津冀啊！今天五四青年节，我们两位青年人带着大家去重走这个石家庄的这样的一个来时路之旅，让大家不仅能够感受这个城市目前的这样一些年轻风潮，更能感受石家庄独有的这样的一些历史魅力，对不对？
9: 嗯，没错。那在这个上半节目当中呢，我们刚刚带大家去了这个解放广场，
8: 是的，正泰广场，
9: 正泰广场包括万里庙步行街。它呢都是跟我们石家庄近代历史是息息相关的一些地方。那下半部分的节目呢，我们首先哈，是要跟大家带着大家去这个知音1953和石家庄工业遗址公园。那这两个地方它有什么共同点呢？它都
8: 你知道为什么静瑶在下面这么迫不及待的就要开始说吗？因为这几个地方我跟你讲都是静瑶特别爱去的，
9: 就是都是年轻人非常喜欢去的地方。
8: 是的，
9: 这两个地方呢，它都属于这种工业遗存的蝶变与新生。
8: 是的，是的。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知音1953哈，其实之前在咱们的这个玩转京津冀节目当中，咱们就去到过，而且做过专访，就是有这样的一些跟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介绍。这里的前身呢，其实是20世纪50年代落成的石家庄第一棉纺织厂啊，包括这个棉二也在旁边，曾经并称为华北最大的棉纺基地啊。你像当时这个车间呐、厂房啊，当时就矗立在那儿。后来呢，利用咱们城市更新的这个机遇，改造者啊，用了这个守旧如旧、建新如故的这样一个理念，把上世纪50-60年代苏联式的大尺度工业空间变成为沉浸式的国潮秀场啊，让这个岁数大点的朋友看这儿有情怀，而这个年轻的朋友看这儿又能感受到哎新潮的文化魅力啊。而且呢，你像把这个最大的老厂房，现在就是这个知音1953的这样一个主会场啊，在2025年5月是正式营业开放了。
9: 嗯，从这个名字其实就能听出来，知音1953，它就是
8: 织布的织，音乐的音，
9: 哎，它就是融合了我们当年的一些历史跟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潮流的东西。
8: 嗯，
9: 那从这个名字上来看呢，也非常的直观啊，织布的织，音乐的音，包括1953就是当年这个棉纺织厂建厂的一个日期
8: 落成时间。
9: 哎，没错。那现在呢，知音1953呢，它中间的这个保留了它原本的一些建筑，包括它的这个联纺车间，还有它的这个棉库。
8: 哎
9: 就是修旧如旧这样的一个改造方式吧。
8: 对，就是能够最大限度的让人们去看到这儿的时候就感觉哎呦这个地方真还原哈，就是完美的还原了当时人们记忆当中的那个石家庄棉一棉二的这样一种感觉哈。
9: 对，所以其实现在这个地方你看它是留下了当时的建筑，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去打卡呢其实可以就是拍一些那种比较复古的啊、工业的啊一些照片。
8: 哎，你还别说，它这儿特别适合拍这种照片。而且呢，你像这个除了拍照之外呢，你还可以去看一看当年的这个棉纺织工业里面，它有一个专门的那个棉纺织博物馆，你可以看看当时人家棉纺工人用的是什么样的器械，都经过了什么样的一些工艺 变化，包括呢你像它的这个厂房当时是什么样子，其实你走在里面你是可以能够看到它里面的一个大致的一个结构的。当然我们说现在这个知音1953它里面厂房经过改造之后可以说是非常的这样的一些文化气息丰厚的一个博物馆啊，无论是什么这个什么攀岩的射箭呢，包括还可以在老工厂里面的一个钢琴博物馆里看到上个世纪的古典古董钢琴。可以说进去之后你不仅可以体会到石家庄城市的变迁，更能够感受到一座文化盛宴啊。
9: 嗯，而且这个地方啊也不光有玩的，
8: 嗯，
9: 玩累了呢还能在这个地方九宫十集呀，包括现在知音1953已经开了很多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去的一些
8: 店面
9: 对，这种美食，
8: 对，有烤肉的呀，甜点的，这个都基本上
9: 都
8: 很多，
9: 都有都有，对。
8: 而且呢你像知音1953它作为一个这种所谓的现代文化的集散地，我觉得它除了能够让大家平常去玩一玩逛一逛之外，它还承接过600多场的这个主题活动，什么艺术周啊，时尚周啊，包括什么国际街舞大赛啊等等的都有啊。而且呢知音1953啊，这个之前我们在跟这个负责人聊天的时候就说马上要完成二阶段的这个改建了，二期工程的总占地达到了6.58万平方米啊，再加上原来已经开放的3万平方米，整个园区会达到将近10万平米的一个巨大空间。而且听说二期的主题会更多元，有音乐，有非遗，有电竞，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年轻人去感受啊这座城市的文化。包括呢有这个沉浸式的小剧场，还有国际买手店、潮玩体验店。所以说呢，现在的知音1953更像是一次旧的工业遗产在新时代的华丽重生啊。过去呢纺线织布的机器声渐渐远去，但是并没有被人忘记。那么今天的青年节呢，更多的是非遗秀场跟音乐节的碰撞声，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都市更新方案，也让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感受这个城市过去，也能够好好的享受现在。
9: 嗯，没错。嗯，包括我们真的是可以趁着这次的假期去来到这个知音1953去感受一下，包括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知音1953的二期工程。其实呢在今年的这个五一的活动当中啊，是有几场活动就是在这个二期，相当于是为这个二期有一个预热了吧。
8: 对，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哈，其实也是属于非常的这个令人感觉到哎真的很不错的这样一种感觉哈。那么从纺织工业的柔软，接下来我们要来到钢铁工业的硬核了哈。从知音1953出来，穿过几条马路，咱们再去位于和平东路跟潭沽大街交叉口的石家庄工业遗址公园，在那儿呢耸立着这个城市更新的另一个图腾了。
9: 嗯，没错，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石家庄工业遗址公园，它原本呢是在咱们石家庄燃烧了60多年的老牌重工业脊梁
8: 石钢，
9: 石家庄钢铁厂的一个这个旧址，哎，那在我们这个老石家庄人的这个心里啊，对这个地方还是非常有情怀的。
8: 嗯，而且呢，你像现在的话，文旅项目呢，可以说把历史感的这些旧高炉啊、热风炉啊、除尘炉啊，还有这些工业遗痕哈，直接保留下来，现在变成了这种景观性的这种建筑，而且呢，还可以让大家去参观啊。你就比如说，它现在是全国的工业旅游示范公园，一走进这里呢，你能走进一个超过30米高的露天钢铁博物馆啊。白天呢，看那些锈迹斑斑，而且用精美绝伦的工业构件做成的雕塑，伸手就能触碰到这种历史的厚重感。而且呢，一到晚上啊，这个整个园区，哎，它又是另外一幅场景了啊。
9: 对，其实说到这个地方啊，我是比较推荐大家可以在傍晚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去
8: 溜达溜达。
9: 哎，对，因为你傍晚的时候，你可以趁着阳光最好的时候去拍拍照。对吧，因为园区里呢除了这个钢炉可以合影以外呢，它还有这个石家庄巨大的一个打卡墙，一个石家庄三个字，我们就可以在墙前面去打卡。
8: 是的，
9: 包括它这个地方还有这个 Rock Hometown 的一个这个 logo 可以去打卡。
8: 是的，
9: 然后到了晚上这个地方就不一样了，
8: 哎，这小乐队就开始了。
9: 主要是呢这个晚上啊它是有这种霓虹的灯光，
8: 哎
9: 就变得这种这叫什么赛博朋克风。
8: 哎，对，尤其是你像在这种老厂房里有这种很新的这种灯光秀表演，就能让人感觉到哇那种光怪陆离的这样一种感觉。
9: 对，包括之前啊其实刚刚说这个摇滚，之前有很多的音乐节都是在这里举办的，
8: 是的，
9: 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这个跨年的音乐节，都是在这个地方举办，未来呢可能也会有吧。
8: 那确实我们也是可以期待一下，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因为天气渐渐热了起来，一到了夏天各种各样的音乐节就开始了，对不对？
9: 是的，包括你像现在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摇滚乐迷来到石家庄去参观游览，包括来看音乐节的时候，
8: 是的，
9: 大家都会把这个石家庄工业遗址公园去当做他们这个旅行打卡地其中之一。
8: 那么既然说到了，你看今天咱们的很多的这个景点呢，其实都是属于既跟历史相关也跟现代相关，
9: 没错，
8: 同时呢也是有一些所谓的这些城市遗址。那么既然如此呢，我们就不妨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啊，咱们就去真正的这个历史当中去游览一番，这就要来到咱们今天的第六站，就是咱们的河北博物院了。你像这个城市生长呢，其实不只有流淌的铁路、纺织的轰鸣跟烈焰的炉膛啊，真正的魂魄根基其实埋藏在下面更古老的文化地层里啊。所以这一趟石家庄之旅还有一个不得不去的地方，就是河北博物院。如果说今天的 City Walk 是一段时间的漫游，那么从知音1953和我们的这个石冈公园啊出来，您就一定要乘坐一下一路地铁的一个1号线，向西走，在博物院站的 C 口出来，这就是河北博物院，值得你每一个青年节都要来打卡一次的文化宝藏。为什么说每一个青年节？因为它一次真的逛不够啊，
9: 真的逛不够。
8: 哎，
9: 来到我们石家庄，一定要来河北博物院呀。
8: 是的，
9: 对，咱们河北博物院呢是国家一级博物院。它呢也是我们河北省唯一一个省级综合性的大型博物馆。
8: 是，你像它的整个建筑面积超过5万平米，单单展览面积呢就超过22000平方米啊。包括你像截至去年年底，全院的馆藏总量突破了34万件。

0: 北区呢其实就是我们以前的老展览馆，
1: 是的，
0: 对吧？博物馆，
1: 哎，
0: 然后南区是后来新建的。那现在这个北区啊，一般就是一些临时的特展，
1: 嗯，
0: 包括我们之前在玩转经济记节目当中跟大家去介绍了这个千年灯展呀，
1: 是的，
0: 玛雅文化展啊，这种临展都是在北区，
1: 哎，
0: 还有一些近代史主题，
1: 是的
0: 啊。那其他的这种国宝精华，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十大常设陈展都是在南区。
1: 是，你像最佳的观赏路线呢，是从南区的三楼出发，走三楼、二楼、一楼，这种所谓的叫纵向时空浏览法啊，从我们的远古祖先开始，一路走到汉代的辉煌青铜，再落到艺术之巅的壁画，还有极致的这个陶瓷的这种雅韵当中。首先三楼啊，咱们从这个祖先开始说啊，这儿有一个常设展览叫石器时代的河北啊，这里展出了300多件文物，从耳熟能详的泥河湾的古人类遗址开始，你会看到那些他们被小心打磨的尖状器、砍砸器，这都是数百万年之前哈、哦，人类文明，对，人类文明在这里篝火传递的最佳的证明哈、啊。你可以看到咱们河北的祖先在新石器时代是怎么样以这些骨器啊、石器啊推动生存变革、刀耕火种的，所有的物品都透着原始拙朴的这样一个气息。那么接下来去隔壁的这个商代文明展厅，那完全就是另外一副印象了哈。
0: 哎，没错，那这个商代文明展厅呢，
1: 嗯，
0: 它呈现的不仅仅是我们河北省啊，作为这个商王朝的统治范围，
1: 是的。
0: 更有学者推测说，这个邢台呢，曾经是商朝早期的国都，
1: 嗯，
0: 全河北已发现的商朝遗址啊，也是超过了上百处。哎，比如说它陈列的有这个青铜器，
1: 兽面饕餮、啊，
0: 哎，就已经开始展现这种成熟神秘的一种花纹吧，一种这种工艺。
1: 包括你像还有什么类似于漆器工艺啊等等，这种非常丰富精致的这些纹饰啊，也是属于早期的这种国家框架走向鼎盛时期的这种所谓礼乐辉煌哈、啊
0: 哎。
1: 那么接下来啊，要去到的啊，就是我们的跟着历史走嘛，就要来到慷慨悲歌燕赵故事展。
0: 燕赵故事，燕赵大地、
1: 哎。是的，这也是河北最气质的烙印所在哈。2000多年前，燕国赵国争霸天下的恢弘，那些剑与戈、赵国特有的刻纹铜器，以及在展厅正中央重达21.5公斤、巨大的这个透雕龙凤纹铜斧首。整体弥漫着既雄武又悲凉的这样一个神采啊，说白了那就是燕国大门的巨型门把手啊，充满了宫廷式的透雕跟浮雕的这样一个结合，就是凝视这种文物就真能够感受到历史的这种恢宏感跟沉重感哈、啊、
0: 嗯，对，而且这个透雕龙凤纹铜斧首它现在也是我们河北博物院的一个明星文物、
1: 哎、那确实、啊、
0: 它现在已经是我们目前为止看到的真的是非常巨大的一个铜斧首了。
1: 哎，而且呢你像这个博物院的巅峰经验啊，其实还是集中在二楼啊，而且呢你像他的这些展览，比如说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啊，中山国呢是当时的战国七雄之外的第八雄啊，鲜鱼族建立的白狄部落国家，拥有非常高超的军事跟手工业啊。你像走进他们的珍宝库呢，里面最镇场的是属于叫错金银四龙四凤同方案座，这东西是国家禁止出境的啊。你看着这个四只卧鹿抬起整个案座，四龙四凤以非常复杂的这个精密咬合去支撑，毫不夸张的说，战国时期中国劳动人民在黑科技斗拱工艺的最早的灵感认证就是这东西啊。
0: 嗯，没错，
1: 包括你像还有这个中山王错铁足铜鼎啊，上面刻了469个字的超长篇铭文，这是迄今为止啊发现战国长铭文的王者器物，相当于用一本青铜铸造的中山国史书，那些活生生的战事啊、封疆仪式啊以及宫廷生活的细节都靠着这些饱满的铭文记载了几千年。当然啊，一部的旁边还有二楼真正的爆款啊，满城汉墓大汉绝唱啊，
0: 对，
1: 你就在这里头你就能看到所谓的咱们每次去到博物馆，包括很多小朋友都能记得非常清楚的中华第一灯
0: 长
1: 信
0: 宫
1: 灯。哎，你像它是属于呢在2026年从北京出完一场重要的特展之后不久，刚刚回到咱们的这个河北博物院，住在二楼的这个展厅里啊，她是属于这个衣着汉代宫廷衣饰的这个宫女儿，左手持灯牌灯罩，可以对光影进行随心调节，在那个时候就有调光大小的这样一个功能了哈。而且呢，宫女儿呢宽大的这个右手袖管也是属于当年的一个黑科技设计啊，环保导烟孔，所有燃烧产生的这样一些黑烟呢，都吸进盛着清水的这个宫女儿体内，当时呢也是属于一个哎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结合了艺术高雅，活用了科学，完美遵循了这种宜居理念，在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些环保的这样一种印证了哈。
0: 嗯，真的是古代的环保黑科技。
1: 哎。

0: 哎，都说这个长信宫灯呢，是被很多网友称作这个中华第一灯，啊，是非常有名的。那其实我们在这个满城汉墓这个展厅呢，还有这个金缕玉衣，也是体现了咱们汉代天子骄子的一个豪华气魄。哎，这尊刘胜的金缕玉衣呢，它用了整整2498片的玉片，编缀的金丝呢，高达1100克。啊，那这个同时呢，也是咱们国家啊发现最早、等级最高的、最完整的金缕玉衣的一个作品之一。
1: 哎，好东西。
0: 真的是好东西。
1: 哎，而且呢，你像这
0: 对，
1: 个二楼哈，这个好东西还确实不少。除了刚刚说的这些，还有啊，这种什么霸气的错金博山炉，这就是2000年前这种大汉帝国浪漫主义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文物哈。当年动画电影《哪吒二》里面的主角的这个运气
0: 这
1: 法
0: 个
1: 宝
0: 七
1: 七
0: 彩
1: 彩
0: 宝
1: 宝
0: 莲，
1: 莲，
0: 对
1: 哎，
0: 吧？
1: 这个它的原型就有里头这件文物的
0: 很
1: 影
0: 相
1: 子。
0: 似，很相
1: 对，
0: 似。
1: 那么到了一楼展厅呢，你还有什么北朝的壁画呀、曲阳的石雕啊、名窑名瓷啊，这几大展厅，可以说这东西太多了。您真是属于我觉得逛一天都很难逛完、逛透。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啊，这个如果说您离得不远的话，或者说想住在这个就是住在这个周边县市的话，您可以常来河北博物院看一看。而且呢，你像河北博物院呢是全都免费参观的，但是您得在这个小程序河北博物院这个小程序里提前预约，刷码进入馆区。每天的常规时间呢是周二到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停止入馆啊。如果说是节假日或者逢年过节的展期的话，还有加开的夜间特别安排，就之前也是有很多次了哈。地铁出行呢，您直接坐1号线到博物院站可以直达。如果呢您还有这个什么积攒盖章的这样的一个小爱好
0: 对，
1: 的
0: 近
1: 话，
0: 些年都非常流行
1: 对，
0: 盖章。
1: 这是他们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活动哈，这儿有8个位置，加上10个免费的特色印章，您可以随逛随攒，而且呢还有上午10点、下午14点的这个志愿者公益讲解，带您用纯粹的视角来听咱们石家庄一路发展的这些好故事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博物院吧，单单去看，可能自己看不出来什么门道，有的时候就可能就需要去专业的去讲解。我们就可以选择在这个上午10点啊，下午2点半啊，有这个志愿者公益讲解。
1: 是的，所以说呢，你像今天咱们从这个铁路纪念馆开始啊，一路走来啊，那么无论是去到这个大石桥，还是正泰饭店，还是湾里庙，包括咱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知
0: 工
1: 音
0: 业
1: 一
0: 遗
1: 九五三，
0: 存，
1: 对，知音一九五三也好，石冈工业遗址公园也好啊，可以说呢，用这个硬核的工业风，包括这种动听的摇滚乐，向我们宣告石家庄的来时路呢，是由这些铁路、纺织、重工业一起谱写的这样一首荣光之歌哈。那么在五四青年节的今天呢，在这座年轻而富有朝气的城市当中漫步呢，在短短百余年间，这座城呢白手起家、埋头苦干，从当年走到了现代的这样一种繁荣昌盛，而回眸今天走遍的这些地方，都是他经历的辉煌与奋斗的烙印，都是他的来时路哈。其实这趟走下来，我们觉得还有一个感受，就是这座城市对于未来的规划可以说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向着国际范儿去迈进了。
0: 哎，没错，你像之前呢，就是一个华北小村庄嘛，到现在华北的交通枢纽，再到现在现代化国际范儿的一个省会城市，我们石家庄的一个来时路呢，它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奋斗史。
1: 所以说啊，五四青年节，您不妨带着3、5好友啊，趁着假期这最后2天来石家庄走一走、逛一逛，看一次石家庄1947的沉浸式演出，到正泰饭店的梧桐树下去喝一杯咖啡，再去知音1953的旧厂房里一块逛一逛，最后在工业遗址公园的高炉下啊，一起来感受这样的一些工业以及现代融合的这种魅力。所以说呢，这才叫不负青春、不
0: 负
1: 此
0: 行，
1: 对不对？
0: 对，没错。
1: 那么今天呢，时间关系啊，就只能给您介绍到这儿了啊。这一路走下来呢，说实在的，您这个一路走这一天啊，应该也挺减肥的啊。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的最后几天能够啊，这个休息好，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咱们接下来的工作跟生活。那么玩转经济，咱们下期来石家庄继续带您逛、带您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 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最近很多朋友反馈说，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干涩发痒，严重的还模糊发雾，吹点小风就哗哗流泪，特别难受。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好视力五一限时特惠，只要15分钟之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它可是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大家放心用。尤其是蒸汽眼贴，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趁着好视力五一限时特惠，15分钟之内快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6日晚8点30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3: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5: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6: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给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7: 哇，雪糕透心凉哎！
6: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8: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10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9: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在生活中啊，有不少朋友会出现眼干、眼胀或者是视物重影的时候，那总想着点一点眼药水来应付一下，殊不知啊，这样可能拖延，可能加重我们的病情，甚至会影响视力和外观。甲状腺的相关眼病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的？男女发病为何有明显的差异？那出现哪些信号是必须要及时就医的？包括啊，治疗上有哪些科学的方案？日常我们应该如何来护眼预防复发？这些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今天呢，我们专门邀请到了眼科专家来为大家详细解答。好，那下面时间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眼科主治医师、眼科学博士张希奎。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请张大夫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张大夫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眼科的医生张希奎。今天呢，我给大家一块儿分享一下就是关于甲状腺眼病的一些常见的一些知识。
0: 今天呢，张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眼科哈、甲状腺疾病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如果在节目的播出期间你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043，我们会集中为您解答。好，我们先请张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哈。您能先用一个大家比较能明白、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甲状腺的相关眼病呢？和咱们平常说的甲亢到底是一个概念吗？
1: 那个甲状腺相关眼病，它最通俗的讲呢，就是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呢打错人了。那么它本来呢，应该呢是这种免疫系统呢，应该是攻击外来病菌的。那么结果呢，它错误的去攻击了咱们眼眶里边的正常组织，那么导致了咱们眼睛周围呢出现了发炎、肿胀。这样的话，就会把咱们眼球呢往外推，那么这样看起来呢，眼睛就像鼓起来一样。那么它和我们常说的这个甲亢呢，是不是一个同一个概念？但是呢，它的关系呢是非常密切的。那么甲亢呢，它是甲状腺本身出现了问题，分泌了过多的甲状腺激素。那么甲状腺眼病呢，它是因为眼睛周围啊，也就是眼眶它出现了问题，是甲亢呢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那么你可以这样理解，那么他俩呢常常是兄弟病，由于一个共同的根源，也就是自身免疫功能紊乱了所引起的，所以呢经常呢会同时或者是先后出现，但有时候呢也会单独行动。有的人啊，我没有甲状腺功能异常，我也有可能得了甲状腺眼病。有的人呢甲亢控制好了，但是呢他的眼病呢也会加重。
0: 会不会有一些朋友因为患了甲亢病情严重了，那甲状腺的眼病也会更加的突出明显呢？
1: 对，甲状腺这个甲亢控制不好呢，有可能会使咱们甲状腺眼病呢会加重。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
0: 所以说可以这样理解啊，他们是两个疾病，但是总是在相互作用着。
1: 对对对。
0: 好，那很多人会疑问啊，为什么我这个患了甲状腺眼病以后眼睛会有问题，眼睛会突出呢？这个甲状腺眼病具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它的诱因是什么呢？
1: 那么甲状腺眼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咱们刚才说它这个防御部队，就是咱们的免疫系统，它接到了一个错误的指令，把眼眶里边的正常组织呢当成了整个敌人，进行了持续的发生攻击。这样的话就导致咱们眼眶里边呢发生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会出现发炎、水肿，就像咱们伤口一样发红、肿胀，这样眼眶组织呢就会肿起来，把眼球呢往外凸、往外挤。第二个呢，就是会引起增生、变硬，也就是咱们说的 脂肪增生和肌肉的纤维化。那么长期攻击以后呢，眼眶里面呢就会长出很多没有用的和硬邦邦的一些组织，也会把咱们眼球顶出去啊，形成咱们常见的凸眼。
0: 嗯，其实在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之前啊，有一些我们同事还在咨询，就说我这个因为我近视，我总戴眼镜，我也发现因为戴眼镜所以会导致我的眼球向外凸啊，对吧？那我怎么来判断我这个是因为甲状腺疾病导致的，还是说就是因为我这个长期戴眼镜导致的呢？这个好判断吗？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
1: 对，因为眼睛突出呢，它不一定都是甲状腺眼病。
0: 嗯，
1: 有的呢可能因为高度近视眼引起这个眼球的突出，因为它高度近视眼它会引起这个眼轴的拉长，有的人会增长1到2毫米，或者甚至3毫米，这样的话也会明显的感觉眼球突出。
0: 嗯，
1: 再一个呢，眼球突出啊，还有可能引起是因为这个眼眶里边呢长肿瘤了，比如说有长一些血管瘤，然后鞘瘤。或者是呢还有炎性甲流啊，有别的炎症，眼眶里边也会引起眼球突出。
0: 那我们这个大家今天关注的啊，关于我们这个甲状腺眼病包括眼睛突出这个问题，它到底这个诱因是什么，有没有一个公认的一个说法？
1: 那么目前呢，医学界公认的最主要的诱因和加重因素呢，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个呢就是吸烟。
0: 吸烟
1: 对，吸烟呢它会增加患病的风险。
0: 嗯，
1: 也可以理解为呢，吸烟它是一个给这个错误的免疫攻击啊火上浇油。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尤其是甲亢控制不佳的时候呢，或者是甲功啊波动大的时候，最容易诱发或者是加重咱们甲状腺眼病。
0: 嗯，
1: 第三个呢，我们临床上也遇到有的人啊，他用了这个碘131治疗。那么碘131治疗呢是一个治疗甲亢的一个方法，但是它呢可能改变免疫状态，诱发咱们甲状腺眼病，而且呢治疗起来特别困难，所以说这个应用碘131治疗甲亢的时候呢一定要慎重。其他呢还有一些诱发因素，就是咱们的生活中遇到的精神压力、感染或者创伤啊，都有可能启动或者加剧整个免疫功能紊乱的这个过程。
0: 好，那这个病有没有存在一些年龄的偏好，或者它会有一些易感人群吗？为什么好像女性患者要比男性患者看起来要多一些呢？
1: 这个疾病呢，确实存在明显的这个性别的偏好。女性呢会更多一点，大约呢是男性的这个2到6倍。这主要是因为引发此病的这个根源呢是咱们本来就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但是就跟甲亢是一样的。女性中呢它是远远多于男性的。但是男性呢一旦得了，他的病情呢就非常非常重啊，有的呢需要手术干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主要原因呢就是跟他的这个性激素和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是有关系的。那么女性的免疫系统呢它是非常非常活跃的。这个不是说活跃了它就不好，因为这个女性这个免疫系统活跃呢有好处在于它抗感染能力特别强。但是呢它更容易出现这种过度的反应，就会误攻击，就导致了咱们自身免疫呢出现的这种免疫性疾病出现高发。而男性呢他患病以后呢比较重，那么为什么会加重呢？它主要是跟咱们男性吸烟率高有关系，还有的呢男性呢他自己不注意也不注意自己的形象，他可能诊断上面可能相对延迟都是有关系的。
0: 重症是比较多。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是男性和女性上面患病率的一个对比啊。那关于这个疾病它有一个年龄的偏重吗？比如说哪个年龄更容易患这个疾病呢？
1: 在年龄上边呢它分为两个极端。第一个呢就是20到30岁是一个高发区。再一个呢是50到60岁左右，它又是一个高发这个人群。
0: 它是有两个不同区间的。
1: 对对对，它有两个不同的区间。
0: 好，其实我们从这个老百姓的观感上来说哈，老百姓会觉得眼睛凸出来就是患甲亢了，或者是患这个甲状腺的眼病了，这个对吗？有没有啊眼睛不突出他也是患了甲状腺的眼病或者有甲亢的这种情况呢？
1: 对，这个问题呢非常关键，而且呢能纠正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误区。那么眼睛凸出来呢 就是甲亢，这个说法呢是非常片面的啊，不完全对。可以分两点来理解呢，眼睛突出呢不一定就是甲亢或者是甲状腺眼病，比如说高度刚才说的高度近视、眼眶肿瘤或者眼眶的其他的炎症，也可能导致咱们眼球的突出。因此呢，发现眼睛突出呢，首先要去眼科来查明原因。
0: 嗯，
1: 啊，不能说我直接就等同于得了甲亢了。那么甲状腺眼病呢，不一定呢都有明显的眼睛突出，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尤其是早期，他的眼球呢突出并不明显。
0: 嗯，
1: 但是呢，他已经有了其他的症状。那么这些不突出的眼病呢？不突出的这种甲状腺眼病，它包括与视力相关的，比如说我眼睛不突出，但是我看东西重影，
0: 嗯，
1: 啊，我看东西模糊，
0: 嗯，
1: 啊，或者是呢，我会出现畏光、流泪，啊，感觉上呢也有不适，就是眼睛干涩。

0: 有异物感，每天早晨啊非常非常明显，会有酸胀感、流泪，在外观上呢也可能出现咱们眼皮的红肿，或者是眼睑退缩啊，眼睛瞪得特别大，就像张飞一样。还有呢，睡觉的时候眼睛呢闭合不全，
1: 嗯
0: 啊，容易露白。那么简单总结一下，就是甲亢呢不一定有，不一定甲亢患者呢都有甲状腺眼病。那么甲状腺眼病患者呢也不一定都得眼睛的突出。
1: 嗯，
0: 眼睛突出呢是甲状腺眼病一个常见但是不是绝对的一个标志。那么眼部的任何不适，尤其是伴有甲亢病史的或者是有甲亢的家族史的呢，都应该警惕甲状腺眼病的可能。如果出现这个症状，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和检查。
1: 嗯，所以说我们这个眼球的突出，它只是甲状腺眼病其中的一个特征，千万不要等到有这个特征再去就医。
0: 对，
1: 有刚才您说到的啊，比如说眼干啊、眼涩啊、眼睛红肿啊，或者是这个眼球突出啊、眼皮没有办法闭合呀等等，这些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您都是需要及时去就医去排查有没有甲状腺眼病的。
0: 对，
1: 嗯，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甲状腺眼病。那在我们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03119610430。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你让我相信你万岁，要从十七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讲到的是甲状腺眼病。那再次为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眼科主治医师、眼科学博士张希奎。那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有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好，我们继续来和张主任聊关于今天我们说到的甲状腺眼病哈、刚才说到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和大体的介绍，那下面呢，我们请张大夫给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症状的辨别和自我的诊断啊。其实刚刚节目中也给大家简单提到了，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眼球突出以外，身体或者我们眼部的哪些信号或者症状是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呢？再来给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1: 比如说咱们经常遇到的就是眼睛干、浮视或者视力下降、那么都非常典型。那么确实呢，有非常多的这种容易被当成

0: 小毛病的而被忽略的关键信号。你比如说有一些隐藏更隐蔽的表现啊，我给大家说三类吧啊，都是值得这个警惕的啊。第一类呢就是视觉功能的异常啊，最容易影响生活也是最危险的，比如说俯视，也就是看东西重影。那么这个呢主要是因为咱们眼外肌呢肿胀，导致了双眼呢没法对同时看一个东西。那么它早期呢可能只在这个极度疲劳或者是看某个方向的时候呢才出现，这样的话就会大家有可能忽略。第二个呢就是视力下降或者是模糊，如果这个视神经啊受到肿胀的组织的压迫，就会导致视力的受损。那么这个呢是需要立即就医的一个警示的信号。还有呢就是畏光，即使光线不强啊，有的患者呢也会出现感觉刺眼，眼睛睁不开。第二类呢就是咱们眼部的感觉与外界的就外观的改变，那么常常被认为疲劳或者是眼睛发炎了啊，认为是长麦粒肿了。比如说咱们眼部干涩、异物感、反复流泪，那么这个呢是因为眼球突出、眼皮闭合不全，或者是呢咱们泪液蒸发过快，那么它的分布呢在眼表的分布呢不均匀导致的。还有呢是眼部的胀痛压迫感，或者是有感觉眼球后边疼啊，尤其是在转动眼球的时候呢会更明显。还有呢就是眼睑的红肿，看起来呢像没睡好，或者是呢认为我得了是不是得了这个麦粒肿，就咱们常说的这个针眼儿。再一个呢就是眼睛的退缩，眼睑的退缩，上眼皮或下眼皮缩上去了，看着这个眼睛老是给瞪着人似的啊，露出了上方或下方的眼白，这个呢也是咱们甲状腺眼病非常非常那个独特的一个表现。还有呢就是眼睛闭合不全，睡觉的时候呢眼皮感觉是闭不圆的，那么露出一部分眼球，那么长期这种眼睛暴露呢就会导致咱们角膜的干燥受损。第三类呢就是生活细节中的异常啊，不容易察觉，但是呢它是客观存在的。比如说我戴不上原来的眼镜了，我因为眼睛肿啊，可能因为咱们眼眶的形状改变了，眼睛容易脱落。还有呢就上下楼梯困难，容易踩空啊，这就可能是俯视视力问题导致的啊，不能感觉它的深浅。还有呢就是开车的时候呢不能很好的去判断这个车距啊，它的一个深度感知出现了障碍。如果说你患有这个甲亢，或者是呢有桥本氏这个甲状腺炎，一旦出现以上的任何一个眼部症状呢，都应该首先考虑是不是得了甲状腺眼病。咱们要及时的去眼科啊，尤其是找眼眶病医生去进行检查。那么早期发现、早期干预，那么它对咱们的视力啊，还有控制病情的发展呢，至关重要。
1: 其实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哈，比如眼干啊，眼睛有一些疼啊，眼睑会发红，这可能大家日常生活中会经常遇到。那大部分的人呢会觉得这是小毛病啊，我不用管它就算了啊，观察观察再说。那像是大家怎么来判断啊，眼睛出现哪些问题就意味着要立刻去医院就诊了，不能再拖了呢？
0: 那么如何这个判断这个病情的轻重呢？我们一般呢医生会从这个活动性和严重程度呢两个维度来评估。你可以理解这个，比如说轻度的它主要是影响外观还有生活质量，但是呢它没有对视力构成这个威胁。主要是表现呢轻度的就是眼皮退缩，有轻微的眼球突出，还有呢干涩或异物感，有间歇性的俯视，或有一段时间俯视，或者特定的方向俯视，这属于间歇性俯视。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轻度的啊，大家可以这个观察观察啊，不用特别特别着急。但是中重度呢就是说明已经出现了明确的功能性的损害，或者是呢有显著的外观的改变啊。主要的表现是啥呢？就是说持续的存在俯视，我看东西呢一直重影。或者呢有明显的眼球突出，导致呢眼睛呢闭合不全啊，眼睛呢出现了一个角膜暴露的症状，眼干、怕光、流泪啊，这个呢就要及时的去干预了，因为到了中重度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极重度，那么极重度呢它是非常危险的，它会直接损害咱们视神经或者角膜，可能导致呢永久的失明。出现角膜的溃疡或者视神经的压迫啊，不可逆的损伤。那么哪些情况呢需要立即去医院就诊呢？我给大家列了一下啊，大家可

0: 可以对照一下，如果说出现以下的情况呢，我们要尽早的去医院就诊。比如说我视力呢急剧发生变化，急剧的下降，在几小时或几天、几天之内呢，出现了明显的这个下降。还有呢，看东西模糊、发暗，感觉呢前边啊有这个遮挡感，像眼前有雾或者有帘子挡住一样。还有呢，就是看光的时候呢，会出现这个晕光，就彩虹圈，哎。 这种情况呢也要及时的去就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看东西变形，颜色的异常，不是那么真实了，看东西呢出现了弯曲，发黄的看东西。再一个呢有剧烈的眼痛，还有带着的头疼，这种恶心啊、头疼，这个眼球转动痛，这种呢都是眼压急剧升高和视神经受压的症状。最严重的有一个呢就是眼球暴露。
1: 出现了角膜的溃疡，出现这种以上的任何一种情况呢，我们建议呢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像这些情况是比较严重的了，会不会因为大家对于甲状腺炎病啊认识不足，或者是听说的比较少，而耽误去治疗？大部分的患者到我们门诊去看的时候，都已经到了中度或者是重度的情况了。
0: 对，有非常多的患者呢，他就认为我得了甲状腺。 他这就不知道我已经得了甲状腺炎病，
1: 对，或者是不是我看不清是白内障啊？这个再拖一阵再治也可以啊。
0: 对，但是呢，一旦出现了咱们。

0: 了解关键的检查。你比如说要我去了这个医院要做哪些检测，医生呢他的眼部症状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怎么变化的，那么而且呢还要告知患者你是不是有吸烟的病史或者是甲状腺疾病的家族史。
1: 这个是要跟大夫进行一个沟通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去这种专科医院啊，专科的科室会给大家做这些甲状腺眼病的排查。我们在排查过程中有没有一些金标准？比如说通过哪个检查就可以判断确实是患了甲状腺眼病？
0: 比如说甲状腺眼病的诊，就涉及到甲状腺眼病的诊断了。甲状腺眼病的诊断呢，第一有两套标准，第一个呢就是眼部的变化，加上呢咱们甲功的异常，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到了内分泌先发现了甲功的异常，然后呢又有一些眼部的变化，比如眼睑有眼睑退缩或者呢有眼球的突出，
1: 所以是先进行一些常规检查，如果常规检查排除出来一些问题的话再进行进一步的确诊。
0: 对，
1: 是这样的一个确诊的过程。所以对于甲状腺眼病来说，我觉得挂对科室也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哈。
0: 对对对。
1: 您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省思院的这个周二下午的这个门诊怎么来挂吧，大家挂哪个科室可以找到您呢？
0: 周二下午的话，我和郝玉华主任我们是周二下午同时出诊，还有我们内分泌科的刘主任他也是做这个内分泌调理甲功的。所以说对于甲状腺眼病呢，不只是一个科室所能做到的啊，我们多学科的门诊呢，包括眼科、内分泌科、影像科，还有放疗科，还有我们免疫科啊，需要这个非常非常全面的一个团队去进行这个疾病的治疗。因为甲状腺眼病呢，本来它就是一个疑难病，而且是特别复杂的啊，它不是一个专科医院就能这个完全一个科室所能是治疗到的这个病，所以说我们医院呢也是开展比较早的，和上海九院是联盟的，那么上海那边做的那一套检查呢，我们都是严格按照这个指南上来做到的。
1: 好，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在线下也可以到我们省思院的眼科门诊啊去进一步的了解。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的护肤品哈，那今天想跟各位聊的是洁面，因为清洁不到位的皮肤，毛孔就容易堵塞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了很多的面膜精华，其实基本上等于没用，对吧？因为它吸收不进去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卸妆啊，在洗脸上面下功夫，不然你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洗脸这件事情呢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可以把我们日常一天的污垢啊、分泌物啊都给它消灭掉，为下一步的护肤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选择洁面乳是非常关键的。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款既大牌又好用的洗面奶，也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在期待的一款产品终于又回归了。那这款洁面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打出来的泡沫非常绵密细腻，好像一头扎到云朵里面的那个感觉，洗完之后你就特别的干净清爽，好像把毛孔里面的垃圾都一下子给带走了，而且它有那种淡淡的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所以每一次洗脸都觉得非常的舒适。那日常官网上这一支洗面奶150毫升哈，正装要5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99块钱，而且如果大家买的多，就是如果你买两支的话会更优惠，两支才299块钱，所以你完全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拼着买，或者是你囤上一支，因为它是男女通用的啊，就是男士也是可以用的。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 另外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洗面奶呢，我觉得会有几个顾虑。首先是怕怎么冲都冲不干净哈，怕它特别滑。这个不会，它的那个泡沫是非常轻盈的，就是很好冲洗，不会有那种泡沫的残留或者是假滑的情况。再有就是洗完之后呢，它很清透，但是不紧绷，也不会敏感和

0: 刺激，所以对于换季敏感的肌肤来说，它还有一定的镇定和舒缓的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洗脸的时候不需要挤太多，就一颗黄豆大小就可以了，你加水之后或者是用那种起泡网，它可以轻松的打出很绵密很丰富的泡沫。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因为非常有优势，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而且男女都能用。官网呢平时一支的价格是5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只是199，而且买两支更优惠，两支299。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她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1: 征
2: 有
1: 我，
2: 河北有我。
3: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请张主任来具体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针对甲状腺眼病的治疗方案和我们的科学养护的方法。那目前呢，针对于我们甲状腺眼病，主要分几种治疗方式，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药物治疗，什么情况下就需要手术了呢？张主任。
1: 那么针对甲状腺眼病呢，它的治疗方案主要分为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呢两大类。那么选择的关键呢，也主要是处于看看这个疾病啊是处于活动期还是稳定期。
0: 嗯。
1: 那么适合药物治疗的情况呢，就是控制这个活动期的炎症。如果

0: 说这个疾病啊处于活动期，就是会有这种眼痛、眼肿，还有流泪加重。那么它治疗的主要目标呢，就是灭火，就消炎。
1: 嗯，
0: 那么首选的药物呢，咱们指南上呢还是一个激素，但是现在有一个药物呢是列在说明书里的呢，就是替妥油单抗，这类的靶向药呢，它能精准的去控制这个炎症和这个眼球突出，而且呢副作用还是比较小的。那么也是这个咱们国家医保的政策，那么这种创新药呢，咱们尤其是国产创新药呢，也是纳入了医保目录，能大大减轻了患者的负担，让这个前沿治疗呢更加的能这个可及。那么切实体现了这个惠民的初衷。而且呢基础治疗呢，无论是使用任何药物呢，都必须严格的戒烟，还有呢控制咱们甲状腺功能。
1: 嗯，
0: 第二呢就是手术治疗。那么手术治疗呢，它主要是修复这种到了稳定期以后带来的损伤。比如说炎症消退以后呢，我们至少要6个月以后才能进行手术。那么手术呢，它是解决不可逆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
1: 嗯，
0: 啊，比如说我有视力的威胁已经压迫的视神经受压的特别厉害了，就必须在这个急性期去进行这个紧急的开眶手术。再一个呢，有这个功能的问题，比如说有辅视，我用了药以后啊，炎症消了，但是我还是辅视，或者眼睛呢还是闭合不了，这样的情况呢也需要手术啊。总之呢，要遵循先治疗、先药物治疗，然后再手术的路径。
1: 嗯，
0: 那首先呢，在活动期呢，我们要用这个药物呢控制炎症，并且稳定以后呢，再通过手术呢来解决这种遗留的问题。
1: 嗯，所以说我们这个甲状腺炎病的手术治疗其实是治疗症状的，而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
0: 对对。
1: 嗯，如果根本问题想要解决，咱们还是要控制用药，
0: 控制炎症，
1: 对，控制炎症需要用药啊，慢慢的去调理。嗯，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个，我对做手术挺恐惧的。到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或者是症状明显到哪一个程度是必须要做手术的呢？
0: 那么患者对手术的恐惧呢，也非常能理解。
1: 嗯，
0: 那么这是人之常情的。那么明确手术绝对的这个必要条件呢，和他能解决的根本问题，你两个要去衡量。
1: 嗯，
0: 那么简单的些来说呢，手术呢，它不是在疾病着火的状态下去扑火啊，比如它的活动期是不能去进行手术的。
1: 嗯，
0: 啊，除非呢是已经压迫视神经了，或角膜已经开始溃疡了，那没办法才去做手术。但是呢，大部分手术呢，我们要等到火势完全熄灭，也就是说到了稳定期以后，对这个烧坏的这个房屋结构呢进行必要的修缮或者是进行重建。
1: 嗯，
0: 那么出现哪些症状呢，就意味着有必须要手术。
1: 嗯，
0: 啊，就当出现这个药物无法解决的这种结构性的，或者刚才说的这功能性的啊，手术呢是必要，但是呢不可去替代，也是这种不可替代的一个选择。
1: 嗯，
0: 啊，比如说咱们 DON 的时候，就是视力受影响的时候需要紧急的手术。然后呢，再一个呢，咱们出现顽固性的辅视的时候也需要手术。或者是呢，咱们用了药以后，眼球呢仍然回退不了，眼睛仍然无法闭合，这种情况呢，我们也需要这个等到稳定以后也需要手术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的女性患者呢，她对于这个外观呢比较在意啊，对于容貌的改变呢，她会给这个甲状腺炎病患者带来很巨大的一个心理压力，或者是呢有社交恐惧啊。我因为这个一个眼大一个眼小，或者眼睛老是瞪着，这种情况呢，如果说你这个已经到了稳定期，也可以进行手术来解决。
1: 嗯，好，但有的朋友说我这个眼睛突出我可以忍受啊，我觉得不影响，这个情况下可以选择不手术吗？
0: 也可以，因为它只要不带来功能性的，啊，仅仅是这个外观性的，你可以就可以观察。
1: 嗯，好，那说完治疗了，很多朋友还比较关心的啊，就是这个病到底能彻底治愈吗？治疗周期大概有多长？
0: 这个问题呢也是在门诊呢很多人问到的。
1: 嗯，能治好吗？
0: 得了这个病我能不能治好？
1: 嗯，
0: 我用了这个药能不能治好？或者我手术完能不能就好了？
1: 对。
0: 那么这个首先咱们要了解这个病的治疗目标呢是控制而不是根除，那么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管理来防止它复发。
1: 嗯，
0: 那么可以把它理解为呢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的慢性病。 那么虽然免疫系统呢这个根呢可能是一直存在，但是呢通过规范的治疗，我们眼部的病变，比如红肿突或者视力的问题呢，能够完全的被控制住，那么来达到了这种临床的治愈。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症状消失，但是病情呢能长期稳定，它不影响咱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这就是咱们能达到了咱们临床治愈的这个说法。
1: 嗯嗯，
0: 那具体好多人问我要治疗多久呀？
1: 对，
0: 那么这个呢它是一个以年为单位的长期的过程，那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啊。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灭火的阶段，就是消炎的阶段，大约需要3到6个月。
1: 嗯
0: 啊，比如说我用激素或者用靶向药能快速的控制眼部的炎症。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修复阶段，可能到1到2年或者更长。
1: 嗯
0: 啊，等完全熄灭以后啊，我们病情稳定了至少半年以后，看看我们需不需要手术来解决眼睑退缩呀，或者眼球突出，或者俯视这种留下的后遗症。
1: 嗯，好，所以它也是要后期当做一个慢性病慢慢去调理的。根据您的这个耐药的情况呀，还有复查之后看到的结果呀，再慢慢的调整方案。
0: 对，
1: 所以它也是一个长期战斗的过程。
0: 对，
1: 嗯，
0: 这个呢需要

0: 睡觉的时候呢要垫高枕头，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啊，这也就是理解这个管理这个病呢，它需要一个持久战。那么平时呢，如果说有心情上的问题，还可以和这个主管医生呢进行沟通，
1: 嗯，
0: 来寻求这种心理的支持。
1: 嗯，跟咱们情绪也是有关的，这个疾病啊，也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0: 对，
1: 说到这儿了，再给大家讲一讲吧。既然甲状腺炎病对于我们的生活呀，对于我们的外貌影响都这么大，可能大家可能会想到，那我日常怎么来保护眼睛，或者有没有一些必须养成的好习惯呢？
0: 我给大家总结了五点啊。第一个呢，我们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严格的戒烟，远离二手烟，这个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条。那么吸烟呢会加重咱们的病情，影响咱们治疗的疗效，而且呢还会增加咱们复发的一个风险。第二点呢，就是要坚持咱们眼部的保湿啊，白天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那么睡前呢我们要涂眼药膏，防止角膜的干燥受损啊。第三条呢，我们要做好物理防护，比如说外出呢，我们为了要带一些防紫外线的一个太阳镜或者防尘镜啊，减少这个风或者光尘土的刺激。睡觉的时候呢，我们要垫高枕头，这样的话有助于啊清晨醒来以后我们眶周组织的水肿或者眼睑的肿胀。我们还要呢定期复查，那么按照遗嘱呢来用药。此外呢也要。有的患者呢，他因为眼睛不舒服，老是用力揉眼睛，我们要避免呢用力的揉眼。室内呢，可以使用一些加湿器，那么来保持这个屏幕。比如说，我们要需要长期看手机，对于甲状腺炎病患者来说呢，我们要减少屏幕使用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啊，来保证我们用眼的规律休息。
1: 嗯，哎，这是一个很好的用眼习惯，不光是对于我们甲状腺炎病的患者来说啊，对于我们日常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用眼习惯。时间关系呢，我们来回答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啊，之前我们发预告留下的一些相关问题。有朋友问到了，平常工作对着电脑很久，眼睛非常干涩，那除了正规的治疗以外，现在有没有一些简单实用的小方法能够帮助我来缓解眼睛的不适呢？
0: 关于眼睛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也是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几点。
1: 嗯，就是可能平常看电脑啊，回家看手机，对于我们很多听众来说，也是一个日常了。
0: 对，
1: 那会觉得眼睛不舒服，这时候该怎么办？
0: 第一个呢，我就说第一点，我们可以遵循这个20/20法则。我估计呢，所有的家长可能听说过，因为对于这个小学生或者中学生来说呢，要遵循每工作或者学习20分钟，我们要抬头看20英尺的远处，然后呢至少持续20秒，这就是20/20法则。这个呢是有效的，能缓解我们的视疲劳，还有眼睛干涩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小习惯。第二个呢，我们就要有意识的去多眨眼睛。有的时候呢，咱们专注屏幕的时候呢，就忘记了眨眼，那么眼睛眨眼的次数减少呢，就会引起咱们眼睛的干涩。这样的话，我们要自己去提醒自己，缓慢的、完整的去眨眼睛。第三呢，我们要调整这个电脑这个屏幕，略略低于咱们视线。这样的话，眼睑呢能多覆盖一些眼球，减少泪液的蒸发。还要调低咱们屏幕的亮度，还要避免这个咱们正对着空调的，尤其夏天来了，正对着空调出风口，这样的话会加重咱们眼睛的干燥。第四点呢，我们就是早晨或者晚上呢，如果感觉眼睛特别干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温毛巾去闭上眼去热敷10到15分钟，这样的话它能疏通咱们睑板腺，那么来改善这个油脂的分泌啊，稳定咱们的泪膜。
1: 嗯，这个方法听起来就挺舒服的，大家回家都可以试一试啊，缓解一下我们的视疲劳，毕竟现在用眼的压力也比较大。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我比较关心外观的问题，眼球的突出呢影响自信，想问一下在不进行大手术的情况下，有什么物理治疗或者是保养的方法可以让眼睛看起来舒服一些，精神一些呢？
0: 那么针对这个咱们甲状腺炎病患者啊，眼球突出带来的外观的困扰，如果说我不想手术啊，我怎么去改善它？那可以这个我给大家总结了几条吧。第一个呢，就可以戴个眼镜进行修饰，那么选择有边框的眼镜，能够遮挡咱们眼球这个侧面的突出感，或者是呢使用带颜色的镜片啊，减少和他人这个眼部的直视的注视。第二呢，就是化妆和护理的

0: 一窍，就是眼部这个消肿的护理呢，晨起可以冷敷，有助于呢眼周的水肿，让眼睑呢形态更清晰。再一个呢就是化妆，避免使用这个亮片眼影，重点呢要画好内眼线还有睫毛，
1: 嗯，
0: 这样的话使咱们的眼睛呢更加有神采，那么转移他们的视觉的焦点。第三呢就是姿势和习惯的调整，那么咱们要保持下巴微抬，平视前方，那么避免呢因自卑习惯而习惯性的低头，这样呢那个抬头挺胸的姿势呢本身就能改善咱们整体的精神面貌。
1: 嗯
0: 啊，第四部分就是怎么管理我们眼睑退缩。如果你有这种眼睛睁大或瞪眼的这种外观呢，在这个医生指导下呢，我们要用这个凝胶或者眼药膏呢来保护角膜，那么也能这样的话也能使这个眼睑位置呢来显得更自然。但是呢最后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这种方法呢只是这个视觉的修饰啊和这个精心的养护，那么能这样呢 是可以提升咱们的外观和精神状态的，但是呢没有办法真正的让咱们眼球呢进行回退。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要正规的治疗，那药物和咱们这个生活呢要相辅相成。
1: 嗯，
0: 那在尝试这个任何新的护肤品或者化妆品之前呢，一定要确保咱们这些化妆品呢不刺激咱们眼部的症状。
1: 嗯，好的，张大夫给大家的建议非常中肯啊，从我们日常的这个美妆方面还有我们的眼球养护方面给到大家很专业的建议。当然了，如果您是因为疾病导致的眼球外凸的话，我们还是总的原则啊，还是以就医专业科学的就医为主。那节目还有最后一些时间，我们请张大夫来跟大家留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吧，在哪可以找到您？如果我们线下啊，大家有相关的甲状腺眼病的问题想要解决，或者自己没有办法判断的话啊，您都可以到我们张大夫的门诊去看一看。
0: 我出诊的这个地点呢，就是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那个本部啊，就是眼科可以挂周二下午啊，周二下午呢有我们甲状腺眼病这个河北大区的一个这个知名专家，就是郝玉华教授和那个和我都同时在周二下午出门诊，这样的话还有一些多学科的一个医生都会在。再一个呢就是我的另外一个出诊时间呢是在周三的上午，
1: 两个时间都可以。嗯，好的，时间关系呢，再次谢谢张大夫做客直播间，也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6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晒晒晒，
3: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济广优品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7: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8: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9: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1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1: 也许心情不妙，
12: 也许阳光正好，
13: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4: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5: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2: 一起出发，
15: 一起出发，
13: 一起出发，
16: 一起出发。
15: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7: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
1: 大家好，我是安山。
0: 今天啊，我们带大家走进邯郸。

0: 临漳县古时鼎鼎大名啊，邺城，它地处河北省的最南端，位居中原腹地，西望太行，东眺齐鲁，南边呢和河南安阳市比邻，有天下之妖脊，中原之金侯之称誉啊，还是都城规划肇始地，建安文学的发祥地。没想到吧，有一篇课文叫《新闻报致邺》，知道是哪儿？就是这儿。
1: 哦，邺城的邺、
0: 哎，是不是想到了小时候那篇课文？没想到就离我们这么近啊。当然了，我们说想要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一定一定从当地的博物馆开始，
1: 嗯，
0: 对吧？接下来马上连线邺城博物馆副馆长王悦，王馆长。
1: 王馆长您好。
2: 那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1: 嗯，
2: 我是邺城博物馆的副馆长王悦。
0: 嗯
2: 嗯，特别荣幸啊，能通过咱们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和大家交流，也希望能通过我今天的分享，让更多的人能读懂邺城这座隐藏的历史宝库。
0: 这样，王馆长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博物馆的这个具体位置，尤其是针对京津冀的游客。
2: 嗯，好的。我们邺城博物馆啊，它是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邺城镇显王村北的一公里处，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在县城，距离县城大概有20公里左右。
0: 嗯，
2: 它是坐落在我们整个这个邺城遗址的保护区内的。

0: 刚好呢是建在了邺城中轴延长线外380米处，也就是说呢，从我们邺城博物馆的大门口往南走380米，就是当时邺北城的一个北城墙了。
1: 哇、
0: 可以说呢，很期待，是不是？
1: 嗯，很期待。我真的觉得，我一开始对于咱们邺城，对于临漳了解还不深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对三国文化有一段时间特别痴迷。
2: 嗯。
1: 然后到现在，我有点捶胸顿足的感觉，我竟然没有把邺城、把临漳列入到这个三国文化打卡的地点之一啊。
0: 哎，有机会呢，一定来看一看，因为整个这个。可以说邺城博物馆是从邺城遗址生长出来的一个博物馆吧，逛起来可能更有沉浸感一些。那如果是自驾的朋友呢，这个路线也是比较好规划的，因为邺城博物馆距离邺城口就是非常非常近，大概就1公里左右，也就是说我们走这个京港澳高速下，从这个邺城口下一公里下来之后，1公里就到邺城博物馆了。
1: 哎，
0: 然后博物馆本身是有专属的停车场的，并且是为了这一次双节，包括以后更方便吧，我们在邺城博物馆挨着的地方建了一个大型的游客中心，这个停车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哎，
0: 那还有这个，如果你要是想坐这个公共交通的话，就可以坐这个火车。到邯郸站或者邯郸东站出站后呢，是可以直接打车或者是坐这个城际公交810就可以到我们邺城博物馆。如果有任何的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310-454-9103。
2: 我们王馆长为大家提供的这些基本信息非常的全面和贴心啊，对于我们自驾也好，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朋友也好，我们也可以提前线上电话咨询啊，都是非常方便的。那么今天也是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们王馆长。我们都知道邯郸本身它就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一个等了你3000年的古城啊。那么邯郸的邺城也是自古以来都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那么接下来有请王馆长为大家线上来具体介绍一下咱们整体邺城博物馆的一个概况好吗？
0: 好的。我们这个邺城博物馆现在呢是国家2级馆，是全国的研学旅行基地，也是咱河北省首批的十佳博物馆，同时呢也是咱们河北省民族团结的进步教育基地。然后咱临漳呢，刚才咱也我有听到啊，两位也是介绍了，因为我们临漳呢古时是称邺的。为什么称邺呢？经常会有一些游客在问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临漳古时称邺？那相传呀，这皇帝的后裔叫颛顼帝，有一个孙女儿叫女修，然后这个女修的儿子叫大邺。这个邺呢是作业的邺，写作业的那个邺。
2: 作业的邺，
0: 因为对作业的业，因为这里是他的封地嘛，所以久而久之就加上了邺，代表着城池。就是咱说的那毛耳朵。
1: 戴了个耳朵。对，
0: 然后就对演变成了咱们现在啊比较熟知的这个邺字儿。后来呢就到了春秋时期啊，春秋有五霸嘛，齐桓公是五霸之首。为了平衡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就建了几个军事城池，这其中有这五路啊、中牟、邺、盖和母丘，邺呢是其中一个，说明在这个时候邺城的军事地位就已经凸显出来了。成为了一个军事堡垒。但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个地方啊，从现在咱们这个地图上看的话，它刚好是山河四省。刚好是山河四省。所以咱古人真是在2700多年前就已经为咱们拉起了一道军事防线啊。那现在呢，2700多年后的今天，咱们也可以沿着这个足迹去感受一下这个文化长廊。因为你看啊，像咱们这个云冈石窟啊、洛阳石窟啊，包括这个山东的青州博物馆呀，包括我们临漳县这个邺城博物馆、邺城考古博物馆，还有这个邯郸的这个南北响堂山，都非常的好。
2: 就是它本身自古以来的这个区域优势，就造就了我们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的这么一个积淀啊。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想了解一下咱们邺城博物馆的一些镇馆之宝，尤其是对咱们邺城博物馆特别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穿越回六朝，有哪些文物能够瞬间把我们带回当年的那种盛世长安？
0: 其实有几件压箱底儿的文物在这一次都呈现出来了。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文物就经常出差出国，然后包括去就是咱们国家很多的这个地方，很多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等等，然后在这一次都回来了。 我这个重点。

0: 给大家介绍几件吧。
1: 好，
0: 就大家可能比较期待的这种，有第一件就是咱这个镇馆之宝，铜雀台原址出土的青石吃手。
2: 哦，这个可以说是大名鼎鼎的啊，尤其是对文物感兴趣的朋友，可能都是在一些影像资料或者是这种文字资料当中才能看到。就像刚刚我们王馆长所说的啊，已经回来了，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真的来到我们邺城博物馆去一睹它的风采。
0: 对，因为这个吃手首先它体量比较大，现在是孤品嘛，咱们这虽然这邺城考古队它1983年就已经成立了，到现在40多年，但是呢在这40多年只发现这一件，就是86年勘探发掘的时候在铜雀台那儿发现了这个，也是非常惊喜的，可以说它体量是非常大的，有1.92米，然后
1: 1.92米，
0: 对，1.92米，近2米了。这么体量这么大的一件啊，当时在铜雀台上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建筑构件，所以咱可以想象一下，当时铜雀台是非常的宏伟的。
1: 对，
0: 对，
1: 将近2米还只是一个小构件。
0: 对，是，它是用于就是台基的顶部围栏的下部拐角的位置突出来的一个建筑构件嘛。那咱们可能在故宫啊，包括天坛会看到很多，在围栏下面会有一个涂水的吃手，那个是一个小吃手，而邺城博物馆展出的这一件青石吃手，它是一个角吃手，在拐角的位置，所以它体量非常非常的大，可以说这件吃手就见证了当时曹魏邺城繁荣的，可以说是一个活证据吧。
1: 没错，这是第一件啊。那还有什么压箱底儿，大家一定要看的。
0: 第二件就是我们这个涉猎图石函了，因为它呢是我们这个一级文物啊，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它这个材质非常的特殊，它是一个豹斑玉的，像豹子身上的斑一样的玉。
1: 哦，
0: 然后第二个，对，第二个就是它这个主图，这个涉猎图石函，就主图是一个粟特风格的武士啊，然后弯弓背搭箭，转身回射两头追逐的野兽，整体就是一个粟特的风格，就是印证了邺城当时这个东西文化交流、南北民族融合这么一个重要之地。
1: 这个主角就显出来了，这是文化碰撞啊，包括相互交融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
0: 对，因为通过它你就可以看见窥见嘛，当时千年前邺城人口是非常的多的，经贸也非常的繁荣发达，社会生活中无处不体现着这种东西文化交流、南北民族融合这么一个特色了。
1: 刚才您说重点提三件啊，那还有一件，
0: 那第三件第三件就是我们的半人面马事件。这个呢就是很受欢迎，因为整个我们博物馆大门口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照壁墙，包括我们整个博物馆的 logo 都是以这件文物为原型的。
1: 都是以它，
0: 它非常，对，都是它，它非常有特点，是一个半人面的形式，半人面的形式，很少见。因为前些年大家可能就比如说现在吧，咱们去南京博物院就是在那边有发现圆圆的，就是有着喜怒哀乐不同表情的这个瓦当，咱称为这六朝瓦当，但它是一整张脸的，咱们这是半张脸，就是一个半张脸。对，而且它的眼睛部分啊是突出的，非常具有这个少数民族的特征，同样印证了在16国时期邺城就已经是东西文化交流、南北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之地了。
1: 这些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看，尤其是这些文物之前可经常出差啊，好不容易在家赶紧过去打个招呼打个卡。
0: 就非常火热的一个，这个是考古体验的活动，就是在我们邺南城的宫殿区原址，我们挖了这个30个探方。然后是非常震撼，到那个就是还没有去做这个活动，一看那场面就很震撼。然后另外你就可以亲身的去体验模拟这个考古，分着区呢，不同区域的考古的过程。另外呢，考古之后你把你这个挖掘出来的文物还可以进行拓片，之后带走。
2: 哇呀，我觉得这个体验是独一份的，因为在其他的地方是没有办法感受到，尤其是对咱们邯郸以及邺城这个历史文化感兴趣，南北朝啊以及三国时期的这个历史非常感兴趣的朋友，来到这儿真的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啊。今天节目也非常荣幸啊，能够邀约到我们邺城博物馆的王馆长来线上为大家分享这座有历史的宝库博物馆，非常开心，暂时要跟您收线。

0: 了，王馆长。
1: 嗯嗯，好嘞。
0: 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呢，邺城是民族大融合的中心啊。刚刚我们通过邺城博物馆王馆长的介绍呢，也让我们感觉到这里的多元文化的碰撞。那么想要切身的来体会这样一段历史的话呢，一定要来博物馆以及邺城考古博物馆来看一看啊。
2: 没错，
0: 刚刚我们连线到的是邺城博物馆的馆长，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联系到邺城考古博物馆的副馆长马志超。马馆长，马馆长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0: 嗯，非常开心啊，我们借用这个平台和机会啊，能够邀约到马馆长在线上为大家分享以及云打卡我们邺城考古博物馆。那么跟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整体的概况和一些历史背景好吗？
3: 哎，好的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的和大家分享一下邺城考古博物馆的文化魅力啊。
0: 嗯，
3: 邺城考古博物馆呢就坐落在邯郸市临漳县金凤北大街，是国家二级博物馆。
0: 嗯
2: 嗯，很多听众啊可能是第一次听说咱邺城考古博物馆，因为刚才我们联系的邺城博物馆加了考古俩字儿，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所博物馆最特别的地儿在哪儿呢？它专属标签是什么？
3: 哎，好的。
2: 嗯，
3: 提到专属标签呢，有两个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嗯，
3: 第一呢，我们博物馆是中国首座以佛造像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
2: 哦，
3: 我们馆里边展陈的文物呢都和北朝的文化相关。
2: 嗯，
3: 能让大家一见识的读懂北朝造像的中国化历程。
2: 嗯
3: 啊，第二个呢，它的出身很特殊。我们馆藏的文物大部分都来自于2012年庄佛造像埋藏坑考古发掘。
2: 哦，啊，
3: 嗯，
2: 而且我听说咱们博物馆本身这个建筑就非常与众不同。
3: 对，
2: 嗯，
3: 博物馆的建筑本身呢也值得一看，就是借鉴了汉代城墙、城门楼的设计理念。
2: 嗯，
3: 远看呢像一座古朴的城郭，近看呢又有现代展陈的通透感。主体建筑呢是8720平方米。
2: 嗯，
3: 我们的展陈面积呢是2690平方米。
2: 哦，
3: 馆藏着从北魏到隋唐的造像艺术精华。
2: 嗯，
3: 来这里参观呢就像走进了一部立体的北朝史。
0: 通过馆长的介绍，让我们对这里的馆里的精品的文物更加的好奇了啊。那马馆长能不能挑几件咱们镇馆级的展品来跟我们详细的去说一说他们的特色以及背后的历史故事？
3: 哎，好的。其实我们博物馆有代表性的文物特别多。
2: 嗯，
3: 今天给大家重点介绍三件明星文物。
2: 好
0: 啊，
3: 每一件都藏着北朝文化的密码。
2: 嗯，
3: 第一件就是我们馆的镇馆之宝，北齐的覆钵塔。
2: 嗯
3: 嗯，也叫四面佛龛。
0: 嗯，
3: 它是用整块汉白玉雕成的。这件北齐覆钵塔呢，堪称中国佛造像艺术史上的瑰宝。
2: 嗯，
3: 2012年出土于河北邺城遗址北吴庄埋藏坑。一次性当时一次性出土了2895件块精美造像，而这件文物以世界罕见的殊荣脱颖而出。
2: 嗯
3: 嗯，完这件文物呢，藏高呢是100.1厘米，由底座、塔身、覆钵和塔刹四部分组成，但是塔刹部分呢残缺了。
2: 嗯，
3: 整体呢通体呢是彩绘贴金。
0: 啊，
3: 那这个覆钵塔呢，它源自于古印度的形制。
2: 哦，
3: 啊，就是桑奇大塔。
2: 嗯嗯嗯，
3: 北齐工匠巧妙融入了中原高台建筑元素，创造单层的覆钵塔独特样式。这个塔身呢四面开龛啊，这个四面雕刻三佛一菩萨，祖尊这个佛像呢肉髻扁平，面相圆润，身着呢袒釉袈裟，一种毫一出水的北齐新样式。
0: 哎，
2: 看，要不人家是镇馆之宝，而且，刚才您也介绍到了2800多件文物当中，它脱颖而出。
3: 对，
2: 千里挑一啊，这是镇馆之宝。嗯，
3: 对啊，来到这个博物馆大厅，一进门就能听到这件镇馆之宝。
2: 怎么讲的啊？那第二件是什么？第二件
3: 要推荐的就是我们馆第一展厅的北魏的谭复造释迦像。
2: 嗯，
3: 这个谭复造释迦像是一件大型的青石背平制造像。
2: 嗯，
3: 高达1.28米，又由这个数十件这个碎块拼接而成的，是邺城地区出土的早期北魏造像之一。
2: 嗯，
3: 也是形体较大的一件。
2: 哎，
3: 嗯，这尊造像呢通体呢彩绘贴金，采用青石材质，质感呢温润且庄。

0: 重。
1: 嗯，
0: 啊，它的这个风格呢，呈现出了孝文帝迁都洛阳前的造像特点，正面主尊的释迦牟尼呈立姿，就是站姿，身材魁梧，两肩齐挺，尽显雄健之风，就犍陀罗这种风格。
1: 哎，
0: 啊，身着这个通肩式袈裟，那种袈裟样式是早期造像的典型特征。
1: 嗯，就非常的灵动。因为我之前在参观一些石窟展陈的时候，我虽然我没有专业的研究过，没有学过，但是我特别能从风格上分出南北朝时期以及后边唐朝时期。大家不妨去看一眼，看我说的对不对啊？
2: 嗯，
1: 就是即使您是个小白，您也能在这个风格样式上来对进行一个区分的。
0: 对对对，
1: 嗯，像美学的综合审美和对您这个审美能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升啊。
0: 嗯
1: 啊，那还有一件是。
0: 啊，最后要介绍的是一件网红文物，北齐弟子立像。
1: 嗯，
0: 在我们馆的二楼的第四展厅。
1: 哦，
0: 啊，这件造像其实很早就火起来了。
1: 嗯，
0: 啊，我们这次展陈的文物呢，大部分都参加过2019年国家博物馆的特展“和和共生”临漳活造像展。
1: 哎，
2: 嗯，
0: 啊，当时这件弟子像就以独特的表情收获了很多的粉丝。
1: 哦，
0: 啊。对，这件弟子像它的材质是白石的材质，
2: 嗯，
0: 面容呢比较清秀，嘴角呢带着淡淡的笑意，
1: 嗯，
0: 特别亲切。它的亮点呢就在于歪着脑袋在思考，表情呢，既呆萌又可爱，还透露着一点傲娇。
1: 哎，
0: 所以网友呢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夜城萌娃。
1: 哇，
2: 这个非常贴切啊，夜城萌娃。尤其是刚刚我们马馆长介绍啊，他的具体的这个表情歪着啊，而且微微带着这个笑意啊，歪着脑袋好像在思考。
1: 我想起这件来了，我想起这件，当时确实收获了很多人的这个喜爱。
2: 嗯，
0: 对，
1: 这件文物啊，而且你看，就是你可能注意到这样一个特点，就是那个时候的佛造像，你很有亲切感。
2: 嗯，
0: 对，
1: 就是有时候我有时候有种感觉，盯着他们看时间久了，觉得我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0: 对对对，是的，
1: 嗯，就是。
2: 那么听过马馆长介绍这些文物啊，感觉每一件都有自己的故事线，尤其是通过它的造型啊、服饰啊，以及表情啊，还有它的这个雕刻的艺术手法，啊，都能领略到当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文化啊。
1: 嗯，
2: 那么这些文物放在一起，又能怎勾勒出怎样的北朝文化图景呢？同时，这个邺城在北朝时期是怎样的一个历史存在呢？马馆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问题特别关键啊。
1: 嗯，
0: 邺城在北朝呢，相当于文化中心、政治中心、艺术中心的多重身份。
1: 哦，
0: 从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开始，东魏就把都城迁到了邺城。
1: 嗯，
0: 后来呢，北齐呢取代了东魏，依然以邺城为都城。前后近百年的时间里，邺城都是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
1: 嗯，
0: 当时的邺城有多么繁华呢？据史料记载，邺城的佛寺林立，最多的时候有4000多座，
1: 嗯，
0: 僧尼超过8万人。
1: 哇，
0: 哦！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北齐皇室特别推崇佛教，
1: 嗯，
0: 文孝帝高阳呢下令开造石窟、修建佛寺，带动了全民信仰的风气。我们馆的造像呢，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诞生的。皇室造像呢，追求奢华大气，用最好的汉白玉、贴金、彩绘、镂空透雕。百姓造像呢更注重情感的表达，
1: 嗯，
0: 体积里全是对生活的美好期盼。
1: 哎，
0: 啊，
1: 嗯，
0: 从这些文物里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北朝文化的三大特点。
1: 嗯
0: 嗯，第一呢就是民族融合。
1: 嗯，
0: 鲜卑族的豪放、汉族的细腻、西域的异域风情，
1: 嗯，
0: 都融在这个造像里。那第二呢就是造像本土化的改造。
1: 嗯，
0: 这个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后呢，在邺城完成了关键的本土化改造。
1: 哦，
0: 比如造像的服饰从坦右式袈裟变成了汉服。
1: 嗯，
0: 佛的面容呢从这个高鼻深目，就是犍陀罗这种风格，变成了中原人的样貌。
1: 哦，
0: 第三呢就是艺术的创新。
1: 嗯，
0: 东魏北齐的造像突破了之前的艺术形式，采用了细腻的白石造像，素绘结合，就是画雕结合，
1: 嗯，
0: 镂空透雕，增添了造像的独特的艺术魅力，形成了邺城模式的北齐新样式龙树北龛式造像。
1: 嗯，这所有这一切您可能想象不到啊，一些改变啊已经发生，肇始地就在我们邺城。
0: 对
1: 啊，所以说邺城考古博物馆确实是您了解北朝文化的一个必打卡地啊。很多听众之前不了解的，现在可能已经在规划行程了啊。那马馆长，您能不能给大家参观提一些建议？比如说最佳的观展时间啊，必看的展区有哪几个？
0: 对，好的，
1: 嗯，
0: 特别欢迎大家来实地打卡啊，
1: 嗯，
0: 给大家几个小建议吧。首先呢，参观的时间是2到3个小时，
1: 嗯，
0: 物馆里的展陈是按照时间顺序，就是从北魏、东魏、北齐、隋唐的时间线串联的，
1: 嗯。
0: 这个展厅呢循序渐进，慢慢的才能看懂背后的历史逻辑，尤其是第二第三展厅集中了大部分的精品文物，里面既有东魏这个过渡时期的艺术表现，对于北魏晚期的样式的继承，也有造像艺术的发展，北齐时期更是圆雕透雕作品的集中展示，
1: 嗯，
0: 每一尊造像都经得起游客朋友们的细品，
1: 哎，
0: 所以建议大家要多花点时间欣赏，
1: 嗯，
0: 啊，其次呢推荐大家关注三个对比，
1: 三个
0: 对
1: 比，对
0: 比，
1: 啊，
0: 对，对比北魏包衣博带和北齐的毛衣出水的衣纹差异、
1: 哦
0: 嗯，啊，能够直观的看到审美的变化，
1: 嗯，
0: 啊，对比不同时期造像的面容，从北魏的秀骨清相到北魏的饱满圆润，
1: 嗯，
0: 能够感受到社会风气的转变。
1: 哦，
0: 第三个就是对比造像的装饰纹样，
1: 嗯，
0: 从西域的忍冬到中原的莲花纹，都能看到文化融合的轨迹。
1: 嗯，
0: 这些细节比单纯看文物啊更有收获。
1: 没错，没错。
0: 嗯。
2: 非常感谢马馆长的精彩分享啊，让我们对邺城考古博物馆有了全面的了解。
1: 嗯，
2: 当然了，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对这个北朝文化以及造像艺术感兴趣的话啊，不妨规划一次邺城之旅，来亲身感受这座博物馆的独特魅力。
1: 嗯，
2: 非常感谢马馆长，我们暂时要跟您收线了，再见。
0: 好，再见。
3: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4: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5: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6: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7: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
1: 大家好，我是安山。
2: 一眼千年，穿越时空的尘埃，这里曾是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大文革时代，北朝的心脏，呼风唤雨，激荡交融，梵音缭绕，共诉辉煌。邯郸不只有赵国的故事，更深藏着一个足以颠覆想象的北朝传奇。一段北朝事，半部华夏史。北朝历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朝，政权更迭频仍，战火延绵不绝，却迸发出惊人的文化活力。胡汉通婚，魏碑体推动中国书法革新，齐民要术、北齐律、敕勒歌、木兰辞流传千古。北朝这份兼具革新勇气、融合智慧、传承定力与开放胸襟的实践，为后来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而邯郸正是北朝盛宴的核心舞台。沿漳河故道徐行，一场千年文明正激昂回响。邺城作为东魏北齐的都城，其中轴对称、里方规制的都城格局，堪称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史上的典范。这里曾是北方福都，邺城考古博物馆里3000件石造像及残块，拼接出一座帝都昔日的绝代风华。佛造像从魏晋时期的包衣博带、绣骨倾向，到北齐曹衣出水的演变，异域文明与华夏气韵彼此浸润，融入为跨越千年的

登临古山，吹来北齐的风，带着金属与岩石撞击的余温。作为北齐皇家三大石窟之一的响堂山石窟，其22窟的5000余尊造像，可经洞内20000字微摩结晶，开创了金文刻石之先河。这些浸润东方美学意蕴的杰作，藏着北齐工匠突破文明壁垒的非凡创造。北齐高僧慧可禅师将天竺佛教理念融入中原哲学思想，推动佛法中国化，其融会贯通、取经用弘的智慧，正是北朝文化融合最生动的注脚。文明的脉络从无孤岛，134座北朝皇陵，在济南大地铸就地下星河的奇观。万丈墓里，鲜卑贵族与汉族文吏仍在壁画上前行。神武皇帝高欢用北斗星图守护着北齐龙脉。兰陵王墓的神道碑镌刻着战神传奇。小兵马俑以列阵随着兰陵入阵曲再战邙山。如如公主墓里的拜占庭金币见证着欧亚文明，一部和而不同的民族融合新史记，恰如当今中华民族共同体宏大主题。千年窑火，一代新生，北齐的假壁窑燃起北方青瓷的第一簇火焰，改写了中国的陶瓷史，而衍生出的中国磁州窑成为东西方贸易中最耀眼的名片。贺兰山下的悠悠驼铃，拓展出最远的丝绸之路。今天，当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的理念落地邯郸，一条都城加石窟加墓群加窑址四位一体的北朝文化旅游带应运而生。邯郸将锚定北朝文化旅游带主线，以磁县、临漳、成安、峰峰矿区与济南新区为龙头，整合邺城遗址、响堂石窟、北朝墓群、磁州窑火的文明脉络，建设全国最具特色的北朝文化旅游带，让沉睡的历史遗存活起来，成为区域发展的强劲引擎。

0: 想来一场穿越之旅了。
1: 哎，穿越到三国时期的邺城啊，通过考古博物馆和邺城博物馆啊，真正的感受一把当年那是一个怎样的盛世繁华。
0: 是，我觉得真的可以用风华绝代来形容当时的邺城。
1: 没错，
0: 尤其是处于文化交流期的这么一个邺城，真的是非常吸引人。
1: 哎，但是呢，我们不光要穿越回三国时期以及北朝当年的那个盛世繁华，我们现在仍然通过一些高科技的手段带你亲身的沉浸式的去打卡一下。

邯郸临古道车马此通今，说了这么多的邯郸当地的历史文化，如果你想系统的来进行一个体验的话呢，下面这个地方也是旅游打卡的必然选择之一，在邯郸主城区的核心地段坐落着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这里呢囊括了学步桥、回车巷等等经典景点，一入邯郸道，梦回3000年。

0: 一条小巷能容纳多长的历史，一次回车能承载多重的气量。这一刻我站在时间的交汇处，巷如回车，廉颇赴京，将相和的故事在这里凝聚成永恒。
1: 朋友们好，欢迎同我一同步入邯郸道，不仅是用脚步，更是用身心来体验一场跨越古今的对话，感受河北文旅产业赋能下的新邯郸梦。
2: 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位于邯郸市丛台区，是邯郸文化传承与商业示范的重要窗口。街区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传统文化体验区、文旅发展引领区、新型消费示范区、城市管理精品区的总体定位，努力打造全国旅游高地。本次旅发大会我们重点提升以下四项：一是宣传提升，聚焦战国文化 IP， 深挖邯郸历史特色，以年轻化传播逻辑打造差异化沉浸式体验；二是氛围提升，通过对街景、指示标牌等方面实施微改造，打造集邯郸味、中国风、国际范的旅游目的地；三是固定实景演出，邀请专业团队和知名导演在昭王广场、学步桥区域组织编排固定实景演出；四是行进式演出，如武安魔戏、太极拳表演等国家级非遗和游客喜闻乐见的 NPC 巡游，增强顾客的粘性与文化认同感。邯郸道到邯郸，一眼三千年，欢迎广大游客到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游玩体验。
0: 回车巷历史文化街区是邯郸百姓口中俗称的串城街，串城街又称邯郸道，是明清时期邯郸的中心大道。邯郸道上车马多，行人夜火渡漳河，明代诗句描述了当时这条街上车水马龙、市井繁华的场面。
1: 走在邯郸道，感受建筑的古今融合之美。瞧，黄金楼是整个街区最耀眼的存在。
0: 在朗朗读书声曾经回荡的地方，飘起了咖啡的醇香，这是传统空间与现代业态最巧妙的产业互促。仿佛在与先贤对话时，手中捧着的是一份现代的温度。地道的熏鸡，软糯的猪蹄，一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些传承多年的老味道如今也成为了吸引游客的爆款美食。
3: 今天我和家人来邯郸旅游，尝了这大明烧鸡啊，味儿真不错。
1: 这里随处可见的是以成语为特色的文创，瞧，扶摇直上变成了金属套齿，文物变成了橡皮，文化以创新的形式在这儿得到了新生。
0: 当夜幕降临，这里又化作夜酒的微醺之地。日茶夜酒的模式正是古今生活方式的一种创新融合，极大地延伸了消费时段和体验维度。城市的更新让千年老街焕发了新活力，应接不暇的创新表演是来邯郸道不少年轻人的心头号。
4: 我是从山西过来的游客，最近听说邯郸道的舞蹈演出特别多，我就想过来看一看。来到了现场之后，真是百闻不如一见，现场的氛围特别好，真是太震撼了。
0: 从回车巷的沉思到邯郸行宫的对话，从市井烟火的温暖到华彩乐章的震撼，邯郸道用它的一砖一瓦、一叶一态，告诉我们文旅爆款场景打造的真谛，让文化融入生活，让产业赋能文化，让穿越成为一场可以销售、可以体验、可以沉醉的美梦。在每个想做梦的夜晚，都祝你好梦。

0: 星罗石窑，乡野珍馐，岁月痕迹，诗意栖居，这些美好的字眼集中在一起啊，就织就成人们心驰神往的度假时光。下面我们带您去邯郸风风矿区的响堂山民俗村，赴一场慢调时光之夜。
1: 在城市喧嚣之外啊，总有一处心灵的栖息之地，邯郸响堂山民俗村。那在这儿啊，山野与时光交织，石窑与人文共舞，正静静地等待着您的到来。进入响堂山民俗村，让人眼前一亮的呢，便是这里的石窑了。白孔石窑依山而筑，当地村民凭借世代相传的孤窑技艺，取山之石筑冬暖夏凉之家。这些历经岁月打磨的石窑呢，如今已经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石窑洞民宿集群。院落起伏，石阶蜿蜒，既保留着原始的质朴，又注入了现代的舒适。
2: 响山村呢，是1500年前呢就存在的古村落，所以最开始呢是修建石窟的工匠师傅们，他们呢是为了方便居住，所以就地取材呢修建了有560座石头窑洞。所以后来他们的子孙后代呢在这里繁衍生息。但是我们知道啊，像这个陕西的都是这种黄土窑洞，但是咱们这边呢都是石头窑洞。那像这种土窑洞呢，它的一个结实程度呢是来源于是土质的一个土密度，但是咱们这边呢都是石头修建起来的这种石头窑洞，所以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冬暖夏凉。
1: 漫步村中啊，时光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那些点缀在角角落落的时代印记，不仅仅是流金岁月的见证，更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沉浸式体验。这里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让历史与时光展开对话的独特空间。
3: 在这里，时间变得柔软而缓慢，空间的设计遵循极简美学，含蓄而雅致。明朗的光线透过开阔的飘窗，映照在深红色的书桌之上，书香淡淡弥漫，人们静坐其间，不觉时间流逝，只内心感到一片丰盈与安宁。时光仿佛在此为生命悄然预留出一段宁静的留白。
1: 哎，要说最地道的山村滋味啊，非柴火炖鸡莫属了。土灶慢炖，让鸡肉充分的能吸收山野的精华，质朴中见真味儿。这不仅是一道地道的美食，更是一种山居生活的体验。民俗村就位于响堂山景区之内，与山色相依，与文化共生。当我们还沉浸于石窑的质朴与温暖的时候，只需要拾级而上，举目远眺，便能感受到另一种更为恢宏的历史气象在眼前铺展。
3: 西接巍巍太行，东望浩荡华北，这方土地以其独特的地理格局孕育出了自然与人文的双重瑰宝。仰望着

0: 共行的有31个院，然后呢115间窑洞，然后目前呢我们只开发了1/3处，我们总共窑洞的总数呢是560个窑洞。整体的葱茂呢，我们是仿照的是太行山老电影20世纪50-60年代的一个葱茂，然后房间呢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设施，房间有24小时热水、24小时 WiFi， 然后卫生间呢也是干湿分离的，住的体验非常棒。我们这儿现在的入住率呢，基本上可以达到80%左右，每个月基本上可以住最起码到500到800间。
1: 有游乐的东西，还有一些景色都很美，这儿空气也挺好的，然后还放着音乐吧，然后带孩子玩儿挺好。
2: 比较古朴，比较原始哈，这个窑洞的风格一般在城市里边享受不到，所以在这儿能体验到这种乐趣，而且就是民风也比较淳朴吧。
3: 千年响堂，神山福地，响堂山这座集自然美景与历史文化于一身的风景名胜区，就像一座巨大的宝库，等待人们去探索和发现。在这里呢，您可以穿越时空，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沧桑，也可以放松身心，享受大自然的馈赠与宁静，更可以体验民俗，领略人文的风情与魅力，让心灵在这片梦幻桃源中得到滋养和升华。

0: 以山货职工祭味集结山野闲游为特色的山里记山游市集在邯郸开幕了。这个地方呢，在邯郸武安市，地处东太行山旅游核心带，坐拥精娘湖水域、东太行七步沟等等旅游景区，距离邯郸市区1.5小时车程。那也是依托当地的水资源和特色物产，打造集购山货、尝美食、享野趣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场景，也为游客出游提供了全新的选择。
1: 山游市集这个项目啊，地处东太行山旅游核心地带，周边呢就是精娘湖、东太行等4A级景区，辐射京津冀1.2亿客群。从邯郸市区呢开车到这儿呢，大概是1个多小时就能到了。那北京、天津过来的游客也只需要4个小时，交通非常的便利。
2: 山里记，我们来啦！
3: 我们从安徽来，
4: 这么近，
3: 那么美，
4: 祝贺我！
5: 感觉这地方景色很美，你们这地方的人也很好，
6: 一进到这个入口就觉得非常的心情舒畅，然后就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而且离我们市区非常近，然后呢就是打破了我对于山里的一个就是印象，因为总觉得山里可能就是风景居多，但是当我们来到这之后发现它也有很多这种就是供人去休闲，并且呢环境也好，然后小朋友们也都可以在这儿玩，就是给我们的感觉是非常惬意。
1: 在这儿啊，转角就能遇到很多有特点的拍照打卡点，随手一拍呢特别的出片，满满的田园风啊，在这里真的有一种想慢下来的感觉，还有各种各样的游玩设施、萌宠乐园，可以和小动物们来个亲密的接触，逛累了自己还可以找一个喜欢的小院子，好好的享受一下自己的惬意时光。晚风呢还带着山间草木的湿润气息，当夜色漫上山头，这里是越野越精彩，抬头是璀璨的烟火气，低头呢处处都是演绎，刚一走进来呢就被这里的氛围所感染了，起伏广场的篝火演出、舞蹈、灯光秀，各种精彩的表演也把气氛吹向高潮，让游客们在这里可以大饱眼福。
7: 我觉得这个表演它很灵活很灵动，因为我们现在看景，这里有山景有水景，然后再加上人文元素的这种融入，就会觉得内容很丰富，让大家觉得眼睛看着也挺有内容，耳朵听的也有内容，所以就觉得这种体验感非常好。

0: 在这儿真的可以用眼花缭乱来形容啊，这儿真的是太热闹了，而且啊真是有各种美味。大家看到这里了吗？这是当地的小米面的麻花，它这个麻花呢是分三种口味啊。如果说您想尝尝当地的特色，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
1: 粗略的想了一下，大概现在有30斤面了吧。现在几乎一个状态就是晚上12点才能睡，早起5点要起来。每次我炸出来以后，然后有客人来品尝，哎，说咱家这个麻花确实好吃，然后感觉瞬间就好像也没那么累。
2: 调凉皮人最多的时候，你只能听到这儿要4碗，这儿要5碗，这儿要10碗，是度过了比较充实又快乐又辛苦的这几天。
3: 一个小时能卖80-90碗面吧，特别高兴，毕竟挣钱了嘛。
4: 咱们的游客量从一开始的2000人、3000人，到现在的普遍10000人、20000人以上，持续在提升。然后我们是一定要把他们那个技术引进李家庄，把产业留在李家庄，把产品卖出李家庄，就一定能够实现集文旅商养康一体的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发展典范。
0: 那据介绍，山里记山游市集的诞生呢，具有政策的东风，也踩准了市场的需求点。相关数据显示，在2025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达到了7.07亿，年轻的 Z 世代呢占比呢超过了45%，他们渴望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沉浸式的乡村体验。正是看到这样的机遇，这个项目啊以唤醒古村落、链接城市、赋能乡村为使命，把非遗记忆都变成了可体验、可消费的旅游产品。
4: 项目能够直接改善村容村貌，让李家庄的人居环境实现质的提升。目标是把它打造为吃住行娱游购一体化的乡村文旅地标，既让游客体验到乡村魅力，也让李家庄通过这个项目实现产业兴、村民富、生态美的良性循环。
5: 好，那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7: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6: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7: 清朗网络空间，
6: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长山战鼓，原镇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镇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6日晚8:30，

0: 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2: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4: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窗花，一曲古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5: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6: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7: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王川浩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王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可能对于很多的上班族或者说自称为牛马的一些年轻人，这个案子可能是比较有参考性的。一名工作8年的员工，然后被老板呵斥，老板骂了他一声滚，然后他就离岗了。但最后呢，反遭公司以旷工为由辞职。这个时候员工也要求赔偿，看看这个事儿法院到底能不能支持他的一个诉求啊。一个公司的员工丁力和王总因为工作的琐事发生了争执，这个时候王总就对丁力说了一句滚，然后丁力呢就离开了公司，从此再也没有返岗。20多天之后，公司以丁力擅自离岗旷工多日为由解除了劳动合同。这个时候呢，丁力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违约金159800元，没有获得支持，所以说诉至法院。一审是认为呢，这个滚字无法直接认定为辞退，丁力没到岗构成了旷工，驳回其诉求。但是丁力不服啊，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查明了，说丁力离职期间公司也没有通知他返岗，也没有做任何的处理，他没有提供劳动 是因为这个公司指令不明，不构成旷工，然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是一个违法的行为，所以说二审撤销原判，改判公司支付丁力赔偿金159800元。我们也知道这个案子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了啊，就是法院其实是支持了丁力他的一个诉求的。那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具体的分析一下这个案子。
1: 好，
0: 我觉得在工作当中发生争执可能是一个很难避免的事情吧，毕竟每个人之间他想法都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但是今天这个案子可能发生的这个争执有点激烈，领导对员工说了一声滚，这个字可能在有的人看来就是一个挺严重的一个词儿了，是吧？
1: 带侮辱性的。
0: 对，那这个他的这个表示是不是属于一个就是让你走不让你干了这个意思的表示呢？
1: 就是单凭滚这一个字能不能认定就是公司想自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我觉得仅凭这一个字哈，是不能够认定其明确要想要辞退的这个意思表示的。不能够直接认定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因为这个滚啊这个字
0: 咱们也得看语境。
1: 对，要看语境。

0: 嘛，本质是一个宣泄情绪、宣泄情绪的一个话嘛，对吧？其实，在法律意义上来说，它是不具备解除劳动合同所需要的明确、具体、无歧义的法律的意思表示要件，对吧？然后，司法实践中呢，单一的这个滚字呢，也不能产生解除劳动关系的一个法律效益。法律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必须要有书面的或者加送达的一个法定的一个解除合同的这么一个形式，对，所以说你要是想口头解除呢，也必须要有证据能够证明你这个意思表示是绝对明确正确的。仅这一个字“滚”这一个字，又没有书面，又没有录音录像，也没有其他证据，也没有后续的一些行为，所以说无法就是完成单方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这个举证义务。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它是不构成它就自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
1: 就凭这一个字，不能认为公司已经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了，是吧？这个确实可能就是在吵架的时候情绪的一个发泄，
0: 对，
1: 就没有一个很这个明确性、很指向的一个意思啊。
0: 你比如说，他后面再加一句，你以后不用再来了。
1: 对，
0: 你这种东西，他就肯定就是说确实有明确性的嘛。
1: 对，
0: 先不说谁对谁错，但是你说了这一句话，就是肯定是让双方都知道，或者让员工也知道，原来是你要辞退我了。但是一个这个滚字呢，其实
1: 没有办法去认定。
0: 对，
1: 这个意思其实就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发泄，可能两个人接下来还有这个合作的可能，是吧？
0: 是的
1: 啊。那你看这个，那公司是认为你看20多天了，因为说了这个字之后骂了丁力之后，丁力就再也没有返岗，就离开公司了。二十多天之后，公司呢就以他擅自离岗旷工多日为由解除了劳动合同。这里面我们涉及到了一个词儿，就是旷工，是吧？这个构成旷工的一个法定的条件是什么样的呢，王律师？
0: 他需要同时满足以下几个条件吧。第一个是员工无任何正当理由，你比如说没有请病假呀，或者说违反公司禁止然后就是不来呀，对吧？未请假，请假被拒，对吧？那且公司多次书面催告返岗，告知旷工的后果，员工仍拒不返岗，不请假，也不说明原因，就是相当于无正当理由不来。第二个就是公司的这个旷工制度合法是有效的，本案中这个丁力离职期间，公司未通知其返岗，也未做出任何处理，其提供劳动关系系因公司的指令不明。对，所以说我个人觉得不构成旷工。
1: 这是一个不构成旷工的，是吧？
0: 就是因为公司他自己一个举证的责任，还有就是他自己的履行的义务不到位。
1: 这个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大家不太敢做出这样的事情啊，就是一个旷工的行为。但是你看这个案件当中，我觉得丁力也是生气了，你看连着20多天都没有去上班，没有到岗，那这种行为是不是就构成旷工？我们理解的是不是不上班就等于旷工了？
0: 不上班绝对不等于旷工
1: 啊。
0: 就是参照很多司法案件来说嘛，很多人其实他都没有上班，就跟本案中丁力是一个情况哈。但是最后呢，提起仲裁，法院都认定了很多不是旷工的这种例子啊，就是公司开除了照样得赔钱。所以说法律意义上到底怎么样才算真正意义上的旷工呢？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必须要同时满足3条，缺一条都不算的
1: 啊。
0: 第一就是当天本来应该来上班，对吧？但是没有请假，请假没批
1: 啊，
0: 或者假期用完你就不来了。第二个就是没有正当理由不到岗。
1: 就是这几条只要有一条不满足，
0: 对，
1: 你就是不算是旷工的，是吧？
0: 对，
1: 其实旷工的认定也是挺严谨的，就是这几条你必须全部都满足。
0: 对，就相当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该你去上班，你就应该去。如果说你有特殊理由不去，你要报备呀、请假呀都可以，但是你不能无端的就去不来了，
1: 就不来了。对，
0: 但是咱们这个案子啊，这个案子他的那个，因为公司这块你不来了，就相当于双方没有达成一个意思明确表示，就是说滚，明天不用来，明天不用来了，他没有这样明说。其实公司这边
1: 你要加上后面那句话那也行了，是吧？
0: 但是所以说公司为什么咱们这个案子不一样，是因为公司后面他应该去催告你，比如说我要给你发通知，你为什么不来？
1: 你为什么，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你们来上班的？
0: 对，你公司就相当于怠于行使他这个权利了。所以说然后丁力呢也是比较就是硬气的一个人，反正我就不来了，
1: 比较固执的一个人。
0: 对，
1: 所以说他的行为在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是不算旷工的，是吧？就是跟公司没有达成一个合议，发生了这个事儿，他自己也就没有来上班，然后公司也没有去找他啊。
0: 对，
1: 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对，如果说公司已经履行了他义务，比如说我让你不让来了，或者说我给你第二天就发通知说你系旷工，请你于明天或者是什么时候到，这个时候丁力还不来，那就算旷工了。因为双方都没有一个明确意思表示，就是说你不来我也没事，我不来你也不找我，就是形成这种局面了。
1: 那如果说现在单位发现这个员工我找不着你了，或者说你很长时间不来上班了，是不是必须进行一个催告的行为，然后才能算是旷工呢？
0: 是的。员工失联找不到了不等于旷工，单位法律规定哈，单位必须要履行催告和核实的义务，否则如果跳过这一步直接认定旷工解除合同呢，那大概率会败诉。为什么就是公司这边要承担催告的这个义务？
1: 是为什么必须去催告呢？
0: 对，因为举证责任确实是在单位的，你要想证实他旷工，那首先举证责任是在单位的。你要能够拿出证据来证明他旷工。本案就是为什么二审会败诉，为什么二审会支持丁力的诉讼请求，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在于这儿。就是公司他并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来证明丁力是属于旷工行为。为什么？因为你并没有去催告他让他赶紧来上班，你只是放任他，
1: 放这不管。
0: 放这不管。
1: 所以说这个单位是必须进行一个催告的行为，跟这个员工联系了，这样才能算是旷工的。
0: 对
1: 啊，所以说在我们今天这个案子当中，刚刚也是说到了啊，法律意义上什么才是旷工是有几条规则的，就是你必须全部都满足你才算是旷工，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案例并没有全部都满足，而且单位并没有对丁力进行一个催告，问问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让你不来上班了。所以说丁力的这个行为虽然说二十多天没来上班，也不能按照旷工来处理啊。
0: 是的。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汪川浩，汪律师。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继广优品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5: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6: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汪川浩汪律师。那汪律师，现在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
7: 好。
6: 喂，你好。
8: 你好。
6: 啊，你好，是您电话，您说。
8: 就是我刚才就是说我4月份被辞退了，那个他因为他说的是我岁数大了，他说以后学不会东西，他其实是前两个月就把人民剧院找好了，他没告诉我，他提前一个月才告诉我，不是提前一个星期他告诉了我。
7: 您是做什么工作？
8: 我有权利，就是说商场。
7: 销售员吗？
8: 他就是他那个是儿童体验，也是销售吧。
6: 就是开了一个儿童体验的店是吧？然后您在那里面做销售。
8: 对
6: 啊。
8: 我已经做了他这个店，我从开始就跟着他做，做了一个5年多了。
7: 您继续说。
8: 我有权利，就是说他辞退我，我有权利和他要赔偿的。
7: 他是以什么理由辞退咱们的呀？
8: 他就是说， 他就是说那个你岁数大了，他说后期要换设备呀、啊，换什么呀？其实是他两个月之前就找好了一位人，哎，
6: 哦，
8: 他找好了一个，他没给我告诉我，他就给我，他就说啊，后期怕你学不会东西。
6: 嗯，
8: 他别人没说。
6: 然后您现在的诉求是就是找他要这个赔偿是吧？啊，
8: 对呀，我有什么，就是说我有什么办法，我用什么渠道去申请啊？
7: 你看，首先第一个，我就是刚刚问您第一个问题，阿姨啊，
6: 您说啊，
7: 对，
6: 王律师您说啊，
7: 是这样，就是第一个就是。咱们这块儿老板是跟咱们说不能胜任这份工作，就是嫌咱们年纪大是吗？就是说
8: 他说你岁数大了，他后期学不会东西。
7: 对对对，
8: 他其实不是老板，他是店长的事儿。
6: 是店长跟您这么说的是吧？
8: 对，老板一直就没有沟通。老板，我给你就发工资的那个说，他说是，后期你们五个就是工资可能下调一点吧。他后来他就说店里事我不管。
7: 店里事是交给店长全权负责。
8: 店长说的。
7: 行，那您听我说。店长这块说就是跟您说，哎，可能就是因为咱们上岁数了或者年纪大了，可能学不会东西为由想要把您辞退。他已经跟您下达了这个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呀？
6: 是口头的是吗？
8: 口头的。
7: 口头的是。
8: 对，口头的，就是两个人当面谈的那种。
7: 您这样啊，就是，咱们这块如果说想要拿赔。

0: 赔偿的话，我建议您就是要有搜集证据的意识了。第一个就是，如果您想要赔偿的话，如果说他没有在任何，就是说，比如说他自己说的是因为咱们可能岁数上去了，学不会东西，但是又没有给您换岗或者调岗的情况下，直接就把您辞退的情况下，这个赔偿是咱们可以去争取的。所以说这个情况，这个是可以的，我跟您说一下。然后就是现在您要保留一个留存证据的一个意识，就是如果说他下次再跟你聊聊这个事儿的时候，您记得录上音。还有就是，您有没有跟这个？
1: 没有，他已经辞退了，他已经辞退了。
2: 哦，就是已经现在把您辞退了，是吧？
0: 是这个月的事情吗？还是上个月的？
1: 就是上个月，这个月我就没干了，现在休息的。
0: 上个月几号辞退的您呢？
1: 都是四月底，不是三月底。
2: 啊。
1: 四月没上。
2: 啊，三月底是吧？啊。
0: 行，
1: 对，
0: 您这样吧，就是您手头里面都有什么材料啊？就是有没有之前跟他们签订的合同？还有就是社保有没有缴纳呀？
1: 社保他就是签的合同我们没拿到，他放到店里了。他那个就是一个社保的合同，他因为有官司了，他才给我们签合同。他没官司的之前一律没给我们签。他辞退了一个人家。
2: 听律师说一下啊。
0: 您说的后期没有交是什么意思？是一直没给您交，还是前期一直给你交了，然后断了，然后后期没给您交呢？
1: 他一直没有交，他后期前期是发到卡上，后期他给变了，他把这个工资两份，一笔是基础工资，一笔是养老补助。他让我们签的，他那会儿到我们签就是说让我们自愿退出保险。
0: 我问您什么您回答什么就行了，姐，好吧。你看像这个情况下，咱们这块如果一合同没有，第二个就是社保的缴纳记录也没有的话，那咱们这块去仲裁委立案的话还比较困难，因为你不能证明就是你们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虽然说咱们有工资的发放证明，也有你比如说像出行考勤打卡的这些记录，对吧？但这些都是间接
1: 证据，这个都有。
0: 您听我说，但这些都是间接证据。就是说，你说这案子能不能立上，我不敢跟您保证。但是，如果您有合同和有单位给您缴纳的社保记录的话，那是一定能够给您立上的。但是这两样东西，我刚刚不是说的是铁证嘛？这两单如果缺失的话，我不敢跟您承诺，或者说我也不跟您保证说这个咱们这个去仲裁这个案子能不能立上，人家受不受理，这个东西不好说。因为这两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法律规定的，你要是想去仲裁委立案的话，人家一定是要实质审查这两个东西的。
2: 但是您现在手边没有这个东西。
0: 您看看，你不是说他们那个合同在店里吗？你看看能不能找他要，要一份，就把您自己的，你不用要别人的，自己的。你说我跟你干了五年了，我现在，你也不要说你的目的嘛，你就说现在我想把合同拿走。
1: 哦，那我不知道他要出来了，要不出来。
0: 你这个东西，如果说咱们，你看吧，你要打劳动合同纠纷，对吧？你连劳动合同都没有。相当于咱们，对吧？
2: 这个就比较困难了啊。
1: 哦，
0: 对，如果说你没有劳动合同呢，这块的话，我们只能主张就是用工主体责任，就是你们没有，相当于是劳务派遣式的，就相当于他给你活儿，然后你就去干。但这种也不符合咱们这个情况，因为咱们是长期稳定一直在他那个店里干的，你说也不像劳务派遣，劳务派遣是这个活干完了我们就走了。
2: 对，
0: 但是咱们这个情况是你确确实实在那儿一直持续的稳定的工作了，
2: 已经工作五年多了。
0: 所以说你像咱们主张，如果说像劳务派遣那种用工主体责任的话，也很难。所以说你就是咱们这块如果没有劳动合同的话，立案受理这块可能会遇到麻烦。
2: 您看看想想什么办法，可不可以把这个劳动合同从他那儿拿出来啊？
0: 对。然后如果说您看您，我这么跟您说吧，就是，您说在那儿工作了五年时间是吗？
1: 对。
0: 一个月工资方便能跟我具体透露一下吗？我给您到时候把赔偿金给。
1: 方便3000多吧。
0: 三千多。
2: 嗯。
0: 三千多，咱们就按3000算吧。好吧。就按3000算，你相当于你这赔偿金的话。如果是干满了五年，那就相当于是二 N， 对吧？他因为他这块确实没有，确实没有说，就是说，给您调了调岗换岗以后，您不能胜任，然后他们才辞退的。他们就是随便找了一个理由违法辞退的。

0: 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所以说咱们要的赔偿不是 N 加一，也不是 N， 而是二 N， 就根据您的这个工作年限来决定的。既然您说您看你一个月工资大概是3000多，对吧？那如果说干了5年的话，你找他要赔偿的话，最少应该能拿到1万5左右。
1: 哦，
0: 嗯，
1: 但是反正他之前辞退这一个，他就是说他是同一个老板，不是一个系统，他辞退那个给判下来的是1万多。
0: 嗯，差不多。
1: 他就干了1年多。
0: 嗯，差不多是这个数。
2: 嗯，那现在所以说还是您的这个劳动合同，想办法得拿到手啊。
0: 你看，如果说他们没有给咱缴纳社保的话，你这个点儿的话，你在仲裁还不能不好提，仲裁是不受理这个社保缴纳的，他们会建议你去人社局去举报。
1: 他被咱们签订的合同就是让我们放弃社保，他没有别的。
0: 没事没事，
1: 就是一个放弃社保。
0: 姐，这个他是违法的。怎么可能放弃呢？现在这个劳动合同法都规定了，用工单位必须要签订，必须要给员工上社保，他放弃也没有用啊，因为法律是这样做是违法的呀，你不用听他怎么说。
2: 嗯，他的这个行为就是一个违法行为。
0: 是的
2: 啊，
0: 嗯，所以说您看，如果说您想要把这个案子这个赔偿去争取一下的话呢，您这儿咱们在私底下再联系，您留个号码再联系。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是，咱们第一步，如果说没有合同的话，也没有社保缴纳记录的话，这两样东西的话，可能在仲裁违例案这个初步阶段就会遇到困难。我这块不敢跟你说一定不能立上，或者说一定可以立上，不敢说这样的话。但是肯定是这两样东西是实质审查必须要查到的。如果说查不到的话，仲裁委可能会让咱们补充材料。嗯，是的。
2: 好吧，您看，咱们就是最关键的证据，您怎么能拿到它？
0: 您刚刚不是也说了吗？说合同那个就在店里呢，对吧？您看看您，能不能过去把这个？
1: 但是我们从外面会是放到店里吗？
2: 就是我们提示您，就是这些有力的证据，这个直接的证据，您是得拿到它，才有助于咱们下一步再进行咱们的维权，是吧？
0: 对，
2: 然后你可以再打听打听，到底是不是放在店里，还是他放在别的地方了，啊？
1: 行，
2: 好吧，
0: 行，
1: 谢谢
2: 啊，好，再见啊，哎。那王律师，我看现在还有2号线的朋友在线上等待啊，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0: 你好。
3: 你好，那我咨询一下不？咱们给村委会干活吧，村委会没有什么权，没有什么权，不，村委会写了个合同，给盖了个章，同意找承包村民，同意找村委会承包地款，顶俺们证，这样写了个合同，盖了个章，有合同，俺们手里有合同，朝村民要钱，有一小部分不拿，这个拿着这个合同能不能起诉村民？
0: 这是个什么合同啊？
3: 俺们给村委会干活儿，村委会没有钱不？村委会是没有钱，因为他没有钱，村委会同意找承包地款，顶了俺们的证，给写了个合同，盖了个章，同意找承包地款，顶俺们的证，叫俺们朝村民要，有一小部分村民不拿，俺们拿着这个合同能不能起诉村民？
0: 合同里面明确约定了这个条款了吗？就是说，如果说村委会这块不把这个他的债权已经转让给村民了，你们上面合同有这样的规定吗？
3: 有，这是同意找承包地款，顶了你们账，同意。
0: 那村民你们签订的合同是只有村委会和您自己签订的是吗？村民知道这个事吗？
3: 对。
0: 我问的是村民他知不知道村委会替他们做了决定，如果说村委会还不了钱的话，是由村民去给你们，就相当于村民代村委会把这笔钱还给您，村民这块是知道的吗？
3: 村民不知道，他光是村委会给出了这么个合同，村干部的。
0: 看，因为根据合同相对性，你看，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我跟你签的合同，这个合同只约束咱俩。那如果说合同里面没有明确规定，或者说第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你让第三人去偿还，你比如说我借给你2万块钱，然后咱们签订了一个借款合同， 然后合同上没有说有第三人，这个时候我再给你跳出来说，让第三人代为我履行合同，就是这个还款义务，那这个是不行的呀。所以我刚刚问您，就是村民知不知情？如果村民不知情的话，那这份合同我觉得是没有效益的。
2: 嗯，村民就是说属于第三方了呗。
0: 对
4: 啊，
0: 就是，所以我刚刚问您，就是说您跟村委会签的这个，相当于由村民替这个村委会把这个钱给您
2: 去偿还，
0: 那村民是知情还是不知情的，这个很重要。
3: 我村干部没有通知村民，村干部没有通知村民，就俺们个人朝村民要，但是上头写的是同意找承包地款，顶了你们做活的账。个人朝村民要。
0: 我觉得这个是像打这个像村委会在给咱们打太极。
2: 嗯
0: 嗯，您自己考虑考虑，就是你想吧，村民他什么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相当于村委会这块就说，哎，我把你去找村民要吧，不要再找我们村委会要了。但是合同是村委会跟咱签的呀，又不是村民。你比如说那个下面有村民代表选举的谁当村民代表同意了，对吧？我们来就是如果你们这块债务如果履行不完，或者履行不适当没有完全履行的话，我们村民啊就替村委会来承担这项义务，
2: 有这个义务去替。
0: 对，
2: 村委会就
0: 如果说没有这样的规定，也没有村民代表选举的什么村民，人家他就直接说啊，你们去找村民吧，那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根据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谁欠你的钱，你找谁去，就相当于负债子不还。
3: 也得说这个合同，假如村干部他把那个村民标上才行的吧，是吧？
0: 对，村民一是知情，二是同意啊，光他知情也是没有用的呀。
2: 嗯。他不同意这也不行。
0: 对，
2: 嗯，
0: 你这个债务转让是必须要经过明确的转让人同意且知情且同意才可以啊。你现在一

0: 就是说他确实也没有通知村民，也没有想通村民的人名。
1: 嗯，
0: 人名没
1: 对啊，就是那个大哥，你想想，
0: 通知村民。
1: 大哥，你想想，如果你是村民的话，你啥都不知道呢，结果
2: 突然有人来找你要钱来了。
1: 对，你心里你觉得这笔钱我该还吗？对不对？
3: 是不是？嗯。
1: 那村民啥都不知道，
0: 这么办行不行？
1: 嗯，您说。
0: 起诉连村会起诉了，连村会起诉在村干部就这么起诉行不行啊？怎么着？
1: 您说的提出是什么意思？
0: 不是，连村民在村会在村干部这么的起诉行不行？嗯。
1: 你要起诉这些人是吗？
0: 不，起诉这些人，把村委会也标注上，把村干部也标注上，这么的行不？
1: 你当然可以去起诉这个村民，村委会和这个可以，但是你一定不能带上村民，村委是不知情的呀，你带上他些也没有用啊。你可以去起诉，你可以去起诉村委会。
2: 现在是您和村委会或者说村干部之间的事情。
1: 对，
2: 现在因为您也不知道村民知不知道，然后我们现在默认为说村民是不知情这个事儿的，所以说这个跟村民是没有关系的。嗯，
0: 不是，你听我说一句，对不对啊？这也是不对。假如说连村民在村干部村委会起诉，那村委会都是在村干部在法庭上说，这个我同意叫你们村民把车给了他们，走了会儿的账，这么着还不行啊？这么着，
1: 也可以啊，你们只要是村民，你们起诉对簿公堂以后，然后村民这块默认了村委会说的是真的，然后你们直接让法官给你们调就行了呀，只要在法庭上他认就可以了，这相当于自认啊。你就像您说的情况啊，我们这块村民经过协商讨论啊，同意了，然后就替村委会给你们承担这责任了，或者村长说的，或者是村支书说的，也可以啊，只要他开口就可以啊，你们对簿公堂以后，然后把他只要他说就可以，只要他认就行，
2: 他同意就行，
1: 对，
2: 嗯。
0: 他这比方说，他村民不同意，就是把村委会村干部起诉到一块儿了。你村干部他说话得说话得顶事儿不？是吧？
2: 我们现在说是村民知道且同意，不是说村干部跟他们说他们就一定会同意。他们知情是知情了，但是他们不一定会同意。
0: 哎呀，不同意那比方说你这个你毕竟是你该那个承包地款，你交给村委会，你不是你这东西应该拿不应该拿的说，而村委会同意的你给了村民这么多份证，而在法庭上这么说还不这样的吗？
1: 不是这样，就是这个是，你看大哥，我跟您说一下，就是相当于是就是再跟您解释一下，村民是不知情的，村委会跟您签的合同跟村民有关系吗？村民不知道。你如果说想挣，这就想要让村民还的话，一定是村民出代表，或者说村民说我们听村委会的，对吧？我们愿意承担。如果人家村民一旦没有说这句话，你就不能让人家承担。你说村委会说有没有用？没有用。
2: 嗯，
1: 没有任何用，因为村委会给你签的合同，不是村民给你签的合同，村委会代表不了村民。
2: 这个事儿我觉得咱们已经说得挺清楚的了，是吧？就是村民代表的是村民的意愿，村委会是不能代表村民的。然后您现在是想替这个想找这个村民去要钱，但是前提村民得是知情且同意，这个才是可以的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汪川浩，汪律师。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0: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1: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最近很多朋友反馈说，看会手机眼睛就干涩发痒，严重的还模糊发雾，吹点小风就哗哗流泪，特别难受。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好视力五一限时特惠，只要15分钟之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它可是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大家放心用，尤其是蒸汽眼贴，专门添加了

0: 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趁着好视力五一限时特惠，15分钟之内快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2: 妈妈，早上好，
3: 宝贝。
1: 听，
3: 早上好。
1: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长山战鼓原镇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镇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6日晚8点30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晒晒晒，
3: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2支，2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继广优品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5: 快报警，手机！
6: 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5: 119啊，快点！
6: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7: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6: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7: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6: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5: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8: 您好，119指挥中心。
9: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被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8: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0: 五一假期畅游京津冀，赴一场城市与文旅的全新相遇。
1: 经典场景焕新亮相，城市新景次第登场。
10: 遇见新风景，不负好时光。
1: 河北新闻广播五一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城市新景。

0: 北京时间的15:04，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五一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城市新景观，我是主持人小齐。
1: 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了，那今年的五一假期您是宅在家里充电休息，还是呢此刻正在和家人朋友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呢？当然不管啊是哪种度假方式，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直播期间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分享您的五一假期，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
0: 上午的节目呢，我们一起云游了很多城市的新景观哈，网红打卡地，也感受了很多新的游玩体验。下午的节目呢，我们重点还邀请这个文旅从业者、旅游自媒体的博主哈，这个围绕城市的新景观的文旅价值啊、地域特色等等等等这些内容，我们也聊一聊这个旅行故事哈，给大家带来鲜活实用的旅行出行指南。
1: 哎，是的，下午咱们就是换个角度来看看河北文旅啊、看看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获。
0: 哎，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认识的是张家口市文旅推荐官、自媒体旅游博主倩楠啊。他重点给我们推荐的是张家口的文旅资源。那作为冬奥之城，张家口都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这几年又有哪些新的文旅的新亮点呢？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倩楠。倩楠你好。
2: Hello， 小齐老师你好。
0: 你好。到了五一假期，很多朋友都有这个出游的意愿哈，所以接下来想请你跟我们来重点来介绍一下张家口市的一些文旅的特色。那我们都知道张家口作为冬奥之城啊，那正在全力打造京津冀首选的消夏避暑的目的地。今年夏天呢，听说张家口也会整合全域的优质资源，重磅推出一些精品的线路。那也想请倩楠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2: 没错，我们张家口呢，今年夏天要推出10条主题鲜明的、体验感拉满的这种精品路线，同时呢还配套了8大重磅文旅活动，把清凉避暑、文化研学、冬奥体验、草原狂欢、非遗民俗这些啊全部都打包呈现给大家，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够在张家口找到适合自己的夏日打开方式。那这10条路线呢其实是各有温度，我这边整理了一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

0: 分享一下哈，
1: 嗯，
0: 其中呢有一条路线叫做文博场馆感悟之旅呢，这一条呢是带大家去打卡咱们张家口的这些博物馆呀、民俗馆呀，带大家去了解这座城市的文脉，是非常有文化属性的。
1: 嗯。
0: 那坝上草原的避暑之旅呢，给你带来最治愈的清凉。文明溯源的研学之旅，让孩子们呢可以读懂百万年的历史。那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在我们阳原呢是有200多万年前的古人类遗址的。
1: 嗯，有一个阳原
0: 那
1: 遗址，很多朋友还挺关注的哈。
0: 对对对，
1: 嗯，
0: 非常的震撼。如果说真的有机会的话，是强烈安利大家去看一下的。
1: 嗯。
0: 那另外呢，就是还有工业科技的体验之旅。那么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我们张家口的硬核实力跟上现在的科技发展的节奏哈。同时呢，还有一个比较，我觉得也意义非常重大的这么一个之旅呢，叫做红色的教育传承之旅，是让为了让我们铭记初心，去了解曾经在张家口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那些非常震撼人心的故事。那还有一条呢，叫做长城文化之旅。是希望大家能够踏寻千年的关隘。那张家口这边呢是有7代长城，当然也有研究说有8代或者是13代的长城，所以这边的长城遗址也是资料非常雄厚的哈，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一观一览的。那还有一条路线呢，叫做古朴民俗的时光之旅，在这里呢可以漫享烟火人间。另外呢，就是还有一条比较重要的，也是现在我身处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崇礼的冬奥文化之旅。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沉浸式的拥抱冬奥荣光。我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到崇礼来感受假期的快乐。同时呢，还有峡谷探镜的幽密之旅，拥抱自然野趣。还有一条呢，叫做精品的非遗品鉴之旅，来感受指尖上的传承。我感觉介绍完这10条路线之后呢，大家一定会对张家口的认识会有一个全方位的认知了。
1: 听到这个10条精品的线路啊，我都有点动心了。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哪条是您最心仪呢？咱们先问问倩楠吧，就是这些线路当中有没有你特别推荐的啊？比如说哪条线路特别吸引你，要安利给大家？
0: 首先呢，因为我是崇礼人，所以
1: 嗯。
0: 我对崇礼的了解特别多，同时呢，也是有非常的热爱，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是家乡故土，同时呢，也是因为现在崇礼发展的确实是非常的好哈。
1: 嗯。
0: 大家可能都还很多人都不知道，崇礼的夏天是特别特别棒的，21度的清凉避暑山谷。不仅可以体验冬奥小镇，像我们国家跳台中心呀、奥林匹克公园这些地方哈，都是可以开放打卡的。那同时现在呢，崇礼也是运动健康的小镇，整个夏天都有很多的户外活动可以参加，把度假跟竞技去相互的结合，非常的时尚，也非常的融洽。包括在7月份，大概有一些朋友他比较了解了，7月份有一个重大赛事的，叫做168。超级越野赛这个赛事是非常的有知名度，也非常的有影响力。
1: 嗯，
0: 我
1: 是。
0: 们呢，也非常的期待。同时呢，因为崇礼有冬奥的接待基础，也可以说是住的舒适，吃的安心。大家在崇礼呢，整个的度假体验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嗯。
0: 所以要强烈的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崇礼的这一条路线。
1: 是，就是不光是冬天大家可以去，其实夏天啊，又凉快，而且还有很多这种吸引人的这些赛事。啊，又能够像你说的，又能够住得好，然后又能够玩得好，确实非常吸引人。
0: 是的，因为我们出行呢，可能考虑的就是舒适度啊，或者说我们旅行的体验够不够丰富啊，包括现在我觉得大家也是越来越注重，松弛感以及
1: 嗯。
0: 说健康的这种度假方式，
1: 哎。
0: 不再会去想，哎呀，找一个人特别多的景点大家去挤，其实还是，比较不喜欢这种的方式。
1: 嗯，
0: 那
1: 是。
0: 崇礼的话，我觉得现在是真的可以满足大家这种出行需求，这也算是一个小众的宝藏打卡地了，
1: 除了崇礼还有哪推荐？
0: 我个人呢其实也非常的喜欢禹县，
1: 嗯，
0: 禹县这个地方啊，大家有的时候会把名字读错，把它叫做玉县或者是魏县，
1: 嗯，
0: 但是在我们当地人的传统文化里面，会习惯的把它读作是禹县。 这个地方呢，它是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的，有千年的古堡和浓郁的烟火气，能逛逛古城，逛逛古镇，同时呢还能看到非常震撼的非遗打树花，然后还可以体验剪纸技艺。剪纸就是咱们禹县非常知名的一个。那同时禹县它也有很多当地的小吃是非常有风味的，因为我个人去过禹县好几次，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地方。那在这儿呢能够体验到那种慢慢悠悠的特别有乡愁的一种感觉。那么第三条的路线呢，其实我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非常安利的啊，那就是张北草原天堂。那在这儿呢，我们不仅可以自驾草原天路，感受中都草原的松弛感，同时呢也有很多的夜生活，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哈。我们晚上的时候可以一起组织这个夜晚的篝火呀，也是一样，看在草原上看大树花的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辽阔非常棒的。那同时呢七月份还有一个重磅的活动呢，就是我们草原音乐节。哎，小溪老师了不了解这个草原音乐节？
1: 哇，那是非常有名了，虽然我没去过吧，但是确实经常在网上能够刷到啊。
0: 是的，非常的盛大，然后是我们摇滚乐迷心目中当中一个非常殿堂级的表演现场，所以喜欢摇滚乐的朋友们也一定要不要错过这次盛宴，提前做好攻略，一起来感受今年的草原音乐节。
1: 你看这个，尤其是在越往夏天去哈，这个张家口吸引大家的好玩的地方可能会越多。但是在当下，我们说这五一假期，有些朋友可能就来到张家口了。那这个时候，你比较推荐怎么玩呢？
0: 五一假期这块呢，其实我是做了一个小小的考虑哈，我是考虑到大家的出行方式，尤其是咱们京津周边的这些朋友们。今年呢，其实有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叫做坐着高铁来崇礼，或者说坐着高铁到张家口。因为现在咱们高铁通行呢是非常的方便，尤其是从北京到张家口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非常的快，就一眨眼的时间就可以完全转换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了。
1: 从北京到崇礼大概是高铁是多长时间？
0: 从北京到崇礼呢有两个站点，一个是北京北站，一个是清河站。这两个站点呢到崇礼基本都是一个小时左右。
1: 也非常方便哈。
0: 对，非常非常方便。然后在这个沿途当中呢，站点也包括了我们张家口市区的站点，还有宣化的站点，还有下花园的站点，其实都是可以方便大家轻装上阵，可以轻轻松松的去转一转。另外呢，自驾的朋友啊，如果说是尤其是有宠物的家庭，我也很建议大家到崇礼来，让毛孩子在山野里面自由地奔跑一下，因为现在崇礼也是宠物友好型城市哈。冬季的时候呢，我们会举办很多这个毛孩子的滑雪比赛，非常可爱，非常治愈。那到了夏天的时候呢，马上就要绿草如茵了，也有很多的萌宠乐园都在各个的度假小镇里面呢，可以让大家尽情的撒野。同时现在我们五一的崇礼也准备了很多的活动，比如说市集活动啊，还有骑行活动啊，很多。我们梧桐大道在这里跟大家强烈安利一下哈，梧桐大道在前两年就火爆出圈，因为我们那个地方呢是号称一个最美弯道，植树这个覆盖率是非常的高的，就因为有了这些美丽的植被，让那儿变成了一个非常有生机、非常特别的一个打卡点。
1: 那现在梧桐大道景色，这个树上现在已经绿了吗？
0: 现在的梧桐大道正在有了一些春色，树叶还没有完全绿，但是现在比较特别的一个点呢是什么呢，就是山花、山桃花和山梅花。可能用比较学术的这个名称呢，这个叫做榆叶梅，这是我们这边长得特别好的一个植被。那到了这个季节，就是五一这个左右的这段时间的时候，桃花、杏花和榆叶梅

0: 就是千男强烈安利大家来尝一下我们的柴沟骨熏肉。
1: 嗯，这个
0: 这
1: 熏肉
0: 个
1: 我们一般当地人都怎么吃啊？就直接这么白嘴吃，还是要配点什么？
0: 哎，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个熏肉呢，它本身是经过老汤的卤制啊，很多甚至说可能会有一些百年老店、百年老汤这个秘制的方法。卤制之后呢，它本身就是结合了调料和肉质的这个香味。那同时呢，还有一道非常神秘的工艺，就是要烟熏嘛。在我们这边可能用到的像柏木啊、像松啊这些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个肉熏出来之后，它是会有一种木质的清香，非常的特别。吃起来呢也是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不管是咱们直接切片儿，就是当成一个下酒菜来吃，还是说配着夹饼啊，或者是配着主食米饭来吃，都是可以的，都是非常的香的。
1: 嗯，熏肉这应该是猪肉哈，很
0: 对
1: 多
0: 的。
1: 朋友对张家口的这个羊肉也是赞不绝口，咱们这个羊肉应该也有比较有特色的。
0: 没错，那要是吃羊肉的话，咱们就再往北走走。到张北草原的这些地方哈，就会有很多的散养羔羊。那在这个有草原的地方吃手把羊肉，就是最好卖的一件事情了。
1: 哎，
0: 大
1: 手
0: 口
1: 把
0: 吃
1: 羊肉
0: 肉，
1: 哈，嗯。
0: 对，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那在草原上呢，我们用烹饪最原始的方式，或者说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清水，清水煮炖。直接可以吃到这个羊的原汁原味的肉香哈，同时呢，它要有一些配料，是我们当地也是其实比较别致的，韭菜花儿或者是当地的一些蒜泥儿去蘸着这个羊肉吃，对，它不需要很多额外的像卤料啊，或者平时我们会为了去膻，对吧？去炖这个羊肉的时候会需要放很多味道比较重的料，那我们这个散养的羔羊它是不需要的，因为它是鲜嫩而不膻。只需要清水煮，简单的处理就已经非常的美味了。同时呢，哎，韭菜花也是咱们这边比较特别，尤其是很多野生的啊，它那个野生的韭菜花的香气是非常浓郁的，所以也强烈安利大家去尝一尝这个手把肉的这种吃羊肉的方式。
1: 好，还有什么？
0: 那又说到刚才我说我比较喜欢盂县这个地方，
1: 哦，还是盂县的美食哈。
0: 对。盂县呢，它除了有千年的古堡和这种人情的文化之外，其实让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点，也是因为它有很多的小吃，比如说咱们阮泉古镇这边有这个粉坨，其实粉坨也是当地一种主食，或者说非常日常的一种食物哈，在我们日常的饭桌上就是可以见到的。那同时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街头的小吃，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它的特点呢，就是清凉爽滑、开胃解腻，很适合大家夏天的时候。哎呀，尤其是玩得非常热、非常累，坐在街边儿来上这么一碗，特别棒，而价格也特别的划算，很公道。
1: 这个价格还不贵。
0: 是的。那还有就是咱们盂县的八大碗儿，它是一个蒸制的方式，荤素搭配齐全。那这种呢，就是适合在家宴呀，或者说招待客人的时候，我们要上桌宴请的一种方式，是比较有讲究的。那同时呢，在盂县还有这个豆腐干儿，豆腐干儿我也特别喜欢，都属于那种说，哎呀，我这阵子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要开车去买一点的那种级别了。这个豆腐干儿配着点小酒，跟着朋友们一起喝喝酒，然后一起聊聊天儿，也特别好。那同时呢，还有一些美食，比如说还是咱们淮安的这个豆腐皮儿啊，也是薄韧入味儿，凉拌、热炒都非常棒。同时呢，也非常健康啊，多吃点豆制品，还有阳原的饸饹呀，华烧营的驴肉啊，都是朴实鲜香的。还有咱们宣化非常知名的这个美食打卡地，叫朝阳楼，烧饼酥香掉渣，也是百年老字号的街头美味。大家如果说有时间，哎，到这个街头走一走，宣化街头走一走，应该就能看到非常显眼的一栋建筑，那就进去尝一尝这个烧饼到底是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0: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1: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

0: 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耳畔有风景，假日皆相逢。
3: 河北新闻广播五一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城市新景观，
2: 穿行城市新境，品味燕赵新韵。

0: 好，各位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城市新景观，我是主持人小齐。
1: 大家好，我是雨桐。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张家口的文旅资源，特别提到了崇礼，我是特别推荐大家去的啊。因为现在的崇礼呢，不光是冬季可以滑雪，您一年四季到达崇礼啊，都有新的文旅业态，发展都非常好。
0: 哎，没错，冬季可以滑雪啊，参观这个冬奥的场馆，夏季呢，户外徒步啊，各种各样的赛事啊，春季还有各种各样的研学活动，总之非常的热闹。那么这个崇礼咱具体该怎么玩，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有请张家口市文旅推荐官、自媒体旅游博主倩楠为我们介绍一下。好的，提到崇礼呢，这也是倩楠的老家了，我们觉得有必要咱们重点再来详细的说一说啊。大家都知道崇礼是一个滑雪的好地方，其实我也去过崇礼很多次哈，尤其是夏天的崇礼，我觉得我印象还挺深的。不知道倩楠对于夏季的崇礼，都有哪些好地方要推荐给大家呢？
2: 哎呀，那我想先采访采访小齐老师啊，因为你是来过的，我觉得来过体验过一定是非常有话语权的哈，
0: 是是，
2: 这个反馈是最真实的。我想采访采访你对夏天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0: 反正我的夏天的感受就是确实像你说的，就是很凉快，那是真的。但是我一个印象最深的一个时刻就是当时我们是开着车，然后本身外面呢虽然太阳是挺晒，但一到阴凉地方就感觉到凉风习习。然后呢，我们有一次穿过一个隧道，那个隧道很长，然后当时呢我们就说把这手伸到窗外去感受一下，就感觉到好冷啊。这夏天的时候尤其是在隧道里面，那真的是我觉得可能10度以下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是我特别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真的凉快。再一个呢，就是满眼的绿色，那绝对是你能看到那个山上的那种翠绿翠绿的颜色，让你觉得心旷神怡。这是我两个最大的感受，一个是凉快，一个是这个很养眼，对视力很友好。
2: 对的，对的。就是非常的直观的，这个喜欢都不需要用过多的语言去描述，真的是非常直观的体验。就很多人其实一提到崇礼啊，想到的还是滑雪，所以其实我是真的想跟大家安利一下，崇礼的夏天有点被低估了，真的是一个宝藏的地方。对，像平时呢，我们基本上的气温就会在21度左右。夏天哈，尤其是我们这边人最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像北京啊，周边这些城市都已经开始火炉状态了，在我们这边呢，哎，大家就是甚至还得搭件外衣，晚上的时候，对，特别的爽。21度的空调房。
0: 对，基本上我看我们住了很多地方，就民宿也好，有些酒店它是有空调，但实际上都晚上是不用开的。
2: 是的，是的，像我们当地的民居里边哈，一般是都没有空调的，也就是有一些条件比较好的一些新的星级的酒店，这些呢会。

0: 方便，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体验嘛，哈，配上这种空调来调控温度。但实际上，如果你过来的话，你不仅不用开空调，你还得备被子呢，
1: 嗯，
0: 铺
1: 是。
0: 上被子才行。对，不用躲太阳，因为崇礼这边只要没有阳光直射的地方，就都是非常干爽、非常清爽的。只要有风的地方，都非常的凉快。
1: 尤其是这个，当其他的地方像你说到了，就是进入到这种暑热最难耐的时刻，崇礼真的是这种干爽的天气，让人非常非常的舒服。
0: 对，有很多南方朋友他都不能想象得到会有这种舒适的感觉。其实还有一点，刚刚小齐老师没有提到，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啊，是没有蚊子啊，说没有是有一点点夸张哈，但是确实非常非常的少。像我们这边一年四季的话，可能都不太会被咬到的。
1: 呀，这没蚊子，这可太友好了。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夏天的时候，暑热还算是一个可以忍受的，这个蚊子实在是太讨厌了。
1: 尤其是当你就外面的环境很好，你很想去大自然里走一走的时候，再没有蚊子，那确实是非常惬意和舒服了。
0: 没错，就是非常非常的宝藏了。
1: 对。
0: 那同时呢，打开窗就是青山林海，就像小齐老师刚才说的，满眼都是绿色，风里都是草木香。那跟冬天相比起来呢，就是更加的治愈，也更加的放松。大家
1: 而
0: 很多
1: 且，
0: 人会把崇礼比作是阿勒泰，或者说比作是瑞士，对吧？但是
1: 对，
0: 实际上呢，哎，崇礼它这些特点呢，其实是非常有性价比的，可以这么说。
1: 这生态环境非常好，也非常的宜居。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因为是冬奥之城嘛，有很多这种冬奥的遗产作为非常好的一些文旅打卡地，在夏天也有不同的一些活动，是吧？
0: 对的，现在呢，咱们的冬奥场馆利用率其实还是非常的高的，一直在不停的搞各种活动啊，各种项目啊，让我们的冬奥遗产能够有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比如说咱们太子城的冰雪小镇啊、雪如意啊、冬奥村啊、奥林匹克公园啊，这些地方都是冬奥遗产，不仅可以去感受冬奥的文化，同时呢，在晚上或者说其他的时间，这边也开放了很多的活动，包括像赛事啊、会议呀、包括之前我们这边还举办过那种大型的集体婚礼哈、就在冬奥工厂那个公园里边，也是非常的震撼。同时呢，在这些地方，因为它都是在山间穿插的这个地理位置上面去做的建设，所以不管是你入住到哪个位置，都可以体验到高山草甸、森林徒步的这种。免费的体验非常好。那到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小小的露营一下，去看看星星，吹吹夜风，也是很浪漫的。除了这些比较轻一点的项目之外，也还有比如说山地滑车、山地自行车，还有滑草啊、UTV 越野呀、这些呢是相对来说有一点点技术难度，有一点点门槛儿。但是喜欢的人啊，我觉得对这些项目的喜欢程度真的是不亚于滑雪。每年到夏天的时候，就整个的小镇气质是完全转变过来的。你看吧，山上全部都是骑着车，然后进行各种非常惊险刺激的这种竞技练习的这种人群，光你不参加这个活动，你光去看一看都觉得特别值。
1: 对，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们是夏天去的崇礼，当时在冬奥村嘛，然后就看到确实有很多的这种赛事，有小朋友在那踢足球啊，有那种比赛，还有篮球比赛啊，然后还有一些跆拳道的比赛，就各种各样的这种赛事，然后家长会带着孩子到这儿，既能够这个参加这种高水平的赛事，同时呢也算是享受一下这个我们崇礼的这样山清水秀的一个环境，其实是非常好的。说到那个赛事，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过，这崇礼有个叫168超级越野赛，这个是其实是非常受到关注的一个赛事。我听说今年实际上还有一定的提升，也想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赛事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0: 对，这个崇礼168呢是非常硬核的户外天花板哈，大家在国际上都是非常有知名度的。它在崇礼呢，应该今年是第10周年了，今年呢应该也会有很重大的庆祝的方式，我们也在期待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打开方式。崇礼168呢是号称跑过中国最美的山野，每年7月中旬在崇礼呢是准时开赛。这个体量呢是亚洲单场规模最大， 组别最丰富的顶级越野跑，听起来就很高大上了。
1: 嗯，是。
0: 它的这个赛道呢，是要穿过高山、草甸、原始森林、古长城遗址，可以说是一步一景了，也可以说用168的这个非常长的这条赛道的路线，把整个崇礼的各种的地域特色、文化特色、地貌特色都给串联起来了。所以你如果说，哎呀，有能力参加这个非常棒的这个赛事的话，觉得走这一圈下来，你对崇礼的这个了解会非常非常的深刻。那
1: 嗯，
0: 就算是不参赛，就是来围观一下、
1: 对，
0: 拍
1: 感受一
0: 照，
1: 下氛围哈。
0: 哎，感受感受这个竞技的氛围。我觉得也是会被这份山野的气情给打动到的，
1: 嗯，
0: 嗯，
1: 其实这个168超级越野赛啊，它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有一定的这种专业性啊，就可能一些资深的这些这个越野爱好者们能够参与。但是我听说其实还有很多这种更加面向群众的一些赛事，大家不妨也去感受感受。
0: 对的，就是崇礼，不管是现在自己本地哈，在组织这种越野比赛。各种竞技的或者是徒步类的，其实也是在培养大家对能够参加更高级赛事的一个能力。因为你像超级越野赛，就是168这种，可能级别很高，大家听说，哎，它都很大，也很想参加，那又觉得自己说平时锻炼不够，或者说级别不够，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可以先从这些入门级的小白的赛事开始进行。我们从5公里开始，我们可以加到10公里，再加到30公里，可能。有一天，你就发现自己，哇，我是可以挑战168的一个牛人了。
1: 嗯，哎，
0: 嗯，
1: 这个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到这项这个赛事哈，我们这个可以不断的提升自己啊，挑战极限哈。除了赛事方面，我们最后也来说说关于崇礼的这个大家很关心的、很实际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去那儿我怎么住呀？包括我这个怎么吃啊？怎么吃得好一点？包括一些土特产，有些朋友可能说来了之后想给家里带一些这个土特产哈，这些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推荐或者介绍？
0: 如果说我们的目的地呢，就是崇礼的某个度假小镇，我呢建议就是直接预订小镇的住宿，里边现在基本上都是3到4星级的酒店，环境非常好，服务也特别棒。不过呢，要入住咱们小镇的这种酒店的话，要千万记得通过各种平台的这种官方账号去提前预订。因为
1: 嗯
0: 到了节假日，还是会非常热门、非常抢手的。大家可以提前去关注你心仪的这个度假小镇，的官方账号，然后
1: 嗯嗯。
0: 在里面去找到合适你的这个套餐，因为他们现在也会准备很多非常优惠啊、价格非常好、很合适的这些套餐，有适合情侣的、适合单人的，或者适合家庭出行的都有。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里面去提前囤一下。
1: 嗯，就是
0: 那
1: 提
0: 如
1: 前
0: 果
1: 下手，
0: 对，提前
1: 嗯，
0: 下手可以薅一个羊毛。
1: 省点钱哈，
0: 嗯，对的，对的。
1: 嗯，
0: 那同时呢，如果说我们目标这个终点不是在度假小镇里边，我们就想住在县城，体验体验，感受感受这种慢节奏，感受感受这种当地的小镇文化的话，就可以选择县城的酒店，因为崇礼这边酒店它是非常的多的，我们是接待过冬奥会的级别，
1: 嗯，
0: 所以
1: 是。
0: 我觉得住宿大家是不用担心的，不管是卫生啊，还是各种服务标准都还是比较好的。如果是我们家庭出行哈，尤其是带老人、孩子、宠物啊，我们一大家子。我也很建议大家去入住这种乡村民宿。我们在一个院儿里，可能不用跑很远的路，我们只需要有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大家一起烧烤啊，一起坐着聊聊天儿、乘乘凉，这个度假氛围就已经很好了。
1: 嗯，好，那这
0: 嗯。
1: 是住宿方面哈，这个吃上面有什么样的？你是崇礼人哈，崇礼当地最典型或者最有特色的这个美食是什么呢？
0: 哎呀，崇礼这边其实我们张家口市的很多美食，它是重叠的，或者
1: 嗯。
0: 说，哎，大家吃的呢都一样。崇礼这边其实我也很安利大家去尝一下羊肉，我们刚才说了，张北呢，它是用手把羊肉的方式去做这个烹饪，
1: 嗯。
0: 那崇礼呢，其实羊蝎子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1: 哦，
0: 对，羊蝎子锅，哎，咱们这边还有非遗羊蝎子锅，它
1: 嗯，
0: 还有是一种，比如说白汤羊蝎子。
1: 哦，
0: 红汤羊蝎子，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选择不同的去尝试一下。
1: 嗯，
0: 那同时在小吃上面呢，比如说崇礼的蚕豆也非常健康啊，吃点豆类的食品。还有夜晚的时候呢，就是吃吃烤串儿，这个也是非常爽的。 那在小镇里面呢，是各种餐饮、各种种类、各种的风格都有，非常的丰富。比如说西餐呀，包括咖啡呀、精酿啤酒啊，这些都非常齐全，也非常时尚。所以说可以说是轻奢与接地气儿，大家都可以随便选。每一家小镇里面呢，都是有几十家，甚至说上百家的餐厅可以去选择的。最后，我觉得临走啊，现在大家也是有新的记录生活的方式，就是一定要买点伴手礼，对不对？
1: 是。
0: 现在我们崇礼的伴手礼开发设计的也非常的好，那我自己呢，也是其中的一员，其实也是在用这种方式来，为我们的家乡文旅来助力。大家可以在各个小镇里面去找一找这种比较有特色的小伴手礼店，去买一个冰箱贴呀、小纪念品呀，来记录一下这段美好时光，或者送给家人、朋友也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其实我觉得出行最大的意义就是带着你的好朋友，带着你的好心情。也许这个地方不见得它得多繁华或者多热闹，那我们能找到一个温柔又治愈的地方，让你慢下来、躺下来。笑起来，我觉得这个治愈感就是度假的一大主题了。我也很期待，在接下来的假期里边能够碰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真的有听到我们这些朋友哈，也接受了我的安利的朋友们，来到崇礼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跟我留个言。
1: 好的，非常感谢倩楠的介绍哈，也希望大家都来张家口走一走，转一转，到崇礼去感受一下冬奥之城的魅力，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叫21度的夏天哈。
2: 假期畅游京津冀，赴一场城市与文旅的全新相遇。
3: 经典场景焕新亮相，城市新景次第登场。
2: 遇见新风景，不负好时光。
3: 河北新闻广播五一特别节目，
2: 玩
3: 转
2: 转
3: 京
2: 京
3: 津。
2: 津。

0: 家口这个长城文化非常的悠久哈，这个是坐拥历代长城一千
1: 演出，从咱们古城东门一进门，比如早晨九点，就先是咱们的迎宾锣鼓，开启咱们一天的这个活动，然后再根据，因为咱们是古驿站嘛，古驿站，所以就是根据古驿站的这个特点，然后设置着这个 NPC 有这个驿卒啊、驿臣啊，同时呢发放银票给这个游客，让游客增加互动。进城以后参加这种各种的这个就是小游戏，然后什么古戏法呀、郎中问诊呀，咱们也是借鉴其他的，其实那些文旅的比较好的一些啊，咱们借鉴他们，然后就是开展一些这些互动，他们游客可以通过这些发放的邮票银票，然后同时呢参加这个活动赚取银票，也可以去换取礼物，同时呢，然后景区里边还有一些这个非遗的表演，还有变脸呀，然后布马舞啊、醉诗啊这些，还设置有小吃啊，然后文创产品，供大家吃喝玩游购娱，这一条线都有了。
0: 听上特别的热闹啊！现在呢，大家也都讲究说，我觉得旅行啊，对这个旅游到一个景区得有沉浸式的体验，所以各个景区现在都在打造这种 NPC 的互动哈。
1: 对，
0: 因为我们也是结合自己的一些特色，我刚才听到您说，我们结合我们这个
1: 古驿站的
0: 这样一个特色啊，打造了这样一个主题，实际上也特别的吸引人。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针对我们五一的这样一个游客的高峰的情况，我们景区在比如说票务啊，包括交通疏导方面啊，都有哪些部署和方案？我们大概这个假期整体的接待量是什么样的？
1: 我们假期呢，景区呢实行就是线上线下同时购票。线上购票呢，可以到现场核验。操作也是比较简单，现场呢咱们还有那个景区门口还有设置的有志愿者啊，还有咱们服务人员，游客呢可以随时咨询，线下呢也是门票呢就是纸质门票也是非常简单的，同时呢在交通方面呢咱们也设置有引导标识，安排专人呢疏导车流，保障咱们这个游客的车辆啊，就是说是很好很方便的停到这个停车位上，同时呢在这个比较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咱们增派这些服务人员呀、保洁呀、安保呀，同样在这个城区里面啊进行，比如说这个卫生环境啊，对咱们这些都整体的不定时的啊，不间断的，然后去这保障咱们的这个游客的体验啊，体验感。然后对，然后咱们这些呢就说是增派人手吧，然后保障这个服务吧，然后就是让游客呢对咱们景区的这个更进一步的这个感受提升一些。
0: 现在都说要把这个高质量的游玩哈，把我们这个服务工作做到位，大家游客们才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其实说到我们这个鸡鸣驿啊，有些朋友可能比较熟悉，刚才我们说了哈，这个是明代的这种驿站古城啊，就保存非常的完整，有些朋友可能相对比较陌生哈，所以想请您借着这个机会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整个的古城的特色。
1: 咱们古城的特色呢，它就是原汁原味的保存，这是明代的古城墙。古城墙都是咱们600多年历史的。然后城里边呢还保留着原始居住的那些建筑。
0: 就是原汁原味，这个就是可能有复建的，但是我们可能保存的比较好，是吧？
1: 对对，咱们过去呢这个村民呢一直用一些老方法啊，然后说比如当时呢庙宇用作是仓库啊，或者说 是怎样的，然后就把它保留下来了
0: 哦，
1: 对，然后呢里边还有一些指挥署、驿臣署，后边呢就变成居民的住宅了，也同样呢也保留下来了，所以说咱们这边呢同时呢因为城里边还有这个1800多名的村民啊在这里边居住着，是这个与这个原住居民共生的这样一个景点，咱们这个景点所以说它是没有过多的进行商业化开发的这么一个景区，
0: 对，
1: 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游客呢想体验这种原汁原味的这种感觉，到我们这个景区是非常好的，然后也是可以就说是放松心态啊，然后把那个工作的那个紧张感啊抛掉，然后到可以古城可以漫步古城墙。

0: 然后可以看鸡鸣山，然后还可以看游艺展览馆，沉浸式的感受咱们古城的这个驿站。同时呢，也可以就是说，请那个讲解员啊，给他们讲解一下这个，给游客讲解一下，了解这个游艺文化。也是根据咱们这个古代，还有它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的快递，跟这个现在的快递也结合起来了啊，高速，那个收费站或者说是服务区啊，都是有这个联系。另一个呢，咱们这个景区呢，不仅是过去的驿站，同时它还是一个军驿。它过去是屯兵的，不简单的是，就是说是一个就说是过路呀、传递军情呀这么一个地方，它还是保障咱们一方这个安全的一个地方。
1: 所以你看，我们景区实际上这个承载了这个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啊，而且很多东西保留的都非常好。像您说的，实际上雨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感受。实际上，我们去了很多这种所谓的古城，这个复建的有点太多，商业化开发了有点多，有的时候会多多少少会让游客心里面有点失望。
2: 对，
1: 反倒是这个我们鸡鸣驿景区，像您说到的、介绍到的，我们实际上有很多的居民还在里面，跟大家
2: 原
1: 汁原味的，能让你就真的沉浸式来感受一下这种古城的魅力哈。那其实说到这儿了，很多朋友也很关心啊，就是我们到了当地，比如说我们住宿啊，包括餐饮呢、包括我们如果走了拿一些伴手礼啊、土特产啊，都有什么样的推荐啊？借这个机会，黄经理跟大家也来介绍一下。
0: 咱们古城内有一些精品民宿，比如说一元客栈呀、山下逸居呀，这些这个主打是农家风啊，让田园风的这种这个住宿。同时呢，城外还有附近有一个科瑞这个农场啊，它也是有采摘，也可以就是住宿也挺好。还有咱们周边的这个乡镇呀，还有这个县城的酒店，反正是都不远啊，非常交通比较便利。咱们吃呢，就是主要本地就是有驴肉，景区外边有驴肉。然后还有这个观听湖的鱼，然后油面，咱们的这最近呢就是山野菜，
1: 春天了有野菜是吧？
0: 然后都是比较咱们地道的这个怀来风味，土特产呢，咱们可以带的呢，就是现在当然葡萄是没有这个盛产哈，
2: 还没熟，
1: 对，
0: 但是葡萄酒你可以带着，
1: 怀来的葡萄酒很有名哈，
0: 对，咱们这边是这个葡萄酒之乡嘛，葡萄酒之乡，可以带着这个葡萄，然后一些杂粮，还有这个鸡鸣驿专属的这个游艺文创，这个冰箱贴呀，还有这个玩偶呀，明信片呀，都可以。
1: 如果说我们的游客要去鸡鸣驿的话，您大概推荐我们，比如说游玩的日程，一天、两天？
0: 到我们鸡鸣驿呢，是当然就说是半天就可以。但是呢，周边还有鸡鸣山可以转。同时呢，就是怀来还有一些其他的乡镇，比如说是那个黄龙山庄。黄龙山庄也可以就是逛一逛，爬一爬山，放松心情。还有这个当地的温泉泡一泡。就是如果说结合一下的话，咱们可以两天的时间，两天一晚。
2: 两天的时间可以安排我们这一个小的环线啊，周围都转一转。
1: 是。好，这个特别感谢黄经理给我们这个介绍鸡鸣驿古城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周边怀来的一些特色也给我们介绍到了哈。再次谢谢您，我们的连线先到这儿了，再见。
2: 拜拜。
0: 再见。
3: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4: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

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阵地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晒晒晒，
3: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济广优品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五一假期畅游京津冀，赴一场城市与文旅的全新相遇。
1: 经典场景焕新亮相，城市新景次第登场。
5: 遇见新风景，不负好时光。
1: 河北新闻广播五一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城市新

0: 好，北京时间的16:03，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五一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城市新景观》，我是主持人小齐。
1: 大家好，我是雨桐，也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个时段依然陪伴我们一起度过五一的假期哈。今天是假期第四天了、很多朋友在家里边充电休息，有一些朋友呢是奔赴了诗和远方。哎，我觉得不管哪种度假方式，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来一起互动一下哈。
0: 是，
1: 哎，在我们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分享一下您的五一假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你看今年这五一假期，我们的这个特别节目的其实重点是跟您聊一聊城市新景观啊，文旅新体验，其实都在突出一个新字儿。
1: 对
0: 啊，说到新啊，其实有一个特别新哈，顶新的一个文旅打卡地哈，要推荐给大家啊，就是这个五一假期国内首个杂技文化全景沉浸体验基地，叫吴桥杂技欢乐城啊，这个开业了，
1: 这大家特别期待。
0: 有些朋友可能在朋友圈也都刷到了哈，其实还挺火的。今天这个借着机会，我们也是请到了吴桥杂技欢乐城的营销负责人李亚楠，我们来连线李经理，看看有什么样的新奇的体验啊、带给大家。李经理你好。
2: 哎，你好。
0: 假期快乐
2: 大家。假期快乐。
0: 哎，这个假期特别忙吧。
2: 是没有想到大家这么关注我们的景区。对对对，非常非常的捧场，各位城主们非常的热情。
0: 对，现在都叫城主们。
2: 是。
0: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些朋友可能没有去过，也没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哈。那作为我们国内首个杂技主题的这个沉浸式的文旅综合体，我们这个欢乐城这个设计理念啊，包括怎么让游客从这个看杂技到玩杂技沉浸式入戏呢？
2: 我们这个景区呢，它是一区五聚五广场六街多节点的一个全景动线。我们有一个大型的游乐场，是哪吒学艺区，那么还有五个大剧场，五个大广场，还有六条主题街区。除此之外呢，还有百余场的中小型演艺点位。那在这些点位呢，我们就是告别了传统的台下看，我们就解锁玩起来，让所有的这个游客朋友呢，和我们的演员和我们的 NPC 从看杂技改成玩杂技，我们就一起互动起来。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就是一步一景啊，随处有戏，就彻底告别我们这种单一剧场的观看局限。
0: 让大家都能够参与其中哈、这个从看杂技变成玩杂技，还能如果有一些简单的杂技技法，是不是还能上手学一学？是吧？
2: 对，我们还可以学一手。
0: 五一假期我们肯定也推出了很多活动和演出哈，有没有特别要推荐给大家的？
2: 现在最受大家欢迎的就是我们不是有五个大剧场吗？里边有一个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这个马战的演出是非常非常受游客喜欢的。
0: 马战
2: 他就是，是那种骑马的在那个马上表演的那种，
0: 就是实景
2: 马战演出，它是整个的
0: 骑着马是吧？
2: 对，实景演出。它就是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故事线，融合了我们的爱国情怀呀，包括我们的杂技元素，还有一些武术的元素，这个多种就让大家呢能身临其境的去感受真正的战场是什么样子。一个是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吴桥幻境啊，它是把我们传统的这个杂技呢换成了一种这个新的这个表现形式，让大家沉浸式的观演。这两个大剧是非常受很多城主大人们喜欢的。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有像月和姑娘剧场里边呢是我们的美人鱼的演出。这个也是让更多的小朋友们更喜欢。
0: 你看这个我们既有这个杂技主题的哈，也有这个实景演出，还有这个运河主题哈，不一样的。不同的主题会有一些新奇的演出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些演出大概每天的这种场次是什么样的？每天都会有吗？五一假期？
2: 是的，除了五一假期之外，像平日我们也是这些演出也都是有的。像五一假期可能人比较多嘛，我们会适当的加场。
0: 这个大家如果五一假期因为就这一两天了哈，没有时间的话，五一假期过了之后，我们再关注一下景区的相关的一些通告，如果有合适的场次，您还可以再去看一看哈。说到这个游客，我们也想问一下哈，因为这个假期的游客实际上相对是比较集中的。从您的分析来看，我们现在这个假期大概这个客流，包括游客的这种结构，还有预定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2: 现在我们每天大概是每天大概是基本上快到上限了，这个入园啊。游客呢亲子家庭是比较多的，尤其是五一嘛，五一的时候基本上是亲子家庭啊，包括啊有的时候带着老人一起来的，就是全家出游的要更多一些。那像我们这个景

0: 区呢，它等于是上到九十九下到甘会走，全都可以找到可看可玩的点，所以呢，说五一这个假期全家出游的这个比较多。
1: 嗯，这个刚才您说了全。

0: 们在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服务保障方面是不是也做了很多的一些措施？
1: 哦，真的是没得说啊，几乎是倾全县之力啊，各个职能部门还有好多好多的志愿者五一都没有休息，全都投入到了我们整体的这个景区保障当中，也像我们的医疗保障团队啊，还有我们志愿者团队，从这个交通，从接驳车，还有这个一些大巴车呀，公交车，所有的全都为欢乐城，全都为欢乐城服务，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政府机关单位也都是把这个，甚至于停车场，甚至于洗手间、卫生间，全都免费的向我们的游客朋友开放了，全都对外开放，就是方便大家的出游。
0: 所以一个好的旅游的项目，或者说我们的一个景区的打造，实际上是一个综合工程哈，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个部门统一来这个协调啊，共同来为我们的游客提供一个更好的旅游的体验。那我们在这儿也想问一问，就是具体的，比如说我们有针对亲子的呀，有这种家庭的游客啊，比如说走什么样的线路，因为可能景区比较大啊，大家是不是走
2: 想玩的不一样，
0: 想玩的不一样，
2: 对
0: 啊，走一走各自的线路，有没有什么样的推荐哈？
1: 其实我们这边呢，相当于一步一景，它有很多个表演的点位呢，你随处可遇 NPC。如果说遇到他们呢，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大型的游乐场嘛，游乐场里边绝大多数的游玩设施是可以使用银票的。那在这里边特别推荐给大家，建议大家去跟 NPC 和演员去互动。大家进入我们这个欢乐城以后呢，你可以完全的沉浸进来，参与进来，凭本事去赚取银票，你赚的银票越多，咱们越省钱。拿银票你在景区里边游玩的话，基本上可以达到不花钱。
0: 就我们
2: 在游戏中赚的，
0: 对，做任务是吧？
2: 做任务，
1: 对，做任务，
0: 做任务
2: 去消费，
1: 对的，简简单单的那种剪子包袱锤呀、或者是、
0: 这也行，
1: 背古诗，对对对，背古诗啊，或者是这一些唱歌跳舞展示才艺，都是可以赚取银票的，
2: 为让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
1: 对对对，咱们要玩起来嘛，不是光单纯的去看别人的演出，我们也是其中的一个角色。
0: 像咱们这个才艺比较多的啊，这个十八般武艺都有的朋友们，我们建议你快去那儿。去那儿之后，不仅不花钱，没准还挣点钱，
2: 多赚点银票。
1: 对对对，凭本事赚银票
0: 啊！这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事儿哈。这个假期，这个还有最后这一两天了，如果大家要去的话，有什么一些必须需要提醒大家的一些事项吧？
1: 其实我们这边呢，最关键需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景区。好玩是非常好玩的，但是啊，一定不要只顾着玩，尤其是我们年轻的爸爸妈妈们，
0: 别把孩子，
1: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小朋友。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经常做的事情，对，就是我们好多志愿者朋友，我们现在每天都在帮孩子找爸爸妈妈。所以说大家出来玩的同时，我们城主大人们一定要把小城主保护好啊，一定要领好了小城主。
2: 所以假期游玩嘛，人也比较多啊，
0: 安全第一哈，
2: 对，安全第一，
0: 安全第一，
1: 对对对。
0: 好，感谢李经理的介绍，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欢乐城越来越好，能够帮助或者说能够这个为我们更多的游客带来更加新奇的一些体验。好，那联系先到这儿了，再见。
1: 好的，再见，各位老师。

0: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1: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2: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1: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3: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1: 没事，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2: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4: 怎么才来呀？
2: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跟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啊，
4: 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0: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5: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0: 耳畔有风景，假日皆相逢。
1: 河北新闻广播五一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城市新景观，
0: 穿行城市新境，品味燕赵新韵。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6:15哈，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城市新景观》，我是主持人小齐。
1: 大家下午好，我是雨桐。刚刚听完吴桥杂技欢乐城的介绍，我真的是忍不住想推荐一下。除了刚才说的欢乐城，沧州非常值得大家去转一转。
0: 没错，
1: 安排个两天左右的时间，像京津冀的朋友啊，都可以去沧州，做个两天的小攻略。
0: 时间刚刚好，
1: 对啊，
0: 所以今年五一假期，实际上沧州市文旅也是推出了这个看完杂技去哪儿玩，你看人家这个主题，
1: 看杂技，
0: 你看人家这主题就是告诉你除了杂技还有别的，
1: 看完杂技先留一留，先别走
0: 啊。对，所以推出了6条精品的这个主题的文旅线路啊，就是覆盖2到3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哈，所以不管是你家庭出游啊，还是这个好友结伴，都能找到合适您的玩法。
1: 确实，如果您想轻轻松松的去度假的话，可以选一个2日游，或者是3日游都可以哈。有这么几条线路推荐给大家，包括城市烟火呀、田园风光啊、滨海风情，您可以在这2-3天里边给它一网打尽了。第一条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杂技传奇运河非遗文化之旅。这里边呢，您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吴桥杂技的魅力，来打卡一下江湖演绎的欢乐城全新的场景。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做介绍
0: 的吴桥欢乐城。
1: 欢乐城看完杂技之后呢，您还可以去逛一逛铁佛寺。夜晚啊，去南川老街吃点美食。第二天呢，可以走一走非遗馆、博物馆，全部都是文化底蕴。
0: 所以就是看杂技，然后呢，看看这个非遗的这个运河文化，挺好。
1: 对，比如说我们这个运河文化博物馆就非常值得去打卡哈。
0: 是。
1: 第二条给大家推荐的是运河烟火诗城非遗漫享之旅。也非常惬意。看一看杂技，游一游老街，逛一逛展馆，赏一赏田园风光。同时啊，一定要去尝一尝沧州老城里的那些美味，那些美食。
0: 是沧州好吃太多，一会儿跟大家详细说一说。
1: 是的，下面一条呢，我们去了沧州也可以去渤海风情转一转，
0: 海边转转
1: 感受一下啊。那这第三条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渤海风情滨海的休闲度假之旅。在这里面呢，您既可以体验杂技的新业态，同时还可以拥抱大海。这个季节可以去看一看湿地的小鸟，对不对？我们可以在沙滩漫步，或者是乘船出海，品尝一下海鲜。我觉得这也是属于我们河北渤海湾独有的一种浪漫吧。
0: 没错啊，这是2天的行程。如果您时间富裕一点，咱们3天也没问题啊。3天可能玩的更加深度游一点哈。比如说第一条线路，还是说的杂技古韵、运河老城文化啊，就也是看一看杂技啊。感受一下非遗，然后呢运河的文化我们看一看，就比如说串起来就是吴桥杂技啊，运河的一些古迹啊，包括河间府署啊包括子牙天路等等等等，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文博的一些场馆啊，还有一些工业的新地标，古今交融，您一块儿看，就感觉特别的震撼哈，
1: 有自然风光，还有文化历史。
0: 没错啊，另外呢，比如说还可以走一条线路是什么呢，就既看看杂技也去滨海看一看，就这一路就是有杂技，有运河，有人文，有滨海，四大景观动静结合，一块来感受一把哈。另外呢，实际上我们就重点要跟大家说说，实际上还是美食。
1: 吃啊，去了沧州一定不能错过好多美食。
0: 其实这2天也好，3天也好，实际上是有一些是重合的，只是说您时间如果充裕的话，您可以多玩几个地儿啊，感受可以更深一点啊。如果时间不充裕，2天其实也都没问题。
1: 对
0: 啊。来
1: 说完咱
0: 没
1: 简单美食吧，我都已经忍了好久了。去到沧州，我认为第一道餐啊，也就是早晨起来叫醒您的第一道美食，一定是羊肠汤。
0: 羊肠汤
1: 这应该是很多男士的首选吧。
0: 反正是尤其是头天喝点酒，第二天早上羊肠汤是吧，
1: 润一润是吧，
0: 润一润哈。
1: 那个您都说嘛，老沧州人的清晨就是被一碗羊肠汤叫醒的。那个汤是那种用羊骨熬的，熬完之后呢，它是那种汤底啊奶白色的，
0: 对，
1: 特别浓郁。
0: 是
1: 就什么吃你知道吗，
0: 就什么
1: 钢炉烧饼，或者是钢

0: 出锅的沧州的那种烧饼，
1: 哦、
0: 一口烧饼一口汤。
1: 哦，你之前我们救过大，就那个刚出炉的大饼，也挺
0: 好，是吧？
1: 烙饼，
0: 对对对，也很香。
1: 哎，其实呢，这个比如说早晨吃的这个羊肠汤了啊，这个白天逛一逛。到中午咱吃个正餐，吃什么？得吃火锅鸡。
0: 哎，
1: 啊，这是火锅鸡，这来沧州不吃火锅鸡那真是白来。那鸡肉嫩滑，麻辣鲜香，再配上甜醋和蒜泥，一吃一个不吱声啊。另外呢，就是很多人知道河间火烧啊，河间的驴肉火长火烧嘛，
0: 对，
1: 很多朋友也很喜欢，外酥里嫩，香而不腻，
0: 酥脆的。哎，这个是去了沧州一定要吃的啊！当然了，如果您想转一转这个市井啊，
1: 哎、
0: 或者是去到南川老街了，也有很多的小吃等着大家。
1: 哎、
0: 比如说焖饼、烩饼，
1: 是这个有好多这个网红喜欢是吧？这之前好像在沧州那边吃这个焖饼、啊，一下子火了。
0: 那碳水脑袋一定要吃，
1: 是是没问题。
0: 吃完以后会觉得很有这个饱腹感，
1: 嗯、
0: 很有满足感嘛。
1: 很香啊，真是、越说口水越多，你看看。
0: 还有小吃，
1: 哎、
0: 炸老虎，齐老师吃过吗？
1: 炸老虎跟炸布袋差不多，
0: 炸
1: 是吧？
0: 对对对，就是。面饼里边裹着鸡蛋嘛、
1: 哦，
0: 哎，给它炸的。
1: 那这也是早餐吧？
0: 哎，对，早餐也可以吃到啊，外酥里嫩的，咬一口，有人喜欢吃那个流心的，
1: 哎，是
0: 有蛋液的，
1: 我就喜欢吃流心的，
0: 就香到上头、
1: 啊，确实是啊，早上可以来。就是羊肠汤咱吃点、这个炸老虎。
0: 是的，还有当地很多好吃的呀，比如说烧麦啊、还有这个扒牛肉啊，都是鲜香味浓的，全部都是沧州特别地道的味道。
1: 另外
0: 沧州人都说你就去了沧州你就吃吧啊，遍地都是好吃的、还有羊肉串对吧？
1: 哎，对对对、这我是想补充什么呢，就是说除了咱们这些小吃啊，火锅鸡也好，驴肉火烧也好，到沧州啊，沧州靠海，刚才介绍的时候不是说了吗、靠海海鲜也得吃、
0: 对，
1: 梭子蟹、皮皮虾是吧、鲜香肥美，一口掀掉眉毛吧，
0: 掀掉眉毛的海鲜、
1: 哎、还有一个特别我没吃过，但我听人给我安利过、说这个他们那儿有吃这种甜口豆腐脑，我还说北方一般都是咸口哈，
0: 对啊，
1: 他那是甜口豆腐脑，大家可以尝一尝沧州的甜口豆腐脑是什么味儿？
0: 是什么味儿呢？
1: 我是不知道是什么味儿、
0: 可以尝尝，就是甜的，这卤子是甜的。
1: 你吃过？
0: 没吃过。
1: 咱回头结伴去尝一尝。
0: 好的，
1: 总之呢，反正是沧州吧，有杂技，有运河，有大海，有老街啊，更有这个停不下来的美食啊。所以五一大家来沧州两天玩的尽兴，三天呢逛个过瘾。
0: 是，我都好想吃啊。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的护肤品哈，那今天想跟各位聊的是洁面，因为清洁不到位的皮肤毛孔就容易堵塞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了很多的面膜精华，其实基本上等于没用，对吧？因为它吸收不进去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卸妆啊，在洗脸上面下功夫，不然你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洗脸这件事情呢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可以把我们日常一天的污垢啊、分泌物啊都给它消灭掉，为下一步的护肤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选择洁面乳是非常关键的。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款既大牌又好用的洗面奶，也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在期待的一款产品终于又回归了。那这款洁面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打出来的泡沫非常绵密细腻，好像一头扎到云朵里面的那个感觉，洗完之后你就特别的干净清爽，好像把毛孔里面的垃圾都一下子给带走了。而且它有那种淡淡的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所以每一次洗脸都觉得非常的舒适。那日常官网上这一支洗面奶150毫升哈，正装要5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99块钱，而且如果大家买的多，就是如果你买两支的话会更优惠，两支才299块钱，所以你完全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拼着买，或者是你囤上一支，因为它是男女通用的啊，就是男士也是可以用的。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另外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洗面奶呢，我觉得会有几个顾虑，首先是怕怎么冲都冲不干净啊，怕它特别滑，这个不会，它的那个泡沫是非常轻盈的，就是很好冲洗，不会有那种泡沫的残留或者是假滑的情况。再有就是洗完之后呢它很清透，但是不紧绷，也不会敏感和刺激，所以对于换季敏感的肌肤来说，它还有一定的镇定和舒缓的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洗脸的时候不需要挤太多，就一颗黄豆大小就可以了，你加水之后或者是用那种起泡网，它可以轻松地打出很绵密很丰富的泡沫。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因为非常有优势，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

0: 而且男女都能用。官网呢，平时一支的价格是5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只是199，而且买两支更优惠，2支299。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3: 五一假期畅游京津冀，赴一场城市与文旅的全新相遇。
4: 经典场景焕新亮相，城市新景次第登场，
3: 遇见新风景，不负好时光。
4: 河北新闻广播五一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城市新景观。
5: 好，各位，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齐。
6: 大家好，我是雨桐。除了今天我们节目中给大家详细介绍了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啊，还有小众的好去处，也是以这个点的形式给大家做了非常专业的介绍。那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请到的是一个旅行社的专业嘉宾，最后再帮着大家查漏补缺一下。
5: 梳理，
6: 就是我们可能有点的方式给大家说不到的哈。那下面呢，我们就请这个张博经理给大家做一个统一的介绍吧。那下面呢，我们来连线到的就是河北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张博经理。张经理您好。
5: 张经理您好。
7: 主持人您好。
6: 张经理好。给大家来说一个吧，就是我们这个春天哈，河北 可以打卡的清单，不管是全家出行、情侣约会还是朋友结伴，哎，在您的介绍里都可以找到自己心仪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
7: 嗯，好的好的。因为咱们那个其实咱们河北哈有众多的这种宝藏的旅游目的地是吧，
5: 嗯，
7: 那么趁着五一小长假咱们不用远行啊，就可以啊在家门口啊轻松的度假。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咱们河北高颜值的一些特色街区。
6: 嗯，
7: 那么主要是从这个特色街区、山水文化还有一些特色民宿来给大家进行讲一下啊，串联一下。
5: 嗯，
7: 那么既适合短途出游全家出行，又适合结伴出游啊。嗯，好，那么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种特色休闲街区，古风古韵、烟火十足的这种，白天可以逛吃，晚上可以赏景，就是体验感满满的这种街区。
6: 嗯，
7: 那么首推的啊，咱们推的是唐山的河头老街。
6: 哎，这也是这两年非常火的一个景点。
5: 是，
7: 嗯，是的，这是咱们唐山新晋的一个网红的一个地标的一个打卡地哈。
6: 嗯，
7: 那么它是这个唐津运河打造的一个满满的唐风古韵啊，那个这个老街里面是青砖古桥、沿河街巷，你白天可以慢悠悠的散步打卡，那么晚上它的夜景哈是一大亮点。
6: 嗯，
7: 啊，你可以想象万盏灯笼次第点亮那种壮观的感觉。嗯，另外的话，它还有这种非遗的打铁花啊，古风实景演出，氛围感是非常好的。除此之外的话，它这个街区里面啊，它还汇聚了唐山各类特色的小吃。
6: 嗯，
7: 比如说棋子烧饼啊、老式炸糕啊、啊地地道道的本地的风味小吃，您可以边吃边逛边品。
6: 是的，这个河头老街就是如果您晚上去的话特别能沉浸其中啊，因为它打造的这个夜色还有灯光是这种大唐盛世的感觉。包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关注这个新闻里边的 APC 也非常的火，扮演李白的那个角色。
5: APC 是什么？对，
6: 太激动了。
5: 确实他就是还参加各种各样的一些论坛跟大家来分享。
6: 是的，就他那个李白的角色嘛，就可以您可以现场跟他吟诗作对。
5: 哎，
6: 就很多小朋友也很喜欢那个角色，会很多唐诗啊，会很多李白的诗啊，你就可以去挑战一下。
5: 不光是玩能吃，关键是你在这过程当中那小朋友啊，能有一定的这个文化，有收获是吧？积累挺好的。
6: 嗯，哎，这个是河头老街。
7: 嗯嗯，啊，除此之外的话，咱们这个正定古城啊，也是不能错过的。
6: 嗯，
7: 就是正定古城的话，千年古城底蕴十足，古街古巷、城楼院落，而且它是免费的开放式的游玩。
5: 嗯，
7: 所以呢在正定古城里面，大家既能打卡龙兴寺这样的千年古建，又能漫步啊网红夜景街巷，那么街边的特色小吃、文创小店，包括一些这个文艺演出啊应有尽有。关键是呢它距离咱们石家庄很近啊，那么短途出行是非常方便的。
6: 嗯，可以登一登古城，来吹吹春天的风。
5: 嗯
7: 嗯，
6: 好，
7: 是的。那么另外的话，你像除了这个唐山的河头老街呀、正定古城啊，那么还有再远一点的，像这个邯郸丝绸的这个磁州的这种文化街区，
6: 嗯，
7: 还有咱们井陉的南横口陶瓷水镇啊，像这样的也是很不错的。一个是主打古风沉浸式的体验，一个是依托千年陶瓷文化啊，这个溪流相伴，小众安静，避开人潮，那么适合这种慢旅行的朋友。啊，是这样的一些古镇。
6: 哎，这个小镇还有我们这个小的街区啊，如果大家想去尝试一下慢旅行，或者想出去住两天，不想旅途那么疲惫的话，都可以选择刚才张博经理介绍的这些街区。
5: 嗯
7: 嗯嗯，行，咱们介绍完这种古街古巷了，那么除了这个还要看一下风景是吧。
6: 嗯，
7: 风景的话就是说是山水风光啊，古建人文，小众秘境，那么有几大类。咱们先说一下山水风光。那么山水风光的话，大家可以去这个保定的易水湖、贾太行水镇这样的组合。啊，这个它既有北方的这种小桂林的美誉啊，湖面清澈，群山环绕，那么乘船游览，那么旁边呢又有这个太行水镇，它烟火浓郁，山水搭着乡村风情，一步一景非常不错。
5: 现在就是这种组合，哎，一块儿，嗯
7: 嗯。那么除了这些以外的话，有一些人他喜欢这种小镇古韵的啊，那么就可以考虑咱们那个张家口盂县的暖泉古镇。
5: 嗯，
7: 啊，暖泉古镇的话，它是非常有北方这种古堡特色的。
5: 嗯，
7: 它是古老民居错落有致啊。另外的话，它有这种非遗大树花哈，震撼又独特。
6: 嗯，就是很多人喜欢暖泉古镇的呢，就那种虽然地方不太大啊，但你进去以后会有一种很温暖、很亲切的那种感觉。
7: 对，它体现了咱们北方民俗的一种
6: 特色。是的，
7: 嗯，
6: 也值得去看一看。
7: 啊，是的，
6: 尤其是打树花，我觉得河北这边打树花很早很早之前大家就非常认可暖泉古镇的那个打树花，它可能和它古镇的整个的特色

0: 挺搭的，
1: 比较搭是吧？
0: 对对，
1: 看看跟别的地儿的打树花有什么不同哈，大家研究研究。
2: 除了这些以外的话，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啊，他们比较想那种轻松休闲、城市微度假的旅行，
0: 去城市转转，
2: 对。如果这样的话，是可以考虑什么唐山南湖景区。为什么呢？对，唐山南湖景区，它这个环境非常优美，湖水绿植是吧？它免费开放，散步、骑行、露营都比较适合。另外的话，它跟这个刚才咱们介绍的河头老街距离非常的近，它是可以串联在一起，一起去玩的。
1: 这也是一组合哈。
0: 是的，
1: 唐山南湖加河头老街，
0: 包括唐山宴。
1: 对，还有唐山宴，
0: 去尝尝唐山的小吃。
2: 是非常有特点一个地方。那么除了这些以外的话，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们他喜欢这种长城的风光哈。那么这种话，你就推荐大家去这个金山林长城。因为呢，它相比这种热门这个长城景区吧，这里面人少啊，安静，城墙雄伟，视野开阔。那么春日，所以它这个景色是非常秀丽的，也非常适合打卡拍照出片。
0: 金山岭长城，那可以看看日出，
1: 日落也很好看，
0: 日落也很漂亮。
2: 那咱们刚才介绍了景点以外的话，其实住宿啊，出游这个住宿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那么现在的话，像咱们河北一些特色民宿是越来越有特点了。所以呢，你看，举几个例子，咱们还是翻过来说，唐山的河头老街，它那边的民宿就非常的好啊，它有古风院落，推开窗户就是古街夜景，环境清幽。那么入住到里面的话，你可以多次进园，逛夜景。适合情侣家庭入住。
0: 这个民宿就在河头老街的里面吗？
2: 是的，是的。
0: 所以您住在这个民宿里，您可以多次进到景区。这逛街夜景还是挺方便的。
2: 对，它是可以多次进出景区的。另外的话，像咱们正定古城周边啊，它有一些这种超多的这种平价的啊古风小村民宿，它位置也非常好。那么步行呢，就可以走到咱们这个正定古城。这种中式院落，简约雅致，关键是呢，性价比是很高的。
0: 现在正定古城周边，除了刚才张博经理说到的一些古风小院的民宿啊，它还有很多古风小院喝下午茶的地方。
1: 对，我刚才就想说，实际上就不光是住，你去那儿下午去待，喝点咖啡是吧？发发呆，晒晒太阳，就特别惬意。
0: 在这个古城小院里，
2: 那么除了咱们刚才说了，市区里面的景区里面的小那个民宿以外呢，其实啊，在咱们这个太行山沿线啊，也藏着很多这种山野民宿啊。像这个邢台景星一带的山野民宿就非常有特点
0: 啊，比如说住在这山里边，或者是窑洞里。
2: 对，就比如说
0: 新的形式，
1: 窑洞里啊。
2: 对，你像景星，咱们景星天路，它有这种花香间这种民宿，它就有这种窑洞的民宿。依山而建，青山环绕啊。就说这种情况，你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啊，白天游太行山，晚上整个山林入睡，非常的治愈。
0: 对，人家叫什么叫充电，山野充电。
1: 山野充电哈，夏天是不是会更凉快一点是吧？
2: 是的，非常的凉爽。
1: 还有哪儿？
2: 再远一点的话，你像承德周边的这种田园小院民宿，它是融合了这种山林和天园风光啊，就是尝着农家饭菜啊，天然质朴，然后适合这种假期放松解压，也非常不错。
0: 所以说全省各地啊，您不管去哪个城市，或者是打卡哪一个村落，都可以找到比较适合自己喜欢的这种住宿风格。

0: 奔波，想要逛吃咱们就选河头老街正经古城，想亲近自然拥抱山水咱们就去易水湖金山岭南湖，想要慢节奏度假咱们就去河北各地的特色小院山野民宿啊，都能带给你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1: 是的，确实我们河北的文旅资源非常丰富哈，不管你是想要去逛一些历史底蕴还是看一些自然风光，
2: 有山有水
1: 都可以。好，非常谢谢张博经理的介绍。
0: 好，
2: 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都说一个人的精气神啊，从眼睛里就能看出来。有些叔叔阿姨七八十岁了，眼睛炯炯有神，看电视、玩手机、出门旅游啊都没问题。但有些叔叔阿姨却很苦恼，还没退休，眼睛却早早的出现了问题，看啥都模模糊糊，出门见风就流泪。那您听我的，现在就打400-656-0303，好视力五一限时特惠，现在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0

0: 8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连串惊喜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趁着51限时特惠，15分钟内快打400-656-0303，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五一假期畅游京津冀，赴一场城市与文旅的全新相遇。
2: 经典场景焕新亮相，城市新景次第登场。
1: 遇见新风景，不负好时光。
2: 河北新闻广播五一特别节目，
3: 玩转京津冀，
2: 城市新景观。

0: 好，看看时间，北京时间的16:55，我们今天的五一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城市新景观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不知道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这些我们叫城市新景观、文旅新场景等等等等哈，是不是也打动了您啊？假期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心动不如行动啊，各位抓紧时间我们再去感受一下哈。
1: 哎，没错，一会儿下班了我也赶紧规划一下节目到最后了啊，也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五一假期出行平安，在咱们河北的青山绿水和人文美景里可以玩得舒心，玩得尽兴，尽情的来享受这一份惬意的假日时光。
0: 欢迎您明天上午10点来继续锁定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了，再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怕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3: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6: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7: 那就赏夏长再一战红吧。
6: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APP 跟设计有关啊，如果说你是学美术的，做海报的，画插画的，设计 logo 的，或者设计品牌形象的，所有跟视觉设计相关的职业，我觉得你对于这款 APP 应该会很感兴趣，而且没准你已经用了很多年了。那这款 APP 的名字叫 Z 库战库，这个听起来怎么那么别扭呢？因为它前面是英文，后面是汉字 Z 库，就是一个大写的字母 Z， 然后一个库，好酷啊 ，COOL。然后后面两个字呢是战库，战呢就是站立的战，库呢就是冷库的库，战库。其实大家只需要在应用市场搜索战库这两个字就可以搜到啊。当然也有朋友说我没听过这款软件，但如果说你身边有做设计的朋友，大概率他们是知道的。首先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不是一款可以供我们放松消遣的 APP， 不是说像抖音、快手、视频号这种我没事了就可以刷着玩，不是。这款 APP 它功能性更强，聚焦的领域也非常集中，就是针对设计的。它能给我们比如说展示作品，也能让想进行设计的朋友在这款 APP 里面寻求灵感。它有点像线下的设计展，只不过是搬到了手机上，我们随时随地都能逛啊。那不管你是专业的 UI 设计师、平面设计师，还是说你喜欢拍照、画插画，在这个里面都可以看到很多优秀的设计案例。首次打开 APP 的话，它会让你去选择感兴趣的领域，比如说平面、插画、动漫、摄影、影视、三维等等，其实就是了解你对于哪些方面感兴趣，方便日后给你推荐相关内容。那我们在进入 APP 之后，底部有四个选项，分别是首页、看机会、消息和我的。咱们一个个说啊。默认的首页上方有这么几个按钮，分别是关注、推荐、首推和发现。那这个关注顾名思义就是你关注了哪些账号，因为 APP 里面有大量的从事各种设计工作的人，他们会在平台上分享自己的作品。那如果说遇到你喜欢的设计师、作者，就可以关注他们。当然如果说你是第一次使用 APP， 你还没有关注任何人，那么这个地方是空的啊。好，这个是关注。那推荐这个界面就很好懂了，就是系统根据你的喜好智能推荐他认为你感兴趣的内容。比如说你平时对于 logo 设计感兴趣，这个地方可能就经常给你推荐各种产品 logo 的创意。你对插画感兴趣，他就会推荐相关插画的内容。此外呢，像当前的一些热门话题，关注度高的一些内容也会出现在这个界面。你比如说有一阵儿，很多人都在聊这个复古风设计风潮，那你像很多设计师就把自己做的那种80年代风格的海报、老杂志质感的插画就发了上来，然后你再刷底下那个评论区的话，基本上都是同行之间的交流，大家可能会互相针对于自己的这个疑惑，或者说想了解的内容去发问。比如有人问你这个色彩是用了哪个调色盘呀？你这字体挺好看，在哪儿找的？求链接。还会有人在这个地方去发自己的整个的产品的设计过程，比如说如果他分享的是一幅自己的插画，那他可能写了一篇文章，那这个文章上从线稿到上色一步一步拍下来都会发动态。如果说有一点点基础，那么看着也是能够跟着学会的。当然如果说你本身就是从事设计行业的，然后你遇到了一些设计方面的难题，那你也可以在这个里面寻求你认为厉害的设计师。谁厉害呢？你就看他们的作品就知道了，然后你就在评论区跟他们互动什么的，应该也会有人非常热衷于交朋友，然后给出一些暖心的建议啊。好，这个是推荐的界面。那么还有一个首推，首推是什么呢？可以理解为是编辑精选。这个界面的所有内容都是由平台工作人员精挑细选出来的，跟算法没有关系啊，就是他们认为这些作品质量足够高，这些内容都会放在首推里面。那你像有一次我在刷首推这个界面的时候，我刷到了一个设计师做的国风节气海报，国风节气海报，他把清明的雨、冬至的雪都画成了插画，哇，细节里面你一看全都是巧思，然后看完之后就不由得赞叹，原来设计真的可以这么美。但你想吧，如果说这个内容不是由平台精选出来，那可能我是刷不到的，因为这里面内容太多了，大家都在发自己的作品，没有人帮你选出来，可能你就看不到如此优质的啊。好，那么还有一个发现页面，发现页面，那这个页面的内容呢，有编辑推荐的，也有算法推荐的，但是它跟前面三个界面的区别在于，它可以有一个二级菜单来帮我们筛选内容。比如说我这会儿只想看海报相关的内容，那我一点海报，底下所有的全部都是海报相关的。如果说我只想看 IP 形象的设计，那我点击 IP 形象，
然后它底下给我们展示的就全部是关于各个产品 IP 形象的内容啊。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你在进入 APP 的时候勾选了感兴趣的类别，那么在这个发现界面就会显示相应的内容。但如果当时你跳过了，因为很多人就是说我无所谓是什么内容，让我先了解一下，如果我们直接跳过了，这个地方是空的，没有东西，但是也没关系，在这个界面偏右上角的位置有一个漏斗一样的按钮，漏斗其实就是筛选嘛，我们点开这个漏斗，然后选择自己想关注的领域，把那些标签点上就可以了啊。另外呢，还有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就是在这个首页最上方有一个赛事，赛事，注意它不是体育赛事，它是设计赛事，因为经常会有品牌在这儿办一些设计比赛。你比如说之前我曾经刷到过，有一个奶茶品牌找设计师设计他那个杯身，还有文具品牌征集自己的 logo 的，另外景区征集这个 IP 形象的，很多比赛，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多刷一刷。万一你参加了还拿奖了呢，对不对？又有奖金，还有机会让自己的设计变成实物。你就想想看，万一哪天你设计的那个 logo 被印在全国卖的奶茶杯上，那得多有成就感。当然除了参加比赛，我们也可以自己发作品啊，在这个右上角有一个加号，然后就可以发表自己的设计作品了。发表过的作品在我们的个人界面都能看到，只需要点击右下角我的，然后你所有的作品，比如说你设计的插画，你设计的海报，你设计的 logo， 这个地方都有。而别人一旦点进你的个人主页，这些内容他也都是可以看到的。但是提醒大家，发作品一定是要原创啊，你不能说拿别人的图改改就发，那不行，因为 APP 对侵权查得很严，一旦被发现的话，你这个账号可能就会被封掉。所以说如果对于设计感兴趣，并且也想发表自己的作品，一定是原创。好，在最开始我提到 APP 底部有四个功能按钮，刚才给大家介绍了首页，并且捎带脚提了一下个人界面我的，那么剩下两项分别是看机会和消息。这个看机会其实就是找机会，找工作机会，就是各种招聘信息。那这里的招聘都是设计领域的，每一项招聘都会写得很清楚，他要招哪方面的人，比如说你是设计海报的，还是设计模具的啊，设计包装的，还是设计给游戏做手绘的，他都会写得很清楚，你看看有没有符合自己需求的啊。这个是看机会。那么消息界面呢，顾名思义就是有消息它会通过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它就是连接机会的一个小窗口。除了系统通知之外，你还能收到别人的评论和私信。你像我之前曾经有一个朋友啊，他给别人设计过一个那个淘宝的一个界面，然后设计完之后，他有一天发现了这个 APP， 就把自己设计的那个淘宝界面发到了这个上面。哎，然后没过几天就收到一个人给他私信，就是说看你设计那个界面挺好看的，能不能给我也设计一下，然后他们就展开合作了。你看这不就多了一个赚钱的渠道吗？另外如果说你关注了喜欢的设计师，那等他发新作品了，在这个消息界面你也可以收到提醒，不会错过任何内容啊。好，讲了这么多，有朋友问，那咱普通人在这个 APP 里能干什么呢？能逛能看，对吧？比如说你想给家里装一个海报，你不用瞎搜，你在这儿就找插画师的作品，有些插画师他还会出那个印刷版，就可以直接买。另外呢，如果说你有自己的作品，比如说你拍了一组好看的写真，你画了一幅小画，你发上去说不定就能收获点赞和评论，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当然如果你本身就是从事设计方面工作的，那么看一看别人的作品是能够提升自己的技能，对吧？你发了作品还能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万一你接到了订单还能增加收入呢，一举多得。那么这就是这款 APP 站酷啊，它是一个聚焦设计的 APP， 它让设计不再是小众的东西，普通人在这儿也能够感受到创意的美，然后创作者呢在这个地方能找到展示的舞台。所以说如果你喜欢创意，热爱设计，都可以去下载体验，就算不是设计师，咱们偶尔刷一刷也能够给生活增长不一样的灵感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应用市场去搜索站酷，这个站呢就是站起来的站，酷呢就是冷酷的酷，站酷。检索完之后会发现底下有一个 APP， 可能它叫做 Z 酷站酷，就是这一款，只是说你要是把前面的英文名字加上，咱搜起来就比较麻烦，咱只需要搜这两个汉字站酷就可以了。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得打两遍，因为咱们河北好多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的，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效果特别好，那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之后呢，眼睛明显水润舒服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啊，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每个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560303，4006560303。

0: 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喜欢拍照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如果说看到一处特别好看的场景，来了拍照的灵感，那么你可能拿起手机就拍，而且呢往往一个角度会拍好几张，最终再选出一张自己最满意的。这样的话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随着时间越来越长，相册中的照片就会越来越多，当我们想清理的时候才发现有大量的相似度很高的重复照片。比如说可能你去正定拍过洋河楼，那么你的相册里可能有十几张洋河楼的照片，你可能在某天下午看到那个晚霞特别好看，然后你举着手拍下了十几张晚霞的照片。因为当我们拍照的时候，我们可能怕自己没有捕捉到最好看的瞬间，所以就会在同一个地方用同一个角度拍下好多张相同的场景，那么等到清理的时候呢，就开始犯愁，哎呀，这组照片该留哪一张呢？哪一张才是拍的最好看的那一张呢？另外我选完这一张之后，剩下的照片我还得一次一次手动删除吗？太麻烦了。那最近就有朋友咨询我这个问题啊，所以呢给大家找到一款 APP 可以来帮助我们解决。 APP 的名字叫腾讯相册管家，腾讯相册管家，顾名思义，这款 APP 可以帮助管理我们的相册。在进入首页之后呢，大家看上方第一个按钮叫清理，那点开之后呢，就能看到相似照片这样的一个分类。点开之后它会显示相册中的相似照片一共占了多少空间，你比如说我这边光相似的照片就占了2个多G。那么接下来之后呢，它会把所有相似的照片一组一组的罗列出来，而且呢它会分析每一组照片当中拍的最好看的那一张，并且标上最佳，然后同组的其他照片就会替我们勾上，这样的话我们只需点击清理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当然可能有朋友会问说，你看 APP 替我们选出最佳照片，难道真的就是最好看的吗？其实一开始我也带着怀疑，因为毕竟它既然是相似照片，那么每一张照片都长得差不多，它是按什么标准，它怎么就认定这一张是最好的，其他就可以删掉了呢？所以呢我就进行了验证，我要看看它选出的最佳照片跟我自己认为的最佳照片是不是同一张。在我的相册里面啊，有一组我也不知道哪年拍的河边的芦苇荡，一大片特别好看，当时拍摄的时候呢正好赶上太阳快下山了，所以呢我是以芦苇为前景拍摄了夕阳在芦苇丛尖上的这样的一个照片，然后当时呢是拍了三张。我呢是先点开看了一下这款 APP 认为最好看的那张，然后又分别看了另外两张，之后我就发现果然人家选出的确实是最好的那一张。为什么？因为另外两张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其中一张是芦苇上面那个穗儿正好把太阳挡住了，我拍的时候正好是用两个穗儿之间的那个空间去拍太阳，但是当时拍摄的时候有微风，所以说可能那张照片摁下快门的时候正好是

风一吹，芦苇穗一动，正好把太阳挡住了。那另一张呢是角度不正，就当时可能手稍微有点歪了，它不是那个水平的。所以你看这一组下来，我觉得人家选的是对的，但是一组不能说明问题，所以我又点开另一组照片，同样是夕阳的照片，是我站在二环外的某个天桥上拍摄远处的道路、山和夕阳，有两张照片啊。那么这两张照片其实角度完全一样，那我也是对比了半天才看出区别。这两张照片它分别捕捉到了太阳下山过程当中的不同瞬间，其中一张呢是马上就要下山了，太阳贴着远处的山头，所以那一片整个都是金黄的一片，看上去特别耀眼。

住了一点点，虽然说也是金黄的一片，但是因为有前面的遮挡，所以太阳的轮廓，那我肯定认为有轮廓的这张是好的呀。你第一张它属于那个曝光过度，然后 APP 选出的这一组的最佳照片同样也是我选出的这一张，所以说经过对比和验证啊，我认为 APP 虽然是智能选择，但是人家是没问题的，它会综合各方面在一组相似的照片当中选择出一张最好的，然后我们只需要点击清理，那么其他的重复照片就可以一次性被删除。除了清理照片之外呢， APP 还会筛选出相册当中的大视频，也就是那种占地儿比较大的视频，还有就可以帮我们筛选出截图什么的，你可以点进去看看哪些是没用的，然后一键清除就可以了。除了清理功能之外呢， APP 还有一个功能我觉得很多人都需要，隐私空间。比如说你的相册当中有一些你个人认为比较私密不想被别人看到的照片或视频，都可以通过这款软件把它们隐藏起来。使用呢非常简单，你只需要点开那个隐私空间，它会先让你手绘一个密码，就是有一个九个点儿，你需要绘制一个图案，这个图案是你的密码，你要记住，之后呢用你的手机号登录，然后就可以把相册当中的照片或者视频转移进来。而且转移完成之后呢， APP 还会询问我们是否从手机中删除已加密的照片或者说已加密的视频，那咱们就可以点击立即删除。这样的话你那些加密的照片只会出现在这款 APP 里面，而且你还得在 APP 里面输入密码才能进去看到，别人都看不到，而你的相册本地都已经删除了，别人也不可能看到啊。那需要提醒注意的是什么呢？如果你要加密的就是一张静态的照片，那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手机是支持 Live Photo 的，也就是动图。如果说你加密的这张照片是动态图片，那它会提示我们，当你加密进来之后呢，就会自动变成静态的。如果你说我想保留它那个动图的效果，买会员，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啊。还有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要加密的是一段视频，你想把一段视频加密到这个 APP 里面，那它会提示我们压缩画质，就是说会在加密的同时压缩一部分画质。但如果说你想让这个原有的画质不受损，好，买会员。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进行使用啊。那么还有一个功能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查找。也就是说它可以帮我们在相册当中快速的找到某一张照片。那这个功能在底部有一个按钮就叫查找，点击进入后就可以看到 APP 已经把我们的相册进行了各种分类，比如说风景、截图、美食、个人照片、建筑、自拍、合照等等等等。你想找什么样的照片你就去相应的分类里面找，比如说你想找一张自己多年之前拍摄的照片，那你就点击个人照片，所有关于你的照片就会筛选出来，这样的话不就更快了吗？而且呢它特别厉害，因为它能识别出我们相册当中所有的人像，同一个人的照片都会被精准的筛选到一个分类里面。你比如说我相册当中有不同时期的工作照，包括拍摄的那种形象照，还有我的生活照，包括出游照，它都能精准的识别出来。而且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就是前段时间因为过敏，我那个脸整个是红肿的，我都不敢相信那是我，但是 APP 识别了出来，并且把那两张照片也放到了我的这个照片的分类里面。好，这就是腾讯相册管家啊，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查重、清理相册、加密隐私照片、视频，以及快速的查找照片。当然它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大家可以自行去体验。如果感兴趣的话，或者说觉得有需要，你可以去应用市场搜索腾讯相册管家。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
5: 拍照、
6: 聊天、
5: 购物、
4: 追剧、
6: 看电影、
7: 点外卖、
6: 听歌、
4: 玩游戏。
8: 平均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9: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9: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平时在工作的时候肯定遇到过这种情况，比如说有同事或者说其他的合作公司拿来了几张报表，然后上面呢就是表格和密密麻麻的各种数据，那我们需要对这个数据进行分析汇总的话，你得先把它转成电子版，对不对？好，问题来了，纸上的数据表格怎么样才能转成电子版的 Excel 文档呢？我们之前曾经给大家介绍过不少扫描软件啊，但是呢很多是需要付费才能使用的，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免费的 APP， 而且这款 APP 大家肯定都知道，而且每天都在用，它就是微信。是的，你没听错，微信就可以。而且呢这个功能你可能用过很多次，只是从来不知道它也可以把图片转成 Excel 表格。我们要用到的是哪个功能呢？搜一搜。肯定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不就是个搜索功能吗？也没看见它有什么其他功能按钮呢。所以接下来告诉大家如何操作啊。首先如果说我们是纸质的表格，那我们肯定需要先把它拍成照片，咱们就用我们的手机拍就行。但需要注意的是什么？你在拍照的时候要确保拍得完整，拍得清晰。如果说拍出的照片你自己都看不清上面的字儿，那就不用再继续了，所以必须要把这个上面的数据啊什么的拍清楚啊。当然很多手机的拍照功能其实也支持扫描，比如说什么超级文本这样的功能，那有这个功能更好，没有的话你就注意把它拍清楚就行。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图片发到任意一个微信聊天框里面，那为了不打扰其他的好友，咱们就发给自己就行了。之后呢，在聊天框里长按这张图片，它会在上方弹出很多按钮，什么转发、收藏、编辑、提醒等等等等。注意，咱们要点击的是搜一搜，也就是说，在它弹出的这些功能按钮里面，一定有一个功能叫搜一搜。紧接着便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啊，我们会看到手机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绿条，上下扫描，这个动画效果做的还是挺可以的。之后呢，屏幕就一分为二。上半部分呢就是我们刚刚在微信当中发的那个图片，然后下半部分是那张图片扫描成 Excel 文件的小程序的一个链接，然后它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图片已经生成表格，可以在小程序打开，我们只需要点一下就能进入。那么这个时候你打开的就是一个 Excel 表格，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数据。那经过我的体验发现啊，只要你的图片足够清晰，那么这些数据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跟原图上的数据完全一致。当然你要是实在不放心的话，你也可以再仔细的核对一遍。那我们知道在手机上操作 Excel 文件是非常不方便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发到电脑上或者导出文件。这个时候只需要点击右上角那三个点，在底部就会弹出这么几个选项，比如说导出为 Excel， 生成副本，生成图片，发送到电脑，然后你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操作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我觉得通过微信的搜一搜功能把表格图片转成 Excel， 还是很方便的，有很多的优点。首先呢，就是我们不需要再单独的去下载一个扫描 APP， 对吧？因为微信每个人手机里应该都有，这是第一个优点。那第二个优点呢，就是完全免费无广告，我们有免费的为什么要花钱呢？是不是咱们就是该省省该花花。那么第三个优点就是操作其实很简单，虽然听我介绍好像这个步骤很多很繁琐，但你自己操作一次就知道了，真的非常简单。那不只是数据表格，只要你的图片上是表格形式的，就都可以直接转成可以编辑的 Excel 文件，像报价单、会议记录的截图、调研数据、课程表、项目进度表等等等等都没有问题。你只需要把它以图片的形式发到微信里面，然后长按识别，让它去用扫一扫来识别，接下来它就能够自动的识别排版、保存呀、导出呀都非常方便。那除了支持转换表格之外呢，其实搜一搜也有很多其他的功能，比如说好朋友给你发了一张截图，这张截图呢是他在刷抖音或者刷淘宝的时候看到的一件商品。那以前我们好友之间彼此分享截图的时候可能互相问一句这是啥，然后等问清楚的时候把链接给我扔过来，但是现在的话呢，你只需要长按这张截图，并且在弹出的选项当中点击搜一搜，然后呢系统就可以自动识别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呢它还能关联购买渠道，
他会把京东啊、淘宝啊、拼多多呀、这样的一些电商平台的商品界面直接给我们搜出来，我们点一下就可以进去，这样的话就可以看更详细的商品信息，还能够直接下单购买。举个例子啊，我的相册里面呢有一件之前我刷到的一个很可爱的小摆件的照片，然后呢我就把这个图片发到了我个人的聊天框里面，紧接着我长按图片点击搜一搜，这个时候底部就出现了这个相似商品，真的有很多平台都在卖。然后我一看，哎，这个平台是拼多多的，那个平台是京东的，那个平台是淘宝的，我就能知道，哎，它在不同的平台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我想买哪个我点进去就可以了，因为它把价格罗列得非常的清晰。

所以说下次我们刷直播看到好看的衣服呀，看到好看的其他的东西呀，别着急下单，咱们可以先截图，之后用微信搜一搜就能知道有哪些平台在卖，而且不同平台不同的商户它的价格分别是多少，咱们可以对比一下再去下单啊。那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截图尽量做到重点突出，比如说你看到一个直播卖白色外套的，但是卖货的那个主播可能是为了穿搭好看，他配了一条牛仔裤，你本来想搜那个白色外套呢，但是当你把这个截图用搜一搜识别的时候，你发现它底下搜出来的很多都是牛仔裤的相关链接。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先把那个相册里的图片进行一个简单的裁切，只保留上半身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它才能知道，哦，我们让它识别的原来是这件商品，它就能更精准的识别图片当中对应的物体啊。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搜一搜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看到不认识的植物搜一搜就能知道它是什么，还有就是说好友比如说在朋友圈发了一张自己在外地旅游的照片，你也不想跟他互动，但你又想知道人家在什么地儿，只要他这个照片当中有一些辨识度相对较高的一些建筑啊，或者说什么景观呀，那咱们搜一搜基本上也能够大概率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连带着这个地方比如说是什么景区，门票多少钱，这些也都能搜出来啊。好，这就是微信的搜一搜都知道但是大家可能没怎么用过的一个功能。那么下一次当你需要把图片当中的表格转成 Excel 文件的时候，你可以记得用搜一搜来操作。另外如果看到不认识的商品呀、植物啊或者其他的东西呀，同样可以用微信搜一搜来识别。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那很多人在换季的时候呢会遇到皮肤问题，比如说脸干、泛红、过敏等等，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又黄又垮，细纹都冒出来了，可能你也试了一大堆的修护抗老精华，要么不吸收，要么黏糊糊的，根本达不到预期。那么别着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的老熟人，公认的靠谱选手，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可以帮助我们轻松搞定春季护肤难题。那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这个肤感，这款小棕瓶真的是做到了所有肤质都适配，它是清润的丝缎乳清质地，流动性特别好，不像有些精华那么厚重，取一滴在手上轻拍几下就可以快速吸收，那吸收之后皮肤是那种清清爽爽的水润感，一点都不黏腻也不会搓泥啊，哪怕是大油皮夏天用也不会觉得闷，那干皮用它能够快速补水锁水，缓解干燥起皮，敏感肌也完全不用担心，上脸温和不刺激，用完之后脸上润润的，特别舒服。雅诗兰黛作为国际大牌，40年的修护实力是摆在这儿的，口碑一直在线。那这款小棕瓶呢，更是明星产品，是公认的抗衰利器。成分方面也特别良心，没有添加香精、酒精、防腐剂、矿物油等等，可以说是温和又可靠啊。不管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脆弱肌，都能够放心使用。那配方中包含的甘油、丁香醇等醇类小分子保湿剂，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角鲨烷成分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有效地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同时呢还含有多种镇静舒缓成分，可以逐渐修复受损的肌肤，重塑健康屏障。再就是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能够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问题。总结来说，就是这款小棕瓶能够一站式的搞定补水、修护、抗老三大需求，那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皮肤变细腻、变紧致了，暗沉也改善了，看起来带着自然的透亮感。那重点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小容量试用装，而是10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而且是顺丰直邮，下单之后很快就能收到货。像平时咱们在专柜或者其他渠道买一瓶100毫升的小棕瓶，少说也得600-700块钱，对吧？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春日换新特惠，没有套路也没有隐性消费，100毫升装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正装，到手只需要259元。那不管是自己自留囤货慢慢用，还是买来送爱人、送朋友、送闺蜜，都是特别有面子又实用的选择啊。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价格的库存真的特别有限，所以呢我们是每人限购2单，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下单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另外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

比如距离下一个节假日还有多久，现在处于什么节气，下一个节气是什么，今天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这些都得还需要另外一款 APP 去查看啊。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一款信息丰富且多元的日历类的 APP， 名字叫做每日万年历。每日万年历，其实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万年历顾名思义就是日历，加上每日两个字，不就是说每天都需要打开看看吗？但是这个日历每天都得打开看看，它一定有吸引我们的地方，所以接下来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在进入 APP 之后啊，注意底部有这么几个选项，分别是今日、月、年、我的、更多。那默认情况下它显示的就是今日页面，这个页面的内容真的非常多，但是杂而不乱，每一部分的呈现简洁且富有条理。最上方呢就是日期，大概日期的这一块占了屏幕的三分之一。首先就是日历格式的日期，就是那种小格子，每个小格子只显示周几，今天是几号，以及阴历日期。往下看呢是非常醒目，字体也是页面中最大的，今天的当前的日期，其中呢阴历日期字号最大，还是加粗加黑的，然后用小字显示年月日以及周几，而且还会显示这是今年的第几周第几天，今年是什么年等等内容。大家应该见过那种过一天撕一页的老日历啊，就跟那个上面的内容基本一致。肯定有朋友说，老日历最大的作用除了看日期之外，还能查看每天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也就是宜什么忌什么。别着急啊，往下看，像什么宜嫁娶、宜祭祀、宜开光、宜拆卸，或者说什么忌置产、忌伐木、忌安葬之类的，它都有写的非常的清楚。那再往下的区域，喜欢看日出或看日落的朋友一定会非常喜欢，因为它会显示今天的日出时间和日落时间。比如说如果你准备明天看日出，那就可以先查看明天太阳几点出来，然后再计划几点起床。那需要提醒的是什么，就是一定要允许 APP 读取你的位置，毕竟每个地方日出的时间是不同的，青岛的日出一定早于石家庄，太原的日出一定早于乌鲁木齐，所以说这个位置权限一定要给到他，你要让他知道你在什么地方，然后他才能够准确地告诉你你所在位置明天的日出大概几点出来。之前有一次乘坐大连到烟台的那个海上游轮，我专门选了下午的船次，就是为了看这个海上日落。但是呢，虽然说甲板上很开心，但也不能一直在甲板上等着，因为阳光很晒，紫外线非常强，而且风很大，所以呢，我就通过这款 APP 查看了日落的时间，基本上踩着点才去的甲板，我觉得这个就是挺准的。那这个地方除了显示日出日落时间之外呢，也会显示月出和月落，也就是月亮几点出来几点下去，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再往下看是具体每个时辰是一座什么，你像一天24小时，古人是分为12时辰的，那每个时辰都有不同的名字，你像现在就是酉时是吧，就是17点到19点，那每个时辰也都有适宜和不适宜的事儿，也就是凶时和吉时。当然这个吉时我们听的比较多，因为电视剧里面经常会有这样的桥段，什么吉时已到对吧，那比较懂或者说对于这些比较在意的朋友，你没事可以翻一翻，看看每个时辰咱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那再往下呢还有很多内容分区，比如说它会显示距离下一个节假日有多久，那这块我相信大家都喜欢，因为看一看就会觉得哇原来还有多少天就可以再度休假了对吧，然后它也会显示接下来还有什么节日或者节气。此外如果对于星座有研究，那么 APP 也会实时显示当前是什么星座，包括今天可以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幸运颜色、幸运数字、幸运物品等等，它都会显示啊。还有最后一个模块叫做每日环球视野，每日环球视野，点进去之后呢，可以查看今天全球发生了什么事儿，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件。你像有些朋友平时喜欢看新闻，但是又苦于大多数资讯类的 APP 所推送的内容太多太杂乱了，而且很多都没有什么关注价值，那你可以每天在这个地方查看一下，因为这里面的新闻都是经过选择和编辑的，都是严肃的真正值得关注的大事件，每天看上一眼绝对是能够对当前全球的局势是吧，是能够有所了解的。这就是首页的内容，很丰富对吧，听完我介绍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界面这么多内容得多乱呀。

实并不会，你点开看一下就知道了。每个区域都有醒目的分区，整个浏览下来我个人觉得很有条理，是非常清晰的。但如果你觉得有些板块不太需要，比如说什么每天什么时辰该干什么不干什么，那个我不需要，那你就可以把它关掉。我们怎么关呢？在底部看一下右下角的那个选项叫更多，我们点开之后呢，在这个里面可以找到设置按钮，然后在设置界面有一个模块管理，点开之后就可以看到 APP 它所提供的所有的板块，分别有节气、我的事件、每日一季，就是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啊，还有日出日落、月出月落，包括时辰、一季、节假日、月相、太阳系、星座等等等等。那你希望在首页可以查看到哪些内容，把那一项前面的那个框给它勾选上就可以了。然后呢，每一个区域的先后顺序也可以通过拖拽调整，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星座，那你就可以把星座那个板块调到最上面。那刚才介绍的都是今日页面的内容，今日不就是首页的内容吗？那此外呢，底部还有几个选项，分别是月、年和我的。如果说只想查看日历，就想看到那种表格一样的日历，大家可以点击底部的月，就是月份的月，然后就能看到当前月份的一个日历表格，每个表格只显示阴历和阳历两个日期数字，但是呢，它会在日历上用绿色标志出节气，比如说春分、惊蛰、秋分的时候，它这个地方就会用绿色字迹来提示出来，当天的格子都会用绿色来标出来。那节假日的话，它会用蓝色来标注。此外，涉及到倒休之后的工作日，它会用更加醒目的橙色来提示我们。这个是月的界面啊，那么再来看一下年的界面。年的界面就更加精简了，它会将每个月有哪些节日和节气都贴出来，一目了然。最后要跟大家说的是那个我的界面，其实在我的界面它只有一个功能，就是记录提醒事件，你接下来计划要做的担心忘掉的可以先写下来，并且设置好提醒时间，到时候我们就会收到通知。而且呢，我们的提醒事件还会出现在首页，只要你打开这款 APP 查看日期就能看见，它会在首页日期部分的下方用一张小卡片来显示，非常的方便。当然啊，我刚刚提到就是首页所有的模块它那个顺序是可以调整的，默认情况下它会出现在日期下方，你的提醒事件是什么都会显示出来，你也可以把这个提醒调到最上面，或者说你认为合适的一个地方啊。好，那这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APP， 名字叫做每日万年历。每日万年历简单来说就是一款日历 APP， 但是又提供了很多跟日期相关的实用功能。那如果大家对于当前手机自带的日历的功能不太满意的话，可以去下载体验，名字叫每日万年历。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
3: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继广优品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请听广播连续剧《青春不慌》第二集。
1: 爸，我主意已定。
2: 你，
3: 哎呀，都坐下，有话好好说。
4: 叔，
3: 来，坐这儿。
4: 哎呀，先坐下啊。
5: 有啥话就赶紧说。
1: 爸，十三岁那年的除夕，我是在北京的地道桥下过的。地道桥旁有一个小书报亭，卖书报的大妈给我端来了一碗泡面。
4: 孩子，醒醒！哎，你咋在这儿啊？家儿是哪儿的？
6: 这张家口玉县的。
4: 哎呦喂，你瞧，这给冻的话都说不利落了。要过年了咋不家去啊？
6: 大妈，我没找着工作，没钱回家。
4: 哎呀，你这么小的身子骨咋能打工啊？哎，孩子，这是20块钱，快回家吧啊！你妈在家等你，等得急着呢。
6: 我妈死了，是我妹妹死的，她变成了一个小土堆儿。有时候，我总害怕她睡醒了走不出来，总想。

0: 想着把那个小土堆刨开。
1: 哎呀，哎呀，可怜的孩子，哎，要不这样，你跟大妈回家过年去吧，家里暖和。
0: 我习惯睡马路和地道桥了。
1: 可马上要过年了，总不能在这儿冻出个好歹呀、啊！你等等啊，等等，
2: 大篮子，大篮子，
3: 妈，
1: 大篮子，
3: 妈，
1: 哎，
3: 妈，你怎么了？妈，不是让我接您回家吗？你眨巴眼怎么就没影了？
1: 来来，啊，我给你捡了个弟弟。
3: 什么？开什么玩笑你！
1: 真的，这不蒙你。哎，你看，就在那儿呢。
3: 那
1: 长得白白净净的，一看就有家教。
3: 哎呀，你可拉倒吧！哎，大过年的有家教，有家教的能在大街上流窜呢？一准啊是个嘎杂子琉璃球，要么就是小乞丐。哎呀，别犯糊涂了你！
1: 哟，你才犯糊涂呢！
3: 哎，你
1: 谁还没个落难的时候啊？
3: 这是嘛？
1: 跟妈碰见了就是缘分。哎哎，走，跟我过去露一眼。
3: 您这又来了。
1: 哎呀，走啊。
3: 哎呀，哎呀，是、
1: 孩子，你叫啥名儿啊？
0: 我叫吴泽秀，我妈给起的名字。
1: 哎呦，瞧，多好的名字呀。这孩子也长得秀气。孩子，你真不跟大妈回家呀？
0: 嗯，真不去。
1: 哎呦，这大篮子，你看这，
3: 哎，不去也行。小孩儿，哎，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们呢，把你锁在这个书报亭里，好歹呢也能挡挡风。啊，对了，哎，这件军大衣啊，还有这个暖手炉，都给你留着啊。
0: 真的，
3: 不是秤砣还煮的。哎，谁叫你跟我妈有眼缘呢？嘿，这老太太呀、啊、是在世的活菩萨，见天街上普度众生。碰见她呀，是你的福分。
1: 滚一边去！泽秀，我这闺女嘴头子冲，可心眼不赖。
0: 谢谢大母姐姐。
1: 哎呀，谢啥呀，孩子。对了。大妈那些书呀、报呀的，你尽管看啊，别给弄脏弄坏了就成。
3: 那是，弄脏弄坏就甭卖了啊！哎，你要卖就是卖废纸。
1: 哎，我打死你！你这死丫头，
3: 你可不是吗？这哪错了？
1: 哎，秀啊，明儿一早大妈就来给你开门，送饺子。过年了，好歹得吃完饺子不是啊？
0: 大妈，过年了，我按老家的规矩给你磕个响头吧。
1: 哎呦，这可不行。快起来，现在不兴这个。这也行，你给大妈磕了头，大妈就是你干妈了，咋样？
3: 嗨，老太太，哎呀，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就算你老没儿子也不待见我，也不能这么豆芽签子呀。你这哪跟哪儿啊？这是不着调。
1: 再不去我抽你啊，长行事了你啊。
3: 本来就
1: 是白饶个大儿子，我乐意。
3: 好，您乐意。您是当老家的啊，千金难买您乐意，还急着白脸的甩咧子，爱咋地咋地。真是小心剃头挑子一头热。哎，人家小乞人家小兄弟不开面
1: 儿。哎呀，去。哎，叫干妈。
0: 干妈。
1: 哎。
4: 爸，干妈和兰子姐是我在北京最先遇到的贵人。后来无论多冷多热多累，每天晚上我都到书报亭借读两个小时。那些书报让我一下子找回了小时候跟我妈妈的感觉。爸，小时候我妈不也有一个装书的旧箱子吗？ 那是我俩的百宝箱。我在干妈的书包亭里如饥似渴地念呀读啊笑啊哭啊，直到有一天。
1: 哎呦，兄
2: 兄，你在哪儿啊？
3: 胡子兄，小屁孩，你跑哪儿去了？
2: 兄啊，你可不能出啥事儿啊！你老家的妹妹还指着你吃饭上学呢。
3: 妈，妈，哎呀！对呀，泽秀啊，准是又没工作，交不起房租了。
2: 啊！哎呦，
3: 您知道那天啊，他跟我说啥了吗？
2: 哎呀，说啥了？你快讲！
3: 他说，他现在给一家餐馆杀鱼，他天生胆小，不敢杀生，可为了挣钱，他一天要杀几十条鱼，每次他都像只受惊的小兔子。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对那些捞起来的鱼忏悔：“对不起，对不起，我得活，我不活的话，我的小妹妹就活不了了。”
2: 哎呀，这孩子命苦的很。
5: 干妈，干妈，你们是不是在找人啊？
3: 对对，
5: 在那边的长椅上躺着一个大孩子，两天一夜了。
2: 啊，在哪儿啊？
5: 就在那儿。
2: 谢谢，
5: 没事，
3: 谢谢妈，走，快去看看，
2: 快走，
3: 妈在这儿呢，这儿，
2: 秀，你怎么在这儿呢？啊，你瞧着大雨把我儿搅的，
3: 妈，他发烧了，我背他，您去打车。快，咱们上医院。
2: 出租车，出租车，停车，停车。哎，兰子，
3: 妈
2: 还在一辆都不停啊。
3: 今儿下雨，打车的人多。妈，咱一边跑一边打吧。
2: 走。兰子，你没事吧？哎呦，我的闺女啊！
3: 妈，让我喘口气儿啊！好了，握一把嘛。妈，中，
2: 来，
3: 一。七，
2: 好了，
3: 走。
2: 兰子，你当心点儿啊！兰子，泽秀总这样不是事儿啊，他还小，得念书。你想法儿，帮他报个名，上个学吧。妈打听过了，就是那种职业教育啥的，费用妈出啊。
6: 出租车！出租车！
5: 干什么呀？您这是不要命了？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师傅，我孩子病了，得赶紧上医院啊！
5: 哎呦，快上车，快上车！
2: 哎呦，谢谢您嘞，谢谢。
3: 妈，帮我。
2: 哎呀，慢点，慢点。
3: 师傅，快，最近的医院。
5: 哎，好嘞。
3: 妈，您才挣几个钱呢？您把钱都给泽秀花了，将来我可不管您啊！天心眼变得没边了，
7: 不管拉倒，谁叫你妈摊上他了呢？啊，摊上了就不能不管？
3: 行，您举起，您管。妈，上辈子啊，准是您欠泽秀的，这辈子一眼瞅见就恨不得宠着他，照顾他。哎呀，都忘了谁是你亲生的了。好，妈，我那些留下来的初中教材啊，还有辅导书啊，全都送给他，让他读。哎呀，您不懂，等学的差不多了，才能上职校。
7: 嗯，这还差不多。
2: 哎呀，兰子，哪儿疼啊？不让妈看呢。啊，妈哪儿啊？
8: 都在摔跟头，手还杵着地上了。

0: 哎，成，您坐稳啊！兰子，是泽秀妈上辈子积了德，保佑她在北京遇见了你跟你妈。泽秀，你赵大妈就是你的再生父母。 兰子姐死了好好的工作，跟你跑出来办公室打江山，人家图你个啥？你不听我的可以，但不能没有良心，忤逆着赵大妈和你兰子姐。要不，咱们俩就断绝父子关系。我走了。
1: 叔，大叔，你回来！
2: 叔，
1: 大叔，
3: 爸不认识路。
2: 别慌，我去追。
3: 爸，那一天，我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向左还是向右？我选择了众叛亲离，梦想注定是孤独的旅程，可丢掉梦想，就成了半具僵尸。 总有千百个理由放弃，也必须找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孤独中，我特别想念已经常年在丘陵下的妈妈。很长时间，我忌讳“妈妈”这个词，这个词就像电闸，一碰我就浑身颤抖。人生就是这样。 你为一件事筹划了很久，然后翘首以盼。可当你终于有能力的时候，过去的就真的过去了。妈，干妈，兰子姐，对不起，我无法再等。将来你们会理解的。我在大城市闯荡，但我终究会埋在家乡。埋在妈妈。

0: 小骗子！哎，我看你们还敢再来，再来我打折你们的腿！哎呀，
1: 哎，强大爷，别拿棍子打呀！
0: 我打的就是你，看你们还敢来，滚，滚！
2: 哎呦，哎，杨群，往这边跑！哎，
1: 好，哎呦，哎呀，
2: 哎呀，哎呀，这大马趴摔得脆啊！哎，哎呀，所以我都摔烂了，还拎着。杨群，你这叫舍命不舍财。
1: 你还笑，你还笑啊你？哎呦，哎呦，啊，我说胡总啊。还有好消息呢，咱们这车胎也被扎了，四个轱辘全扎了啊，笑不出来了吧你？哎呀，哎，在北京想了100种的困难啊，资金、技术、人员、土地，嘿，没想到最大的困难是咱俩成了大骗子，人人喊打呀。哎，
2: 哎。哎，是啊，这些天一睁眼咱就来跟乡亲们聊，可聊不下去啊，这沟通成本太高了。为什么？为什么？这里明明是生我养我的故乡啊，却容不下我胡泽秀回来吗？杨圈啊，我估计啊是村子太封闭了，乡亲们缺乏安全感，所以这戒备意识特别强。
1: 不会吧，这网上也全是骂咱们的人呢，啊，说咱们是皮包公司，在北京倒闭了就回村来诈骗大伙儿的宅基地，
2: 还说啊胡泽秀要骗回他的拾荒村骗去，干嘛跑到30里外的马柳沟骗呢？
1: 合着你全知道啊？你看你看啊，手机网友骂你啊，狗屁捕荒，

0: 我们这些北漂一天不打工就得喝西北风，不慌才怪。我们比不上你胡泽秀这官二代富二代潇洒。哎呦，你啥时候成了官二代富二代了？
1: 哎，真是有口难辩呐。杨泉，咱们是挺难，可那些年我每天要打四份工，早上4点卖早餐，9点做电话销售，傍晚下班后去读书，晚上9点卖麻辣烫，凌晨1点还要去酒吧唱歌。没钱吃饭的时候，我就买几个大白菜，蘸着醋吃馒头。就这样，我竟然一路读到了职业教育的 MBA， 成了上市公司的高管，还去美国的哈佛进了修。这说明啥？说明啊，只要奔跑就会天亮。哎，对了，昨天我去给我妈上坟去了，告诉她我回来了。
2: 哎，去，
3: 回来后不后悔啊？
1: 不后悔。小时候啊，我特别爱听村子里的一个疯子唱歌，真的，他表达的是独一无二的艺术。现在啊，我就是人们眼中的这样一个疯子。
0: 哎，想当初你在公司天天给我们洗脑。哎，你听着啊，那我学学你的样子啊。
4: 我走过多少寒冬，就见过多少凋零，我走过几个长夜，就会有几个黎明啊。我努力向上攀爬，不是想让全世界看见我，而是我想看见更大的世界。
1: 是啊，现在我想带着家乡的父老一起看那个更大的世界。玉县有我爱吃豆腐干的姥姥，爱吃脆骨的二姨，爱吃羊眼睛的发小二奎，爱吃糖豆的小学同学，还有用天蓝色油漆把教室窗户刷成梦中颜色的班主任老师。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妈在这儿。记得小时候一到春天，我妈就带我到村后的杏林里唱歌、写生、看云彩，还把各式各样的野花采回家，插在她陪嫁的一只花瓶里。
5: 秀儿，哪朵花开得最好看？
6: 这朵大红色的，还有那朵粉红色的。
5: 等你长大了，咱们还要在这儿盖一座世界上最美最美的高楼，像童话里的城堡一样。
1: 杨泉，
3: 嗯，
1: 曾经我就是一棵野生的小树，现在我想做一棵开花结果的大树。我妈妈的梦想赶上了乡村振兴的战略，这就是天意啊，想不干都不成。
7: 嗯，兄，老兄，
1: 爸，
3: 叔，
1: 爸，你咋来了？
8: 不放心呗，看见你给我的旱烟了，都到了门口还不进屋。
1: 爸，
8: 来看看你们弄得咋样。
9: 这会儿忙着没有啊？没忙着，赶紧跟我走。
1: 去哪儿啊，爸？
9: 去你住那破窑。
8: 秀儿啊，马柳沟谁都不把房子租给你，就这家租了，知道为啥不？
1: 为啥？
8: 这家院子里啊，有一个老祖宗留下来的磨盘，研制火药用的。那家伙是青龙，破坏风水。谁住谁倒霉
1: 啊。爸，您听谁说的？
8: 还有谁呀？风水先生呗。快走，赶紧把他挪出去。
1: 哎哎，爸，待会儿我跟杨泉挪就行了。
10: 叔，您嘴上骂胡总，
0: 心里还是牵挂他的吧。
8: 哎呀，打归打，骂归骂，到了心里放不下。谁叫他是我儿子呢？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我说秀啊，咱村里人都骂你呢，说你花了600万在马柳沟弄民宿，有这闲钱干啥不给咱本村乡亲花呀？啊，他们都叫你白眼狼。
1: 妈，我在玉县走访了90多个贫困村，马柳沟村比咱石荒村合适。嗯，
8: 我不明白你们这些。哎，我抽口烟。哎呀，昨儿个我在大门口外吃饭，村西您的老嘎叔过来指着我的鼻子说，鲤鱼就算跳了龙门也还是条鱼，成不了龙。你儿子在北京破产了吧？你这当爹的成了瘸腿的老虎，神气不起来了吧？你这
1: 混蛋。叔，走，找他算账去。杨泉，站住，冲动是魔鬼。
8: 秀啊，当时你爸一口气差点就上不来了，你说你为啥非得回来让人家指着你爸的鼻子骂呀？哎呀，
0: 叔，别理他们，我辞职回来跟着胡总干就是因为相信他，你也得相信他呀。
8: 你们真的信任他，他真能干成？
0: 能，他有这个能力。
8: 走吧，你们要好好弄啊，弄不好你爸就得一直躲着人走嘞。哎，我回来。
1: 爸，吃了饭再走吧。
8: 不吃了。哎呀，你这个土窑能做出个啥？哎，秀，
0: 爸，
8: 爸那有3万块钱的养老钱，用给你取出来不？
1: 不用，真的不用。
0: 哎，叔的眼泪直打转呢。
8: 秀啊，你姥姥家养的狗不知被谁毒死了。也好，省得他们遭罪了。记住了啊，好好干，给你妈和全家争口气呀。
0: 爸，我记住了。
1: 哟哟哟，哎，周支书，口水呢？
2: 不。
10: Mm-hmm.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9: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 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10: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9: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12: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1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山。

0: 正阳，
1: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0: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2: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0: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曾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3: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0: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4: 你必须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级能怎么样，对吧？考级往起走，对吧？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顾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5: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6: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0: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7: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0: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8: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9: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10: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 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11: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10: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12: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10: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13: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工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14: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6: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15: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明月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17: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18: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哈专程过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9: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20: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21: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22: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

0: 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2: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3: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2: 在本届广交会上，

0: 思，也非常棒。
1: It's very very good。
2: 本届广交会上，来为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3: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装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的以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在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4: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5: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4: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

0: 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四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四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三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三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四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2: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三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1: 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2: 新加坡和新西兰五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1: 世界卫生组织三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五例疑似病例。六名患者中三人死亡，一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2: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3: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4: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5: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6: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7: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0: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0: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季广优品商城春季宠粉价，雅诗兰
0: 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3: 热搜热评，
4: 热搜热评。小蔡夫妇在2018年生育女儿之后，长期将孩子交给父母老蔡夫妇抚养照顾。这6年间，孩子的日常生活、医疗、兴趣班等所有的费用都是老人承担。因认为小蔡夫妇作为父母没有尽到法定的抚养义务，老蔡夫妇把这儿子跟儿媳妇告上法院了。北京通州法院审理后认定，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在有抚养能力的情况之下，长期的怠于履行义务构成了义务转嫁。考虑到隔代抚养属于家庭互助行为，而非纯粹的金钱交易，法院结合双方的经济情况、实际的付出与当地的生活水平，酌情判决啊，你这个儿子儿媳妇得支付啊老人抚养费12万余元。哎，这就是老人索要带孙费，法院予以支持。这些年多地都有老人状告儿子儿媳妇要求支付带孙费的，媒体公开报道的这些案例中，法院最终都支持了老人的诉求。讲个案例，比如在广东省饶平县，一对夫妇吴天和刘晓，因为工作原因将女儿小新留给了吴天的母亲，就是留给了孩子奶奶吴桂花照顾。那么随着时间推移，奶奶因为年事已高，感到无力再承担孙女儿的生活费用，于是要求吴天和刘晓支付多年来他代为支出的抚养费。而这儿子跟儿媳妇认为呢，他们已经为小新的生活费用负责了，并且经常回家探望，认为这奶奶只是照顾孙女，并没有垫付抚养费啊。嘿，你不给好，老人吴桂花随后将儿子跟儿媳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偿还他为抚养小新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广东省饶平县人民法院审理了这个案子，认定吴桂花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来帮助抚养小新，因而他的行为构成了无因管理。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法院判决吴天和刘晓应偿还吴桂花6年间代为垫付的抚养费总计18000元。在这需要说明啊，这带孙费可不是劳务费、辛苦费的意思，那是抚养费，也就是说这笔抚养费应该是由你孩子父母来出的，而不是老人来出。在当下呀，双职工家庭很普遍，老人带孩子的作用是很关键。老人带娃不仅为家庭节省开支，还给予孙辈儿稳定的陪伴跟照料，让年轻人呢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职场中。没有老人帮忙啊，很多年轻父母恐怕要在工作跟家庭间疲于奔赴，甚至可能为了照顾孩子，其中有一个人还得放弃职业发展。那么由此可见，老人带孩子所创造的价值，这远超我们的想象啊。而为人父母者，这是抚养孩子的

0: 法定义务啊。你抚养孩子是你爹妈，孩子的爹妈，可不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只有当父母均已死亡或者没有能力抚养的时候，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才有抚养未成年外孙子女的义务。哎，就父母帮助子女带孩子，在当下呀、啊，似乎已经成了天经地义、理所应当了。嗯，很多人认为，这老人晚年多幸福，含饴弄孙的啊，颐养天年，安享天伦之乐，好像是个美事儿。但可这不是老人的法定义务。还有这么一个案例，阿珍与小李因工作异地分居等问题导致关系破裂，最终离婚了。离婚之后啊，母亲阿珍没有履行抚养孩子的义务，导致两个孩子长期由祖父母老李夫妇照顾。2024年1月，老李夫妇以无因管理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阿珍支付自2014年到2024年这10年间为了照顾两个孙子所支出的各项费用共计21万余元。那么经过法院审理判决，被告阿珍应该向原告老李夫妇返还子女抚养费88000。这事儿啊，从法院披露的案情来看，2020年7月开始，阿珍独自离家外出，然后就不再回家生活了。两个孩子一直跟随着小李的父母老李夫妇生活，就这俩孩子呀、啊，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然后到了2020年10月，阿珍跟小李就离婚了。法院判决这两个人各自抚养一个孩子。但判给阿珍的那个孩子依旧是跟着爷爷奶奶一块共同生活，所以两位老人在没有法定或者约定义务的情况下承担起了照顾孩子的重任，他们的付出就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无因管理，要求阿珍偿还由此产生的必要费用，这是老人们享有的合法权益。总之啊，老人养我们长大，又要抚养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从来不求回报，帮我们看娃是情是爱呀。真的，这作为子女的一定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对多一些陪伴问候，而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理直气壮的啃老，让老人寒心呢。起诉索要带孙费的这些老人们或许只是出于无奈，而舆论应该对这些老人多一些鼓励的话语，唯其如此呀，更多老人才能够从沉重的物质负担和精神负担中走出来，享受法律赋予的权利和生活该有的美好。
1: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根据大象新闻的报道，一位反针孔摄像头的博主追鼠记在社交网络上去举报，说这个安徽合肥市姚海区文中路附近有一民宿酒店呀，多间房间发现了针孔摄像头，并朝着床的位置直播。这位博主说，由于近日是专升本考试期间啊，在这儿入住的都是学生啊比较多，他已经在违法网站上发现了疑似学生隐私被泄露了。那么根据合肥警方发布的最新消息，经查，犯罪嫌疑人吴某飞，男，37岁，胡某，男，36岁，在新站高新区文中路一民宿内安装针孔摄像设备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目前吴某飞、胡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你说在酒店民宿这房间里偷偷摸摸的安装摄像头偷拍的人啊，我觉得大概应该就是两类人吧。一类就是那种纯变态啊，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窥私欲。那么另外一类人其实更恶劣啊，他们会将这些相关视频传到非法网站以此牟利。现在啊，人们的隐私意识越来越强了越来越高了。很多人啊入住酒店的民宿呢，可能都会自己先排查一遍。网上也有一些实用的技巧，有一些这个指南最方便的就是拉上酒店的窗帘，然后用手机的摄像头拍照那摄像头去排查。有安全意识，有隐私意识，这当然是好事，但是不能只靠我们消费者的单打独斗我觉得应该是从两个源头上下功夫去治理。第一个源头就是生产环节，这个偷拍设备的销售环节太多了，哪儿哪儿都能买到，尤其是网络渠道几乎是难以杜绝。经过这些年的治理吧，网络上销售这种偷拍设备的你不能说少了，而是更隐蔽了。你在电商平台上要明目张胆的搜什么针孔摄像头偷拍设备，你可能搜不到，但是你要输入其他的关键词，什么迷你摄像头无线什么什么的可能就会搜出来。其实在这个生产源头早在2014年国家相关部门就出台过规定，对于这种窃听窃照专用器材未经国家有关部门许可而擅自生产销售。

0: 都属于违法行为，甚至触犯刑法构成犯罪。啊，就这么多年过去了，偷拍的设备越来越多，五花八门，啊，做成什么样子的都有，还能做成水杯啊、车钥匙、螺丝钉。哎，这一方面说明执法还是有漏洞啊，没有全覆盖，也说明这个规定本身是不是也有问题呢？比如到底哪些才算是偷拍的设备呢？啊，这个规定是不是应该更详细一些呢？比如对尺寸、对规格方面提出一定的要求。哎，这是其中一个源头。那么另外一个源头就是酒店方。有的酒店呀，在出事之后呢，啊，每天顾客退房之后都会排查，啊，吃一堑长一智嘛。但是这更是一种自我约束，啊，自律，啊，商家靠自律靠不住，因为这风头一过呀，过段时间就会松懈。作为酒店管理方，理应将偷拍摄像头的排查工作纳入到日常的客房管理，就得像日常打扫客房卫生一样啊，做到常态化的排查。而市场主管部门也有必要及时更新相应的行业标准，得明确酒店在偷拍摄像头排查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啊，就倒逼酒店管理方去履行顾客隐私的保障责任。啊，在这一方面，有地方已经先行了。2025年2月1号起，广东省旅馆业治安管理规定施行，啊，人家这个规定明确提出，旅馆应当确保客房内没有安装偷窥、偷拍、窃听等设备，同时规定旅馆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保护旅客的个人信息，不得泄露旅客个人信息和视频监控等信息。啊，那么广东是全国第一个在旅馆业治安管理规定中明确旅馆防偷拍责任的省份。啊，履行防偷拍责任，酒店责无旁贷。啊，酒店本身有查房制度，在客人退房之前会检查房间的设施，所以酒店呀，不妨啊把防偷拍落实到日常的查房工作中，在客人入住后退房的时候或者入住之前，都可以探测啊，检查一下有没有相关的设备，是不是有这些针孔摄像头。就这项工作不能让入住的客人来承担，啊，酒店应该有专门的相应的技术人员啊，或者相关的设备，得为客人的隐私安全提供保障。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又见反向抹零被立案。根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广东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通报说，近日有消费者反映在龙江镇某餐饮店就餐，实际消费了156.9元，结果商家收账的时候收了他157啊，多收了1毛钱。龙江市市监所啊，这个调查发现，该餐饮店收银系统设置的计价逻辑啊不合理啊，导致部分顾客实际消费金额被以四舍五入的方式向上取整结算啊，出现所谓的反向抹零的现象。针对该行为，龙江市监所已依法对涉事商家立案调查，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处理中。其实啊，很多商家包括一些大型的连锁超市，它都实行反向抹零啊，这是在公然违反价格法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13条第2款的规定，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你156.9，你多收人1毛钱，这1毛钱就属于加价了，对吧？像去年消费者刘先生在重庆永辉超市金源时代店购买标价为7.96元的蛋虾米，啊，支付100元啊这个现金之后啊，啊找零找了他92，啊按照实际金额计算，刘先生应该支付7.96啊，但超市采用是分位就四舍五入了啊，实际收了他8块钱，等于是多收了4分钱。7.96块嘛，啊，这一现象也不是偶然啊。调查发现，当时记者调查啊，说这个现象在永辉、重庆区域的门店啊，呈现系统性的存在啊，都那样啊。当时还列举这些例子，像红叶路店标价11.55元的开心果，实收了11.6元，多收了5分钱；观音桥店标价3.45元的黑芝麻丸啊，实收了3.5元，多收了5分钱。龙头寺店标价0.66元的玉米针，实收了0.7元，多收4分钱。啊，教场口店标价4.97元的绿豆糕，实收了5元，多收3分钱。啊，就消费者在购买标价为分位啊这种产这个商品的时候，都被那收银系统自动误入了啊，就收了更高的金额。面对采访，永辉教场口店的收银员啊，被消费者追问的时候说的直接啊。这4.97块收5块啊，四舍五入，这是我们这个系统自动的，啊，这是重庆的。还有大连市市场监管局也曾经公布过典型案件，是一名顾客共消费了930.9元，收款的时候竟然被反向抹零，收了931，多收1毛钱。啊，店家说啊，正常情况下四舍五入抹零，啊，说正常的。后来大连市场监管局调查还发现，店家存在用于鲜活产品贸易结算的计量器啊，这个未进行强制检定的违法行为，最终啊这个商户被罚了4500。在传统的现金交易情形下，这抹零啊原指经营者为了减少现金找零的麻烦，减轻对账的压力，让利于民，是一种善意行为啊。现如今呢啊，这个移动支付方式越来越普及，越来越便捷，消费者通过微信呀、支付宝这些方式付款，你到分你到厘我都能给你付啊，对吧？完全可以做到精准扣款啊。但是个别经营者却利用反向抹零的潜规则与民争利，这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啊。还有面对采访啊，面对质问，很多商家都把责任推给这个结算系统，说这个系统就是这么定的啊，这系统默认设置就是四舍五入，这个理由完全站不住脚。这系统谁设置的呀？还不是人设置的呀，啊，对吧？你将系统设置为不四舍五入，如实的带零头结算、精准结算，这不是什么技术难题吧？啊，如果商家不顾消费者意愿，以殿堂声明、告示等方式单方强推四舍五入，啊，那就构成霸王条款，这属于强制交易。商家可以向消费者让利少收钱。你能少收钱，但是你不能多收钱。也就是说，你商家收款，比如啊10.3块，这3毛你可以不要，你可以四舍，但是你不能五入。啊，商家应该认清啊，四舍五入结算法它是违法侵权的，啊，所以你得商家们要增强自律意识啊，以要以如实结算为标准， 而且这种四舍五入啊，其实已经早就成了行业潜规则了。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啊，你可以发现，只要被爆出来的，都是因为消费者较起了真儿，大部分嘛都是因为消费者较真儿。啊，就四舍五入之所以游走在法律边缘，就在于消费者基本上都是选择沉默。啊，还有一个原因，职能部门的被动式执法。啊，虽然钱不多，但是累积起来可不是个小数目。啊，对个人来说不多，难道蝇头小利就应该不要吗？啊，如果消费者在面对被侵权的时候再果断一些，职能部门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再主动一些，那么这些四舍五入的现象根本就没有生存的土壤。
0: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五一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啊，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啊，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带走4重好礼。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今天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哎，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4重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有网友投诉内衣品牌都市丽人在得物 APP 上的一款产品，标注着叫小地雷内衣啊，这个字样相关表述令人感到不适。舆情发酵之后啊，都市丽人发布致歉声明，表示小地雷这种词语带有侮辱女性意味或擦边性质，责任完完全全在品牌身上，说我们不找任何借口，也绝不甩锅给经销商或者任何第三方啊，那意思就是我们的责任啊，我们也不推诿。你看舆情出现之后，都市丽人的态度倒是挺诚恳啊，但有必要追问的是，既然你们家态度这么诚恳，早干嘛去了呢？ 啊，如果把这么诚恳的态度前置，那这种不尊重消费者的广告文案也就不会在层层审核把关中失手，一路开绿灯了。这些年呀，部分品牌的营销文案啊，因为丑化女性、物化女性、大打擦边球而翻车。谁不尊重女性消费者，谁就不会被法律尊重。啊，比如宝洁曾经为了推销自家的洗护产品，在他们的公众号上发布了一篇文章，就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说女性脚臭比是男人的五倍，啊，说女人也有体臭，而且胸部最臭，啊，说再爱干净的女人内裤都比男人脏，还有女人头发比男人脏一倍等等。啊，现在女性的地位有了整体的一个提升，啊，在一些人的脑子里，歧视女性的想法还是根深蒂固。啊，主打母婴用品、以女性为消费群体的品牌全棉时代，曾经也因为一条广告翻了车。啊，广告中一名美女深夜被不明男子尾随，就在这万分紧张之际，女孩灵机一动，拿出该品牌的湿巾，啊，然后卸妆，干嘛呀？露出真面容，然后就吓跑了尾随男，成功的解救了自己。啊，当时品牌方还辩称说，我们这广告的创意就是为了突出商品的清洁功能，啊，卸妆效果好。别解释了，如此创意啊，完全忽视了女性的感受。那意思，长得不漂亮，连图谋不轨者都没了兴趣呗？啊，长得漂亮也是妆化的好，这不就典型的不尊重女性吗？另外还有奥迪的一条这个二手车广告，之前也是广受诟病。啊，在广告中，一名婆婆冲向正在举行婚礼的新婚夫妇，用检查牲口的方式检查新娘的鼻子、耳朵、牙口，啊，最后做出一个 OK 的手势。随后呢，就出现了奥迪二手车介绍的页面，配音，官方认证才放心。你这广告啥意思？把女性比作牲口，比作二手车？这样的创意被知名企业采用，堂而皇之的播出来，令人震惊。啊，而值得深思的是啊，你像这个女性用品，按理说，女性消费者是你们的衣食父母啊，没有理由去冒犯女性群体啊。他们这么干为什么呢？我觉得他们不是蠢，而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是在歧视女性，他们只是在有意无意地迎合着这个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偏见和刻板印象，并把这种迎合呢视为一种有价值的创意，这才是令人感到悲哀的。当年顾鸿明在北大课堂上面对学生嘲笑他的小辫子啊，他说呀，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诸君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啊，也就是说你下架一条广告容易，心中对女性的偏见如何去除呢？而且你发现没有啊，现在只要品牌方做错了事，首先那先道歉，然后把惹众怒的广告啊、视频呢下架处理，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就不了了之了。下架

0: 视频容易，道歉更容易啊。可是你心底里对女性固有的提示啊，这种歧视啊，很难下架呀。在注意力稀缺的网络时代，各种企业都在绞尽脑汁地想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啊。有些企业就把低俗营销当成了流量密码，有些商家甚至把这个不怕有争议就怕没人理广告营销就得打擦边球啊，奉为金科玉律，把低俗当创意，把色情当卖点，把歪路当捷径啊，游走在道德和法律的边缘，迟早得当众翻车。即使一时赚得流量，最终也会落得成也流量败也流量的结局。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啊，真的奉劝某些品牌长点记性吧，切勿心怀侥幸自作聪明，否则只能自毁形象。
1: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近日在北京，据报道说一位35岁的程序员刘先生辞职了，干嘛去呢？说摆摊卖这个肉蛋堡，单价5块钱一个，说每天啊平均销量超过1000个，每个月能够收入达50000元，说目前已经招聘了4名店员，筹备着要开分店了。这刘先生为了更自由的生活辞职创业，如果真的是有所成就，那真的挺好的。但是这条新闻啊却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因为一些细节呀经不起推敲，被网友们认为不太合理。你比如说一天卖1000个肉蛋堡啊，暂且不说这个数字是真是假，就刘先生不眠不休能做这么多个吗？这么一个小店面产能跟得上吗？报道中还说他坚持使用优质的食材，全程明档明厨制作，他说明他不是卖的那个预制品啊。再比如从视频画面上看，刘先生其实不是摆摊儿，而是有自己独立的门店，甚至还招聘有员工，这怎么能叫摆地摊儿呢？难道是为了制造反差啊，刺激公众眼球吸引关注啊？有网友说刘先生可能通过互联网思维优化了做肉蛋堡的流程，导致生产高效啊，说做1000个没问题。但是不管怎么优化吧，肉蛋堡这汉堡的生产流程挺简单的，并不复杂，精简的空间也没那么大。再说就是市场的问题，肉蛋堡只是一个小众市场。有网友说了，一家门店能卖200到300个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日均销售1000个感觉不太真实啊。那么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肉蛋堡这么受欢迎，怎么会没有激烈的竞争呢？啊，所以说这件事，这是个新闻一发出来吧，很多啊看的人这个云里雾里。你说它假的吧，咱们又没有实在的证据，你说它是真的吧，又感觉哪儿不对啊，就更别提文中很多细节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啊。或许啊人家刘先生创业成功了，那真是真的，只是媒体报道不全面，导致一些细节失真啊，缺失引来了质疑。接着这事儿呢，其实咱们应该都能注意到，热搜榜上啊这些年关于摆摊暴富啊、快速致富、日进斗金这种话题是不是出现了不少啊，以至于很多人都带着滤镜看这个摆摊，似乎走出自己的舒适区辞职去摆地摊就能赚得盆满钵满，就能实现财富自由。这种想法那不是天真就是傻。其实早就有媒体调查过，摆摊干小餐饮啊，你做到月入过万的人那是凤毛麟角， 而且创业过程中处处充满陷阱，稍不留神就可能跌入其中。创业啊，你相当考验人的吃苦能力和抗压能力。在当下呀，年轻人辞职创业，不管是摆地摊还是干别的，这创业似乎是一种浪漫化的行为，人们热衷于关注结果而忽略了背后的艰辛。但是创业你觉得容易吗？它的底色那是肯定是艰辛的，是朝不保夕的，是缺乏保障的，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尤其是摆地摊，这摆地摊这存在了上千年的一种商业模式，它不先进，它是一种落后的商业模式。当然摆摊无可厚非，谁都能摆，可是这种模式不值得赞美。为什么？因为摆地摊的人越多，意味着更多的人在受苦，因为意味着更多的人可能失业了，它并不浪漫。尽管创业致富、摆摊致富确实发生在一些人身上，但是这份幸运从来不会轻轻松松地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对吧？每个成功的创业者都是踏着许许多多的失败走过来的。如果缺乏一些细节的支撑，盲目的夸大创业神话、摆地摊的神话，忽略了背后的艰辛磨难，只会走上歧途。你在网上你随便一搜，你就能搜到什么九五后大厂裸辞卖盒饭，月挣四万；女生靠摆地摊还清了百万负债；护士兼职摆摊两周赚了1.5万后全职开店。还有之前很红的那个90后小伙小袁。自称摆摊炒饭日赚2000元，全年无休，年入50万，引发全网热议。还有中山大学的几名哲学硕博生摆摊卖烤肠，将之视为实现自我价值的一次探索。浙江义乌一对95户夫妻摆摊，自称日收入9000多，被质疑之后说当天因为录节目所以生意特别好，但平时的日营业额也有6-7千。社交平台上你随便一搜吧，都能搜出一大堆说靠摆地摊月入过万，日入几千，逆天改命的，对吧？就摆摊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新的造富潮流了，成了一种造富模式。但你觉得可能吗？对吧？实际上能够被公众看到的造富的故事，先不论真假，就算是真的，很大程度上都存在着幸存者偏差。确实有人通过摆地摊致富了，但绝对不能得出摆摊就必然会致富的结论。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34万，很明显大部分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连5万都不到呢。那为什么大家不去摆地摊啊？是不够聪明吗？不够吃苦吗？对吧？用摆摊致富的神话去刺激现在的年轻人，好像就在说，你看致富的手段那么多，你随便摆个地摊都能致富，你们还在这儿抱怨工作不好找，抱怨这抱怨那的。这种抽离了细节又带着滤镜的故事，是对年轻人是一种责难。成功的故事这个路径都不太相同，别人的故事看看就行了，最重要的还是咱们自己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过好自己的每一天。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寄望未来，时时精彩。广播电视可听可看，资讯帮忙，新鲜暖心。美丽河北慢直播，一起纵览燕赵山河，打开计时客户端，开启美好新世界。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在节目中我之前说过，现代人的焦虑啊是一门生意，只要你有焦虑就有可能成为被收割的韭菜。下面讲的这个案例呢也再次佐证了我这个观点。简单来说呢，这个事儿就是32岁的王某听信商家一面之词，以为通过调理、口服补充以及仪器辅助可以在一年内长高10厘米，并为此支付了20000块钱。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年到了，王某发现自己并没有显著的长高，但商家却拒绝退款。近日北京三中院通报了这个案子，认定商家的行为构成了欺诈，在退款之余呢应该额外3倍赔偿，也就是王某获赔了8万块钱啊，20000块的本金吧，退了还得赔6万啊，一共是8万。所以说这个案子是不是有点令人哭笑不得呀？这32岁的王某虽然没长高吧，但是通过法律诉讼不仅要回了20000块的本金，还获得了额外的3倍赔偿，合计8万，还赚了点儿。所以我甚至都有点怀疑这王某是不是故意以此生财呢？当然这开个玩笑啊。一般情况下有身高焦虑的往往都是学生家长，怕孩子长不高啊，去医院测骨龄啊，甚至打生长激素啊，这些都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治疗手段。但有些家长很容易相信市面上一些机构的忽悠，花费啊高价交了这个智商税。你像今年央视3.15晚会上就曝光了多家机构的增高骗局呀。这个案例中我不知道王某身高有多少啊，是不是比较矮才有这个身高焦虑呢？可是你都32岁的人了，身高早就定型了，怎么还能轻信啊通过一些调理、口服补充等等这些手段就能长高呢？而且一年能长高10厘米，但凡有点科学素养也不至于此呀。你说他愚昧吧，他还知道通过法律手段维权，所以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啊。现在的人们普遍有各种焦虑，健康焦虑、身高焦虑、容貌焦虑，甚至两性关系的焦虑等等吧。再加上如今的网络平台上充斥着各种伪科普，一不留神就入坑了，所以这个时代啊，提高科学素养真的至关重要，可以避免自己沦为骗子的提款机。那么借着这个案子呢，说说这伪科普怎么识别。伪科普啊，通常集中在大家几个比较关心的领域，像这个养生健康类，这是个重灾区，比如什么冷冻馒头致癌，还有丝瓜瓤煮鸡蛋能治结节，甚至还真有皮肤科的医生建议说碘伏来漱口杀菌啊，还有醋酸铅涂抹能治湿疹啊，这些都没有科学依据啊，大家不要轻视。第二个，生活妙招类，比如白醋加白糖烧开之后能除水垢，结果导致有人脸部被喷出的沸水烫伤，这类妙招通常利用常见的生活物品，给人一种又省钱又有效的错觉。还有农业技术类，比如所谓的农业专家说量子鞋垫治关节炎，量子技术给种子赋能能增产，这些利用高科技名词包装的伪科学忽悠性特别强。还有一个就是情感焦虑类，比如针对家长的米汤可以替代奶粉啊，针对爱美人士的说某种食物吃它吧能狂瘦10斤啊，就这些商家呀，这些博主啊，他深谙人性的弱点，他们知道大家怕生病、怕衰老、怕花钱，所以呢专门制造恐慌，告诉你这个不能吃，那个有隐患，把你给唬住了，那你自然就想知道那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他们就会顺势推出自己的解决方案，通常是某个特定的产品让你买。所以啊，平台必须负起责任，短视频平台是伪科普内容的

载体，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你平台不能只看流量不看内容，必须严格审核发布者的资质啊，特别是涉及医疗啊、健康啊、农业等专业领域的账号啊，对于那些没有资质却冒充专家啊、夸大宣传、制造恐慌的账号，要坚决封了。同时呢，要优化算法的推荐机制，不要把那些耸人听闻的伪科普推送到更多人面前。还有监管部门要重拳出击，就相关部门要加大对伪科普背后的 MCN 机构和带货主播的处罚力度。啊，对于因为伪科普导致的消费者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这得依法追究责任，提高违法成本。你不能让他们换个马甲又出来骗人。那么最终还得咱们用户得擦亮眼睛，咱们自己要提升自己的媒介素养、科学素养，这个是最重要的。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要学会独立思考，不要轻易被情绪化的内容牵着鼻子走。你可以看到一条消息，看来源，就真正的科普通常会注明信息来源，语言是很严谨的，不会动不动就用什么震惊、速看、不转不是中国人、这种词儿。第二呢，看看他的身份，看看这博主有没有相关的专业资质认证，是不是他所讲领域的专家？就很多所谓的专家，他只是穿了一件白大褂而已。还有多查证，遇到拿不准的信息啊，特别涉及到人身健康的啊、用药的，不要急着转发也尝试，你先去权威的科普平台、官方网站啊查证一下，再不济你咨询一下正规医院的医生。最后呢，警惕那些神药啊，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神药。如果一个产品能被宣传的无所不能、包治百病，那它100%是假的。总之啊，人们的焦虑不能成为敛财的工具，让我们擦亮眼睛，拒绝盲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首先要说说1912年5月4号，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也是中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出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我们来讲讲那段历史。另外再来说说1919年5月4号五四运动爆发。五四青年节源于中国1919年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1939年，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规定5月4号为中国青年节。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4: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5月4号啊。其实今天我们可以好好说说北大，因为今天和北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最主要两件事情，一个是五四运动，这不用说了；还有就是京师大学堂改名叫做北京大学，那是在1912年的5月4号。所以你看，北大和五四真的是有关系啊。话说当年就是在1912年的5月4号。当时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同时也是中国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哪儿啊？京师大学堂啊，改名叫做北京大学。备受中国知识分子敬仰的近代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严复做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但是说到北京大学啊，说到京师大学堂，还有一位恐怕我们也得提一句，就是京师大学堂的首任，就第一位啊，管学大臣，叫做孙家鼐。这个人的名字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话说在1896年，你看甲午战争刚打败啊，当时的刑部左侍郎，大清国的啊，叫做李端芬，在给清政府的奏折里呢，就第一次正式提出啊，我们在北京设一个大学堂啊。之后呢，担任管学大臣的孙家鼐又上折开办京师大学堂。他觉得当时中国已经有各类的学馆师徒相授啊，教学的内容呢，不过是经史义理，至多呢是造就几个专事训练考据的，就儒生嘛、腐儒啊，或者是翻译人才。就算是有略带新式的学堂吧，也非常的有局限性啊，不能合国家之大用。因此呢，应该把中国旧有学堂和西方大学之所长集于一身，开办京师大学堂。这样，在1898年6月份呢，光绪皇帝还在呢。他下了一个明定国事诏啊，当时不是要改革吗，宣布要变法维新，设立京师大学堂。这个孙家鼐就被任命做管理大学堂事务的大臣。另外还规定呢，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就他不单是一个学校，还是一个管理机构了。所以你看，这个京师大学堂实际上是戊戌变法的一个产物，但是变法很快就失败了，100来天嘛。由于孙家鼐的利剑呢，

这个京师大学堂最终是保留下来，这算是维新变法唯一保留下来的一个成果了。而且经过一番筹划吧，一切准备就绪，1898年8月19号京师大学堂宣布是正式啊开始招生。但当时实际上馆舍场地也没有建成，但是当时报名的学生的1000多了，这样就录了将近200人先行开课。在这个时候呢，因为维新变法形势有很大的变化，9月21号慈禧太后收回政权，就再次垂帘呢，康有为、梁启超这都被通缉要抓，开始对维新人士的镇压，一切恢复旧制，唯独京师大学堂算是保留下来，这也叫硕果仅存呢。那你说这么一个大学堂把它一块灭了也不是什么事儿是吧？是，按说是，但是呢还是有一些例外。你比如首先呢，开办京师大学堂这个不完全是维新变法的产物，就是甲午战争打败了，所以你看这个大学堂的筹划呢是在维新变法之前，甚至之前很久。这个孙家鼐和康有为也不是一码事儿，他就是专心致志的要搞学校，另外主要还是慈禧太后也支持办这个大学堂，他是痛恨那些可能威胁到他的统治的举措。而对于培养人才呢，他实际上也算是重视啊。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呢，他就坚决支持同文馆，就是创办啊。后来对洋务派创办的各种新式学堂呢，他也很支持。所以在慈禧在9月21号复辟的第五天，在9月26号他就肯定京师大学堂，这是培植人才之地。在11月16号他又下旨鼓励孙家鼐抓紧大学堂的开办，这样在1898年初京师大学堂是正式开学。这算是酝酿筹划2年多吧，经过戊戌变法的这个激流漩涡，严峻的考验，总算是正式开办了。但开办不久呢，还是受当时的这个满清贵族顽固势力的反对。当时有一个御史叫吴洪甲，另外还有几个军机大臣就说呢，说京师大学堂啊花钱花太多，米费太甚呢，建议要不就归并删除哈。这样到1899年的5月6号慈禧最终也下旨要求大学堂进行整顿，而且批评这个孙家鼐哈，要求以讲求实学为主，不得铺张敷衍啊。当然这个慈禧也很聪明，他在这个谕旨里边呢对那个吴洪甲所提的那个不实之处也算是澄清了。但不管怎么说呢，刚刚开办不久，不到一年吧，京师大学堂这就又搁浅了。那位孙家鼐本来是一心办学啊，现在到这么一个状况，而且他对朝廷也颇有不满，因为当时不是传言慈禧把光绪已经给囚禁起来了吗？这哪行，还说要废皇帝，他当然也不认同啊，甚至上书表示反对。再这么一折腾，受到指责呀、批评啊，心灰意冷。关键这年他都73了，就决定拉倒啊，连上2道奏折，称病请辞。但是朝廷还不允许，只准休假。这之后有个叫徐景成的暂任管学大臣，对京师大学堂进行整顿。到1900年正要重整旗鼓开课的时候呢，又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当时北京就秩序大乱吧。到了1900年7月11号京师大学堂停止办公。这个徐景成呢，他是反对义和团运动的，这样在1900年7月28号被慈禧以离间两宫的罪名给杀了。你看这一方面京师大学堂停课，另一方面八国联军进北京啊，大学堂的这个馆舍被俄德两国士兵就做兵营用了，其他的什么房舍图书仪器设备遭到严重的破坏。而这个时候慈禧不是带着光绪就跑到西安去了吗？那位孙家鼐呢，不是这家里养病休假吗，也从老家给召到了西安，就任礼部尚书。这就又到了1902年啊，这一系列的外交谈判嘛，不平等条约啊，局势算是稳定下来，慈禧太后又回到北京。她在元月10号就下旨全面恢复京师大学堂，当时任命吏部尚书叫做张百熙作为管学大臣。这样经过努力吧，京师大学堂在1902年12月17号再次开学。它是有预备科和速成科，预备科呢又分正科和艺科，政治的正，艺术的艺啊。速成科呢分士学馆，士就是当官那个士，单人那个啊，还有师范馆两部分。12月18号又把同文馆并进来，叫做翻译专科。1903年又并入新成立的义学馆，义是那个翻译的义啊。另外呢，士学馆、医学实业馆也随着一块儿开办。这样呢，京师大学堂几乎就可以正常运营了。在这个时候呢，朝中顽固派、保守派又没事找事啊，提出派一个满族大臣来主管教育，而且对大学堂的章程呢有异议。

0: 将到六月份呢，慈禧又派一个满人叫荣庆作为管学大臣。后来大学堂的这章程据说是七易七稿，改来改去，最终颁布。这时候那孙家鼐都77了啊，又受命担任第一任总理学务大臣。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是谁呢？是原大理寺少卿、浙江学政叫张家亨。这个孙家鼐上任之后吧，一方面就是关注大学堂整个的这个建设工作，同时呢，对从中央到地方的这个教育体制吧做了研究、做设计吧。1905年，他就上书建议中央立即设立学部统管全国教育，直接管大学堂。各省呢，教育领导体制归学政办理。府厅州县呢，要设学官管理当地的学务，学生毕业之后按专业对口来分配。而且当时还有一个新旧体制的问题，就是旧的那个科举你废了，你要兴新学，这个有一个转换或者衔接的问题，他都考虑了，甚至扩大招收走读生什么的哈，派遣留学生啊，这些东西他确实都设计了。所以几年下来，这老头就是孙家鼐啊，都80了，耄耋老人呐，呕心沥血为国家的教育事业，这算是厘清思想啊，提出对策，付诸实施，居功至伟啊，这是京师大学堂。然后你看这个1911年，我们讲辛亥革命，大清国咔嚓这算完了是吧，进入民国时代。1912年的5月4号，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5月4号，我们刚才聊的是北大的前身吧，就是京师大学堂。那下面我们应该再讲两句1919年的五四运动了，对吧？这个到五四我们必须要回顾一下的哈。那当年1919年是一个什么形势呢？你看1914到1918年是第一次大战，一战结束以后，1919年的1月份吧，这一帮帝国主义列强吧，英美法意日，就这帮国家在巴黎有一个和会，就和平会议啊，实际上就是个分赃会议了。因为一战基本上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这里面有输有赢，赢家要通吃，输家就是割地赔款呢、等于说这个分赃会议要重新的分配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在牌桌上就是那几个列强。中国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一个是积贫积弱，但另一方面呢，在战争期间中国是对德宣战的，而且派出了自己的劳工，其实倒不是军队，是劳工，在欧洲呢就从事一些很艰苦的工作，所以中国肯定是战胜国，这个没有异议。所以中国人呢派代表参加这个巴黎和会也没什么好说，是必然的。而且呢，在当时公众看来，我们既然战胜了，可以提一些条件呀，我们也没有过分的要求，就是想干嘛呢？向这个和会提出来废弃传统的列强的那个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归还租界地，就这几项条件。那么这个代表团到了巴黎之后呢，因为有留欧的学生，中国学生，他们的强烈要求又加了，就是取消21条，收回大战期间呢被日本趁机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就有这个陈述书啊。其实我们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东西应该讲并不过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战胜了，但是我们没有和其他列强一道去瓜分战败国的利益，去抢全球的殖民地。不，我们没有那些奢望和要求，我们也并不觉得那些正义，我们只要把我们自己失去的东西拿回来就好。所以你看刚才我分析这个，一个是我们没有什么奢求，然后我们又是战胜国，我们和很多列强这成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这个尊重这个面子你应该给吧。所以当时在国内确实有很多人，包括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吧，一方面呢对这个形势判断还比较乐观，另外对这个巴黎和会的本质也没有看清楚，就觉得中国的利益这回可以伸张啊。而且很多人尤其对美国抱有幻想，因为美国不是主持正义吗？公理战胜强权呢？甚至很多人把美国总统威尔逊看作是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当时媒体就这么说的啊。所以确实期待着巴黎和会可以让中国摆脱之前帝国主义的奴役。那么这个想法你说合理吗？当然合理了。你说它幼稚吗？肯定幼稚啊。当时美英法包括日本之间既有博弈又有勾结。现在你看一些史料，当时美国人想不想帮中国人说话呢？想过，还真想过。但与此同时，他更主要的是想借中国的力量遏制日本呢、 而日本和美国之间是有条件可开啊，可以相互妥协和退让的呀。那牺牲中国的利益对他们来讲都是可以接受和选择的一个选项。所以你看这个和会哈，两条，一个是呢就把德国是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曾经的那些特权就完全的全部让给日本，因为日本是战胜国嘛，没你中国什么事儿。另外呢，刚才我们讲还有一个21条，日本当时不是逼中国人签那个21条嘛，那个和会说这个不在会议讨论范围内，置之不理。那你想这个巴黎和会对很多国家来讲是一个胜利的大会，但对中国人来讲，虽然你是个战胜国，是一个屈辱的结果呀。它确实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真正的面目和嘴脸，同时也让很多对这个和会、对某些帝国主义国家有幻想的人，包括知识分子，这下子一方面是冷水泼头，另一方面是看清了真相嘛。这个世界你不靠自己，不靠自己去主宰、去保卫自己的命运，你还能指望谁？其实类似这样的桥段在历史上是一再重演的，只不过中国人得到教训在1919年就已经很清楚了。在今天这个时代，就是如今啊，人类进入21世纪，这样的故事难道还少见吗？我们不是依然看到弱肉强食吗？丛林法则依然看到很多国家和民族，看到他们的无奈和悲情吗？那在5月1号的时候，北大的一些进步学生就获悉这个和会拒绝中国人的要求，就这个消息啊，在1号当天学生代表就开会，计划是5月3号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一个全体学生的临时大会。记住，这是5月3号的事啊。到了3号，中国外交失利的消息就在报上发表了，全国群情激愤呢，人们悲愤不能抑制啊。在这天晚上呢，北大就是法科大礼堂，就学生们这个会就召开，这顿足捶胸的、写血书的，这不一而足啊。那么经过讨论，这个大会通过几条，一个要通电全国，联合一切力量啊，各界啊一致行动，誓死力争；第二是电至巴黎的中国代表，就不签字啊；第三呢是通电各省，想在5月7号，这是纪念21条的一个国耻日啊，在5月7号搞一个全国的游行示威。然后计划是在4号，这不是3号晚上开会吗？4号联合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有一个游行示威。到了5月4号下午1点，主要是北大还有这个高等师范，就是北师大的前身啊，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还有朝阳大学、汇文大学等等14个学校的学生，3000多人，他们举着这个标语牌和旗子，主要就是取消21条，还我青岛。青岛不是山东的权益让德国人说转给日本人吗？所以还我青岛，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等等，就这个字样吧，包括山东的地图啊，各种讽刺漫画啊都有。当时官方就是北洋军阀也有表示啊，就是派步军统领和警察总监带着军警，就打算是以大总统命令这样的一个理由吧，解散学生队伍。这导致学生们更加愤怒啊。按照学生们的规划呢，游行队伍是去哪儿呢？东交民巷，就是使馆区啊，北京的呀，表示中国人民的意愿，甚至看看能不能通过努力吧、压迫吧，让帝国主义改变对中国的态度。当然这个并不现实了，当时这个就列强的巡捕还有这个北洋军阀政府的军警吧，那是不准通过的，理由嘛，外交重地啊，是国际规则呀。所以导致这个学生的大队伍退出东交民巷，然后就奔向哪儿呢？就是曹汝霖，他们认为曹汝霖是卖国贼嘛，他的住宅在赵家楼。这就涉及到这么几个人啊，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聊过，曹汝霖是当时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21条呢是他经手签的，还有张宗祥是驻日公使，被认为是出卖交际铁路经营权，还有济顺河高徐两铁路修筑权给日本人的经手人。再就是陆宗舆是币制局的总裁，是1915年的驻日公使，是当时北洋政府向日本进行各种借款的经手人。这3位被认为是卖国贼，所以当时学生们的口号就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国贼就这3位啊。所以大家奔赴赵家楼，就是曹宅啊，曹宅临街全部玻璃被打碎，甚至房子上瓦也给挑下来。还有学生呢，就是跳进曹宅把门打开，这大队人马拥进去，曹汝霖是跑了，但是倒霉的是张宗祥，他正在曹宅没走了，结果被大家痛打一顿，曹宅的家具全部被毁掉，然后是放了火，军警赶来吧，抓了32个学生。之后是社会各阶层的努力啊，当时北洋政府是怕5月7号 闹全国性的大事儿，所以提前在5月6号把学生们就放了。但是5月7号的这个国耻纪念会被强迫解散。但是这个爱国行动你很难阻止嘛，所以不管是北京也好，还是在这个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重庆各地的学生，在这一天呢都有大规模的活动，就声援北京学生爱国斗争吧。到了5月9号，当时这是北京的军阀政府以为风潮已过嘛，就开始为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辩护，而且传讯被释放的学生，追究5月4号那个行动的主使人。那你想这什么后果吧，到5月19号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像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什么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要求严惩卖国贼，取消污蔑学生的命令。当时这个军阀政府也不干，抓人呢。到6月3号军阀政府大肆逮捕爱国学生的消息传遍全国，整个这个爱国运动从广东到黑龙江啊，20多个省份、150多个大中小城市由此展开吧。所以五四运动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爱国革命运动。这样到了6月9号、10号，北洋政府干脆是批准了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这三位辞职。下面一个节点是6月28号，这天是那个巴黎合约签字的那一天，中国的留法学生和工人就包围了中国代表的住所，代表就拒绝在合约上签字，这个消息也传遍了全世界。以上是我们简单聊了聊五四运动啊，时至今日，那中国人一谈到五四运动还是心中充满了一种特殊的情绪啊，一个是愤怒，就联想到那个时代中国人整个中国面对的这个世界啊，这个境遇啊，往往感到很悲愤，另一方面感到骄傲，就当时确实有人站出来力争去维护这个国家的尊严和权利啊。所以你看在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它不有很多块浮雕吗？关于五四运动是其中有一块，就记述当年的历史啊，这值得我们后辈时时去致敬和思考。当然时至今日哈，随着时间的推移嘛，对于五四运动的这个反思也越来越多。你比如有人提出来，我看这个很有意思，说你看在这个一战巴黎和会上中国人最后没有签字，那么如果你签了字呢，虽然像这个山东的权益21条这个最终利益没有能够挽回啊，但你签了字毕竟还是有战胜国的一些利益，你还是有所得，你要不签呢，能拿到的利益也没有达到，你看这不很遗憾吗？这是一个说法。这说法我是怎么看呢？如果说啊，就人的人生啊，或者说一个国家的这个命运啊，如果只是用收益与否来衡量，这是不是太简单了？这个维度太单一了。如果只是拿这个做标准的话，你很可能真的就是给人家卖了还自己数钱，那你最后可能就沦落到这样一个地步。那么如果简单的想当时呢该签字签字，该得什么得什么，得多少算多少，如果是这样一个路数的话，你依然是在原来的轨道上按照人家既定的那个方向往前走，那前面可能是万丈深渊。而五四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要扭转这个轨道，他要改变我们的方向，我们不听任由别人给我们安排自己的命运。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五四运动的价值和意义。然后另外我要说呢，五四运动本身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它首先是学生运动啊，那么它的组织不可能像现在我们一想就是拍个电影或者说一支军队那样那么严明的纪律，你确实也没有办法那么要求它。所以你看现在看五四运动很多细节很耐人寻味啊，比如刚才我们讲去东交民巷，这个路被挡住了然后怎么办，当时游行的队伍中有人就喊说大家往外交部去，往曹汝霖家去。当时呢曹张陆三个人被视为著名的亲日分子，这是毫无疑问的。学生打算改道去赵家楼，这个时候呢当时负总指挥责任的是傅斯年，这是个名人吧，他担心发生意外，是极力劝大家不要激动不要去，但是当时大家是没有办法控制住了。傅斯年是23岁，最后他没有办法控制局面，干脆是举着大旗率众前往赵家楼，就曹汝霖家。所以你看他的态度很耐人寻味。另外就是到曹宅，不是有人翻墙过去打开门让大家进来，那个人是梅思平，梅思平后来是一个著名的汉奸。之后呢就是砸了曹汝霖家之后，北京高师的学生叫做匡护生，他取出随身携带的火柴要放火，当时北大的一个学生叫做段希鹏就阻止他说我负不了责任，因为这个段是北大的学生领袖。而匡护生回答说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最终还是放了火。所以这个事情确实也让 后来很多人感到迷惑，包括在北大任教的那个梁漱溟啊，专门在报上写文章叫《论学生事件》，他就认

0: 认为在罪名没有成立之前吧，纵然曹彰罪大恶极，他仍有他的自由，由此引起了社会上的一番争论吧。另外当时比较活跃的一些学生代表罗家伦和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段锡鹏啊，是被胡适安排着跑到美国留学去了，而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很快也和五四绝缘了。那么这类细节或者插曲怎么看呢？我理解，既然是细节或者插曲，它就只能是细节和插曲，你没有办法用它去否定或者质疑整个主流啊。而且实话实说，今天我们在一个和平的年代，这个国家在崛起，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有兴致有兴趣去琢磨去观察那些细节，而在当时这个国家面对的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而公众又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途径比较通畅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实际上中国在世界同样是这样一个状况，没有一个正常的尊敬你的途径去表达自己的诉求，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细节，难道让人觉得意外吗？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集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激励广大青年矢志奋斗，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2: 新闻特写，五四青年节在大昭路上找青春。
1: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推出田园踏青、文博研学等丰富活动，文旅融合热度拉满。
2: 全媒体系列报道，蹲点正定小商品夜市，探访夜市的前世今生，看他如何从便民集市发展而来，用小小摊位托起奋斗梦想。
1: 2026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应用大赛将于5月25号到26号在廊坊举办。
2: 联播看天气，明天将迎来立夏节气，天气晴好利于假期返程。
1: 伊朗军方称，美军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欧洲多国领导人，称愿启动下一轮三方会谈。
1: 青年怀壮志，奋斗正当时。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激励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表彰名单日前公布，我省22人一集体上榜。在石家庄举行的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建功155、奋进新征程河北青年榜样分享会上，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李瑶等作为代表，讲述了自己的青春奋斗故事。
3: 今天我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给青年朋友们，希望他们更多的了解到现在的农村是个什么样子，同时向他们传递一种信念：青春的奋斗不一定要去远方，脚踏实地扎根乡村，也一定能够闪闪发光。
2: 石家庄市公安局巡警特警支队女子勤务副大队长王天月。
4: 希望通过我的经历去传达一种力量给广大的这个青年朋友，只要你努力，没有什么不可能，一切都会有可能的。
2: 传承五四精神，定州市廊坊固安县等地举办奋斗故事讲述会，优秀青年代表分享奋斗经历，传递青春力量。承德隆化县举办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文艺演出及新团员入团仪式，奏响青春奋进乐章。邯郸风风矿区博物馆开展青春赴使命、红色永传承主题活动，依托本土红色历史开设专题讲座，让青年学子近距离感悟五四精神与革命初心。邢台市仁泽区、保定市满城区电力部门组织青年职工开展读书研讨、主题交流活动，共话成长担当。讲述者钱笑涵。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呢，我也会以五四精神为激励，不断学习，不断进步。
2: 国网保定市满城区供电公司青年员工戈子敬。
6: 我将把活动中汲取的正能量转化为更多的工作实效，为保障区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贡献青春力量。
2: 各地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青春实践活动。邯郸市复兴区的青年企业家和志愿者走进养老机构，开展爱老敬老服务。肥乡区组织青年健康跑，用奔跑致敬青春。武警石家庄支队开展团旗传递及实战化训练等活动，引导青年官兵以热血扛起强军使命。唐山海运职业学院组织青年师生走进乐亭县李大钊故居，上了一堂特殊的行走思政课。石家庄铁道大学百余名师生举行升国

0: 旗仪式，激励学子传承铁道攻坚精神，立志扎根祖国建设一线。石家庄铁道大学管理学院学生严子叶：
1: 我们要以那些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前辈英烈和新时代征程上不断涌现的当代模范为榜样，刻苦学习，掌握前沿高铁建设技术，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交通强国贡献青春力量。
0: 在唐山市乐亭县有一条大昭路，路的对面是青春广场。110年前，李大钊的《青春》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振聋发聩。110年后，青春的号角声依然在这里长响。今天我们跟随李大钊妻子赵任兰的侄孙、李大钊故居管理处副主任赵书明到大昭路上寻找新时代的青春。
2: 五四青春的节日，他却邀请记者到他的家乡找青春。
3: 我顾爷爷写的《青春》，他说中国应该是个青春的中国。
2: 他的姑爷爷您也认识，李大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河北乐亭人。1916年，他写下了《青春》这篇文章。我手指的这条路就叫大昭路，而我所在的这座广场就叫青春广场。
3: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他说我是点种的，他点的是革命的种子，是青春的种子。
4: 我叫常春阳，我来自河北省唐山市大昭路。
5: 怎么样，累不累啊？
6: 有点累。
5: 有点累是吧？
6: 平常也是这种训练强度方式。对，然后上午然后还有下午，这是两个比较大的训练时间。只要你到的快一秒，它可能损失就会减少一点。
7: 但火情基本被扑灭了，明火已经被扑灭，现在剩下的就是一些深度燃烧的柴草。
8: 因为我们本地呢，现在人口普查是38万人口，现在下载我们终端的用户有20多万，
9: 也就是说将近一半吧。
8: 对对，多一半。我们做的年头比较长，还有就是我们涉及到本地门户一个综合的社区平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啊、生活相关的信息啊，都可以从我们平台能够获取到。作为土生土长的乐亭人，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我们大梅乐亭做客，来到我们美丽的青春广场做客。通过我们家在乐亭平台呢，以年轻人的心态和视角把家乡宣传好、拍摄好，还要通过我们家在乐亭平台服务更多的人。

0: 5月1号，刚刚领完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的李敖书记，马不停蹄地回到了村里。
1: 回来一堆事儿了，咱边走边说啊，老百姓都等着呢。大家看到的，我们跟竞菜加工公司合作的，我们一个种植一个甜豌豆的一个基地，不多，试种了200亩。这鱼都想我了，这几天不见，都出来了。大家看到就是我们华电烙亭看田村零碳智慧乡村项目，实现咱们老百姓能源的自给自足。这就是我们广阔的农村，你看这个风一吹，我们这个麦子，我们的青春就像这个麦苗一样茁壮的成长。我们的青春不一定要去远方，扎根相处在农村也一定能够闪闪发光。
0: 三个人，三种青春。
2: 以青春之火创建青春之国家作为乐亭一中的学子。
3: 青春这篇文章呢，今年正好是发表110周年，这个100多年后的这个青春依然在祖国大地回响，这也是大钊先生所期望的青春中国。
4: 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勇挑重担，练就硬脊梁真本领，我省沧州市消防救援支队阜阳北大道特勤站荣获2022

0: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团队。
1: 当记者来到沧州市消防救援支队阜阳北大道特勤站时，队员们正背着20公斤的装备开展训练。
2: 作为消防员，我们快一秒，这个财产更少损失一分，这个人员就多一分安全。
1: 作为特勤救援力量，阜阳北大道特勤站不仅承担着辖区内日常警情处置，还肩负着普通消防站不能处理解决的急难险重任务。2021年，沧州渤海新区南大港产业园区发生重油储罐起火火灾，特勤站受命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3: 当时的这个废液喷溅的这个火球能达到100多米，一墙之隔就有一个 LNG 储罐，如果这个储罐发生爆炸，那就后果不堪设想。
1: 火情就是冲锋号，抵达现场后，全体指战员立即投入战斗。他们顶着上千度高温，在80公分厚的热油中抵进攻坚110余次，与火魔鏖战84个小时，最终成功处置了该起事故。因表现突出，该站被应急管理部荣记集体一等功。
2: 每一次救援完呢，群众的一声谢谢，一个开心的微笑，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认可。这个时候呢，心里就会感觉非常自豪。
1: 不畏艰险、冲锋在前的底气，源自于队员们精研本领、专业过硬的根基。立足全灾种大应急需求，阜阳北大道特勤站建成石油化工工艺处置、重型地震救援、低温冰冻灾害处置3支专业队伍，18次摘得沧州市比武竞赛第一名，5次挺进全省比武竞赛前三。2018年，代表河北总队在全国技能大比武中斩获单项全国第二名的好成绩。建队以来，阜阳北大道特勤站已累计接警出动8000余次，参与急难险重任务超400次，抢救保护财产价值超9000万元。
4: 这次获奖对我们来说既是表彰，更是激励。作为新时代青年消防指战员，我们会继续发挥年轻人敢闯敢拼的劲头，苦练本领，加强对战专业建设，提升实战打赢能力，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5: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依托生态禀赋、特色文化，推出田园踏青、文博研学、国风游园等丰富的文旅活动，市民游客在山水人文间尽享多彩假日时光。
6: 踏青寻绿赏春光，田园度假人气旺。五一假期，我省乡村游、生态游持续升温，承德滦平千亩梨花漫山绽放，衡水故城10万株郁金香绚烂盛开，众多游客结伴而来，尽享春日时光。秦皇岛抚宁坟陀镇整合农家院落、田园花海等资源，以特色果蔬采摘搭配地道农家美食，一站式解锁田园慢生活。唐山滦南家庭农场有机西红柿凭借优良品质，不仅深受本地游客喜爱，还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慕名前来采摘体验。张家口康宝康巴诺尔湿地候鸟回迁遗鸥翔集，原生态湿地风光成为京津冀游客观鸟打卡、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7: 感觉很可爱，刚才进来的时候已经看了很多照片了，然后进来看的感觉就又不一样了，就是太萌了。
8: 今天我们来这里东六村摘了这么多的西红柿，特别好吃。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都很棒，
9: 这么近那么美，中国到河北。
6: 国风沉浸式体验多点开花，夜游经济、国潮演绎点燃假日烟火气。唐山千安天元谷水文化周热闹启幕，非遗民俗、国潮展演、中俄文化交流活动精彩联动，看点十足。邯郸临漳成语飞艇炫酷升空，科技夜游点亮城市上空。黄粱梦吕仙祠国潮游乐会、复兴区户外露营季各具特色，解锁文旅新玩法。石家庄德明古镇非遗演绎国风巡游轮番上演，栾城区草坪音乐季在花海中唱响，尽显春日活力。
10: 看见了舞龙舞狮，还有旗袍秀，拍了很多照片，打算发到家庭群和朋友圈里。
6: 逛文博品历史，这个五一沉浸式文博研学游成为不少家庭出游必选。 邢台龙窑县博物馆推出小小讲解员公益实践活动，孩子们用稚嫩童声讲解家乡历史，为游客带来别样文化体验。定州博物馆深挖中山文化底蕴，推出非遗拓印、定瓷拉坯等趣味社教活动，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触摸历史，感受非遗魅力。邯郸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以实景演绎搭配陶艺体验，让北朝千年文脉在动手实践中活化传承。石家庄东园古城遗址陈列展全新亮相，通过文物陈列、场景复原、科技互动，生动再现两汉古城风貌和昔日市井烟火。
11: 五一带孩子来博物馆了解家乡历史，小小讲解员的生动讲解让我和孩子受益匪浅，这种寓教于乐的形式十分贴心。
12: 今天参加了中山故事会，学到很多关于邓邓知识，还参加了拓印，拓印了三大镇馆之宝，我觉得很有意义。
0: 白天是井然有序的公共停车场，夜晚化作最热闹的美食街巷。您知道石家庄正定小商品夜市十多年前是什么样，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吗？全媒体系列报道蹲点正定小商品夜市，一起来了解它的前世今生。
13: 正定小商品夜市，停车场里的美食江湖，众多网友的梦中情事，这儿有多火？截止目前，正定夜市相关话题短视频的累计播放量已经破亿，其中单条最高转发量超220万次，不少未曾到访的网友都心向往之。但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如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的网红打卡地，十多年前还只是一处不起眼的便民小集市。回望一路走来的变迁，就连亲历者也不禁感慨时光的力量。
14: 那时候还没想到发展这么大，我们开始从小百货开始做起的，从那个十个八个摊儿，一直做到现在600多个摊位，占地是12000来平米，带动就业2500来人，日常我们大概就是10000人左右，到了周六周天会3万人左右，小长假到达4万5万人那样。
13: 从零星几摊儿到连片城市，从街坊集市到网红地标，都藏着古城的生机，也盛着普通人的日子与盼头。赵红莹是2012年开市便扎根于此的老商户，他的人生跟着夜市一起长大，一起红火。
15: 夜市就是在这个小路口这儿有个10来家，慢慢的越来越多了，天天火了之后，家家生意都不错，天天都爆满。在这边比我在城里边原来摆地摊的时候还要好，相当于在那个卖1000多，在这儿能卖4000。
16: 像我大学毕业，应该是在2014年、2015年的夏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往这边活动了。自从那个正定夜市火了之后，看见这么多外地来的朋友，我就感觉非常的开心了。
13: 烟火气里藏着最踏实的奋斗，夜市的火爆让每一位摊主都忙到停不下来，却也甜在心头。大帅麻辣烫的摊位前永远排着长队，摊主李帅的手在锅碗瓢盆间抡出了忙碌的残影。
17: 4点半一进场，现在是凌晨1点半2点，一下也没停，最晚凌晨4点半收碗摊啊，整个天都已经大亮了。第二天7、8点还要进菜、熬汤、搅麻酱、备菜。
13: 土生土长的正定人在夜市里找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一把铲子，一口热锅，熬出热气腾腾的日子，也熬出实实在在的幸福。
17: 咱干这个小摊儿，车也换了，房子也买了，之前你要是给别人打工，真是想象不到的啊。反正是感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平台吧，我就想有一天把它做成一个品牌吧，这是一个小小的梦想啊。
13: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夜市点亮的不只是古城的夜空，更是家门口的温暖与心安。同时，天南海北的追梦者也循着香气而来，在这里扎根安家，把异乡变成故乡。
18: 俺是河南的，俺们之前在北京干，俺们一看这个夜市挺好，想着搁这卖卖试试吧。然后俺干这么多年，也挣了千万卖这个猪蹄鸡爪，然后俺搁这儿娶了俺本地的儿媳妇儿，挺知足的，挺高兴。
13: 皮丁说，十年前刚来正定时，他们夫妇几乎身无分文。如今，皮丁的儿子也来到了夜市，与他的本地媳妇一起经营着另一家摊位。一家人在正定享受着天伦之乐。
18: 老公婆特别的吃苦耐劳，对我们孩子也特别的好。然后，我们结婚的时候给我们买了婚房，买了新车，特别帮衬我们。他弟弟现在也是在石家庄上大学，就是相当于一家人都来了。但是定居。

0: 集市到如今红遍全国的网红地标，烟火里的小商品夜市把古老的韵味。
1: 五号到十号举办学生五一劳动周活动，活动期间各学校将结合学生的年龄和认知特点，同时整合校内资源，组织劳动教育主题宣教与集中劳动实践。劳动周期间还鼓励学生们走出校园，在志愿服务中奉献爱心，在真实岗位上学以致用，在探索与创新中拓宽视野。
2: 记者从近日在北京举行的2026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应用大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应用大赛将于5月25号到26号在河北廊坊举办。大赛聚焦京津冀地区养老服务面临的现实需求和重大挑战，通过模拟居家、社区及机构养老真实环境，邀请国内外机器人企业进行技术产品竞技，推动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在生活料理、情感陪护、健康管理等场景的落地应用。
1: 我省省属骨干大学开展一加 N 对接京津高水平大学行动以来，在平台共建、科研攻关、人才共育、成果转化等方面协同发力，取得了一批标志性成果。截至目前，已有65项科技成果实现转化，其中千万级成果转化4项，合同金额近1亿元，直接经济效益超过1.2亿元。
2: 日前，沧州市民政局等7部门印发《乡村著名行动提质增效工作方案》。方案明确，今年该市计划完成3.6万条街巷地名信息录入国家地名信息库，每个县市区计划完成600个乡村地名点位的采集上图，重点解决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和乡村旅游进村难的导航堵点，同时重点打造地名加融合模式，培育土字号、乡字号特色农产品品牌，激活地名品牌价值。
1: 廊坊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日前发布通知，5月15号起，缴存人可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用于支付自住房物业费、取暖费、电梯更新改造工程费用等，同时进一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
2: 近年来，邯郸构建了从生活保障到发展支撑的全周期人才服务体系，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该市建立跨部门数据联动机制，打通市科技局、住建局等15部门的49项政务后台数据。目前已实现高校毕业生生活补贴、职称补助、人才金卡充值待遇免申即享。2025年，全市引进本科级以上人才4.09万人，同比增长25.6%。
1: 联播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注意防范。
2: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年一季度，国家开发银行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超6500户次，有效帮助相关企业缓解资金压力，稳订单、拓市场、稳就业。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旅游景区安全风险，督促景区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深入排查景区车船、缆车索道、吊桥、玻璃栈道、飞天魔毯等高风险项目安全隐患，严防设施设备带病运行。
2: 今天是假期第4天，全国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94亿人次，同比增长4.2%。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2030万人次，同比增长2.6%。从铁路12306余票情况看，明天昆明至大理间余票充足。北京至大同、上海至南京、成都至重庆等区间尚有余票。
1: 返程期间天气晴好，预计明天除华南沿海、青藏高原以外，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利于五一假期游玩和返程。明天我们将迎来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 此后暑热渐起，雨水增多，湿热之气常常交织。

0: 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将开启升温进程，多地将现今年首个30度，热议冒头。
1: 截至今天下午，2026五一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影片《消失的人》韩战1994暂列档期的票房前2名。
0: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3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近日，豆包 App 页面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声明，披露了3档订阅价格，其中专业版连续包月每月500元。据了解，付费功能将主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如 PPT 生成、数据分析和影视制作等。
0: 法国友人白世杰团队今天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移交一批日本侵华资料。此次移交的资料内容包括南京大屠杀、日本侵略行径与西方在华利益的关联、日本在中国东北及周边地区的侵略扩张等，从多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略罪行。
1: 伊朗媒体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的话称，警告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成性的美国军队，若其意图接近或者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该官员称，在任何情况下，安全通航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在与伊朗武装部队协调后进行。
0: 当地时间5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亚美尼亚分别与挪威首相、芬兰总理、英国首相、捷克总理举行了会晤。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1: 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一艘被美国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转移至巴基斯坦，相关人士将于4月晚些时候移交给伊朗政府。这艘货船将在完成必要维修后前往巴基斯坦领海，以便移交给船主。巴方移交工作正在与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协调进行。
0: 好，以上是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本次节目编辑孙兰、王佳玉、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
3: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即广优品。

0: 香橙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昨天的节目我们聊了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能够发展到今天离不开一些关键人物，从提出智能构想、创立 AI 学科，到突破核心算法技术，然后把技术做成普及应用，他们一步步搭建起了人工智能的发展体系，成就了如今 AI 的蓬勃发展。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继续昨天的小专题，漫画人工智能。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各位好，我是重阳，继续昨天的节目，昨天的话题，我们接着谈人工智能，谈 AI 啊。我说了，想来想去啊，我们毕竟不是科普节目啊，所以我们选择聊人，不是简单的把 AI 的发展史给你念一遍，某年月日什么事儿啊，某年月日什么事儿，什么技术哪一年发明的，什么架构哪一年出现的，咱就别念这个了，咱们聊聊人。我们聊了图灵，聊了辛顿，聊了斯坦伯格，今天咱们继续。就在3月10号，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发表了一篇长文，就是博客，他很少写这东西啊，发表了万字长文，是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篇个人观察吧。他定义了 AI 的所谓五层架构，而且他预判啊 ，AI 啊会创造更多的就业。他指出，当前的 AI 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在极早期的阶段。他认为，尽管目前行业已经投入了数千亿美元吧，但是未来需要数万亿美元的持续投资，才能完善数据中心和相关的底层设施。从2016年开始吧，他每到关键时刻就会发表一篇公开长文，目前这篇是他的第7篇了，阐述他对 AI 发展的速度啊、访问权限和治理模式的看法。我们知道英伟达啊，现在最出名的就是做那个 GPU 啊，你看我们上期谈到辛顿了嘛，英伟达把宝压在 GPU 上，他成功了，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只是个做硬件的，他之所以敢压这个宝，显然他对人工智能也会有他的认知啊。不过有意思的是，像辛顿这样的人，真正在研究人工智能，对研究的方向和逻辑啊相当清晰的人，现在要做吹哨了，就是说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威胁，他现在看到了，他很警惕，或者说他很焦虑。英伟达的黄仁勋不是，这位是做硬件的，关注基础设施，觉得投入还不够吗？他在这个万字长文里边呢，对 AI 和传统技术做了界定，就说 AI 呢已经打破了传统软件的运作模式。那么传统软件呢，仅仅是提取人类预先编写的存储指令。目前的 AI 系统能够基于上下文做实时推理，而且按需来生成智能。他还想厘清产业结构，他讲到自己年初在达沃斯论坛上提出的所谓五层架构模型，就指出呢 ，AI 生态自下而上啊，依次是由能源、芯片、基础设施、模型和应用构成，五层蛋糕啊。任何成功的上层应用都必须完全依赖底层设施，乃至发电厂那个持续的支撑。就这点来讲，对硬件啊、基础设施的关注和马斯克有一拼。那现在呢，我们上期聊，可能2026算是一个什么人工智能的应用的元年啊，爆发的元年、扩张的元年啊。那么人工智能发展对于劳动力是不是会产生一个取代，劳动力市场是不是会面对机器的冲击？黄仁勋呢认为 AI 不但不会削减岗位，反而会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和熟练技术工种这类领域吧。他的逻辑呢是这样，就是当 AI 接管了企业的日常程序化的任务之后，生产力的提升呢会转化为服务能力的扩容，进而带动企业的实质性增长和扩张。他总结啊，当下大量的底层设施还没有破土呢，配套劳动力还没有完成培训， AI 产业真正的红利期和大规模的建设才刚刚开始，这是他相对比较乐观的一个观察啊。因为他这万字长文太长，我就别念了，大家有兴趣去网上去搜，可以看到黄仁勋他算是50年代人吧，9岁的时候，1963年啊，跟随着父母从我们台湾移民到了美国，在西雅图吧，应该说他并不快乐。移民到美国之后，面对的首先是什么呢？是霸凌，校园的霸凌。你想，瘦小，有色人种，英文也不行。说到英文，我得先打个岔啊。他说他小时候英文不行吗？他妈妈教他。你说啊，他妈英语好吗？也不行。那怎么办？就拿着本字典。就是说有韧性，或者说生存能力很顽强，我们只能这样讲。但他确实面对这种歧视和霸凌，那受欺负啊。但好在哪儿呢？他有脾气，敢说 no。 那怎么保护自己呢？他和室友就交流，说找这个同屋的室友学格斗，但对方又不认字儿，哎，他可以教人家认字儿。所以那时候这个黄仁勋小时候说一晚上做100个俯卧撑啊，坚持了几十年。上高中的时候呢，他就利用课余时间在餐厅呢就洗盘子呗，那时候没有更多的选择呀，一天洗几百个。他说他明白，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最终是考上俄勒冈州立大学，修的是电子工程，后来到斯坦福大学读硕士。在这个时候啊，就斯坦福呢就已经展示出对芯片技术的兴趣，而且显示出过人天赋。他有一个自己的自省或者观察，说你看作为一个外来者吧，永远无法真正融入主流，但是呢这也让你拥有了独特的视角，能让你发现机会，坦然地面对孤独。1993年他30岁，他的梦想就是让图形计算更强大，有两个合伙人创建了英伟达。这个时候他已经在 AMD 啊，太阳微系统啊等等吧，一些公司积累了一点行业经验，对芯片技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英伟达如果你翻译一下意思，就是让竞争对手嫉妒到抓狂啊。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嘛。英伟达第一款产品 NV1 是为这个施加公司研发的 2D 芯片，得到了500万美元吧，让公司活过了1995年。但他发现自己的路线，就技术路线错了。当时行业的主流趋势是三角形纹理渲染，他这个 NV1 采用的是四边形渲染技术，落后了。到1996年上市的时候无人问津，这就陷入绝境了。就当时据说离破产也就30天吧，账面的资金所剩无几。这时候黄仁勋怎么办？去了趟日本，见这个世嘉的 CEO， 就承认自己错了，说我们做的这个技术是错的，你不该让我们继续做完，那会浪费你几千万美元。但是如果你现在抽走剩下的这500万，我们也就关门了。然后他提出一个方案，就是把尾款啊从合同预付款改成股权投资。世嘉的 CEO 啊，人家见过大世面的，说我就是投500万，你活下来的概率啊接近零。黄仁勋说啊，没错，但如果你不投，那肯定是零。结果几天之后，人家世嘉还投了，说什么呢？说我们信你这个人，就是比较老实嘛，实话实说嘛，你这时候就别忽悠了。那这笔钱对他来讲，对黄仁勋讲就是救命啊。所以英伟达呀，你看现在市值如何，全球怎样，当年也过过一段灰色的日子啊。有了钱马上调整战略，研发采用那个三角形纹理渲染技术的新的芯片 RIVA128， 但是搞不出来。关键时刻吧，听到有公司啊研发了一台所谓硬件模拟器，可以虚拟芯片硬件，可以提前找出这个大部分的 bug 吧。而且那公司呢也濒临倒闭，就剩一台库存的设备，英伟达账户上也就100万美元。黄仁勋拿了一半的钱把那东西买下来了，一买下来人那公司就关门了。通过这个吧，解决了技术验证问题，但资金见底了，也没钱了，他没别的办法了，所以他下决心就是颠覆行业常规哈，直接跳过工程片阶段，向台积电申请直接量产。

0: 台积电那时候成立9年吧，也是没客户啊。那张仲谋就说，你这么搞，这第一次流片成功率几乎是零啊。黄仁勋说，我不这么搞，我们就发不出工资来了。就在这么个情况下搞了。1997年那个 NV3 第一次流片成功了，性能碾压对手，价格是对手的1/10。上市之后引爆市场。1999年英伟达的营收从400万美元到了10亿，这是当时全球成长最快的科技公司，就赌赢了吧。那他的这个 NV3 是游戏显卡呀，在这个市场算站稳了脚跟。当时我们讲了嘛，那个时候那个 GPU 啊是被定义做图形处理器，市场需求呢就是游戏领域。而黄仁勋呢真正押对宝是人工智能，他是力排众议啊，投了100亿美元开发那个 CUDA 并行计算框架，就把 GPU 呢等于重新定义为一个通用的计算平台，不简单的是为游戏服务。那个 CUDA 项目啊启动之初大家是怀疑的，那你想那企业是有股东的，股东不认同啊，你这是拿公司命运开玩笑吗？很多行业分析师也不看好，公司内部很多高管工程师也反对，甚至有一个联合创始人啊就在研发过程中自己往里加代码，结果导致项目出问题，黄仁勋和他干了一架，最后把他从管理层给踢出去了。就黄仁勋有他强硬的一面吧，因为黄仁勋他是搞硬件，但是他对技术确实也很了解。他在2004年去微软的时候，对那个 Windows 系统就没什么兴趣，反而提出和微软那个研究院吧，那个深度学习组去交流。他就说，我最关心的是这个计算机工作量，我们英伟达能够帮助和引领计算机行业的发展。当时这个深度学习还处于一个探索阶段吧，但是黄仁勋已经看到他的未来，甚至预见未来的这个计算需求会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GPU 的并行计算能力可以满足这个要求。但是他们那个叫 CUDA 吧，早期市场反应并不理想，成本还高，生态不完善，大家不愿意用，所以股价就暴跌，股东们质疑，就这点事儿嘛。他是坚持自己的判断，就是优化生态，持续投入呗，免费为开发者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终于熬到2012年，你还记得我们上期讲那个新盾吗？2012年那个比赛，用这个英伟达的 GPU 和那个 CUDA 平台训练出了深度神经网络，就那个 AlexNet。2012年那个图像识别大赛获得成功。我们讲这个新盾嘛，一战成名啊，新盾背后就是英伟达了嘛，就是黄仁勋。当然应该说新盾的成功让 GPU 啊，让黄仁勋的选择押宝大获成功。而应该说在2012年之前黄仁勋就意识到这一点了，这也是双方相互成就吧。那这一下子业界甚至整个世界都认识到这个 GPU 和那个 CUDA 平台的价值，形势就变了。深度学习对算力的需求是指数级的增长，英伟达的那个 CUDA 生态，这是深度学习研发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黄仁勋当然要抓住这个机会啊，迅速调整公司战略，把这个 AI 芯片研发作为核心方向。英伟达马上就推出一系列的针对 AI 计算的 GPU 架构，每一代都是对上一代的这个超越啊，巨大的飞跃。有一个说法说，过去8年间吧，英伟达的算力实现1000倍的增长，这当然远远超过摩尔定律了。摩尔定律预测是每18个月性能提高1倍，而英伟达现在做的这个是超越摩尔定律的，所以有人管这叫黄氏定律。那他有牛可吹啊，他就说我们现在不是在遵循摩尔定律，我们在创造自己的定律。那之后就出现了一个局面啊，大家就需要啊，英伟达的 GPU 供不应求啊，这是硬通货了。 OpenAI 也好，微软也好，谷歌 Mate 所有的科技巨头都在疯抢英伟达的这个 AI 芯片，英伟达呢就被称作是 AI 时代的军火商了，成了全球最具价值的半导体企业，在2023年市值突破3万亿美元啊，这是历史上单日财富积累的最高纪录。黄仁勋很喜欢一本书，就是那个《创新者的窘境》，那个书的作者呢就是克里斯坦森啊，我们国内很多企业家也很推崇这个人，黄仁勋把他直接聘做公司的顾问了，因为他很清楚就算是行业霸主也可能被颠覆者超越，所以时刻保持危机感呢，英伟达必须保持创新活力嘛，这是黄仁勋。那我们刚才谈到黄仁勋本身做硬件嘛，实际上你如果没有对这个行业，现在我们知道主流是 AI 哈， 总的来说，它也算是这个 IT 啊，半导体这个领域。如果你对这个行业的发展、对趋向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把握，你很容易押错宝的。当然，时至今日，你得说黄仁勋很成功，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他未来还能继续成功下去。对这一点，相信他自己也很清楚。既然说到了英伟达，说到黄仁勋，那这个人我们就不能回避哈。在以前的《天天天下》节目里聊过，就是那个伯利，知名的做空投资人，素有大空头之称嘛。那个迈克尔·伯利，他是对人工智能这个泡沫发出警告的，尤其是剑指黄仁勋，剑指英伟达。当然，他不是说英伟达的芯片有问题，但是他对目前这个行业发展的趋向是非常的悲观。伯利这个人，我们简单说两句吧。2008年金融危机前，他曾经精准的做空了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结果声名鹊起。所以后来有一个叫这个迈克尔·刘易斯的写了一本书《大空头》，另外还有一部影片《大空头》，拿了奥斯卡奖嘛，写的就是他。他是在去年10月底沉寂数年之后吧，重回公众视野，然后他多次预警股市泡沫风险，而且他披露了做空英伟达等等这个 AI 股的新仓位，他还搞了一个付费的通讯专栏，就是讲自己投资的观点，讲自己这个悲观预期吧。但有句话我得放在这儿，他是吹哨喊狼来了，狼到现在可没来啊。就是 AI 这个泡沫，他说有，但到现在我们得说还没破啊，他还在那熬着呢，他不是空头吗，他熬着呢。所以我们介绍了很多人啊，在 AI 这个发展史计划史上，这些人应该说很有名，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你说 AI 走向何方，或者说 AI 泡沫会不会破裂，这个当然是见仁见智啊。包括这些人他们确实起了作用，发挥了作用，但他们不是神啊，他们做的事情，他们的预言你很难说都是准的呀。包括伯里他说的很有道理，值得一听，但他说的准不准，包括黄仁勋，就算他以前押宝押对了，今后他能继续押对吗，对吧，这个不可迷信啊。那我们现在接着说伯里，他的警告就是包括微软啊、谷歌啊、母公司在内的所谓的超大规模的数据中心运营商正在把巨额的资金浪费在芯片呀、数据中心上，而这些设备很快就会过时，用于驱动像什么聊天机器人这样一些人工智能工具的这些设备很快将会变得标准化。你看刚才我们讲这个英伟达的黄仁勋，他还是很乐观，认为现在投的才到哪儿，还得接着投呢，基础设施建设哪儿到哪儿啊。而那个大空头伯利看法正好相反，而且伯利盯上的不只是英伟达这一家公司，而是整个 AI 基础设施背后这一系列的力量吧。如果他的这个唱空啊、看空的思想用一句话来概括是什么呢，就是 AI 啊是变革性的技术，是，谁也不敢说不是，但是变革性不等于现在这个价格体系是合理的，更不等于这些投入一定能赚回钱，这是他的判断。他并不认为这个 AI 没有意义啊，他不觉得这是大忽悠，但是呢他认为泡沫还是泡沫。他反复强调，他不否认 AI 像之前的什么电气化什么一样啊，会深刻的改变世界，但是问题在于历史上所有改变世界的基础设施在早期阶段啊，那投资回报都很差的，甚至大面积亏损，这个我们要看到，这是他的警告啊。你比如铁路改变美国，最后呢铁路公司集体破产，电力普及花了半个世纪，但是真正赚钱的不是最早的那批铺电网的人，所以他就认为现在市场犯的错误啊，就是把技术必然成功直接等同于当下买单的人一定赚钱，这个逻辑不对，他讲的是这个。这样他把矛头对准了三件事，一个呢就是这个 GPU 集群的真实使用成本是什么，他要问。第二呢，超大规模的这个云厂商的折旧和会计处理是什么样的。第三，那个电力啊、基础设施，这个没有办法用资本砸出来的硬约束，你们要看到。你看第一个问题呢，伯利他提到了很多人忽略的一个细节，就是英伟达那个 GPU 啊，在第一年的故障率大概是9%，这个数字呢应该没什么问题啊，任何硬件都有损耗，但问题在于 AI 训练不是一张卡两张卡，而是成千上万张 GPU 同时工作，一张卡出问题不是坏一张卡，是整个训练任务就出问题，可能要这个中断、回滚啊、重来啊。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企业必须引入冗余的额外的运维备用的算力， 所以真实成本更高，这个你不能忽略。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反复就强调哈，这个折旧，很多超大规模的云厂商哈，把 AI 服务器啊，什么 GPU 集群呢，按照5年甚至7年的周期去折旧。他说不对，一边是硬件呢在快速老化，另一边呢新一代芯片呢一年一更新，旧设备的这个经济价值啊2-3年就大幅缩水了，可不是5年7年，这个折旧是有水分的。他觉得这个东西啊，你还不能说它违法，但实际上看上去合理，大家都点头，但是一旦周期反转，那就会被清算，这就是欺诈呀，他这么看。还有第三个问题，就他认为最致命的电力短缺， AI 训练不是买不买得起 GPU 的问题，是有没有电的问题。那数据中心扩张的速度最后还是要受限于电力基础设施，这些东西不是资本市场给你再高估值就能马上建出来的，所以就出现了一种很荒诞的局面。那个 GPU 你买了是吧，账上开始折旧了哈，但是电力啊配套设施到不了位，算力呢真正释放不出来，这种资本开支的前置很可能意味着未来几年回报率远低于市场预期。他之所以做空英伟达，底层逻辑就在这儿。重复一下，他自己一再讲，我可没说那芯片不行啊，也不是说 AI 没有前途，他质疑的是什么呢，是客户的 AI 投入回报率能不能支撑现在这个采购规模，另外呢衍生出来的这个估值体系有没有问题。那现在的问题是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应该说是有的，甚至是很要害，特别是关于这个折旧啊、资本开支回报啊这些问题，现在市场呢其实回避，不愿意深究，顾不上啊。因为你只要认真算账，可能就会发现 AI 带来的收入增长啊，和它带来的这个资本支出不在同一个节奏上，收入是慢变量，而这个成本呢你得掏啊，这是快变量，这中间的时间差其实呢就是泡沫呗。当然也有人反驳伯利，说他这个话也有问题，一个是什么呢，所谓失败率，那经济寿命，他这个推演啊是静态的外推，不是动态的，那个 GPU 啊可靠性啊软件层面的容错能力啊集群调度的效率啊都在快速进化，你今天看到这故障率 9% 不一定会线性的恶化，这是一个。另外第二，他低估了 AI 内生需求的爆发可能，一旦应用侧真正的跑通了，算力利用率提升了，很多现在看起来过度建设的东西可能就会被迅速消化。这就像什么呢，你那个城市里搞高速公路，你搞个8车道的，你搞16车道的，你要没有车，你这建设就过于超前了。但是呢你把路建好了，车来了，那就不是过度建设了，那就用上了，那带来的效益也是真的呀。另外第三呢，就它是站在美国产业结构上来推演全球 AI 的经济性，这本身可能就有局限性。当然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就是伯利亚他的这个悲观预测对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提醒和启示哈。你比如他担心的啊是什么呢，是算力先行，回报不确定，基础设施受限。中国的优势呢可能翻过来了，正好是应用场景和工程能力，中国的工业体系在全球堪称最为完善吧，有最多的工业场景，最复杂的生产流程，这其实是 AI 最好的训练场。而且中国的电力体系啊、工程师密度啊、产业协同能力啊，就决定了 AI 不至于成为这个一堆闲置的 GPU， 而是可以相入真实生产过程的工具。所以也有人说，你看伯利现在唱空英伟达，包括英伟达后边一系列的这个 AI 企业啊，说到底是质疑美国式的 AI 扩张，就说你这个路径对不对，美国式的路径对不对。实际上他质疑的是这个问题，而从中国视角看呢可能恰恰相反。换句话说，如果美国走中国路啊，把这 AI 相近生产啊，相近什么电力啊、制造流程啊，它就会成为真实的生产力。那我们也可以问一下，这是不是伯利真正需要的答案呢？
1: 好物推荐时间，借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这款洁面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肤感是相当的舒服，泡沫绵密细腻，干净清爽，还带着淡雅清新的山茶花香味儿。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就要500块，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买两支更优惠，仅需299，男女通用，男士也可以用起来。 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一款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抵御污染，提高肌肤活力，强韧肌肤。每次洗脸都能在肌肤形成一层保护膜，更好地锁住水分。一般的粉底、口红都能卸除，平时也可以拿来卸除日常的防晒，简直是懒人福音。丰富绵密的泡沫，上脸的肤感就像是陷入了软绵轻盈的棉花中，脸上的油脂和彩妆残留轻松溶解，而且很好冲洗，不会感觉泡沫残留或者是假滑。洗完擦拭干净，就是净透水润的肤感，不紧绷，不敏感刺激，持久不拔干，对于换季敏感的肌肤有一定的镇定舒缓作用。坚持长期使用，还能有效地减轻黑头粉刺的状态。用量节省，厚实的乳白色乳霜质地，洗脸的时候只需挤出黄豆粒的大小，加水或者用起泡网就能打出柔软细腻、丰富绵密的泡沫，打开就能闻到清新山茶花的香味儿，洗脸也会变成一种享受。不含酒精，不管是油性、干性还是混合性肤质，都可以安心使用。这款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的洁面乳，官网平时一支150毫升装就要卖到500块，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买两支更优惠，仅需299。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兰蔻小白管防晒霜。俗话说得好，防晒做不对，护肤全白费。那么防晒到底怎么选才能不踩雷，还肤感舒适有效果呢？那就从靠谱的大牌入手吧。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富含六重精配高防晒和三大波段防光老，轻乳质地丝滑易推开，一物多效，日常通勤、户外出游、妆前打底一瓶搞定。说防晒是护肤的头疼大事，那可是一点都不过。其实一年四季都要用防晒，不拿防晒当回事儿，长期的暴晒之下，脸上会长斑，还会加快皮肤衰老。平时兰蔻小白管50毫升装，一支市场价就要700多，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两支每支50毫升，只要349。防晒就得选大牌，品质效果看得见。法国兰蔻是高端化妆品大牌，小白管防晒更是其经久不衰的热门明星单品。采用了专研的麦色绿防晒技术，能全波段防晒，防晒值 SPF50+ PA4+已经基本封顶了，既能防晒黑又能防晒老，面面俱到，质地轻薄，没有油腻感，防晒力长效持久，多种护肤成分加持，防晒、修护、养肤全搞定，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和荧光剂，安全有效。如果是日常不怎么护肤的朋友，洗完脸后涂个水就能直接用它了。补水、养肤、防晒一步到位，无论是日常通勤还是长期在户外活动，携带起来都很方便。坚持使用，肌肤稳定透亮，底妆更持久，无惧阳光与岁月。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两支每支50毫升，正装只要349，而且产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顺丰直邮到家。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我和大家汇报过，去年春节开始多了个毛病，和这 DeepSeek 聊天，每天早晨爬起来聊会儿天。那今年春节 DeepSeek 好像过时了，不是说过时了，就是大家议论更多的是另一个，是什么呢？是那 Cadence。 那我们要说马斯克现在夸这个呢，马斯克被认为这个嘴很厉害，一向挑剔，但是这回呢，也就是我们中国春节前后，他又开始夸这个豆瓣视频模型，甚至还认定中国算力世界第一。那咱们呢，也不是就要听着好听的，马斯克一夸中国，咱就飘飘然哈，欣欣然啊，不至于，但是听一听也无妨。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聊的伯利啊，现在我们开聊马斯克吧。马斯克太熟了，他个人的这跌宕起伏的人生咱就略过了啊。但马斯克做的这个事儿确实是连续两次为中国的 AI 站台，一个是2月12号吧，他在这个社交平台上转发字节跳动豆包 Cadence 2.0 的演示视频，他就感慨说发展速度太快，

他也感慨说，中国在 AI 计算能力方面呢，将会领先世界。既是认证了中国的 AI 产品，又对中国算力未来的这个发展吧，他做了一个预言：世界第一吗？这两次表态确实是让中国人都惊了，怎么这么看好中国呀？为什么呀？是不是客套啊？因为看好中国市场啊？也有人说，哎，不是，他还是实事求是的。现在 AI 格局确实在变化，怎么说呢？我们看一看吧。一个是2月12号，字节跳动正式发布豆包旗下新一代的视频生成模型，就 Cadence 2.0。这个模型一上线呢，火爆海外，大家拿它做很多东西啊。那马斯克看到什么？大概看了这么个东西，有网友用它做了17世纪阿姆斯丹那个城市风貌，画面那个细节啊，动作的流畅度啊，场景真实感呢，应该说相当之高。马斯克看了之后就是大家称赞啊，发展速度太快。因为马斯克本人和这个 AI 啊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而且总的来说他对 AI 的发展比较乐观，他和他身边那帮人都是在 AI 最前沿啊，所以他的评论坦率说是值钱的。至于说看好中国 AI， 在1月初的时候他在播客节目里面就预言说，按照当前的趋势吧，中国在 AI 计算能力上会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为什么？中国的电力供应、芯片产能、基建规模都是 AI 算力爆发的核心底气，发电量甚至会达到美国的三倍，这是其他国家比不了的，这是硬指标、硬实力，这是他的观察。他个人以为，如果只是一款做视频的 AI， 这还无所谓。为什么这么说呢？新陈代谢啊，后浪把前浪拍到沙滩上啊，这个变化是很快的。谁还记得就去年那个 Zero 啊？都不记得了吧？说过气就过气啊！龙虾刚推出来，刚说全民养虾，现在就是漏洞迭出，就是过两天估计八爪鱼就出来了嘛，螃蟹就出来了嘛。所以这个过程新陈代谢吧，倒不足为虑。真正的问题就是底层的最基础那个东西。马斯克讲的这个，我倒觉得是很关键，基础设施啊。他不是有第一性原理吗？是愿意去看底层逻辑的人呢。AI发展拼到最后，不是说功能不重要，但关键在算力啊，在电力啊，基建呢、啊。算力、电力、基建可以称作是三件套。刚才我们讲，在黄仁勋那个长博客里，他那个五层蛋糕，那基础是什么？也在这摆着。你每一层都以下一层作为基础，没有空中楼阁呀。说到中国，中国有东数西算，这是国家级工程，有全球最稳定的电网，有海量的数字化的应用场景，还有国产算力芯片的持续突破。是，中国现在做不了最高端的芯片，但是不依赖高端的海外芯片，靠这个规模优势、成本优势、能源优势，也可以撑起自己的算力集群呐、AI 计算集群呐。所以包括美国在内，你要说缺电、缺基建、缺场景，中国不缺。所以马斯克看好中国 AI 的未来，恐怕首先是这个核心在这儿。刚才我们谈到马斯克一直痴迷于 AI 的研究吧，也始终是在前沿，他的很多观察和预测预言啊，当然就非常值得关注。你看今天节目我们关注谁了？黄仁勋我们看了看，那个大空头伯利我们看了看。那至于马斯克，他前不久一个观察啊，是在洛杉矶那个富足峰会上，他有一个炸场的观点，说这个 AI 现在就已经进入了硬起飞阶段。硬起飞这词儿挺猛哈、硬起飞就是 AI 的发展模式啊已经彻底变天了。以前这个 AI 啊其实是人推着走，程序员要给他写代码，标注员给他喂这个学习的数据，还有工程师不停地调参数去优化它。所以 AI 的每一个进步吧都离不开人手把手去操作哈。有人把这形容就是大人教小孩走路嘛，扶着啊，走多快往哪儿走，很大程度上人说了算。但是所谓硬起飞阶段不是了， AI 是彻底摆脱这种人扶着走的模式，开始自己走，自己往前跑，自己写代码优化自己的不足，自己生成高质量的这个学习资料来喂自己新东西，甚至能够自己设计训练出下一代更聪明的 AI。 这种进步哈，不是一步一步啊，步步为营，不是这样一个线性的增长，而是指数级的加速。按马斯克的说法，可能睡前呢他只能做这个事儿，等你睡一觉醒了，他已经解锁了好几个新的技能，进化速度快到人类是跟不上了，节奏太快啊。而且马斯克说这个事儿哈，不是10年20年之后，是现在，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在发生。他在访谈里就说呢，这个 AI 的自我改进现在已经启动了，只是还没有到完全不用人干预的地步。

按他的预判，今年是2026嘛，基点嘛，基点到了嘛，最快今年年底，最晚明年初 AI 可以实现完全自动化的自我迭代。那就是说以后 AI 可以完成闭环，自己造自己，造更聪明的自己，不用人再手把手的操办这个事儿了。另外他还给了一个更大胆的预判，就是2026年今年嘛，很可能就是通用人工智能 AGI 落地的元年。我们上期聊了，一般我们讲这个 AI 呢，写文案也好啊，画图也好啊，做视频也好吧，都是偏科啊，偏科生只能干这个事儿，更不要说阿尔法狗打败李世石啊，打败柯洁，那是围棋对吧，那你跟他下国际象棋他不就不行了吗？就不能出圈，出圈就没法用了。所谓通用人工智能是真正的全优生，学习思考啊，创造啊，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啊，这个能力都能够赶上甚至超越人类，能应对各行各业各种各样的需求，这和我们现在这个 AI 就又不是一码事了。那么由此未来整个社会的形态可能会发生不小的变化。刚才我们讲，你像黄仁勋他认为呢，人不会失业啊，新的职业会产生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不用那么悲观，不用焦虑。那马斯克怎么看？马斯克预判未来十年吧，全球的经济规模可能会增长10倍，我们会慢慢的进入一个后稀缺社会。什么意思啊？以后很多我们现在觉得稀缺的要花大钱才能获得的商品服务会变得很便宜，很容易得到，不用再为基本生活需求去拼命奔波，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他还有一个观点说什么呢？说未来啊，能源会比货币更核心更重要， AI 再厉害也得靠电对吧，不管是 AI 的运行还是未来各种自动化的设备哈，智能化的服务都离不开电，充足低成本。这两天节目我们一直在聊人啊，在 AI 领域有几个人，他们要么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要么呢有自己独特深刻的洞见，所以对我们来说挑选几个合适的人很重要啊。我们已经挑了几个了，再挑一个吧，谁啊？瑞达刘，这是搞投资的，他不是搞技术的。就看一个问题啊，确实不能只局限在某一类人上，你比如搞技术的那很重要不用说啊，比如图灵啊，比如辛顿啊，比如黄仁勋啊，但是呢所谓只缘身在此山中啊，跳出来看同样重要。像马斯克他搞 AI， 但他不只是搞 AI 的，所以他是不是容易跨界啊，混搭触类旁通，瑞达利欧更是如此。我们来看瑞达利欧对 AI 的观察，他认为历次技术泡沫之中呢，人们常犯的一个巨大的错误，就是他们以为买入这些公司的股票就等于在压住这项技术，这完全是两码事儿。哎，你看没有，他这个态度就有点像那个大空头玻璃。他说在大多数技术革命的早期吧，大部分公司啊是没法存活下来的。2000年那个互联网泡沫是这样，1920年代的股市也是这样，技术会留存下来并且改变世界，但是那些公司不一定啊。目前的局面呢， AI 正在吞噬一切，但它可能也会吞噬它自己。那瑞达利欧讲的这个吞噬自身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些公司可能无法产生足够的利润来支撑他们的估值和天价的资本支出。是啊，现在大家疯狂的在买那个 GPU 芯片啊，拼命扩张自己的算力啊，挣点钱就买啊。我记得去年甚至今年有一些这个大厂裁员省下钱来买 GPU 嘛，这不就陷入一个怪圈了。而且瑞达利欧讲什么呢？说你不能只看美国国内，你还得看看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他说中美在经济底层逻辑上存在差异，美国完全是一个基于利润驱动这样一个系统，但在中国他们可能会认为利润是次要的，他们可能会觉得 AI 的使用价值太不可思议了，它应该像电力一样免费提供给所有人或者全部开源，他们通过 AI 带来的全社会生产力提升来获得回报，而不是靠单一企业赚钱。这是瑞达利欧对中美的一个对比吧。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在同一个地球村里，他们的技术和我们差不多，而且开源免费，而美国的系统却要求这些 AI 巨头必须赚取暴利来还债，这仗怎么打？这是当前 AI 投资中一个极大且未知的系统性风险。你看达利欧还是很厉害，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你跳出来，你不能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样你看到的更多或者说更全面，它有助于你做出一系列判断。那瑞达利欧这个访谈很长啊， AI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关注 AI 嘛，别的我们就不说了，但是他

比较中美，这个思路这个视角还是很值得我们去玩味一下。所以我就想到另一个人啊，和讯投资顾问王建宏，他最近发表了自己的一个观察，就是讲中美 AI 国运战啊，他实际上就呼应或者叫借助了英伟达那个黄仁勋提出 AI 五层蛋糕理论。这个五层蛋糕前面我讲了啊，他就利用这个五层蛋糕理论，这五层蛋糕对比一下中美嘛。黄仁勋是把这个 AI 产业理解成一个五层蛋糕，从底下往上依次是能源、芯片、基础设施、模型和应用，底层决定上限，谁能率先解决底层的瓶颈问题，谁就笑到最后。那王建宏呢，就替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啊，就是说中美各自的短板，美国的死穴在能源，中国的短板在芯片。2025年权威数据，中国全口径发电量是 10.58 万亿千瓦时，美国是 4.76 万亿千瓦时，中国的发电量是美国的 2.22 倍。那么美国不到 70% 的电网呢设备老化，而且跨州输电审批周期是十几年，这样导致数据中心缺电很严重。就算美国芯片再强，没有电，没有电力支撑，也不过是一堆废铁，这是制度和物理层面的双重硬伤，十年都难以根治。其实马斯克也表达了这样的忧虑啊。至于中国呢，芯片短板是技术问题，

没有问题。为什么敢这么说？因为中国有完整的产业链，海量的工程师团队，还有举国建了从零到一的突破，依靠堆叠技术和算法优化呢，可以支撑主流的训练和推理需求，完全不影响 AI 产业的蓬勃发展。两相比较，电力瓶颈是物理和制度的双重硬伤，而芯片瓶颈呢，是技术和工程的阶段性难题。那么谁的短板，谁的攻克难度更大，这不言而喻啊。然后看应用层面，那中国的优势呢，王建宏认为是碾压级。他说 AI 的价值最终是要落地到应用，这才能体现。中国有全球最大的单一数字市场，最完整的工业门类，超过11亿网民为 AI 提供海量的应用场景和丰富的数据闭环，在制造、电商、物流等等领域吧，中国 AI 的渗透率是大幅领先。比如说美国工业 AI 的渗透率 67%，中国的电商领域 AI 应用率超过80%，这种数据反哺算法场景迭代模型的格局吧，形成了数据算法场景的完美正向循环。另外，政策协同有力，基础设施完善，特高压电网保障了算力的低成本供给，智算中心在全国快速铺开，中小企业轻量化 AI 应用的普及度全球领先。至于对方呢，虽然侧重技术创新和高端场景，但是市场碎片化，落地成本高，商业化节奏慢，根本无法和中国的规模化优势相提并论。所以王建宏总结说呢，那美国被困在电力枷锁里动弹不得，而中国的攻克芯片只是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时间不会太久。中国的市场规模和 AI 应用已经形成绝对的领先优势，用规模换效率，用落地带创新，从中长期看，中美 AI 国运之争，我们实现反超、稳居领先、最终胜出是必然趋势。这是王先生依据华仁勋那个五层蛋糕啊理论啊，对比中美在 AI 领域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最后他得出了一个与我们很乐观的结论啊。当然我们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成年人嘛，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实事求是就好。那你说你实事求是一个，我是觉得呀，顺便我还得先说一句，像国运啊这个话题我们聊过，我并不是很认可这个概念，但是你要用这个概念，我就得说啊，如果真是国运级别的竞争，谁会轻易的放手呢？谁会轻易躺平呢？谁不得拼到最后一刻呀？所以涉及到 AI 啊这个领域的竞争，谁也不会把桂冠拱手让人，在这个领域一旦落后，你想追上就是很难的了。对于落后的人来讲，那很可能是万劫不复的，所以大家会拼尽全力。那从我们围观群众这个视角来看啊，就拿芯片来说，我们现在还做不了最高端，就是高端纳米制程的芯片，但是我们也知道芯片本身它是有天花板，是有上限的。你就说几纳米几纳米，现在很多所谓什么二纳米三纳米，那是广告概念，那两个硅原子之间距离是多少啊？你电流怎么穿过去啊？所以它是有上限的。换句话说，你就是领先到了终点，你没法再往前拱了，那我在后边追嘛。所以仅就这个目前啊芯片这个领域来讲，我想我们还是可以乐观。那翻回来，那你说美国人在电力在基础设施上这种落后他能不能解决？坦率说，如果是按照他们目前的这个传统和目前的体制，解决不了。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创新了，你比如马斯克就打算把算力中心搬到卫星上，搬到天上去啊，要搞100万颗吗？而且不止马斯克呀，还有谷歌呢，还有微软呢，还有其他的科技大鳄呢。在这方面中国也没客气，你看我们一规划200万颗嘛，比马斯克还多100万颗呢，想到即做到。所以你看到的是一个你追我赶的局面，其实这个局面挺好，有竞争者，有不分伯仲的竞争者，促你进步，促你发展啊。当然从我们这个角度讲，我个人以为还是要料敌从宽，不要太自以为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是一个工业国，我们有全部的工业门类，每每谈起这些话题我们都很骄傲啊。而且我们也知道美国西方就欧洲吧，它这个去工业化已成定局，想解决这个问题难度是很大的。从奥巴马做美国总统的时候就想让制造业回流，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然后是拜登，包括今天的特朗普都在推动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知道难度很大，更何况他们是不是真心实意全心全意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啊，我们还得打一个问号。但是美国人并非没有后手牌，就是 AI 嘛，人工智能，包括机器人，如果他们

分被广泛的应用于制造业，那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啊，就是说个人以为他们重振制造业甚至唯一的机会就是 AI。 你想保一个全球大国甚至是头号大国的地位，这个绝对不能让。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现在就可以做这样的预期，所以可以预见双方的竞争会非常激烈。从人才，人才的培养啊，教育，到这个技术，技术的进步创新，那就包括投入啊，再到应用，最后让 AI 产生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这个影响当然大家要趋利避害，争取更多的是积极的影响，对吧？大家都会在这些问题上想尽办法。而且这个世界上不止中美两国呀， AI 是全世界都要关注的话题，整个世界其实都是竞逐的战场，也可以是自己的市场，也可以是自己作为主角的舞台。那你想这个争夺啊，这种竞争恐怕是全方位、全疆域、全领域、全空间的。聊了这么多啊，我们用两天的节目来聊人工智能、聊 AI 啊，其实说到底到最后还是要聊到我们自己。这时候啊，你也好我也好，可能会发现一个尴尬的局面，就是实际上我们不懂 AI 现在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对我们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影响肯定会发生，但它怎么产生，这个影响怎么逐渐的拓展，我们其实没有很明确的认知，我们没有清晰的把握去给自己一个答案，很难。这就是所谓的不确定性嘛。正是因为有太多的不确定，也不只是 AI 啊，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你的人的一生之中嘛，你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你就会焦虑，你会惶恐。如果都是确定性了，就没有这些东西了嘛。所以现在我们更多的是感受到自己是在一个巨大的这个技术跃迁的前夜。我们能看到历史上比如说蒸汽机出现取代这个处理，计算机出现，甚至我记得当年所谓作家换笔，以前作家拿笔啊写字啊稿纸啊厚厚的一摞啊，一摞又一摞嘛，后来很多人换笔就在电脑上写文章。其实这一件事儿就淘汰了很多人了，就是说我们现在明确的感受到又是一次巨大的技术跃迁已经到来，我们在前夜，我们也知道我们肯定会受到影响，甚至我们在社会上的位置啊，我们的工作

办法。第一个我想起什么呢，就是那个人类学家项彪，他不是有一个判断，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他说这个 AI 实际上倒逼我们人更像一个人，那就是说 AI 如果取代人的话，他取代谁，或者说他先取代谁，肯定是取代那个更像他的。就是你作为一个人，你活的如果就像一个 AI，那我理解就是那种太城市化的、固步自封的、缺乏想象力的、没有乐趣啊、没有趣味的，就这些人 AI 可能先给你取代了。那如果你活的就像一个人，活生生的人，网上不有个词儿叫活人感吗？你有活人感，那他就替代不了，或者说替代你也是后被替代的。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讲是不是一个提醒和启示啊？那如果再多说两句，我确实觉得就是宏观上讲我们人类啊，或者说我们这个社会，那微观到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家庭、单位、公司啊，我们可能真的还没有为这个巨大的变化做准备，做充分的准备还没有。那我们只能说，当 AI 就人工智能如果真的进入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它可能首先和我们是一个合作关系吧，就你怎么使用它，你怎么用好它，说得明白一点，你比别人更会用，你能和它更好的协作，它的前提是更好的对话啊，你能更好的利用它、使用它，提升你的效率，提升你工作的成果，这可能是我们现在作为普通人需要考虑的问题。至于马斯克所讲的，他可能很激进，这种激进我理解可能和什么有关呢？我就想起中国古代历史那个典故嘛，晋惠帝啊，何不食肉糜啊，这小皇帝啊，听说闹饥荒，天下闹饥荒了，老百姓没有粮食吃，哎呀，没有粮食吃肉粥嘛，他是这样考虑问题。你也不能说他做错，为什么呢？他就是那个角色，含着金汤匙出生，他哪知道什么叫饥荒啊？他知道肉粥怎么做吗？他不需要知道。所以他那个位置，他思考问题，他的出发点、他的逻辑、他的结果就是那个样子。那我们普通人就觉得很荒诞。马斯克也是，他是所谓首富，他站在技术的巅峰，一览众山小，那在山腰、在山脚下发生什么，他未必清楚，当然他也不需要清楚。所以他的好多判断呢，可能很激进、很乐观或者悲观，因为他和普通人立场、视角、站位完全是不一样的。比如在他看来，人工智能很快会取代人类的工作，而未来呢，因为这个社会上大量财富被创造出来，所以人应该能过一种很轻松、清闲的生活吧。但是你看，在那天到来之前，很多人工作被取代，甚至没有收入，那基本生存怎么保障啊？这个就不是个人能解决的问题，这就是需要社会或者说政府来解决的问题。另外，马斯克认为未来就人可以很轻松的生活，也未必吧，那要看贫富差距。如果你有巨额的资本，你掌控 AI 技术，你拥有大量的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啊，这个话语权，你当然可以很好的利用 AI， 甚至让 AI 去生成 AI， 让 AI 去创新，去继续创造财富。但是如果没有政府收这个，比如说数字税、AI 税，你会拿出自己的财富和天下人均分吗？你不会。那么贫富差距可能会带来很多问题、很多麻烦。如果 AI 分了等级 ，AI 的服务分了等级，最终甚至 AI 和人结合，让人的这个健康也好、智力也好也分了等级，你说没有 AI 也有等级啊？对，那有了 AI 之后，这个等级会更加的鲜明，更加触目惊心啊！如果简单的拥有财富，就拥有不同的 AI 服务，最终让自己的生存质量也好、本体也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个时候我们再讲阶层固化和今天可就又不是一个概念了。而那种固化比现在的可能更加可怕、更加恐怖。哎，那这些东西其实不停的有人敲警钟，就最近几十年吧，大量的科幻作品不都在讲这个东西吗？实际上人和机器之间的共存问题啊、博弈问题啊、甚至你死我活的问题啊，它背后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人和人的问题啊。传统的很多社会矛盾在 AI 时代、在 AI 到来之后可能会被放大呀。那这些东西你让一个科学家，哪怕是辛顿那样的聪明人，他能做的只是吹哨，只能是以他的认知、以他的情怀去拿出一些解决方案，而且未必有效、未必现实。这是一个需要，确实是需要人类共同思考的问题，也是需要各国政府共同面对的问题。

0: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要赶紧记一下，400-656-0303。最近很多朋友反馈说，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干涩发痒，严重的还模糊发雾，吹点小风就哗哗流泪，特别难受。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好视力五一限时特惠，只要15分钟之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它可是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大家放心用。尤其是蒸汽眼贴，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趁着好视力五一限时特惠，15分钟之内快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书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0: 坐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欢迎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我们这节目呢，来跟您一块儿追忆老电影，听听歌，怀怀旧，再说一说这个老电影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啊，那可是很多人童年的最爱。
3: 1974年，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之后，迅速红遍中国大地，电影主题曲《红星歌》也从此深入人心。
2: 没错，就是这部《闪闪的红星》。这部电影呢，是以红军的长征作为背景，讲的就是那个潘冬子跟他那个小伙伴呢，对抗土豪恶霸胡汉三，是这么一故事。那时候呢，有一个历史背景，就说那个年代的小孩们学习的压力不像现在这么大，有很多地方啊，每天只上半天学，上午上学，中午回家吃饭，然后写会儿作业就出去疯玩了。说是疯玩，哪有什么娱乐项目啊，刷手机啊，看电视啊，玩摇摇车呀，没有。那个年代的孩子最高兴的事儿就是学校里边组织看电影，只要提起看电影，这都是一件大事儿，特别兴奋。可是呢，您像有些电影吧，像之前给您介绍过的《冰山上的来客》呀，《红色娘子军》呢，有点太严肃了，孩子们呢看着吧倒是挺新鲜，可是没那么太喜欢。而今天我们所说的这部《闪闪的红星》，这就不一样了。这部电影里边呢，小孩是主角，所以说孩子们特别喜欢看。很多孩子看完电影之后呢，这个每天放学了就没别的事儿了，到这个树林里边撅根树棍削尖了，这就叫红缨枪了。不玩别的，一帮孩子们拿着这个所谓的红缨枪吧，是吧，哼着歌就开始打打闹闹的。当然我们也得说，这部电影呢大人们也喜欢，老少通吃啊。由此咱们可以说，闪闪的红星这是真正的好几代人的共同回忆。那么接下来呢，咱就来说说这部电影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3: 一首传唱大江南北的歌曲，一部脍炙人口的电影，一个家喻户晓的童星。在那个样板戏唱主角的年代，闪闪的红星犹如一股清泉，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喜爱，令人难以忘怀。老郭老故事带您追忆老电影，讲述闪闪的红星拍摄前后。
2: 咱们先来说这个故事是怎么搬上大荧幕的。您看，上个世纪70年代，那时候啊，人们的这个文化生活呢相对匮乏，最流行的艺术形态就是那个八个样板戏，红色革命题材的。那么当时呢，即便是红色题材的电影里边，也没有一个儿童题材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就准备拍这么一部儿童题材的电影，可是想拍，有这个念头，你总得有米下锅呀。准备了半年多，找来找去没有合适的本子。那时候呢，有一个拍样板戏的这么一个出名的摄影，他的名字叫张东良。您像什么《红灯记》啊，《红色娘子军》呢，都是他的摄影。有这么一天呢，他回到家里边，无意间就发现呢，哎，这个孩子们非常专注的一动不动的搁那听广播呢。于是他顺嘴就问了一句，说这里边播的什么呀，这么吸引人呢？有小孩扭过头来就跟他说，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联播，正在播的呀是《闪闪的红星》，可好玩了，里边那个潘冬子啊多有趣啊。张东良这下了班了，正好也没什么事儿，就半听不听的就跟着孩子们一块听起来了。这一听还就真上瘾了，他这是大人又是文化人，于是就专门找来这本小说呢自个儿看。小说的内容这个确实非常好看，这不是适合于拍电影的故事吗？于是赶紧跟这个八一厂的负责人呢做了汇报，就建议说呀，把这本小说把它拍成电影，孩子们肯定喜欢，我这作为大人的呀也被深深的吸引了。那么这个小说一开始的名字并不叫《闪闪的红星》，而是叫《战斗的童年》，描述了年仅10岁的潘冬子一心想要参加红军。想要参加红军呢，有这么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因为冬子的爸爸呢就是一个光荣的红军战士，另外一个呢是冬子发誓要为他妈妈报仇，因为他妈妈呢是被敌人给残酷杀害了。怀着这样的心愿，潘冬子巧妙地跟敌人周旋，冒险给这个游击队送盐呢，送信呢，并且在这个斗争中呢逐渐成长。 这个小说的作者呀

0: 是当时济南军区创作部这么一个作家，他的名字叫李新田。这个李新田呢，非常擅长写这种儿童题材的革命故事。您比方说，早在1961年呢，就创作过《两个小八路》，这个故事反响也不错呀。当时呢，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跟他约稿，于是他根据自己所了解的素材呢，写了这部以潘冬子为主角的小说了。那是197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拿到稿子以后呢，经过了论证，经过了审查，觉得小说啊写的确实不错，可以出版。但是有一个美中不足啊，就是书名不够响亮啊，叫《战斗的童年》，太一般化了。要求这个作者李新田呢，能不能给他改一名字呢？李新田这儿苦思冥想，最后呢是看到那个解放军那个帽子上面不是有一个红色的五角星吗？这才改成了叫《闪闪的红星》。这个书刊印出来了，紧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呢就开始做这个连续的广播剧《闪闪的红星》。八一电影制片厂当时的负责人呢叫彭波，他拿到这个小说以后啊，拍案叫绝，说太好了，咱筹备了半年多了，一直没有好的故事。你看这个，既是咱们想要的儿童题材的，它又是革命的历史题材的。经过厂子上下一番的论证，1973年的四月份，八一厂这儿呢迅速组建了《闪闪的红星》电影剧本创作组，还专门把这个小说的原作者呢，把这个李新田从济南军区那儿给请过来，你当顾问。到了七月底的时候，《闪闪的红星》电影剧本可就正式出炉了。电影剧本创作期间，彭波啊已经开始物色摄制组的工作人员了。他把这个八一厂的名导演在脑海当中过了一遍，觉得呀李俊导演最为合适。他拍过《回民支队》《农奴》一大堆的优秀献礼片，在业务上绝对是一流的。为了加强这个创作力量呢，彭波啊还在导演组里边加进了那个李昂。这个李昂呢曾经拍过苦菜花，影片的摄影就是节目一开始咱们所提到的那个张东良。这个摄制组的主创人员就这么敲定了，闪闪的红星拉开了拍摄的序幕。可是我们说，无论你这个摄影的班底有多么强大，电影啊它真正的成败取决于演员，演员的选择这是至关重要的。闪闪的红星里边先敲定下来的是谁呢？您比方说扮演潘冬子的父亲呢，是那个八一厂的演员，叫赵汝平。赵汝平呢曾经在《烈火真金》《碧空雄狮》《英雄坦克手》和《野火春风稻谷城》里边有出色的表现。冬子的妈妈呢是由这个中央实验话剧团的演员郑振尧来扮演。郑振尧这儿演过很多的话剧，在舞台上啊表演细腻，善于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也曾经被誉为叫话剧舞台上的这么一朵奇花。当然了，闪闪的红星这是郑振尧第一次亮相大荧幕，大家伙一瞧这个定妆照，一致拍手叫好。就这么着呢，这些演员就逐渐确定下来了。还有里边那个宋大爹是由八一厂的这个名角高宝成扮演的。高宝成这儿这个从神态啊从外形上啊特别像老农民。而剧中另外一个主要人物就是那个大反派胡汉三呢，反而非常抢手，场内场外有这么好多的竞争者都想演。最终不管是领导还是导演都认为啊，刘江的条件就比较优越了，因为这个不用化妆就特别像坏人，于是刘江这儿呢就成了胡汉三了。
1: 妈妈，胡汉三。
2: 这位父老乡亲，没想到嘛，我胡汉三回来了，郑有清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3: 老爷，
1: 潘兴义跑了。
2: 什么？潘兴义跑了？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在儿子还，老公不在婆家还，谁也跑不了。
0: 前面咱们说了这么多儿童题材的电影，它的成败啊取决于这个小演员的表演。所以说呢，闪闪的红星选这个小演员呢可费了老鼻子牛劲了。不管是潘冬子还是那个春芽子，这个演员呢不好找。李俊在精心构思台本的同时呢也非常关注这个少年演员的筛选。为了选出满意的少年演员呢，他把这个任务呢交给了那个副导演，让那个施伟去做。施伟当导演之前呢也是大明星，主演过像什么儿女亲事、一场风波、母亲、秘密图纸，人是大明星了。明星也非常懂明星，

0: 他选演员呢应该是行家里手的。可是这回呢没那么容易，施伟这儿就为了寻找这两个小演员呢，几乎是跑遍了整个北京城。他每天呢拿着这个公共汽车的月票，在北京的每个区的小学里边转悠。那时候呢已经是夏天了，这天儿啊出奇的热，很多人呢都是窝在家里边避暑的，不愿意出门。施伟这儿没有打退堂鼓，顶着太阳到处打听。功夫不负有心人，施伟呢首先找到了这个春芽子的扮演者，这是一个13岁的小学5年级的学生，名字叫刘继忠。人这儿马上就要上初中了，哎，小孩长得既活泼又可爱，敦厚朴实，虎头虎脑的，非常符合春芽子的气质。李俊导演瞧完之后说，行，春芽子定了，咱们赶紧找潘东子吧。在这之前，施伟啊已经看了近百位孩子的照片跟录像资料，但是都不太满意啊。毕竟那个时候呢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孩子们有才艺的话呢，这当父母的都是发朋友圈啊，带孩子参加各种比赛啊，在快手上抖音里边不停地给孩子传播。可那时候你就得慢慢找。而且呢整个这个导演组摄制组对于潘东子的演员呢这个选择是非常苛刻的，因为全片所有情节呢都是围绕着这小孩展开的。小演员是这个影片矛盾的中心，剧情的中心，表演的中心。所以导演这儿呢就安慰施伟说，咱们呢宁可慢一点也得选好。施伟后来呢又想一招，大面积广撒网，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重点突击，广泛的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帮我们物色啊，你们赶紧给推荐。就这么着，施伟呢又过目了几百个孩子，可是还是没有理想的人选。后来正好赶上这个六一儿童节了，北京各个学校呢都会组织这种文艺的汇演。施伟一想，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啊，就到处看孩子们的这个节目表演。最后呢把目光锁定在3、4个孩子身上，其中有这么两个小孩啊给他的印象是最为深刻的。第一个是个3年级的小学生祝新运，浓眉大眼的，机灵可爱。另外一个呢是2年级的小学生，叫洪建涛。这小孩啊乖巧好动，招人喜欢，还特别有镜头感。唯一的美中不足呢，因为这个洪建涛呢只有2年级啊，胆子略微小点啊，见生人啊有点发气。这两个施伟呢都喜欢，到底选谁呢也拿不定主意。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有个朋友啊给他推荐说，我发现一人啊，是在这个北京电视台播放的节目里边呢有这么一孩子，特别有精气神，特别可爱，让人呢过目难忘。施伟一想，那我再瞧瞧去。一找发现，哎，巧了，就是施伟犹豫不决当中二选一的那个祝新运。
1: 祝新运1963年10月出生在北京市一个普通家庭，10年11岁的祝新运长得浓眉大眼，机灵可爱，很符合剧中人物的形象。
0: 因为这个祝新运呢出生的时候啊正好赶上那个叫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召开，所以说取名呢叫祝新运。他在家里边是老小，平时啊活泼好动，喜欢文艺，特别善于表演，并且呢这孩子懂事，非常招人喜欢。施伟把这个祝新运呢领到导演李俊的跟前儿，这个导演一瞧，这么着吧，先表演个才艺吧，朗诵一首儿歌，这个题目呢叫小蜡笔，小蜡笔手中拿，小弟弟会画画，后边太幼稚了不给您念了。反正这个祝新运呢一边朗诵一边表演，惹得周围啊掌声不断。李俊导演一瞧，行嘞，这个就是咱们所要的潘东子啊。
2: 千挑万选，正在上小学3年级的祝新运进入导演的视线。导演们如何把还在上小学的祝新运培养成合格的演员？电影的拍摄过程中又遇到了哪些问题？老郭老故事继续带您追忆老电影，讲述《闪闪的红星》拍摄前后。
0: 剧本定稿了，摄制组成立了，导演演员都已经到位了，那就开拍吧。不行，这里边有问题呢。电影当中无论是潘东子还是春芽子，这都是来自于农村的孩子，可是他们所挑选的这个小演员呢都是打小啊在城市里边长大的，形象气质一看就不一样。哎，这还真是啊，我老家呢是唐山农村的，你看我们小时候呢偶尔啊有这个城市的亲戚也是小孩就来串亲戚了，你就不用说话，一瞧就知道 哪个是农村的，哪个是城市的。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嘴里边说着当地的方言呢，还管着那个外来的孩子啊，你们说的是普通话是吧？不对不对，我们觉得呀，你们说话垮。而且我们这帮农村的小孩打眼一瞧，呵，这个城市来的孩子啊，衣服穿的板板整整的，做事呢规规矩矩的，让你跟我们去偷苞米都不敢，上树掏鸟窝你都不行。可是慢慢的，这个城市的孩子呢跟我们玩熟悉了，也能够学我们说当地方言了，也敢去掏鸟窝了，也敢偷苞米了。想说什么呢？农村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咱且不说形象气质啊、阅历啊、学识啊、谈吐啊，把这些全抛开，单从这个生活的经验方面，这就完全不一样的，往那一杵，你一眼就能区分了。说那怎么办呢？让他融入生活呀。那时候演员演戏呢，必须得去体验生活。你如果演一军人，你先下部队；你演一农民，先到这个山村里边去体验生活去。不像现在看看剧本，导演这儿呢启发一下，上来就开始演了，哪那么简单呢？为了让这两个孩子更加接近于农村穷苦人家孩子的形象，导演呢带着他们俩就去往农村了。这俩小孩啊，什么事儿先不用干啊，每天晒太阳，先晒黑了再说，然后学会穿草鞋走路。
3: 但是他晒不可以这样，就几天以后吧，他就回来了，这样就得画那种很厚的那种布，那种很厚的底色，我可能用的是最重的那种底色，所以画出了一个最后他们看出像一个印度的一个傻王子这样的一个。
4: 我是家里边最小的一个，让我穿上一双草鞋，他肯定刚开始走路就像那个特夸张那种小孩走路那种蹑手蹑脚的，就哎干嘛好好走，疼啊。
0: 有的时候呢，这个导演呢还用激将法，跟那个朱新运就说，孩儿啊，山里边孩子穿着草鞋挑着柴火满街跑，你能吗？孩子就怕激将法，我怎么不行呢？担起这个柴就往前跑，看着这个农村的孩子做农活简单，真一上肩他跑不动，主要是用这个劲儿，这是有门道的，没走两步就咔嚓摔倒了。你看我们小时候农村的嘛，去井里边打水，就把这个拴着绳的这个桶往里边扔，这都是有技巧的。你说这个桶口朝下给它扔进去，这不行，桶口朝上呢它又在水上飘着，这里边都是门道。不过呢，祝新运这有股子韧劲儿，每天就练呢，砍柴呀、担柴呀、下地干活啊、穿草鞋呀，都能行了。
1: 为了拍好潘冬子，祝新运学会了劈柴、担柴、扛枪，那时一切都是真刀真枪干，不像现在用道具来代替。在体验生活时，小新运最喜欢的还是背枪。人还没有枪高的小新运，背上枪在老师指导下抬头挺腰，还真神气呢。
0: 学会了劈柴担柴，学会了扛枪，这个不等于说表演就学会了。刚开始那阵儿呢，师伟这儿一有空呢就给他讲故事，这潘冬子是这么一个状态。可是啊，光讲他也入不了戏。您看这个影片里边呢有这么一场戏，就是冬子的妈妈为了掩护群众撤退呢，被胡汉三率领的这个白狗子还乡团活活烧死了。就这场戏呀，导演呢要求潘冬子，你望着熊熊烈火强忍悲痛，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啊试图阻止那些乡亲们。我们说这样的戏呀，您还别说小孩了，即便是有演戏经验的成人演员，他也不是说想哭就能哭出来的。祝新运这儿当时是怎么哭也哭不出来，市委这儿就赶紧启发呀，说你想想啊，你爹走了，你妈死了，就剩你一个人了，你可怎么活呢？市委这儿越说越动情，自己这儿啊掉眼泪了啊。对了，跟您说一声啊，选角的副导演市委这是一女的，容易动真感情，她这正哭呢，再瞧这个祝新运啊，这个潘冬子，你觉得挺好玩，不吃他就给笑了。
4: 我没有进入到这个规定情境里去，脑子里边还是外人。
5: 妈妈都死了，你孩子心里不疼？你不知道你妈妈死了，要笑什么笑？不是这话，很严肃给他讲。
0: 这时候导演李俊可就没这耐心了，板着脸狠狠地把他训了一顿。这一训呢，倒是把孩子给训哭了。副导演施伟这儿心软，一边抱着他一边安慰，说这个李伯伯呀，不是生你的气，是真着急呢，你看这么多人都等着你呢，想让你进状态，你要是一次不行，大家伙还得陪着你再来一次。有朋友说，哪儿那么费劲呢，拍电影不是有那个眼药水吗，往眼睛里边一涂，哎呀这个眼睛作的呀就受不了了，就掉眼泪不就行了吗，挺简单的呀。可是我们说 涂了这个眼药水。

0: 的这种哭，跟真正的发自肺腑的哭啊，还别说专业演员了，咱普通观众一瞧就能瞧得出来。反正李俊跟施伟，一个红脸儿，一个白脸儿，朱新运这儿啊，很快就找着状态了。
1: 宋大爹，宋大爹，
2: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0: 打那以后，朱新运这儿懂事多了，拍戏拍得越来越好。后来呢，又有这么一场戏，就是东子妈妈坐在床头，一边打草鞋，一边呢跟这个东子的父亲道别。哎，有朋友说不对，你刚才不是讲到了吗？东子的妈妈都已经被胡汉三给烧死了。列位，拍电影的时候啊，他不是按照这个剧本的顺序啊，从头到尾的拍，他是按照场景来的。这说远了，咱们就说这个东子妈跟东子爸爸道别，并且呢就哼唱起了《映山红》。当这个时候啊，东子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了。哎，这个眼泪淌的呢，不温不火，恰到好处，大家伙呢都是非常满意的。不过我们说，孩子嘛，他毕竟就是孩子，拍戏的时候啊，大人们总得给哄着点儿。咱不能说打个巴掌给个甜枣吧，既得有这种板着脸的，也得有这个给点甜头的。那时候呢，有这个剧组人员给他准备一个小饭盒，这个饭盒里边啊，一半是巧克力，一半是酸话梅。列位，那个年头啊，这都是好玩意儿，好东西。一看这个小孩朱新运饿了的时候呢，给他塞块巧克力。一瞧他，哎呦，有点犯困的时候，给他这么一个酸话梅，一吃啊，哎呦，硫酸水，他就不困了。时间一长，这个祝新运呢，也发现这规律了。想吃巧克力的时候，他就假装饿；想吃酸话梅了，他就假装眼睛睁不开。这点小伎俩，大人们早就瞧明白了，但是无所谓了，小孩表现这么好，想吃就吃吧。不但他吃，有的时候呢，剧组人员也从他这个饭盒里边啊，拿巧克力吃。这小孩一瞧啊，吃我东西是吧？瞧着我的吧。有一回，他把这个巧克力吃完了，把那个糖纸啊给他码平了，找来一块小肥皂，用这小刀给刻的有模有样的。外表上一瞧，就跟这个巧克力是一样的。他用这个糖纸啊，把这个肥皂给他包好了，放到饭盒里边。啊，剧组有一个照明师呢，一瞧，哦，巧克力，拿起来放嘴里边，哎，有滋有味的正嚼着。哎呀，进口的巧克力吗？怎么那个味儿有一股子肥皂味儿呢？再一张嘴冒泡了，那个演胡汉三的刘江啊，在旁边给笑的没招没招的，就说你看你这照明师啊，一下成了螃蟹了，怎么冒泡了呀？不过在这个祝新运这儿啊，刘江的命运不比这个照明师强到哪儿去。闪闪的红星里边呢，有这么一段，潘东子要揍这个胡汉三，根据剧情的发展呢，潘东子要骑在胡汉三的身上然后打他，打完之后还不过瘾，还得狠狠地咬一口。拍摄的时候啊，导演就告诉他说，这段戏一定要真实。祝新运这有点担心，万一给人咬坏了那可怎么办呢？试拍的时候呢，拿过胡汉三的手放到嘴里边意思一下，不曾想到真拍的时候啊，一进入角色可就真下了狠手了，不对，下了狠嘴了，一下啊把这个刘江咬得滋儿哇乱叫。导演这大喊，呵，真棒啊，不愧是老戏骨啊，你瞧瞧演的好像真有那么疼。这刘江揭发说，什么演的像啊，真咬疼了，瞧瞧这一排小牙印儿啊。祝新运的表演是可圈可点的，老演员刘江所饰演的胡汉三呢，给大家伙的印象也是极为深刻的，因为在很多演员里边呢，他对角色的把控这是非常到位的。在影片当中，这个胡汉三的设计呢，是面容和善，暗藏杀机，也睡觉的时候也琢磨着我怎么样把你们赶尽杀绝喽。其中胡汉三在那个米店里边喝酒那场戏啊，最吃功夫，最考验演技。这场饭局将要结束的时候呢，胡汉三对这个沈老板呢说这么一句经典台词，家贼难防啊，
3: 米号破点财是小事，耽误了搜山的军事行动，事情可就大了。
4: 胡团总，来斟上吃菜呀。
5: 小山呢？小菜。
4: 哎，
3: 这牙子是哪人呢？
5: 本地人，有铺保，家就在镇子外。
4: 啊，离这儿不远。
5: 行。
3: 家贼难防啊，还请老板在店里彻底查一查。
5: 是，
3: 兄弟愿意帮忙。
5: 哎，多谢胡团总。
0: 跟同时期一些故事片相比呢，闪闪的红星里边有一个明显的特点， 它既真实又细腻。这个主人公啊，在生活当中是有原型的，有很多情节呢，也是来自于真实的生活的。您比方说，凭着军帽找父亲，这是真人真事儿。还有这个潘冬子啊，把这个盐给化开，把盐水呢撒到棉衣上，然后再骗过白匪军，过了关卡，这个也是取材于苏区老百姓跟这个敌人斗争的真实故事。这些真实的故事呢，使得闪闪的红星带有浓厚的传记的色彩，让人呢是倍感亲切。我们说闪闪的红星，它里边描写的是阶级斗争的残酷，可是这个主体内容啊，却有一种舒缓的轻快的调子用来展现。你比方说里边有很多的这个风景的镜头，满山的青竹啊，遍野的映山红啊，乱鸟鸣于山林，就这种景色呢，给予观众视觉享受，这是它比较出彩的地方。此外还有呢，就是有那么一段啊，宋大爹跟这个潘冬子一块撑着竹筏顺江而下，这段景色拍得太美了，清澈的江水，这个竹排呀，时快时慢，时急时缓，两岸的青山呢，慢慢的往后退，翱翔高空的雄鹰组成了天人合一的生动的场景。这样的戏在这个剧本当中只有一句话，叫一直竹排顺江而下，可是到这个江西的天湖拍摄外景的时候啊，摄像就发现了这个外景地景色实在太优美了，于是摄影师呢从各个角度各种景别拍摄了冬子蹲在船头，宋大爹呢持着长杆稳坐船尾，两岸青山随着竹排而走的这么一个优美的镜头。跟这个镜头相配的是那首让人难以忘怀的歌啊，

0: 闪闪的红星能够成为经典，这里边三首歌啊功不可没，分别是红星歌、映山红和红星照我去战斗。这三首歌都出自于一个人的之手，谁呢？傅庚辰。
1: 傅庚辰1935年出生在东北，曾任总政歌舞团团长、军艺院长，并被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除了《闪闪的红星》中三首经典的作品外，还创造过《雷锋》《我们的战友》《地道战》等经典作品。
0: 1973年呢，傅庚辰接手这个音乐创作的任务，歌词写好了，就从北京呢赶到这个当时江西的剧组，6-7个小时大巴车上，他这儿呢在嘈杂的环境里边，把这个歌曲的曲调啊都已经酝酿好了。1974年10月，《闪闪的红星》在北京菜市口电影院举行首映。前来观看的观众实在太多了，组织者一瞧，万一发生踩踏，这可了不得，于是改期放映。后来正式上映的时候呢，同样的火爆，
2: 不仅这个本回来了，而且还翻着翻着挣。但是有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要知道那个时候一张电影票5分钱，5分钱能收80万，还要翻着翻着收，那就可想而知了。
0: 闪闪的红星红遍大江南北，歌曲呢风靡大街小巷。那么即便是现在，当这部电影里边的歌曲再次响起的时候啊，那份历久弥香的魅力依然呢能够让我们陶醉，去追忆那个激情似火的年代。好，关于闪闪的红星咱们就聊这么多。好，列位，咱们一会儿见。
3: 接下来济广优品商城又来给您送好物了。那今天跟您分享的是一款知名品牌超人气选手的洗面奶，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那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新品惊报价，一支150毫升只需要199。现在还有买一送一的活动，两支到手只要299，还是海关监管，保税仓发货，品质有保证，男女都能用，特别合适。那这款洁面乳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它泡沫细腻，疏通毛孔，养出好肌肤，很好冲洗，洗完擦拭干净就是非常净透水润的肤感，不紧绷，不敏感刺激，持久不拔干。它用量很节省，挤出来是厚实的乳白色乳霜质地，洗脸的时候只需要挤出大概一粒黄豆大小，轻松就能打出柔软细腻、丰盈绵密的泡沫。它全肤质都可以用，打开就是一股清新山茶花的香味儿。而且它不含酒精，敏感肌肤也

0: 可以安心使用。这款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的洗面奶，温和不刺激，不紧绷，用量还节省，味道还好闻，男女都能用。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那现在呢，极广优品商城新品惊报价，一支只需要199，这还没完呢。 现在才有买一送一的活动，两支到手只要299，合下来一支还不到150，还是海关监管保税仓发货，品质有保证。这俗话说，防晒做不对，护肤全白费。那今儿给您分享的就是外出游玩的防晒法宝——兰蔻小白管防晒霜50毫升。 那平时一支50毫升的兰蔻小白管市场价要760，现在极广优品商城有超值特惠，两支到手只要349，还是海关监管保税仓发货，品质有保证。我们都知道法国兰蔻是大牌高端化妆品，小白管防晒更是其经久不衰的热门明星单品。它采用麦色绿防晒技术，能全波段防晒，防晒值高达50+，PA4+基本封顶了。 既能防晒黑，又能防晒老，质地巨轻薄，一点油腻感都没有，防晒力长效持久。它有多种护肤成分加持，防晒、修护、养肤全搞定，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和荧光剂，安全有效。洗完脸之后涂个水就能直接用它。 这么好用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除了贵没毛病，那平时50毫升一支，市场价就要760，但是今天在极广优品商城有超值特惠，两支到手只要349。这以后温度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反正一年四季都离不开防晒霜，所以强烈建议您不如趁着有特价优惠多备几支，不论是自个儿留还是送给爱人、妈妈、朋友，都非常合适。 如果您想购买以上两款产品，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星公众号，发送1044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喽。
1: 上浮日月星辰，下谈和月山川，
2: 坐聊西海沟沉，
3: 又看时下热点，
4: 有趣有料有洞见。
5: 老郭老故事。
6: 老郭老故事节目继续， 我还是老郭。

0: 一听到这首歌，大家也知道了啊。接下来咱们要聊的这个老电影呢，是《洪湖赤卫队》。这一首《洪湖水浪打浪》，相信很多朋友是非常熟悉的，也都能够跟着哼唱。那么这首歌呢，就跟咱们原来所说过的《娘子军》的军歌一样，它不光是电影的主题曲，也是歌剧的主题曲。红色经典歌剧《洪湖赤卫队》到现在呢，也是久唱不衰。《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也让很多朋友念念不忘。在2010年的时候，这个故事呢还被拍成电视剧了，播出的时候啊，收视率也不错。那么我们说，电影《洪湖赤卫队》它到底讲述了怎么样一个故事呢？它拍摄过程中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呢？接下来咱们就慢慢开聊。
1: 洪湖水浪打浪，曾经家喻户晓、取自湖北民谣的优美旋律，感动了一代人，激励了一代人。真实的历史故事是如何被搬上舞台的？它又是怎样在人物原型的提议之下被搬上大荧幕的？老郭老故事带您追忆老电影，讲述洪湖赤卫队的故事。
0: 电影《洪湖赤卫队》，这是1961年上映的。那个时候啊，咱们中国电影的产量是非常低的，可是只要出一部，它就是一部精品。而这部《洪湖赤卫队》呢，可以说代表着当时中国电影的最高水平，堪称是经典的战争片。
1: 电影《洪湖赤卫队》讲述了发生在1930年夏天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故事。在湖北洪湖地区，贺龙领导的红军团在同敌人斗争拉锯战中暂离彭家墩，国民党保安团和当地胡霸彭霸天趁虚而入，地方革命武装洪湖赤卫队在韩英和刘闯的领导下，依托湖区跟敌人巧妙周旋，沉重地打击了来犯的敌人。
0: 电影《洪湖赤卫队》其实呢是根据当时家喻户晓的同名歌剧所改编的，电影当中也

0: 面的大量的唱段呢，也是从歌剧里边原封不动的给照搬过来。这部歌剧啊，最早呢是湖北歌剧团在上个世纪50年代根据湖北洪湖革命根据地一些故事啊整理加工而成。所以说今天咱们要聊这个电影的话呢，咱得从这个他的同名歌剧从这儿啊开始聊起。话说那是1958年的时候，湖北省歌剧团为了给这个来年的国庆10周年要献上一份厚礼，特意啊派出这个创作组到湖北洪湖进行采风创作。在这个采风的过程中呢，创作组就了解到一个故事，就是早在1928年，像贺龙啊、周逸群呢曾经到过这儿，领导了当地的土地革命。为了反抗国民党的武装清剿，各地呢陆续建立了赤卫队，最后由这个闵阳、监利这俩县的赤卫队呀，组成了后来赫赫有名的洪湖赤卫队的总队。创作组一听就觉得这段历史非常好啊，于是开始呢寻找当年的这个赤卫队的队员，包括找一些老乡们了解细节，再讨论创作，很快拿出了这么一个6场歌剧的定稿本。这个歌剧的剧本内容啊，跟咱们后来所看到的电影情节呢大致一样。歌剧里边这个音乐创作可就非常重要了。为了使这个歌剧的音乐有这个鲜明的特色，团里边主要负责歌曲创作的那个作曲家张静安，他就想啊，以湖北天闽花鼓戏以及天闽黔江一带的民间音乐，以这个呀作为歌剧的主要基调。在采风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一首叫做《香河谣》的民谣。这个民谣啊，旋律特别优美。后来呢，张静安的夫人周慧华，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回忆说，当时啊，张静安第一次听到这首民谣，就被它的旋律给深深吸引了。
1: 它是一个诉苦的歌。洪湖水呀、长又长啊，洪湖年年发水荒啊，是这样一个歌。非要把这个香河谣啊用在哪个歌剧里头，这个曲调这个旋律太美了。
0: 这首香河谣他所唱的是灾荒中的老百姓的疾苦，张静安就觉得哎呦这个基调啊有点不太好，他跟这个洪湖边上的美景不太搭，所以改编的时候呢只把这个旋律给拿过来了，至于说原来歌词里边那种浓厚的哀怨呢、委屈啊都给清除了。您比方说原唱里边呢有这么一句叫年年洪水冲破堤，他给改成了四季野鸭和灵藕。反正吧，经过改编以后的洪湖水浪打浪透出了浓郁的抒情的气质，既欢快又富有激情。

等到1959年的金秋十月，这是咱们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洪湖赤卫队赴京演出，这一下可就眼红了，场场爆满。等到第二年，也就是1960年的一月份，歌剧《洪湖赤卫队》迎来了他的第一百场演出，在哪儿演出的呢？就在中南海的怀仁堂。像咱们的周总理呀，还包括陈毅、李先念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剧场观看。演出结束之后啊，周总理还亲自上台跟全体演员呢一块高歌一曲，所唱的就是这个《洪湖水浪打浪》。

0: 刚才咱们也说到了，鸿鹄赤卫队这是开国元帅贺龙建立的，故事的内容呢也源于贺龙元帅领导革命的真实历史，所以当时呢还给这个贺龙进行了一个专场演出。演出的时候啊，当这个舞台上的韩英跟狱中母亲话别，韩母唱道：“鸿鹄赤卫队，快跟贺龙回，活捉彭霸天，消灭白集会。”这一段刚唱完，观众席的第一排正中间啊，站起来一个高大身影，非是旁人，就是贺龙元帅，激动地起身给鼓掌。为什么这么激动呢？一方面演员演得太好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主角韩英的原型啊，就是贺龙的大姐贺英。贺英的小名呢叫香姑，在她的姊妹兄弟当中威信是最高的。一般小孩吵架呢，互相吵闹之后呢，都会找父母告状去，但是在他们家不一样啊，谁受欺负了，谁挨打了，嘴里边说的呀都是说我找大姐告状去。据说当年这个洪家官呢流行着一句歌谣：贺家香姑谁不夸，十二三岁就当家。这个贺英啊，不光是能当家，还敢于反抗封建礼教，坚决的不肯裹脚。因为这事儿啊，家里边七大姑八大姨都过来劝呢，啊，你不裹脚将来谁敢娶你呀。人贺英这儿呢，我就是不裹，人顺顺利利的啊，就是没裹脚，长了一副大脚板。正因为如此呢，他干这个粗活的时候比那个棒小伙啊还棒呢，肩上挑100多斤，稳稳当当的。可毕竟在那个年代呢，父母虽然觉得这个贺英呢是家里边顶梁柱，可女大不中留啊，她迟早得嫁出去啊，为贺英的婚事非常发愁啊。我们家的孩子女汉子也没裹脚，这可怎么办呢？事实证明，当父母的呀考虑多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啊。洪家官那儿因为长时间的受到封建统治，受到这个残酷的压迫，自打明清以来呢，他们就有一个团队，就是一些这个敢作敢为的好汉们共同对付贪官污吏。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光棍会，这个光棍会的大哥呢叫古虎。古虎啊特别喜欢贺英，就认为这才是豪气冲云天的女子呢。于是贺英呢20岁的时候跟这个古虎拜天地结婚了。可是好景不长啊，因为这个古虎呢一直以来就是以劫富济贫为旗号，又专门的跟这个土豪劣绅作对，自然呢就成了反动势力的绊脚石了。当地的土著那个军阀叫陈渠珍，派人呢杀害了古虎。哎呦，那您琢磨琢磨，贺英得多伤心呢。可是伤心的背后是坚强，把手底下弟兄们召集起来，眼泪擦干了，拿起丈夫留下的这个双枪，走马上任。他这儿带出一支队伍来了，开始了自己跌宕起伏的革命生涯。贺英这儿出生在穷苦人家，知道穷人家的这个生活呀，这个日子不好过。半路上遇见衣衫褴褛的妇女呢，就直接把自个儿衣服脱下来，双手送给对方。这个乡里边无依无靠的寡妇啊，包括一些孤儿啊，他都去关照。那这么一来呢，也开罪了恶势力了，这些人把他房子也给烧了。没办法了，贺英只能是带着队伍躲进山里边，平时呢开荒种地，有事了集中作战。这个队伍可就越来越大了，有300-400人之多，成了湘鄂边上一支不可小觑的武装力量。1928年3月，贺龙呢回到洪家关组建赤卫队，大姐贺英这儿非常支持。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边，贺龙这儿啊集合了3000多人的人马，成立了工农革命军，贺龙呢担任军长。后来敌人对他这个革命军呢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他大姐贺英这儿呢费尽心思给贺龙拉队伍送给养。在1933年5月5号这天晚上啊，因为那个叛徒徐黄胜的告密，当地的团防队长带领300多人呢，带着土匪们就把他们团团包围了。贺英为了掩护队员撤退，自个儿光荣牺牲了。这个背景说完，您就知道了啊。当贺龙元帅看这个鸿鹄赤卫队的时候，他肯定会想起很多的往事。演出结束以后呢，贺龙元帅跟这个鸿鹄赤卫队的演员们聊起了当年的革命往事。他就问那个王玉珍说：“你知道那个鸿鹄的封口河吗？”王玉珍这说：“知道。”贺龙就给他解释说：“那时候啊，敌人把我们的同志们的脑袋砍掉，就扔到那个河里边，那个附近的河水啊都被染红了。”
1: 鸿鹄赤卫队是如何从歌剧变成电影的？主创人员又是如何演绎经典的？一个小小的配角张副官暗藏着怎样的小玄机？ 电影拍摄过程中他们又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老国老故事继续带您追忆老电影，讲述红湖赤卫队的故事。
0: 到了1960年，贺龙元帅就提出建议，说能不能把这个歌剧《红湖赤卫队》给它搬上大荧幕呢，拍成电影呢？这样的话呢，更多的人就能看到了。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跟湖北电影制片厂他们联合拍摄，导演呢是谢天。可是电影拍摄还没开始呢，谢天呢就为定演员的事儿给伤透了脑筋了。因为这里边最大的争议啊，就是那个女主角韩英。韩英这儿是红湖赤卫队的灵魂人物，不仅要演得好，唱功还得好。如果说这个角色立不起来，

0: 可以说呀，这部电影它就成功不了。哎呦，韩英这个角色可不好演呐、啊！别看她是女战士，但是她的身上呢，既有勇又有谋，既能够冲锋陷阵，还得巧用计谋。
1: 韩书记，韩书记回来了，快快快！
2: 队伍正要出发，要向敌人讨还血债。
3: 对，
4: 讨还血债。
5: 对，向敌人讨还血债，我们要叫白匪来一个死一个，来十个灭无双。
6: 对，
2: 韩书记，让我刘闯打头阵，我要让白狗子尝尝赤卫队的铁拳。
7: 韩书记，同志，
5: 目前我们不能硬打。
7: 啊，
2: 一定有道理啊。
5: 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县委决定各乡赤卫队马上撤退。
7: 啊！
5: 黑锅同志，
8: 有，
5: 带领你的小队去七里渡口监视敌人，等大队撤退后再由小河下湖。
8: 是，三小队的快跟我到这边来集合。
0: 是。当年在歌剧《洪湖赤卫队》里边饰演韩真的就是咱们前面所提到的王玉珍，他在歌剧里边的表演呢，观众们一致叫好，所以导演谢天呢原本就打算仍然呢由这个王玉珍来出演电影的女一号。可是有人就提出来了，最好是把王玉珍呢给她换掉。理由是什么呢？王玉珍这儿啊，放在大荧幕上她不够漂亮，是吧？你看她又不是明眸皓齿的，又不像电影明星啊。这个事儿最后呢周总理知道了，周总理非常生气呀、啊、这不胡闹吗？演韩英这是演英雄呢，这又不是演美人。就这么着呢，周总理是一锤定音的，王玉珍的人生旅程上处处打上了鲜明的洪湖赤卫队的烙印。很多观众是通过大荧幕呢听到了这首由王玉珍所演唱的《洪湖水浪打浪》。

了这首经典的歌，在剧中呢，王玉珍还演唱了《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还有那首《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很多经典的插曲呢，都是他唱的。

王玉珍这儿把韩英演得入木三分，这个演技呀、啊、跟她的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王玉珍1935年出生于湖北仙桃的沙湖镇，打小做梦也没想到自个儿呢将来会走上大舞台，会成为艺术家。1949年14岁的王玉珍跟随父母到了武汉了，误打误撞的走进了湖北省文艺艺术团的大门，打这以后啊就踏上表演之路了。在文工团，王玉珍的感觉呢那真是如鱼得水呀、啊、自己从平民家庭出来，现在呢有了职业了，特别知足，特别感恩，也特别上进。团里边像什么服装啊、道具啊、灯光啊、群演呢、啊、无论什么杂活他都愿意干。戏曲里边的唱、念、做、打、楚剧、汉剧、川剧、河南梆子，样样都学。也正是这段时期呢，他就跟个海绵吸水一样啊，学习积累，这给他后来的演唱之路呢夯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9年，歌剧《红湖赤卫队》正在筹备要上演了，24岁的王玉珍被选上了，让她演这个女主角，演这个韩英。应该说这是好事啊，可是刚开始啊，她并不乐意。她回忆说呢，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吧，这个剧情太简单。

0: 只要我们像葵花向阳那样听毛委员的话，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按自己的想法闹革命，往往是会碰钉子的。
1: 跟王玉珍这不一样，那个男主角刘闯啊可是演员夏奎斌争来的。夏奎斌湖北武汉人，16岁那年呢父亲去世了，他被亲戚介绍到剧团里边去讨生活。1959年1月份，团里边号召大家全力以赴啊赶拍这个歌剧《洪湖赤卫队》。夏奎斌看到这个本子以后啊，对于刘闯这个角色呢非常喜欢。您看一开始的时候啊，男女主角呢是四个人来扮演，谁不想演 A 角呢？其他那几个就是 A 角的替补。只有当这个 A 角呢有事了，或者说嗓子唱倒了不能唱了，把后来候补的呢给他调过来给替补一下。后来呢团长梅少山在会上就宣布，谁的功底好谁演的棒谁呀就上这个 A 角。夏奎斌这儿可下了苦功夫了，早晨5点起床吊嗓子，到7点半去上班接着练，每天下午下班以后呢还是再练，经过半年的磨练终于得到了 A 角的刘闯。正是因为基本功练的呢啊非常的扎实，所以说他把这个刘闯啊也是演得淋漓尽致。
2: 同志们准备出发。
3: 刘闯哥，
2: 彭霸天带领白集会配合国民党保安团沿路消杀，已经到达十里渡口。
4: 好啊，敌人是鱼儿偷网来了，不怕死的跟我来。
1: 你看在这部戏里边，洪湖赤卫队最大的对手啊是当地的那个恶霸地主，反动团体白集会的头目那个彭霸天。彭霸天是陈金鹏演的，演完这部电影以后呢，他这儿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叫活彭霸天。

0: 电影里边啊，彭霸天他出场的时候唱的歌，短短几句歌词，把这个角色的阴险狡诈、鱼肉百姓，把这种嘴脸啊，就都给勾画出来了。陈金鹏这儿本来是戏班子里边一个当家的小丑，武汉解放以后呢，转入到新型的文工团，后来呢又并入到歌剧团。在饰演彭霸天这个角色的时候，他每次演出啊都是提前到场，化好了妆，穿好了这个衣服，找个没人地方闭目静坐体验角色，演出的时候呢也不跟别人聊天，散场了直接回家，始终沉浸在戏里边。凭着这样的努力呢，彭霸天这个反派让他演的是丝丝入扣。在这个洪湖赤卫队里边还有一个演员呢很特别，这个角色呀很多朋友可能都没注意到，张副官，彭霸天身边这么一个卧底的红军战士。特别之处就在于他呀是这部电影的导演，就是那个谢天。虽然说张副官这个配角出场的时间不长，但是在故事里边呢作用又很关键，特别是他为了掩护赤卫队英勇就义那个场景啊，让人呢印象非常深刻。
1: 姚哥啊，你可真是一把能打能踢的好手啊！
2: 哎呀，张副官，你可太夸奖了呀！啊，
3: 张副官，你别管我，听我的命令，快走。
0: 有朋友可能会说，哎呀，这个导演这不是以权谋私吗？能够指导这么一部优秀的作品，自个儿呢还能过一把演员的瘾。其实我们说，这个电影拍摄的时候，他可谈不上幸运。虽然说他们所拍摄的地方是鱼米之乡那个洪湖，但是啊，演员们呢都经常挨饿。这部电影拍摄于1961年，当时正赶上呢全国连续的3年自然灾害，粮食极其的短缺。在北京拍这个内景戏啊，在这个影棚里边拍摄的时候啊，剧组每天吃的就是棒子面窝窝头。那个汤是什么汤呢？就是煮白开水，里边放点盐，放点酱油。很多演员呢来自于湖北。本身呢只有那个湖北的粮票，没有全国通用粮票，到北京这儿你去买粮食这买不着啊，以至于大家身体呢非常虚弱。当时演刘闯的那个夏奎宾饿得腮帮子的肉都没了，要让这演员符合角色的形象要求，

0: 这怎么办呢？
1: 导演说你这越来越瘦了，化妆师一看你这脸是老是瘦啊，怎么搞啊？后来我想了个办法，我说我搞棉花把它撑起来行不行？他说试试试试。
0: 用这个办法啊，解决了刘闯的人物造型的问题。可演员呢，遭了老罪了，棉花在嘴里边长时间的摩擦，嘴里边啊都起了泡了，甚至出了血了。尽管如此，人这一声不吭。导演谢天这儿呢，也更是殚精竭虑。那时候为了赶进度，腊月三九天还得拍这个夏天的戏。那时候北京的气温零度以下，演员一张嘴呢都有那个哈气，说这可怎么办呢？剧组呢先是在屋里边生炉子提高室温，可北京那时候的冬天呢太冷了，生点炉子压根就不管用。我们说这个哈气的产生呢，是因为我们口腔身体里边比较热，外边气温呢比较冷，一说话有这个气儿的时候呢，凝结成水蒸气了，就出现白气儿了。所以演员们呢演这个对白之前呢先含上冰块，这一下呢再说话就没有哈气儿了。哎呦，那可遭了老罪了。不过我们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1961年电影《洪湖赤卫队》它在上映的时候呢大受欢迎，在全国各大影院呢掀起了热潮。
2: 庞霸天是网里的鱼，笼中的鸟，它逃不脱飞不掉。我们这次撤退是根据井冈山打白匪的经验决定的。
3: 井冈山的经验？
2: 对，毛泽东委员在井冈山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法打垮了千千万万的白匪军，使苏区和红军有了发展，革命的红旗举得更高了。
3: 毛委员他真用这个方法打仗？
2: 对。
0: 随着时间的流逝，第一代演出歌剧的老演员们都已经是慢慢离开舞台了，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就当他们觉得自个儿几乎被遗忘的时候呢，到了1998年的8月份，长江那块起了特大的洪灾了。湖北省在洪山体育馆进行赈灾的义演，于是乎您就瞧吧，夏奎宾以刘闯的形象登台亮相，大喝一声不怕死的随我来，顿时啊满堂彩。那次义演呢，在众多的影视巨星当中，夏奎宾呢他所出演的时候啊，筹到的捐款是最多的。由此可见，人们并没有忘记这个经典的故事，这个经典的人物。好，关于这个洪湖赤卫队呢，咱们也就聊到这儿了。今天带您追忆老电影的旅程呢，到这儿咱们也先告一段落。好嘞呗，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乐经典，
1: 听乐经典，
0: 夏日特别放松，
1: 特别放松。
2: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你听歌。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先来问候大家节日快乐。有人说青春是一段时光，可我觉得青春更是一种心态，是勇敢，是坚持，是不放弃，是眼里有光。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为你准备了一小时经典又熟悉的旋律，送给每一个心中有梦勇敢前行的你。愿我们历经岁月依然少年，愿你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永远热烈，永远向前。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场青春的音乐之旅。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说这两年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呈一个上升的趋势，很多朋友也关注到了。那么这种消化道的恶性肿瘤啊，往往早期的发病是比较隐蔽的，因此呢，很多人就容易忽视啊，也不做筛查了。那等到发现的时候呢，就容易错过最佳的一个治疗的时机。其实呢，我们说结直肠癌是可防、可筛、可治的一种肿瘤。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相关科室的专家，带着您一起来科学认识结直肠癌，了解它的早期信号、高危人群和筛查方法，共同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肠道健康。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华北理工大

0: 学附属医院外科首席专家、胃肠中心主任兼胃肠外医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王长勇王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高兴邀请到王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结直肠癌相关的一些话题啊。各位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也可以来直接留言哈。节目一开始我说到，这几年实际上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或者一些渠道了解到了结直肠癌的这种发病率和死亡率啊，实际上是一直一个上升的趋势。所以想请王主任哈，结合您的了解到的一些权威的数据哈，跟大家也来介绍一下结直肠癌具体的一些流行情况。
1: 好，主持人，那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数据，然后大家可能对这个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和这个病死率有个比较确切的了解哈。那么根据一个监测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新发的结直肠癌的病例达到了52万，那占到了总体恶性肿瘤的10.7%，就是非常常见，
0: 是
1: 就是在10个新发的恶性肿瘤里面有一个就是结直肠癌。它同时呢，它的病死率达到了24万，就占到了全部恶性肿瘤病死率的9.3%。也就是说，它相对它的发病率来讲，它的病死率相对要比发病率要低。也就是说，它治疗效果还相对比较好。那么具体到全人群的话，我们来算数据的话，就是它的结直肠癌的发病率达到了10/36.63%，就是在10万个人里面啊，会年发病率是36个人，然后死亡率达到了10/17%。总体啊，在中国，我们结直肠癌还是呈一个上升的一个态势。
0: 其实大家以前可能说到恶性肿瘤的时候，更多说到的是肺癌啊，
1: 对
0: 这个其他一些，但现在好像结直肠癌也越来越多被大家所提及，也证明了确实它的这种流行的情况也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一个高度的关注哈。那为什么这几年来这个结直肠癌的这种发病率呈现了一个增长的态势？里面的主要原因有什么呢？
1: 大概基本上有这么三点哈。我们都知道，中国随着这个经济水平的提高，那么饮食结构也在发生一些变化。那么在以前，我们可能这个生活条件不太好的时候，粗粮啊、膳食纤维摄入比较多，蛋白、高蛋白、高脂肪的东西摄入比较少。那么现在我们生活水平高了，饮食结构就变了，就在西化，所以说脂肪的、蛋白质的摄入就多了。那么膳食纤维变少了。这是第一个，就是真的和我们吃的有关系。那么第二点就是，现在我们来讲，这个过去我们这个交通不方便，反而这个用一些能够动的交通方式，包括自行车啊，包括走啊比较多。但是现在我们都是家里就至少有一台车哈，甚至两台车。然后我们体育运动就变少了，
0: 活动少了，
1: 活动少了。活动少以后，吃的热量不少，活动还变少，所以说肥胖人群就变高。肥胖我们说是和结直肠癌发病是直接相关的一个病理状态哈。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个肥胖其实在河北的肥胖率是全国第一
0: 哦。
1: 大家可能感觉不到，说是河北人肥胖的那么多吗？
0: 就跟我们吃的有关系哈。
1: 就和这些有关系。另外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真正的进入了一个老龄的社会哈。那么毫无疑问各种肿瘤都是和年龄相关的。年龄越大，结直肠癌的发病率越高。所以说总结一下，就是结直肠癌发病第一个和饮食，第二个运动的减少，然后这个发病肥胖的发病的增高，另外就是老龄社会的来临，这些都促使了结直肠癌的发病率还是在中国呈现了一个明显的上升的趋势哈。
0: 我们要了解到这个结直肠癌相关的一些知识，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我们的肠道啊，究竟它的功能是什么，它的这个结构上是怎么来区分的啊？这个我们老百姓其实经常爱说这个大肠、小肠啊等等这么来叫哈。但是我们如果叫结直肠的话，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哈？那大概的功能和作用又是怎么区分的？
1: 其实这个小肠和大肠真的是人体的一个消化的重要的一个器官哈。那么真正的小肠来讲，主要两点，第一个是消化，第二个是营养的吸收。如果小肠各种病理状态切除以后，切除过多，那就会营养受限，吸收的受限，营养不良。那么大肠呢，其实这个结直肠癌，结直肠我们合称为大肠，就是结肠有一部分，直肠有一部分，合起来我们都叫大肠。它的分布就是，如果我们给画一个图的话， 它其实在腹部的周围，四周啊，从右到左，这一圈它像一个门框一样，
0: 对，它是转着圈的，
1: 转
0: 吧？
1: 转圈的，然后中间这块一团啊，是小肠，
0: 哎，
1: 一直从这个盲肠，然后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直肠、肛门，这是在周围的一圈啊，所以说。它是部位，就是在这个部位。
0: 来，我们了解一下我们整个人体这个肠道哈，它大概的这个构造啊，不，它这个位置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哈？方便我们去更加的了解这个疾病哈。实际上我们的这个结直肠，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肠是吧？它就是一个这个吸收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结直肠癌，我们说的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一些表现？我们很多疾病我们都在聊哈，要早发现。那么早期有没有一些身体的信号反映出来呢？
1: 其实我说任何疾病的发生都不是无缘无故突然发生哈，一定是有一些蛛丝马迹。
0: 是
1: 啊，这个结直肠癌的早期症状其实是有的，但是我们很容易误诊啊，就是觉得肠道不舒服，其实是常见的，对吧？我们说每天我的肠子这个肚子都很舒服，不是很常态的。
0: 对
1: 啊，有时候觉得是不是肠炎啊？消化不良啊，甚至偶尔的拉肚子啊，便血呀，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这个结直肠癌的一个早期的一个信号，如果再详细的讲一下的话，就是有这么几点哈，第一个就是这个排便习惯，突然变了，就什么是排便习惯啊？过去我都是基本很规律哈，如果你不出差呀，不换地方啊，不饮食结构的突然改变啊，你的排便习惯基本是一定的哈，
0: 对，
1: 我一天一次或者两天一次，这是排便习惯是固定的，但是如果我发生了变化，就是过去一天一次啊，现在我变成了便秘啊，好几天不解，或者是呢我一天几次，这就是排便习惯变了，这是一种
0: 这种
1: 信号，
0: 引起重视了，
1: 要引起重视，另外一种就是排便的形状，大便的形状有改变，过去我。

0: 大便上有沟槽，
1: 嗯，
0: 变细，
1: 嗯
0: 啊，然后上面带脓带血，
1: 嗯，
0: 哎，这些大便性状啊，性状发生改变，
1: 嗯
0: 啊，另外就是很多人，尤其是低位的直肠癌，哎，有便血，便血大家说是十难九治哈，
1: 对
0: 吧？哎，是不是痔疮啊？
1: 对，
0: 低血、鲜血，
1: 嗯，
0: 哎，啊，有的时候还真不得是痔疮，啊，但是呢，有些时候是痔疮和这个肠癌合并。就是这个是最讨厌的，
1: 对，
0: 别
1: 两种都有，
0: 哎，都有，所以说千万别满足于一个诊断啊！我这个年轻人，然后便血，那就是痔疮嘛，当然常见嘛，
1: 常见。
0: 但是可能哎，你再细查，可能哎，既有痔疮，又发生了肿瘤。
1: 嗯，这种如果特别明确去诊断了一个的疾病的话，可能容易被另外一个所是吧隐藏了，就容易漏诊哈。
0: 对，就是别满足。啊，别满足这个一个诊断就能解释问题哈，就是人体的复杂性。
1: 对，就是还是查清楚是吧？既然我们知道它有可能是两个问题，那我们就分别去做相应的检查。
0: 哎，所以说这个遇到便血的病人，我们知道还有一个检查就叫一指千金啊，指就指的手指头，
1: 对，肛门的指诊，
0: 肛门的指诊，
1: 嗯，
0: 啊，它能发现非常多的问题哈，
1: 嗯，
0: 啊，所以说别满足于哎一看，我试诊一下看看有痔疮，那你就病人。便血就是痔疮，那不是的，啊，所以说一定要非常非常警惕结直肠癌。
1: 嗯，哎，所以就是大家这种排便的习惯啊、性状，包括如果带血的话，这三种情况都需要我们高度来引起重视哈。
0: 对，
1: 那么如果说到了中后期啊，这个结直肠癌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0: 哎，到中后期以后，我们知道这个肿瘤随着肿瘤的增大，可能出现这么几个情况哈。第一个就是肠道是一个空腔的脏器，
1: 嗯，
0: 啊，那得。长得越来越大，堵了，
1: 哎
0: 啊，梗阻
1: 是。
0: 那么梗阻以后，我们说梗阻的最大的这个典型的四大表现，就我们叫做痛、吐、胀、闭，
1: 嗯
0: 啊，疼痛啊，肚子疼
1: 是，
0: 腹胀，
1: 嗯，
0: 排不出去，
1: 嗯，
0: 恶心呕吐，
1: 嗯，
0: 排气排便的停止，
1: 嗯
0: 啊，就是如果到一定程度以后，中晚期梗阻的话，就会出现这些典型的表现哈，
1: 嗯，
0: 另外会出血。
1: 哦，会出血、
0: 啊，哎，对，
1: 嗯，
0: 然后甚至有的是出血量比较大，
1: 嗯，
0: 另外长，哎，从黏膜层一直往下长，浸透了浆膜，哎，长透了，穿孔了，
1: 哦，
0: 这些大便的
1: 成分更危险哈，
0: 更危险，就到的这个肠、这个腹腔里面，
1: 嗯，
0: 我们有一句经典的这个外科的一个谚语啊，
1: 嗯，
0: 叫死亡始于结肠，
1: 哦，
0: 就是结肠的穿孔的死亡率。
1: 是很高的，
0: 非常非常高
1: 哦
0: 啊，所以说一旦不早期处理的话，病死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晚期的症状，你看就是出现并发症以后的梗阻啊，
1: 嗯，
0: 出血啊，穿孔啊，
1: 嗯。
0: 另外，除了这个局部的这些表现以外，腹部的表现以外，还可能出现全身的表现。哈，我们都知道，这个恶性肿瘤可能在一开始发生就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哈。
1: 是，
0: 所以说它会出现这个乏力啊，
1: 嗯，
0: 贫血啊，消耗以后的。这种极度消瘦的恶液脂啊，
1: 嗯，
0: 另外到晚期，哎，它跑了，它不是在肠道里面转移了，
1: 转移了，哦，
0: 对呀、啊，转移到哪儿会出现相应的症状哈，
1: 嗯、
0: 肝脏转移、嗯，然后肝区的疼痛也好啊，黄疸也好啊，嗯、肺转移到肺、
1: 哦，
0: 那肯定有肺部的症状，
1: 是
0: 吧？咳嗽、卡血、
1: 嗯、
0: 呼吸困难是吧？转移到腹膜，
1: 嗯，
0: 腹膜转移。哎，就是一种结肠癌的相对特殊类型的一种转移，也是非常难治疗哈。
1: 嗯嗯，
0: 那会出现腹痛啊、腹胀啊、腹水啊表现。
1: 嗯，
0: 转移到骨头啊，那种疼痛就是不能忍受的一种疼。
1: 嗯嗯，
0: 骨痛
1: 是
0: 啊，
1: 所以你看到了中晚期，它的这种症状会加重，
0: 哎、
1: 同时呢，并发症实际上更加危险，
0: 更危险，更危险，更难处理，
1: 更难处理
0: 啊，效果也更差。
1: 所以我们还仍然是在强调要早期来发现哈，早期发现的话，就比如说大家会问哪些人是高危人群，或者说哪些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引起这种结直肠癌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哈，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要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一起来请教王主任。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3: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还 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

0: 怎么才来呀？
1: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0: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7: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
3: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结直肠癌相关的话题，为您邀请到的是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外科首席专家、胃肠中心主任兼胃肠外医科主任王长勇王主任，跟大家来互动交流。各位有问题也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同时呢，提醒您，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同步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位朋友说今天顺利完成了胃肠镜啊，说胃里切了两个息肉，肠呢一点毛病没有啊，一个星期之后就可以正常吃喝了。哎，这个实际上我们
1: 还有这个意识哈。
0: 哎，对，有这个意识。另外这个，当然我们也得建议哈，这个一般是不是一个礼拜之后就可以正常，比如说做完肠镜，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就没问题了是吧？
1: 对对
0: 啊，没有问题就好。所以我后边也跟大家会重点来说一说筛查的问题哈。我们首先还是要问一问这个王主任关于结直肠癌，就比如说哈，哪些这种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的习惯或者这种诱因会出现结直肠癌的问题呢？
1: 这个我们说现代人，我总结一下四个不良的生活习惯非常容易踩坑的。
0: 嗯，
1: 其实现在来讲也真的有时候就是不太好容易避免哈。就是第一个就是三高一少。
0: 嗯，
1: 三高指什么呀？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高的脂肪，高的蛋白，高的热量。
0: 哦，
1: 然后就是你像这个西餐快餐，
0: 嗯，
1: 是吧？尤其这个麦当劳啊、肯德基啊，这毫无疑问这是快餐高脂肪的食物嘛。
0: 嗯，
1: 但是这一少就指的膳食纤维变少了。
0: 哦，
1: 啊，这个都是脂肪啊、蛋白啊，
0: 就是蔬菜啊什么的，
1: 蔬菜粗纤维、
0: 粗纤维的，
1: 哎，少了。这个饮食结构我们现在包括年轻人，非常非常普遍三高一少的状况哈。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抽烟，这个喝酒，现在这个
0: 烟酒哈，
1: 哎，应酬多呀。抽烟吸喝酒啊，一些习惯。第三个就是久坐不动。
0: 嗯，
1: 其实我们在这个包括我们这个外科书里啊，或者是讲到一些疾病的时候，哎，就是久坐不动，哎，当时就很不好理解，哎，这么不动还能生病哈？
0: 嗯，
1: 确确实实，这个久坐不动真的是结直肠癌的一个明显的发病因素哈。
0: 嗯，
1: 就是，哎，你活动的时候，你肠道也在动，但是人不动，肠道也罢工。
0: 嗯，
1: 那蠕动一旦减慢，代谢废物。我们说大肠的主要功能是一个这个排泄哈，废物的一个排泄的一个器官，一直在这个肠道里面滞留，滞留以后一些毒素的吸收，对黏膜就是一个刺激。
0: 哦，所以还得活动活动。
1: 哎，活动，而且我们现在讲什么呀？就活动，讲什么活动啊？我健身嘛，我得系统的时间出大汗，然后系统那么长一个非常整的时间，不是的，非常小的活动，哎，你就是偶尔坐起来，这个站起来走几步，是吧？然后我拿个小杯子去喝水，
0: 对，
1: 这个我喝完了，我站起来，我还得重新倒，这种微量活动，它也是对这个也非常有好处，它也不是这个久坐不动，
0: 对你起来抻抻筋骨啊，
1: 哎，
0: 勾勾脚尖啊，
1: 对，
0: 各种各样的活
1: 动，动一动，
0: 哎，小的活动，
1: 小的活动也是有益的，
0: 也是有益，
1: 哎，另外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生活节奏啊，工作节奏的变快以后，精神压力变大，焦虑抑郁的人群现在变得比较多哈，
0: 而且这个
1: 包括
0: 各个年龄阶段都有哈，
1: 哎，包括年轻人，包括这个学生的抑郁的发病率是吧？
0: 是，
1: 它会引发什么？引发内分泌和神经的紊乱，胃肠道功能的失调，导致免疫力的下降，所以说这些，你看。大家看一看哈，有的人是不是这四条都占了，或者是占了一条两条？
0: 对，
1: 这些真的是
0: 不少，应该
1: 不少不少。所以说他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时间长了就诱发结直肠癌的发生哈。
0: 那我们说到这个高危人群，是不是也会跟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会有所对应哈？有这些不良生活习惯的人，
1: 他有不重叠哈？我下面我说一个小的评分，大家把笔拿起来，手里有个笔，拿张纸，我们算一算哈，我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风险评分，我们来一起算哈，简单的做个加法，我们说五条，第一条看年龄，如果年龄是在50到59岁之间，你加一分，60及以上你就加两分，这是一点，第二点我们看性别哈。如果是男的，你加一分。所以说，这就告诉我们结直肠癌的发病风险，男性要高于女性。第三个，你看吸烟，如果平时吸烟，你再加一分。这吸烟我们刚才讲到了哈。第四个，看体型。肥胖，我们前面也讲过，这个肥胖我们看什么叫 BMI 指数。 啊，它怎么算啊？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0: 嗯，
1: 如果算出来以后大于等于23，你再加一分。
0: 嗯，
1: 最后是一个家族史，这个是最关键的哈。啊，我们分两条，第一条就是如果您的父母、子女或者是亲兄弟姐妹，这就是直系哈。
0: 嗯，
1: 啊，如果有一个人确诊过结直肠癌，那你就加一分。
0: 嗯，
1: 第二条，如果有两个及以上啊，有两个人或者两个以上人得过结直肠癌，或者是只有一个人，但他的发病年龄在60岁以前得的，那你这种情况就非常危险了啊。
0: 嗯，
1: 大家知道加几分吗？
0: 嗯，对，看看您是几分？
1: 加四分。
0: 哦，这加四分。
1: 这加四分啊，所以说如果算完以后，如果高于四分，
0: 嗯，
1: 你就是一个高危人群。
0: 哦，
1: 这就最后这一点就告诉我们，家族史很重要。
0: 嗯，
1: 是不是？家族史，你如果这个家族里面有直系亲属两个以上，或者是有一个，但是发病的初始年龄低于60岁的时候，你就直接是四分。
0: 嗯，
1: 所以说，家里直系亲属、父母啊、子女啊、亲的兄弟姐妹，如果有任何一个人得结直肠癌的话，那你可能风险就要变得比较高。所以说这时候你要筛查，当然这是风险因素哈，就是它给我们一个健康预警，它不代表你评分大于等于四分你就得了结直肠癌。
0: 哎，是。
1: 对，就给你个信号，
0: 对，
1: 你赶快去查了。
0: 有一个评分的一个初步的这样的一种筛查的方法，
1: 哎，很简便，大家我觉得，大家听完以后
0: 试一试，
1: 给自己测一测哈，
0: 测一测啊，自测一下
1: 。
0: 对，我自测一下，我是2分。
1: 对，
0: 行，
1: 2分，那你低风险，
0: 低风险啊。但是我们因为要说到这个筛查啊，任何疾病都是这样。我们筛查其实就要分两部分哈，一部分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你可能大于四分是吧？刚才你说大于四分，我们叫高危人群也好，叫什么人群也好，怎么筛查？另外一部分就像我这种2分小于四分的健康人群，怎么筛查啊？这个也请您跟大家来详细说一说。
1: 筛查的方法呀，其实这个结直肠癌，你经常有各种各样的广告哈，还有这个一个特殊的仪器也好啊，一个没有痛苦的内镜也好，其实这些东西都不存在。
0: 嗯，
1: 金标准就是结直肠镜，
0: 就是
1: 肠镜的
0: 肠镜，
1: 全结肠镜的检查是它的金标准。所以说，无论你低危也好，高危也好，但是如果你想查，毫无疑问这是金标准。但是有的时候他做不了哈，这个特殊的状况，哎，我正吃着一些抗凝药啊，或者身体弱呀，
0: 对，
1: 那这时候退而求其次，我们可以选择大便这个潜血的试验呐、粪便的 DNA 啊，甚至做一个肠道的 CT 啊，这些也可以做一个替代，但是肯定，它的效果是不如结直肠镜的。

0: 再比如说你看我们这个肠镜高危人群的话应该在什么年龄阶段开始做、嗯、大概做的频次是什么样，健康人群应该是怎么样来掌控
1: 高危人群你
0: 每年做吗？
1: 不是你这样是啊、嗯、就是大家你看肠镜多久做一次的问题哈、嗯嗯、啊就是第一个如果你是一个健康的常规的一个健康人群啊然后你做了一次肠镜
0: 嗯
1: 发现没问题。刚才那个、嗯、
0: 对
1: 那朋友
0: 嗯
1: 胃镜有两个息肉肠镜没问题、
0: 嗯、
1: 啊那这时候你在第二次肠镜的时间你放到5到10年就行。
0: 哦
1: 就是第一次完全没有问题、
0: 嗯、
1: 什么也没看到5到10年再做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这期间呢你如果不放心你就做一个大便潜血的一个试验。
0: 嗯嗯。
1: 第二个就是一些高危息肉的人群。一会儿我们讲到这个可能有一些息肉哈、
0: 嗯、
1: 就是好多肠癌是结肠息肉演变来的哈、
0: 嗯嗯、
1: 高危息肉啊高危息肉指的是什么呀啊个头比较大超过1公分啊或者是化验有癌变的倾向
0: 嗯
1: 那么这时候就是切完以后1年之内要复查肠镜
0: 嗯
1: 如果第二次复查没问题就可以延长到3年
0: 嗯
1: 啊第三个就是普通的息肉哎我不是高危息肉
0: 嗯
1: 啊就是可能是一个普通的腺瘤那就是3年之内再复查。啊，没有的话放宽到5年。如果是良性的小病变啊，可能是一个炎性的息肉，
0: 嗯，
1: 啊，那就10年查一次就可以。
0: 嗯嗯。
1: 最后就是一些肠炎的患者哈、啊
0: 嗯，
1: 其实这个慢性的一些肠炎，像溃疡性结肠炎呐、啊、克隆氏病啊，
0: 嗯
1: 啊，这个非常容易恶变，我们叫炎性癌。哦、
0: 嗯，
1: 它最后由炎症诱发了结肠癌。
0: 嗯，
1: 那这时候啊，建议每2年就要复查一次肠镜。就是如果你是确诊了溃结，
0: 嗯，
1: 或者是克隆氏病，
0: 嗯，
1: 就至少每2年要查一次肠镜，
0: 嗯
1: 啊，追踪它，啊，在这个炎症的过程里面，有没有变成癌？
0: 嗯，就是一些特殊的，
1: 啊、对，
0: 这个肠道的疾病的话，我们可能观察的
1: 更要密切一些，
0: 哦、更密切。
1: 所以说，不同的人群，这个肠镜多久做一次？
0: 嗯
1: 啊，里面还是很细的，
0: 有讲究、啊，
1: 有讲究。所以说，还要找一个专科的医生去评价。
0: 嗯，好，那有关于这个肠。镜检查之后发现的这个肠息肉哈，应该怎么办？或者我们怎么看它？这肠息肉，一定会发展成为肠癌吗？这肠息肉有哪些类型？哪些安全一些？哪些就比较危险哈？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我们稍后继续来邀请王主任。
2: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结直肠癌相关的话题哈，我们继续来跟王主任请教一下有关于我们这个肠息肉的一些话题，这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哈。就比如说我们的肠镜检查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个肠息肉，我们一般是当时就把它切掉呢，还是说这只是个检查手段，后来再做手术？
1: 哎，您问的就是现在这个非常切实的一个、
0: 就大家比较关心、
1: 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哈。那么其实这个处理是根据这个息肉的大小来决定的哈。如果是小于5毫米，一般的时候我们在做肠镜的同时，哎，就用各种方法是吧？
0: 嗯，
1: 包括这个活检前的前除啊，就拿掉了。这个小于5毫米一般没什么问题，简单有效。
0: 嗯，
1: 但如果比较大，
0: 嗯，
1: 或者比较多，这个时候我们一般的要做一个病理的活检。
0: 嗯，
1: 啊，我们先不直接的处理。
0: 嗯
1: 啊，然后这块我最这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病理这个取完以后，这个病理报告不是马上能拿到哈，得过3-5天的时间，甚至有的医院是一周啊，有人就忘取了。
0: 哦，这还能忘？
1: 哎，
0: 这么大的事儿。
1: 对，我就碰见过这种病人哈。
0: 嗯，
1: 哎，最后这个1年以后，然后真的得了肠癌了，
0: 哦、
1: 然后才想起来找这个病理报告上面。
0: 哦，
1: 哎，还是有一些早期的迹象哈。
0: 哦，
1: 就是一定心别那么大哈。
0: 我以为您要是劝，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别着急，因为他要等个3-5天
1: 啊。对
0: 啊，还真的有人就完全
1: 忘了这事儿了、
0: 哦。
1: 所以说这个，因为
0: 可能也太觉得自己觉得说没问题，切了就好了，太忽视这个事儿了。
1: 对，
0: 最终还要看这个病理报告。
1: 哎、
0: 啊，嗯。
1: 然后这个病理报告会给我们很多的信息哈。
0: 嗯嗯。
1: 啊，如果定性了，上面写的是一个腺瘤性的息肉。
0: 嗯。

0: 啊，那它是风险就比较高啊，要看这个疫情的增生的程度，也看这个上面写的到底是低级别或者高级别哈。
1: 嗯嗯
0: 啊，如果是高级别，那其实就是已经有了癌变了
1: 啊。
0: 这个时候我们处理上就要小心哈。
1: 嗯，
0: 能不能在肠镜下切除？
1: 嗯
0: 啊，还是要做微创的手术？
1: 嗯，
0: 还是先做这个低位直肠的这些新辅助的治疗，放疗啊，或者免疫的治疗啊，
1: 嗯，
0: 哎，这些就变得比较细，
1: 嗯，
0: 所以这个病理报告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关键哈，
1: 嗯，
0: 就是一定得做，做完以后一定得看哈，
1: 嗯，哎，这个之前我们也请到过病理科的这个医生们来到直播间，也跟大家还讲过取病理啊，包括怎么简单的看病理，但实际上我们最终还是要看，让专家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你就记得这件事儿。别忘了做病理，别忘了拿报告。
0: 对对对对
1: 啊，那就刚才您说的这个息肉，实际上，您说这个腺瘤的，
0: 对
1: 什么高级别的这种，它相对来说比较危险嘛？就是您能给大家总结出几个词儿吗？大家如果看到这几个词儿，
0: 我总结一下这个、哎、这个息肉哈，其实这个我们见到的形态学哈，我做完肠镜以后、
1: 嗯，
0: 那就是什么叫息肉啊？就是肠道的内壁上长了一个小肿块呗，对吧？
1: 嗯嗯。
0: 但是形态可能各异哈，
1: 嗯、
0: 有的表面有绒毛啊，有的光滑呀、啊，
1: 嗯，
0: 有的这个有T啊，有的宽基底呀、啊，
1: 嗯
0: 啊、但是它都是表现为，哎，我们就诊断为一个肠道的息肉。但是这个肠道息肉，它的真正的病理，什么病导致的息肉？
1: 嗯
0: 啊，它是有几种类型哈。
1: 嗯，
0: 最高危的一种就是腺瘤性的息肉啊、
1: 嗯，
0: 其实。它本质上就是肿瘤嘛，
1: 嗯
0: 啊，这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一个类型哈。哎，如果病理上写着是一个腺瘤性的息肉，啊，那肯定它就是有癌变的风险，
1: 嗯
0: 啊，这个时候这个息肉一定要处理，
1: 嗯
0: 啊，处理以后，然后我们要拿到一个完整的病理，
1: 嗯，
0: 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增生性的息肉，啊，这个通常就是良性的，癌变的风险就比较低了，
1: 哦
0: 啊，另外还有炎性息肉，啊，炎症性息肉，
1: 嗯
0: 啊，由于炎症反应。啊，然后造成的息肉啊，它通常也是良性的。
1: 嗯嗯。
0: 另外一种叫我们叫错构瘤性的息肉，
1: 嗯
0: 啊，这种相对少见，比较少见，
1: 嗯，
0: 但通常是良性啊、
1: 嗯，
0: 但是也需要定期的监测。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息肉它不代表病理。
1: 嗯，
0: 啊、息肉跟病理这个腺瘤是不等同的哈。
1: 哦。
0: 啊，息肉是一种形态学的诊断，我们叫息肉样病变。
1: 嗯嗯。
0: 然后真正的病理是什么？就是最后切完以后，或者是取完以后。然后病理就会告诉我们这四种哈，
1: 嗯，
0: 到底是腺瘤性的还是什么性的？如果是腺瘤性的，如果是高级别，那就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哈。
1: 嗯，最终其实、啊、这个病理是给这个疾病定性的，
0: 对，金标准
1: 究竟是什么？
0: 对，
1: 啊、
0: 对
1: 这个恶性程度怎么样？实际上还得靠病理啊。
0: 对，
1: 如果说我们最终是这种确诊了，确实是结直肠癌，那目前呢，你看我们这个治疗的方法主要有哪些？我们一般是怎么来选择的呢？
0: 哎，现在真是。
1: 嗯
0: 这个治疗方法非常非常多哈，过去也说长了肠癌了，说是做手术吧，
1: 嗯，
0: 然后这个低位的切完以后，这个造瘘吧，
1: 嗯，
0: 这个腹壁上挂个袋子的人很多哈，但是现在我们来讲，治疗的手段多了，
1: 对，
0: 这方法多了，然后理念先进了，所以说这个一刀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哈，所以现在来讲，结直肠癌的治疗，我们应该讲是一个这个以手术为主的一个综合治疗，
1: 嗯，
0: 然后他用什么模式，用采取一个。我们叫做 MDT 的模式，就是多学科团队诊疗的一个模式。
1: 嗯，
0: 啊，其实就是由一群专家，内科的、外科的、放疗的、影像的、病理的，甚至营养的、心理的，
1: 嗯，
0: 啊，这帮人围着患者转，
1: 嗯，
0: 然后根据这个具体病情讨论，
1: 嗯，
0: 然后我们这帮人定下来一个最适合他的，
1: 嗯，
0: 一个诊疗的方案，
1: 嗯，
0: 啊，用这种方法去治疗，
1: 嗯，这省得患者你各个科去跑了，
0: 哎，
1: 对吧？
0: 对，他那种各个科跑的话，一定是。有点各自为政是吧？就视角嘛、
1: 嗯，
0: 就是外科医生的视角就是手术，
1: 对
0: 啊，放疗科医生就要做放疗，
1: 做放疗，
0: 哎，
1: 那患者
0: 就要做化疗，
1: 对，那患者听到这么多不同的声音就
0: 无所适从
1: 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对，所以说现在我们要围着患者转，
1: 嗯
0: 啊，然后不是说这个患者围着医生转哈，
1: 嗯，
0: 那么这种几种情况呢，最后算下来，哎，非常早的，
1: 嗯
0: 啊。然后可能我们就通过内镜啊、
1: 嗯、
0: 做一个完整的切除，就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1: 嗯
0: 啊，第二种情况就是，哎，这内镜处理不了，可能需要做手术哈。
1: 嗯，
0: 我们现在手术我们都知道进入了一个微创的时代。
1: 对，
0: 腹腔镜也好啊，机器人也好啊，我们可以叫外科精致哈。
1: 嗯，
0: 通过完整的细门切除啊，这时候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要切得干净，
1: 嗯
0: 啊，还要保全功能。
1: 嗯，是，
0: 一定要保全功能，就是因为这个患者。离开你的视野以后

0: 你觉着给他做手术做好了，但是功能如果不好的话，他
1: 生活
0: 非常
1: 仍然不方便，很痛苦的，
0: 而且可能通过心理啊，通过各种问题啊，引发这个躯体的问题，对这个生存长期的一种这个抑郁的状态，我们说免疫抑制对生存还也是有影响的，
1: 所以我们总说这个，这种手术的理念也好，技术也好的进步，实际上是这种也是医学人文的一个进步，是吧？你更加关心和关怀病人本身，而不是仅仅是这个病，是吧？
0: 对，所以说我这个经常跟年轻医生讲啊，我说临床，什么叫临床？一定要到床边去叫临床。
1: 哎，是
0: 不到床边去，见不到病人，是吧？甚至电话咨询，
1: 对
0: 这些解决不了问题。
1: 对，光看片子，光通过电话，实际上
0: 解决不了问题。对，另外就是这个共同决策也很重要，就是你说你想给他，这个东西手术对你是最好的，是吧？
1: 对，
0: 但是有些人低位直肠的时候，你做完手术以后，他可能面临一些功能的问题，他对手术就可能不接受，不接受以后还有其他的放化疗啊、免疫治疗那些方法也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但是保全功能就比较好，但是他的这个复发的风险就高，在这两者之间做权衡的时候，不同的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能做出不同的选择。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就是给他拿出方案以后，也要听病人的意见。
1: 对，
0: 我的病我怎么去想，我要达到一个什么状态。
1: 对，因为现在
0: 这个叫共同决策，
1: 很多患者他现在也会有各种各样像您说的不同的这个文化、不同的知识结构的患者，他会有自己的判断，
0: 自己的判断，
1: 这个时候其实需要共同来
0: 自己对待疾病、对待生存的态度。
1: 哎，是，
0: 对吧？有人可能我宁可牺牲生命，我要追求功能。
1: 哎，是，
0: 对吧？
1: 是，
0: 有人就是对这个功能可以忽视，我活着就好。这些东西不同的人是真的是完全不同的。
1: 对，所以你得尊重患者的意愿，
0: 尊重患者的意愿，以人为本，围着患者转。
1: 确实是。那如果说你看，我们都在强调早发现早治疗，如果真的是比较晚了，没有了手术的机会，其实很多患者会比较的这种失望，或者说心里面会比较的消极哈。我们怎么来面对现在这种稍微晚一点或者是晚期的患者？
0: 过去真的是这个我们在这个治疗手段不太多的时候，如果这种病人不能做手术了，达不到一个 R0 的切除，你的生存、你的治疗效果就是真的是大打折扣了。但是现在真的不一样了。那么这些年随着肿瘤治疗药物的发展，一些其他手段的发展，我们说真的是这个各种手段变得非常非常多哈，也能达到非常好的效果。我们分这么几类哈，就是第一开始就是这瘤子非常大，你可能你觉得切不干净，切不干净，那现在我们有了这个术前的一些治疗，就是包括放疗啊、化疗啊、免疫啊、这个靶向，这些药物做上以后，然后瘤子变小了，这时候我做了几个周期以后，病人能做手术了，那这个治疗效果也是非常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就是我就是周围明显的有转移，甚至于寡转移，肝脏上有，肺脏上有，然后我也是通过这种术前的治疗然后又能达到手术或者是一个局部的处理，也是效果非常好。当然第三类就是转移的比较广泛，那这时候我们要追求一个生活的质量就是如果有梗阻，我要处理梗阻，让他能吃东西，
1: 对，
0: 是吧？让他能够维持一个营养能吃能排的状态，有出血我得止血，是吧？那么穿孔还得需要做一个急诊的手术，把这个生命想保存下来。所以说现在的这个中晚期的结肠癌的治疗，我们认为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持久战，但是不要轻言放弃，现在医生手里面还是有很多种武器哈，
1: 是
0: 包括新的一些靶点的药物的发现，免疫治疗这种互相之间的叠加，放疗跟免疫的叠加甚至更新的一些这个肠道菌群的移植的方法这个给免疫增效所以说现在真的是到了中晚期，就不意味着这个病人就宣判死亡没有办法了所以大家
1: 这个武器越来越多，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这个胃肠专科的医生也是一个其实挺大的挑战，因为你要去琢磨这不同的病人到底哪个的配合，哪个的组合，
0: 我们叫排兵布阵哈，就
1: 是
0: 哪个组合更好，哪个先给哪个后给更好，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方式就是也得益于我们这个 MDT 的方式哈，这种方式就是我们是一群人，从不同的专业角度，MDT 最大的特点是有这么几点哈，就是我们叫定时，定点定。

0: 人群，就是这个团队我们不能老今天是他明天是他，我们一群人专门研究这个结肠癌，对他有非常深刻的认识，然后我们坐在一个固定的地点来讨论这个病情，来拿出一个最切合适最切实他的一个方案，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是光是患者受益哈，其实医生得到成长，我学到了放疗的知识、影像的知识、营养的知识，
1: 对，
0: 最后都能用到病人身上，最后病人受益。
1: 对，这样的话就是医生能够跳出自己的这种专业哈，以更加宽的、更加广泛的视角来看待这个病和这个病人，实际上是对医生成长也是有帮助的哈。
0: 对对对，
1: 我们回到这个手术这个话题哈，就因为这也是您的专长嘛。其实现在有一些朋友，在说到现在这种各种肿瘤的这种外科手术的时候，都会问一下，你看是不是微创呀？或者是要开刀吗？是要大手术吗？这个我们在结直肠癌方面，我们大概现在这种术式有哪些？
0: 是这样是哈，这个术式可能根据你那个部位，不同的部位，右半结肠啊、左半结肠啊、直肠啊，你的采取的具体的手术的术式不一样哈。但是说讲到手术治疗，我们的根本的原则就是两点，第一个就是切干净，就是 R0 切除，能达到 R0 切除的话，就患者受益最大。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保功能。保护神经啊，保护一些泌尿生殖的功能，排尿排便的功能，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怎么做到这两点就要精准啊，就是手术的方式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谈到了早期的内镜下的切除肠镜，那么主流的我们现在微创手术现在包括一些这个侧方淋巴结的清扫啊，全盆的清扫，这些非常大的手术我们也可以通过微创技术来完成哈，腹腔镜啊或者机器人来做，那么能做的话，或者是尽管做一部分后来又中转，这病人也是仍然能受益哈。另外就是这个针对中低位直肠癌是中国这个直肠癌的一个特点，中国这个结直肠癌里面70%是直肠癌，在70%的直肠癌里面是中低位又占到70%所以说算下来的话，就是在结直肠癌里面中低位的直肠癌占比比较高，而且往往是年轻男性
1: 哈，
0: 所以说这涉及到一个尊严
1: 功能的问题，
0: 所以说保肛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哈，那么怎么在又保肛又保功能，既要又要就很难，但是我们可以作为平衡，作为我们的追求哈，手段多了，包括放疗啊，这个免疫啊，有的时候就是也能达到非常好的效果哈。当然，我觉得有的时候实在不能保肛。我觉得就大家为了这个维持生命，也不能强求哈，就是为了保肛我就放弃生命了，我觉得也是不可取的。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哈，
1: 是所以这个病情实际上这个每个人和每个人这个差异有很多哈，差异很大，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相信我们这个医生给的你这些建议哈。
0: 对，
1: 另外呢就是实际上我们更多关注的一些就是我们术后的一些注意事项，因为毕竟可能在医院的时间是有限的哈，我们术后的恢复啊，这种患者的自我的健康管理啊，实际上还是个漫长的过程啊。术后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术后我分两点吧，第一点就是术后相对早期的注意事项，另外就是稍微出院以后晚期的。那么这个早期的就是我们现在强调的是一个这个加速康复理念下的一个术后的康复的过程。那么远期一点的，我们就要谈这做完手术以后啊，不是治疗的终结，我们一定要定期的随访和复诊，因为它是个恶性疾病，
1: 是
0: 啊，我分别谈一下。这个当时过去的观念来讲，做完手术以后那就是养病，什么叫养病？你就别动，是吧？然后要吃什么呀？吃的好一些，然后因为做到了一个这个胃肠的手术的这种，做完手术肿瘤切除以后一定要做一个吻合嘛，有吻合口，早期之内可能长不上，我就要进食，别吃多了，一产生粪便，这个吻合口长不上，漏了怎么办？所以说现在这些理念都发生了变化哈。现在我们这个理念就是跟过去明显的不一样。这胃管因为做结肠癌的手术，有的时候我们就根本不下，有的需要下的我们尽量的早拔。这个胃管对人的影响啊，没下过的人不知道，下过的人还是有切身的体会哈。另外就是早期的，尽量早期可以喝水。喝点水啊，然后这个平稳的过渡，尽早的过渡到一些这个 米汤啊，
1: 流食啊，
0: 肠的营养啊。嗯

0: 啊，为什么这么做？
1: 嗯，
0: 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我过去晚进食，现在强调能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早进食？
1: 嗯，
0: 啊，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黏膜啊是靠接触食物来维持活力的。
1: 嗯，
0: 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食物的滋养的话啊，没给它一个工作信号的话，啊，它的屏障肠屏障就会发生变化，变薄，
1: 嗯，
0: 蠕动就会变慢，
1: 嗯，
0: 如果给了它一些营养的底物，啊，它就变得活跃，肠黏膜变厚，不出现细菌的移位，
1: 嗯，
0: 然后呢，蠕动也会变坏，所以说它术后的并发症就变低了，
1: 哦，
0: 肠道功能就起来了，所以说这个早期之内，啊，进食是安全的，
1: 嗯，
0: 啊，当然你要早活动，要促进它的这个胃肠蠕动的发生，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点，就是这个术后啊，
1: 嗯，
0: 早期术后的一些理念，我们跟过去不一样，
1: 有变化了
0: 、嗯，不是说哎饿着是吧？然后这个静养别动，所以说我们现在强调早期下床、早期活动，
1: 嗯，
0: 然后早期进食，
1: 嗯
0: 啊。第二个就是出院以后的定期复查，
1: 对
0: 啊，对恶性肿瘤来讲
1: 也很重要，
0: 非常非常重要，
1: 嗯，
0: 因为可以在早期发现、早期干预，
1: 嗯
0: 啊，这个我具体的说一说吧，因为这个我觉得还很重要哈。
1: 对，
0: 那么有这么几点要复查的东西哈，就是肿瘤的标志物，
1: 嗯
0: 啊，在这个肠癌里面有一些相对特异的肿瘤的标志物，就是抽血的化验，
1: 嗯，
0: 怎么查？在术后的前两年，应该每三个月就查一次，
1: 嗯，
0: 两到五年这个阶段啊，每六个月查一次，五年以后一年查一次就行，
1: 嗯，
0: 影像学的包括胸部的、腹部的 CT 啊、核磁啊，
1: 嗯
0: 啊，术后前两年应该是每六个月查一次，之后每一年啊，之后每年。啊，就是一年一次，
1: 嗯
0: 啊，一直查到五年，那么肠镜就更重要，
1: 嗯
0: 啊，一年之内必须复查，
1: 嗯
0: 啊，如果因为某些原因哈，因为梗阻嘛，可能哎没看全，就肿瘤这块堵住了，就没查肠镜，
1: 嗯
0: 啊，那这时候应该在术后三到六个月，做完手术三到六个月之内一定要补查，
1: 嗯，
0: 另外就是大家经常谈到的这个。PET CT 哈，
1: 嗯，
0: 这个复查需要不需要做 PET CT？
1: 想看一下全身的情况。
0: 全身情况现在 PET CT 也便宜了，也降价了。我是不是这块我们就是不常规推荐
1: 哦？
0: 那
1: 嗯，
0: 比较可疑的复发或转移的时候，这是可以考虑应用哈。
1: 嗯，
0: 但是不是常规，就是在复查的时候。
1: 更重要的还是前面那几项。
0: 哎，对，我不是必须在复查阶段，我一定要查 PET CT。
1: 嗯嗯
0: 啊，
1: 所以这个术后的这两方面的这个注意事项，其实都很重要。
0: 很重要，它是现在结直肠癌，我们也讲治疗效果越来越好，是一个慢病。嗯
1: 哎，
0: 那么慢病我们就要做一个全程的管理，
1: 嗯，
0: 也叫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1: 嗯
0: 啊，就是肿瘤的治疗现在有几点哈，
1: 嗯，
0: 叫防筛诊治康，
1: 嗯，
0: 防肿瘤诊断，
1: 嗯
0: 啊，筛查，
1: 嗯，
0: 诊断治疗康复。
1: 嗯，哎，这五个方面哈，
0: 五个方面，
1: 最重要的怎么说还是防。
0: 对，
1: 最后一点时间，这个来请王主任给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就如何预防结直肠癌，也给大家稍微点一点哈。
0: 哎，对，嗯，因为这个结直肠癌我们说是一个多因素、多步骤的一个复杂的过程哈，
1: 嗯，
0: 所以说来得及防，
1: 嗯，
0: 啊。那么我讲三道防线，
1: 嗯，
0: 第一道防线要吃的科学，
1: 嗯，
0: 啊，你吃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三高一少就不行了，是吧？
1: 嗯，
0: 反过来吃，多吃一些粗纤维的，少吃红肉、加工肉，
1: 嗯，
0: 啊，这些高脂高蛋白的摄入要减少啊。那么第二个就是运动得规律，动的规律，改掉一些坏习惯，吸烟、饮酒啊。是吧？另外就是慢性便秘的病人，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哈。
1: 嗯，
0: 排便的通畅啊，也是非常非常关键。那么第三道防线就是把早筛早诊提到日常。
1: 嗯，好啊，这三方面其实预防实际上都非常关键的。有些内容实际上我们也经常反复跟大家说哈，也希望大家通过这样今天的这样一期节目，能更加重视自己的肠道健康啊，该筛查的要定期筛查啊。
0: 对对，
1: 好，时间的原因，最后呢，我们请这个王主任把您的出诊时间也再来说一下吧。
0: 啊，我出诊时间我是在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也是过去我们叫华北煤炭医学院附属医院，在河北唐山。
1: 嗯。
0: 然后我出诊的时间是每周一上午，
1: 嗯
0: 啊，7:30到11:30，每周二上午7:30到这个11:30。然后地点是在门诊楼的16号诊室，
1: 嗯，
0: 然后挂的科室就是胃肠、肿瘤、外科、医科。
1: 嗯，好，这个特别是唐山地区的朋友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具体找这个王主任在门诊上面诊就可以了。再次感谢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0: 来，
1: 嗯，
0: 谢谢主任。
1: 好，各位，今天的
0: 谢谢大家。
1: 哎，燕赵大医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趋势。中医说立春后要适当吃辣，传统医学认为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是宜顺时而养。在一年当中，春天是很适合吃辛辣食物的季节，而酸味食物则应少吃。为什么说春天适合吃点辣？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首，从这一天起，阳气开始由冬藏向春生转变。春季属于木，与人体的肝脏相对应。中医认为，肝脏是身体的将军之官，主要负责疏泄功能，调畅气机，贮藏血液。因此，立春养生的重点是养肝，饮食宜增肝心。意思就是说，春天适合吃辣吃甜。很多人都有过这样一种体验，吃完辣后出一身汗，这正是因为辛辣的味道能够发散行气驱寒。春天吃辣可以帮助人体排出五脏六腑的沉气，同时又能提升阳气，梳理肝气。比如辣椒、生姜、大葱、洋葱、香菜、韭菜等食物对护阳就有所帮助。不过凡事讲究一个度，以免阳气生发太过导致上火。以辣椒为例，

如山药、莲子、芡实、薏米、白扁豆等，可以补益脾气，使气血生化充足，从而使肝脏血液充盈。但是要注意，春天不宜多吃酸，因为酸味收敛肝脏，会阻碍阳气的生发和肝气的疏泄。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这是郑钧在2001年发行的《流星》，作为电视剧《流星花园》的插曲，在当年风靡一时。原曲大家也很熟悉，英国酷玩乐队的《Yellow》是一首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知名的经典作品。每当新闻说哪天有流星雨的话，总有人会提前寻找最佳观赏位置，然后不管几点钟都会等。而一旦看到流星划破夜空出现的那一刹那，所有人都会忍不住欢呼，掏出手机相机拍照，或者闭上双眼许愿。哪怕光亮只持续短短几秒钟，却足以让在场的每个人记上好一阵子。人们之所以对流星如此追捧，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一瞬间的极致绚烂有多震撼。它不像太阳、月亮、星星几乎每天都会出现，流星是一闪而过的，而且不知道哪年哪月才会出现，所以这份可遇不可求显得格外珍贵。其实生活里也有很多转瞬即逝的美好，比如一道美丽却短暂的彩虹，一次擦肩而过的心动，一首听完就热泪盈眶的歌曲。那这些瞬间短到可能来不及细细品味，却总有人愿意为了这份美好翻山越岭熬夜守候。所以有一个常常被讨论的话题，那就是转瞬即逝的经验和细水长流的安稳，究竟哪一个才更重要呢？有一个广告语叫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但也有人说那句词儿应该是不在乎曾经拥有，只在乎天长地久，反正听起来都挺合理的。但其实美好从来没有固定的形态，有人偏爱太阳每天带来的明亮，也有人痴迷于流星的瞬间芳华。就像郑钧在歌里唱的，流星虽然短暂，却在夜空中留下了最耀眼的痕迹。所以只要你觉得值，可以让自己快乐，哪怕是一瞬间的美好也要勇敢去追寻，因为看似很短暂，带来的回味却是永恒的。整首歌的配乐听感上非常的激昂亢奋有力量，似乎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因为美好短暂就怯于追逐，那些为心动付出的勇气本身就是最珍贵的收获，哪怕只有一瞬间，哪怕会落幕，只要那一刻你是真心欢喜的，这份快乐就会永远的刻在记忆里。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继续来听同名不同曲的几组经典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1993年，我们来听吴奇隆《流星》。

千玺在2000年发行的《天涯》，前奏一出来就能把我们瞬间带回到千禧年。那时候听歌还在用磁带，去网吧上网是年轻人最喜欢的娱乐方式，黑白电视逐渐被29寸大彩电取代，家家户户也都开始装上了电话机。那时候最流行的是喇叭裤，最受欢迎的发型呢是由 F4 带火的长发，而任贤齐在《天涯》的 MV 当中也是一头长发。那个时候任贤齐就是华语乐坛的流量密码，他的歌曲霸占着大街小巷的音像店，从心太软到伤心太平洋，再到这首天涯以及春天花会开等等等等，几乎每一首都是全民金曲，火遍大江南北。男生们哼唱着天涯，幻想着仗剑走天涯的江湖梦，女生们对着任贤齐的海报心花怒放，因为真的太帅了。那个时候追星很简单，买上一盘或者借来一盘磁带都可以，把歌词抄在笔记本上，把海报贴在书桌前，就能够开心好久啊。这些事情现在想来历历在目啊，但是算算时间，2000年竟然已经过去了快30年了。当年为了看电视跟父母斗智斗勇的那批孩子，现在基本上都40岁左右了。当年为了买任贤齐的磁带，瞒着父母偷偷花掉的压岁钱，如今也没人给了。当年盼望着赶快长大，自己挣钱花的我们，如今却时常想起小时候，怀念那时的无忧无虑，简单快乐。但时间就是无情的，总让我们在失去后才知道曾经拥有的竟然如此宝贵，所以也提醒我们当下也是很美好的，哪怕你觉得不顺心不快乐有很多烦恼，但日后回忆起这段日子一定也是带着温暖的滤镜。所以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快乐啊，快乐从来都不用等，快乐可以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此刻你听的一首歌，抬头看见的一片云，耳机里传来的一句话当中。别总忙着回头，也别总惦记着远方，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会成为未来某天怀念的旧时光，就像任贤齐的歌声跨越了近30年的时光，依然能让我们心头一暖，所以希望我们都能抓住当下的美好，把每一天都过得热气腾腾。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SSPPYYJ3 他说推荐苏有朋的珍惜以及任贤齐的珍惜，静下来想起那些错过的人和事儿，然后就会发现生命中最重要的往往是那些你以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珍惜当下，过好每一天。好，这两首歌其实也在歌单当中啊，后面的节目会安排。 Zessy1225 他说刚从国内回到加拿大，现在还有点不适应，回国跑了好几个地方，日子忙忙碌碌的，属于一直在路上不能停留，回来以后总算静下心来好好听节目。柔豹还是柔豹这位朋友，他是在广东中山，晨曦在江苏南通如皋，他说日子一天一天过，阳光总在风雨后。好，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经典老歌的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郭富城在1994年发行的《天涯》。

这是爱乐团在2005年发行的《天涯》，相比于这首歌火遍大街小巷的知名度，好像没多少人对这个组合本身有太多的印象。爱乐团是一个典型的男女二人组合，最初由制作人王超和主唱徐立搭档而成。2005年，他们推出了首张专辑《天涯》，并凭借同名主打歌一炮而红，在当年几乎承包了街边音像店和校园广播。专辑里呢，还有一首歌叫《秋天的故事》，传唱度同样不俗。像每到秋风吹起的季节，就会有很大的概率在电台当中听到。到了2006年，主唱徐立选择单飞，爱乐团又迎来了新主唱叫胡林。那同年他们推出了第二张专辑《放开》，同名主打歌《放开》虽然没能复刻《天涯》的现象级爆红，但是也凭借抓耳的副歌和戳心的歌词，依旧火遍了大江南北啊。前两张专辑为爱乐团带来了不错的市场反响，不少人认为他们就是另一个飞儿乐队，因为不管从组合分工还是歌曲风格来看，确实都很像。只不过很可惜，因为乐坛更新换代太快了，再加上爱乐团后续的作品没能持续出圈保持热度，所以慢慢的就淡出了大众视线。我之前看到过一篇推文，主题呢就是那些爆红一时但后续消失的组合，其中有新乐团、零点乐队、飞轮海、5566、飞儿乐队，还有 Fall in Love 等等等等。那么其中也写到了爱乐团。确实，在2005年能有这样一支风格气质完全不输港台的组合横空出世，很惊艳四座。虽然最终他们没能长红，但我相信，只要这首《天涯》的前奏响起，依然是能够勾起不少人的回忆。毕竟有些歌曲早已超越了歌手本身，被深深地印在了时光里。接下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安安的天空他说，好喜欢听高磊的声音，听上去那么干净，好谢谢你。还有一心在石家庄，最爱中华在邯郸永年，前方521他说，从你好2025那一期听到现在，来来回回听了无数遍，此刻在出差的路上。那其他朋友，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本期节目的主题呢是同名不同曲，我们会听到几组同名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1988年，我们来听 Beyond 乐队的《喜欢你》。

是何静在1996年发行的《喜欢你》，是一首年代感非常强的作品。90年代的内地乐坛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歌手，他们的声音辨识度、唱功以及外形条件都非常棒，而且也都有至少一首可以唱一辈子的成名曲。像男歌手方面，江涛，大家肯定会想到那首《愚公移山》，蔡国庆《365个祝福》，谢晓东的《今儿个真高兴》，中国娃，还有林依轮的《爱情鸟》，再有就是高林生《舍不得你的人是我》。女歌手方面同样是群星荟萃，像孙悦祝你平安对吧，航天琪的那首永远是朋友现在听也不过时，还有林平的为今天喝彩，于静的相逢是首歌，甘平的大哥你好吗，三个和尚，还有白雪的但愿人长久等等等等。如果想知道90年代尤其是95年到2000年之间最红的歌手有哪些，只需要看看当年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喜迎香港回归全星演唱会97恋曲就知道了，当时人气最高的歌手几乎全部在场，当然也包括何静啊，只不过在那场晚会上她唱的不是这首《喜欢你》，而是一首民族风情浓郁的《家园》，而且那首歌还出现在了2023年的春晚上。何静在同期的女歌手当中虽然不是最受欢迎的，但一定是最具特色的，她的声音有些沙哑，唱腔呢带着原生态的野性美。那这首《喜欢你》虽然是她的成名曲，但我个人觉得跟何静的风格其实并不搭，因为何静的声音是属于旷野、属于山川、属于河流的，应该是无拘无束的放声高歌的那一种，但是在这首歌里面有一大部分她只能是拿捏着嗓子，估计她唱的时候也很压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听听看刚才我所提到的那首《家园》，跟何静的演唱完美适配。此外呢，何静还有一首活力四射，而且在当时也是领先乐坛好多年的歌曲《向北方》，非常的有生命力。听过之后你会发现何静很可能是第一位华语说唱女歌手。好，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不加糖的咖啡，他说我在国际庄听经典，慢着步，溜着弯儿。张丽人也是在石家庄啊，他说准时听经典，总有一种温暖包围的感觉。武东飞扬，他说每天晚上加班必听，越听越经典，还推荐给了同事一起听，他们都很喜欢。K 的 OPPO 继续在唐山南湖跑步中，他说昨天朋友用手机听歌，正好听到了陈明那首《等你爱我》的开头，然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问，难道你也听越听越经典吗？看来越听越经典的节目片头已经深入我心了。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依然叫《喜欢你》，我们来听陈洁仪。

这是孙燕姿在2025年1月份发行的《日落》。生活中总有让人迷茫的时候，就像歌词里说的，沙漠里的海市蜃楼是假的，眼前的路越看越窄，每天被鸡毛蒜皮的小事折腾得没脾气，开心的事儿也只能靠回忆找补。我们一会儿想往前冲，一会儿又想往后退，总被现实捆住了手脚，就像太阳下了山，似乎看不到希望和光亮，但是后面又有转折。日落不是坏事，因为太阳看着是沉进海里了，可光并没有消失，喜欢的人就算走散了，那份爱也没有白存在。所以这首歌用日落讲了一个特别实在的道理，那就是别害怕天黑和离别，那些看不见的希望和爱一直都会陪着我们，只要别放弃，等日子慢慢过，总有一天能从迷茫中走出来。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互动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打动我，你想听的歌曲一定有一天会出现在节目中。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最后这首歌我们来听光良在2015年发行的《日落》，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今天继续来给您分享春秋风云。说了这么多的春秋时期的国家和著名的人物，有这么一个国家咱们一直也没提呢，那就是鲁国。说到鲁国呢，您肯定会想到孔子。在今儿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您说的还真就不是孔子，而是孔子的弟子颜回。作为中国2000年封建社会主体思想儒家思想的创建者，孔子是中国文化界最重量级的大师。如果能成为这样重量级大师的学生，自然也同样是流芳百世。孔子除了学问影响力久远之外，在治学上也同样被历代历史学家所称赞。孔子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门下弟子3000多人，其中优秀者72人，被称为72贤。在这72贤当中，如果问到哪一个人最得到后代儒家学者，年仅40岁。在孔子的弟子当中，他既没有像子贡那样赚得盆满钵溢富甲一方，也没有像子路那样从政帮助他老师纵横捭阖，而在孔子所有的弟子当中，他却是孔子最欣赏的人。颜回的过世让孔子悲伤不已，而在后代文人中他也是一个极受关注的人物。比如说孔庙

0: 配享的历代诸贤当中，颜回的地位是最荣宠的。
1: 正中是孔子塑像，两侧配享的依次是儒家最有影响力的四位人物：父圣颜回、宗圣曾参、庶圣孔极、亚圣孟轲，俗称四配。颜回端居于中国文化的最高殿堂，以四配之首的身份流芳百世。
0: 历代帝王都曾经给予他崇高的册封，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封颜回为先师，宋太祖赵匡胤曾经封他为衍公，衍就是兖州的衍，这是中国九州之一，这字儿代表的其实就是山东。明太祖朱元璋又加封颜回为衍国公。对比颜回短暂的一生，让人感觉到非常奇怪，说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大的功业，也没有学术上出色的建树，为什么在封建史家当中他的声名却远远超过了同期他那些师兄弟，几乎和历史长存呢？其实颜回的出身呢很不好，家里边很穷，13岁的时候就开始跟随孔子，之后随着孔子周游列国，度过了一段非常艰苦的岁月。他跟孔子可谓是患难师徒，在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当中，充满了对于颜回的各种赞颂之词，而且孔子还曾经根据弟子们的水准，对很多弟子进行一个综合的排名，结果颜回的德行排在第一位。孔子曾经称赞颜回，说回有君子四道也，强于行义，弱于受谏，处于带路，甚于治身。也就是说颜回呢，在孔子的眼中那可谓是道德楷模。
2: 一个人如果不能同时立德立功一言的话，我们一定要把立德放在第一位，颜子就是立德的一个典范。
0: 而颜回早期在孔子门下的学习生活也是以道德见长的，你想吧，当时13岁，而且沉默寡言，以至于大多数人认为啊，说这孩子怕不是个傻子吧。当时和颜回交好的是孔子的另外一个得意门生子路，子路的聪明是比较外露的，但是后来孔子发现颜回啊好像是深藏不露。论语上记录了孔子对于颜回智商的评价，说回也不迂，一句话点出了颜回聪明的本质。就连孔子门下最擅长辩论的子贡对颜回也是非常称赞，他说认为自己的才能呢是不敢和颜回相比的。不但聪明，颜回还是一个特别刻苦的人，您像论语里边有说的非常多的就是颜回的学习精神。早年不了解颜回才思的时候，孔子曾经就称赞颜回，说以勤补拙。后来鲁哀公曾经问孔子，说做弟子的谁最好学呢？孔子回答，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未闻好学者也。也就是说，自从颜回不幸夭折以后，自己就再也没见到过像颜回一样刻苦的好学生了。
3: 江西海昏侯墓最新的出土的屏风上有孔子和弟子们的像，站在孔子身后第一人的已经是颜回了，自己的儿子孙子那都不能站着，可以在汉代就已经地位这么崇高了。
0: 在孔子各类言语当中，夸赞颜回似乎都成了一种习惯了，甚至有时候在自言自语的时候啊，也不忘了夸奖颜回。
4: 在《论语》当中啊，孔子对他的许多的弟子啊，有称赞，有批评，甚至有微词，但是对颜回啊，只有称赞，没有批评。
0: 比如说，夸这个颜回呢，安于贫困，说这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而在学习问题、学习态度上，孔子也曾经说过，与之而不懒者回也。甚至自视甚高的孔子有时候还把颜回和自己相提并论，他说颜回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哉。
5: 唯我与尔有是乎，只有我两个人达到这样的境界。什么境界呢？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个用之则行孔子做得很好，舍之则藏呢，颜回做得更纯粹。
0: 也正是因为孔子这么喜欢颜回，所以当颜回去世的时候，孔子非常的悲伤，失声痛哭，说天丧于天丧于
2: 天丧于天丧，这不老天不是要杀我吗？我的爱徒去世了。孔子很少是这样的动感情的。

回的死对孔子的打击非常大，他不但长时间的难以从悲痛当中走出来，而且在教育子弟的时候，经常不知不觉的就拿颜回跟他们比，经常弟子们有一点小错，孔子就说呀，说你们比颜回差远了。在颜回的身后，他也得到了同门和当时很多人的高度评价。有这么一回呢，子贡就曾经说，我怎么能和颜回相比呢？子贡做生意的时候，曾经应人的邀请，把孔子门下的弟子做这么一个排名，十个弟子当中，颜回被排在了第一名。虽然比起孔子的其他弟子，颜回从来没得到过任何的官职，但即便是在诸侯之间，颜回也同样有非常高的名声啊。您像孔子游历到楚国的时候，楚王曾经想赐给孔子一块地，他的令尹就反对，说孔子如果得到颜回的辅佐，肯定能把这块土地治理得很强大，到时候就会成为咱们楚国的威胁呀。这么高知名度的颜回，一生又走过了什么样的道路呢？颜回是鲁国人，13岁的时候跟随孔子，6年的时间满师，然后娶妻生子。但是等到孔子想要周游列国，推广儒家思想的时候，颜回却毅然决然地扔下妻儿去跟随老师了。要知道，颜回为了娶到这个媳妇儿啊，他媳妇儿是宋国的女子戴氏。颜回啊，曾经不辞劳苦到宋国求亲，终于打动了戴氏的家长和他的长辈们，同意了这桩不匹配的婚姻。因为颜回家里穷，人家戴家却是宋国的官僚嘛。好，结婚以后，为了追随老师，行了，这也不要了。毕竟在颜回的心中，帮助恩师成就他的儒家治世理想，这是自己人生里边最重要的事情。之后的14年间呢，他就一直跟随孔子周游列国，然后就是众所周知，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那种最艰难的时光，不管走到哪儿都不受待见，经常遭到驱逐，甚至还有很多回遇到盗贼，生命财产都遭到威胁。而在一切的打击苦难面前，颜回对孔子都是不离不弃的，每到一个地方啊，主动承担大量体力活，照料孔子的饮食起居。一直到了公元前484年，38岁的颜回跟随68岁的孔子又回到鲁国。之后2年最后的时光里边，他开始在鲁国传道讲学，并且是身体力行，在艰苦的环境当中以苦为乐。他的这种治学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品格呀，都成了当时儒家的楷模。而除了讲学之外，颜回更是帮助孔子整理古代典籍，特别是流传千年的《易经》，那也是出自于他之手。这么一个刻苦耐劳且大智若愚的好学生，最终也是积劳成疾，40岁刚过就病逝在家中。而他所留下的重于立德、天人合一等儒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特别深远。

0: 们和历代帝王感叹不已。除了出色的学问和能力，
1: 这里边衍生出的成语就是循循善诱。在孔子周游列国的路上，甭管什么样的风霜险阻，并没有改变他的忠诚。颜回曾经跟孔子说，说愿意追随孔子的脚步，哪怕穷尽自己的一生。后来孔子自己也曾说，回是与以父也。
2: 颜回呢，把孔子呢视为父亲一样的，反过来孔子也把颜回看成像儿子一样，所以这就在师生关系上又加了一层类似一种父子关系。
1: 也正是因为这种忠诚，颜回对孔子的感情始终不渝。我们现在经常说孔子弟子众多，却忽略了孔子最艰难时期的世态炎凉啊。孔子人生最艰苦的阶段，那时候他门下的弟子，按照论衡里边说法是叫三盈三虚，也就是说一旦孔子的境遇良好，马上学生满门，但如果局面急转，又马上人去屋空，唯独这个颜渊不去。颜渊就是颜回呀。
2: 他对孔子讲这一套呢，发自内心的有自己的这种体悟和认同，就是说他的思想和孔子思想有很多是一致之处，所以他能够呢在其他学生呢动摇的情况下呢，他能够坚持跟孔子学习。
1: 这样忠诚的弟子不但是一种楷模，更是当时孔子招生的，用现在词儿来说，活广告吧。所以孔子自己都曾经说，就是有了这个楷模以后呢，不但学生越来越多，而且学生们也越多地学起了颜回的忠贞。颜回的这种忠孝，甭管是后来的封建社会坚持君臣之道的士大夫们，还是大权独揽的历代帝王，对此啊都是嗟叹不已。比如说汉光武帝刘秀，他在讨论儒学的时候，就问身边的儒生，说颜回追随圣人，历经风霜，不离不弃，何也？宋朝名相赵普号称叫半部论语治天下，在对赵匡胤说起册封颜回的意义的时候，也曾经感叹说，以颜回之忠足以教化世人。就连性格猜忌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有一回啊，在和太子朱标讨论选拔臣子原则的时候，也以颜回做例子。朱元璋就说，说如颜回之忠诚者，可遇而不可求也。对于帝王们来说，颜回这样赤胆忠心的臣子是他们做梦都想得到的，而对于士大夫来说，能够留下如颜回这样的忠臣的名声，也是日夜所期盼的。颜回并非只有忠诚，他的学问、他的能力也都是相当出色的。虽然颜回的学说留下来的很有限，所谓的业绩同样不高，但是纵观他短暂的一生，他确实是一个有着高洁品行和远大理想的人。在孔子关于君子儒的倡导当中，颜回是最符合他思想的楷模。说到这儿啊，就要说到孔子儒家思想对君子的理解。孔子眼中的君子应该是那种坚守自己的气节，即使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也不改变自个儿原则的人。在论语中，孔子就鲜明地提出了君子固穷的观点，颜回无疑是做得最漂亮的一个。首先呢，他的学习目标非常纯粹。孔子很多弟子，有的为了当官，有的为了发财，而颜回不一样，他是一个为了学习而来到孔子身边的人。孔子说颜回啊，学了三年，不为钱，不为粮食，只是为了学习，这样的人是很不容易找到的。后来颜回居住在陋室当中，依然过着贫困的生活，并且在贫困的生活中享受着快乐，这种精神更是被孔子所感叹。
3: 他告诉我们，儒家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生，这个快乐的人生不表现在一单次一瓢饮上，它表现在内心的满足上。为什么要有内心的满足？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是一个道德的存在。
1: 在孔子的眼中，颜回不但是一个君子，更是一个自己精心雕琢而成的璞玉。值得一提的是啊，颜回的人生最后两年当中呢，正好是鲁国三桓夺权时期，当时当权的三桓对颜回就非常的欣赏，曾经以高官厚禄来诱惑拉拢颜回。可是在颜回的眼中，你三桓的这种行为属于严重的大逆不道，自然不肯与之同流合污。所以颜回宁可住在破屋子里，过着教书育人的清苦的生活，也未曾改变自己的信念，更未曾接受这唾手可

0: 于颜回的崇敬。庄子里边记录了颜回和孔子的一段对话。孔子问颜回说，为什么不去做官？颜回说，我们家啊有50亩田，足够养活我自己。我们家门口呢有一条河，足够可以让我喝水。有土地有水喝，足够让我每天享受快乐，又为什么非得去做官呢？在崇尚自然的道家庄子学派当中，颜回的这种安贫乐道思想也同样得到了他们深深的崇敬。而这也是千百年来颜回得到后代知识分子崇敬的另外一个原因，尤其是那些科举失意或者是仕途失意的封建知识分子们。比如说一生屡试不第的文学家蒲松龄就曾以颜回自勉，手书4个大字颜渊五诗，悬挂在家中的墙头以自省。明末遗民顾炎武多次拒绝清朝拉拢，这是一个汉族的博学鸿儒啊。对于那些前来劝说自己给清朝当官的官员，他就说汝乃读书人，不闻颜回之忠乎？你看颜回这是一个精神的楷模。实际上为了理想而拒绝了三桓拉拢的颜回，他其实啊也是一个颇有政治理想的人，出仕为官，建功立业并不是他所拒绝的。你看有一回孔子曾经问身边的弟子们说，你们的理想是什么呀？子路的回答是说，我愿意穿着名贵的衣服，坐着高车大马，和朋友们一块分享，这样就没有遗憾了。而颜回的回答却是愿无乏善无失劳，也就是说呢，想通过自己的手缔造一个人人安居乐业没有战争的盛世。在后来的孟子当中也记录颜回的一句话，就是颜回感叹呢，舜何人也，禹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他把自己和上古的圣君大舜相比，并且梦想自己也能成为一个有为者。
1: 那是尧舜禹的那个舜呢，有作为的人就应该像他们俩。也就是说颜回是把自己的人生的目标，人格修养的目标定在什么样的高度上，要像尧舜这样。
0: 可是在当时战乱纷争的局面下，颜回的理想是不能够轻易实现的。孔子的弟子当中呢，很多人的想法都很现实，比如说子路，他期待着能够以武力强国；子贡呢，期待着能用自己的口才得到重用；颜回却想着能够找到一个小国做官，在当地实行教化，倡导仁政，然后用小国的施政成就去影响大国，这样所有的国家互相学习，天下就不会有战争了。这样的想法在后人看来可能是很傻很天真，但是在当时啊却是颜回最真实的愿望，而且他的政治思想也是最接近孔子的。孔子和颜回一样，都是希望能找到一个可以辅佐的明主，倡导礼乐，让国家间偃旗息鼓，再也没有战火。为了这个理想，孔子周游列国屡遭失败，等到14年后他返回鲁国的时候已经68了。人生70古来稀，孔子自己也知道这个理想他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了，但是他却有一个传承者颜回。在孔子眼中呢，这是一个完全继承了自己理想的人。
1: 孔子在刻意培养一个接班人，选定一个接班人上，孔子也是下了心血的。
0: 可是事与愿违，颜回英年早逝，孔夫子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当时也是悲痛欲绝呀。
1: 孔子哭颜回，在很大的程度上他在哭什么呢？他在哭这样的一个从尧舜而来的这样的一个道统或者王道没有人传承下去，他担心的是文明的消亡。
0: 而颜回的理想在后来时代当中引起了相当多的共鸣，特别是对于那些一生不得志且胸怀大志的知识分子，颜回的故事更能引起他们的共鸣。当然这种共鸣啊一般会发生在人生极度灰暗绝望的时候。您像东汉时期著名的清官杨震，在屡次整顿官场却惨遭失败以后，就曾经对弟子说，今使之颜回乐中之痛也。宋朝改革家王安石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倡导变法，但是晚年呢惨遭失败，他也写下大量感叹颜回遭遇的诗篇。颜回的美好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更是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鸣。孔子在周游列国的时候一度局面非常惨，比较著名的就是他们被围困在了陈蔡地区，断水断粮很多回，险些客死他乡。在山穷水尽之时，一生忠贞

0: 自己理想的孔子，他的进取心呢也一度有点沮丧，对自己苦苦寻找的仁政产生了怀疑，因此呢他就问身边的弟子说，我们的主张是正道又不是邪道，为什么会沦落到这种境地呢？这句话呀不单单是问弟子们，同样也是在问自己。而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呢，也就成了孔子对各个弟子门生的一块试金石。那这些弟子的回答各异，很多呀让孔子比较失望。子路就认为说，这是因为我们还不够仁义，不够聪明，所以别人不信任我们，以至于沦落到这样的境地。这不仅仅是对自我的批评，而且是对老师的学说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了。子贡的回答是呢，您的理论是伟大的，但是很难实现，应该把这个标准呢降低一些，这样说不定呢咱们就能够实现咱们的主张了。这表面上是夸奖孔子的理论伟大，真实的意思却是说老师的理论不符合实际。从这两个人的回答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局面对于孔子而言那真可谓是到了绝路上了，进退无路不说，就连弟子也产生动摇怀疑和分歧。不少弟子啊开始怀疑孔子的学说了，甚至就连孔子本人或多或少也有些动摇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挺身站出来的依然还是颜回。颜回的回答慷慨激昂，他认为孔子的思想是至大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天下目前才不能相容。孔子的思想本身是伟大的，绝不能够因为去迎合那些不相容的人而修正自己的思想。哪怕退一万步说，即便咱们孔门咱们儒家的思想不能实现，那我们也是伟大的。这个回答还是坚持了孔子君子固穷的观点，也就是说一种理念即使一时不能够被社会所接受也要坚持，哪怕一无所获也要勇敢地走下去。从这个简单的回答不难看出，坚强的颜回是孔子真正的知音。在这么多弟子当中，他不但真正理解了孔子的学说，而且一直在用自己的努力坚持着这个学说。如果不是颜回英年早逝，很可能会成为孔子儒家思想最佳的继承者。那么除了理解孔子的思想之外，在周游列国的一路上，颜回呢鞍前马后照料孔子的饮食起居，甚至在不经意间遭到误解他也不往心里去。其中有这么一件事儿，当时孔子他们饿了好几天了，子路好不容易弄回来一担米，赶紧做饭给老师吃啊。颜回呢负责做饭，他烧饭的时候，子路从旁边经过，无意中就看到啊颜回竟然在偷吃。在儒家弟子当中，这是非常大逆不道的行为呀。那子路呢赶紧把这个事儿就告诉孔子了，孔子知道以后并不相信，然后经过了一番盘问，总算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呀，颜回在做饭的时候一不小心呢有一些沙子就进了饭锅了，颜回赶紧用勺子把混杂了沙子的稀饭舀出来，可是扔掉吧也怪可惜的，就自己吃掉了。这个事儿让孔子的感慨很深呐，他当场就感叹，人们都说眼见为实，而有时候咱们也得承认眼睛所看见的也可能是虚的。经过此事呢，颜回至孝的名声也让众位弟子更加的心悦诚服了。颜回除了是至诚至孝以外，其实啊他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智商非常高。你看颜回跟随孔子回到鲁国以后，当时鲁国有一个著名的马车手叫东野弼，在整个春秋诸侯当中都是颇有名声啊。但是颜回对于东野弼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一回呢，鲁定公就问颜回说，这个东野弼是不是特别适合驾车呀？颜回的回答是，他驾车的速度非常快，但是用不了三天给他拉车的那个马呀就会逃跑。事实证明颜回的眼光准到离谱，东野弼被叫来给鲁定公拉车，没有三天的时间马全跑光了。大为惊讶的鲁定公就问颜回，这你怎么知道的，能掐会算吗？颜回的回答是，东野弼驾车的技术虽然好，但是他根本不懂得爱马，每次都让这个马呀竭尽全力的跑，日久天长再好的马也受不了，要么是被他累死了，要么就是逃跑了。颜回呢又举这个大舜的例子，这个舜是颜回的偶像啊。他说，您看想当年大舜驾车呢从来不让这个马接近全力， 马跑的时候呢，总要让他留有余力，这样的话马才会长久地为他效力。其实治理国家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做君主对待老百姓就应该像大顺驾车一样，不能够过度的剥削，而是应该主动与民休息，这样才能够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老百姓才能够安居乐业。否则老百姓跟你离心离德了也会逃跑的。这其实啊，就是在借马说人呢，用驾车来说自己治国的理想，宣传的倡导的还是自己的仁政思想。由此可见，颜回的眼光同样睿智。还是那句话，如果不是他英年早逝，在春秋的政坛上他很有可能是一展抱负的。行吧，有关于鲁国的孔子，包括孔子最有名的弟子颜回，我们就给您说这么多了。春秋这一节咱们就算说完了，从节目的下半时段起呢，就该进入到战国风云阶段。好，各位，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13012145607，13012145607。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我这儿啊歇歇嘴喝口水，咱们一会儿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么春秋和战国它的分界点是什么呢？就是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三家分晋之前简单给您说过，那节目的后半时段呢，我们要给您说说田氏代齐。
3: 作为外来户的田氏家族，通过哪些手段和政变，一步一步把持了齐国的大权？田常凭着哪些过人的能力，成了齐国真正的掌舵人？魏国究竟存在哪些弊端和优势，使他必须走变法图强这条路？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战国风云之田氏代齐和李悝变法》。
0: 从春秋到战国，一个重要的景象就是旧的奴隶主阶层崩溃，新兴的封建地主阶层把持着这些诸侯国的大权。地主阶层把持大权的方法无外乎就是这么两种，一个是变法，第二个就是政变。而在春秋战国交界的早期，政变这是主要手段，到了春秋战国交界之后，变法那才成了主旋律。春秋到战国时期，中原各诸侯国的权力更迭主要发生在两个传统的大的强国，一个是晋，一个是齐。两大传统强国原有的统治者都在这个时期丧失了政权。晋国的方式那么就是三家分晋，也就是晋国国君有名无实的局面下，通过内战的方式，由韩赵魏三大家族联合灭掉了智家，瓜分了晋国的土地。
4: 赵无恤，我只要没想到今天会败在你的手里，只要死不瞑目。
5: 只要你放心好了，死人的眼睛总会闭上的。
0: 晋这个春秋时期一直作为南北争霸两极存在的大国，到这儿就不复存在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原本晋国的土地上崛起了韩赵魏这三个国家。在战国争霸的历史上，这三个国家那可都是战国七雄之一。只是分散的三国虽然也曾经有过那种魏国的霸业，但始终没能阻挡秦国东进的脚步，咱们到时候再说。而和晋国相比，齐国政权的更迭虽然也是以旧的国君被废黜为结果，但是啊，并没有出现晋国这种国家分裂的局面。齐氏代替姜氏抢班夺权成功，但是齐国的国土并没有因此而分裂，统一的齐国反而比春秋时期更为强大了。 那么要了解田氏代齐的来龙去脉，咱们呢得从事件的主角田氏家族说起。对于齐国来说，田氏家族呢其实这是一外来户。田氏家族本来姓陈，这是春秋时期陈国国君的后人，因为陈国发生变乱，他们逃到了齐国，此后几经发展成了齐国的重要宗族之一。田氏逃亡到齐国，这是公元前672年，那时候齐桓公在位的时期。当时田氏的祖先呢就是陈国的公子陈完，早在陈完出生的时候啊，就有这个算命先生给他占卜过一卦，大致意思就是说这个孩子他的子孙呢将来会建立一个国家，但是这个国家呢又会是在陈国之外，诞生地应该是齐国。有朋友说这算命先生算这么准呢、啊、跟后来的史实几乎是完全一致啊。嗨，后人抢班夺权成功以后，肯定给自个儿脸上贴金呢，有的说自己出生的时候如何有异象，什么紫气冲天飘飘欲仙，还有就是啊，算命先生给我祖宗一算卦，嚯，大吃一惊，差点给我跪下，这种事儿您听个乐就行，哪怕是正史里边这么写的您也不用信。且说这个陈完吧，后来不是陈国内乱吗，陈完就逃到了齐国，本以为自己这个名字，哎呦，陈完这回真的是完了，没想到齐桓公得知以后呢，对这个陈完很是器重，任命他为管理百工的公正。陈完这儿夹起尾巴做人，工作兢兢业业，待人接物谦虚有礼，很快在齐国就站稳了脚跟。而真正确立他在齐国贵族地位的事件，就是他和齐国的宗族义仲联姻了。作为齐国宗族的义仲，他想要把闺女嫁给陈完，但是想知道这小子以后有没有出息啊？哎，又找人给他算了一卦。这回这个算命先生说得更邪乎，说陈完的子孙在五代之后就会昌盛发达，八代以后，那他在齐国的地位无人可比，到达什么位置，这算命的都不敢说。这算卦的结果让义仲就下定决心把女儿许配给了陈完，就这么着改为田姓的陈完家族从此确立了和齐国王室的姻亲的关系。之后陈完的家族就开始兴盛，陈完的五世孙叫陈虚无被齐庄公册封为了正卿，这个家族呢就取得了在齐国国内和高豹等世家大族平等的高贵的地位。陈虚无去世以后，他的儿子田桓子继承了爵位，此人呢正是田氏代齐过程中最最关键的人物。有关于这个田桓子呢，此前还给您聊过两句，就说这个田桓子继承爵位的时代，那是齐国姜氏历史上最乱的一段时期。这时候的齐国连遭内乱，几任国君被杀，田桓子早期联合晏婴推翻了崔杼、庆封等士大夫的势力，扶植了齐景公登基，田家因此就成了齐国贵族中的勋贵之一，这可叫拥立之功啊。那之后齐景公当政时期，这是齐国回光返照的时期，他任用晏婴几十年来励精图治，意图重新恢复齐国的霸权地位，于是乎齐国的经济生产得以迅速发展。而齐景公本人呢，这是一个权力欲望很强的人，他对于多年以来齐国的宗族当道、王室衰微的局面其实是很不满意的，

田桓子就成了这个时期重要的打手，他去打别人。您看，公元前532年，齐景公借田桓子之手驱逐了此时齐国把持国家大权的栾高这两大家族，并且迅速平定了他们的势力，给齐景公立下头功，也踢开了田家夺权之路的第一块绊脚石。他这个家族啊，在齐国的政治地位就开始蒸蒸日上了。和蒸蒸日上政治地位相对应的，还有他的经济实力。您看，齐景公在位的春秋时代是芈冰之会结束以后的暂时和平时期，中原诸国的战乱大为减少，各国都把这个主要精力放在整顿内政和发展生产上，齐国更是如此。在经济腾飞的局面下，田桓子顺应形势，很快采取了新的发展模式。什么模式呢？减轻税赋，招募那些农民前来投奔自己。特别是收租子的时候啊，他特意设计了一套新的工具，采取的是小斗进大斗出的方式，就是给老百姓以实惠。这和当时齐国那些旧的贵族他们残酷的剥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齐国的老百姓纷纷投奔到田桓子的门下。田桓子的这些做法可就迅速增强了家族实力，积累了后来颠覆齐国政权的本钱。另外一方面，大批的老百姓宁可逃亡不要户口了，也要附身在田桓子的门下。这些老百姓啊，在当时叫做隐民，隐就是隐蔽的隐。他们的逃亡呢，使得齐国能够缴付赋税的老百姓数量大为减少，整个国家财政收入减少，齐国政府对财政的控制权也是被大为削弱。那么这时候在位的齐景公呢，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对外重塑霸权这事儿上了。公元前502年，齐景公经过了几十年的准备以后，终于和晋国开战。齐国是以猛虎下山之势一举拔除了晋国的重镇聊城，之后呢，迫使晋国的盟友鲁国和自个儿结盟，北方的局势可就形成了齐国一家独大的局面。在之后的12年时间当中，齐景公通过扶植晋国的权臣傀儡以及主动进攻的方式，数次发起对晋国的战争，虽然节节胜利，还使得晋国的内部分裂，但是你始终没有彻底战胜晋国。直到公元前490年，齐景公去世了。齐景公一共在位是57年，这时间可不短呢。前半段一直在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最后的10年破茧而出，对晋国大打出手，这也是春秋时期齐国最后的时光了。要不怎么说他回光返照呢？最后这10年，齐景公认为自己破茧而出的时候，田桓子这一脉势力也在悄悄做大。对田桓子的威胁，齐国的君臣呢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察觉。比方说辅佐齐景公的良相晏婴就曾经多次劝说齐景公应该采取行动了，但是齐景公这儿总是在敷衍，因为他的主要精力呢还是希望在自个儿有生之年实现曾经那种齐桓公式的霸业，至于身后事哪管他洪水滔天呢。田桓子呢其实是早于齐景公去世的，但是田桓子又有一个杰出的儿子田启，结果就是齐景公尸骨未寒，田桓子的儿子田启就联合士大夫发动了政变，驱逐了齐国从齐桓公开始确立的两大宗族国氏和高氏。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政变的成功源自于田氏得到了当时啊临淄那些国人百姓的支持，田家几代收买人心的举动这时候开始得到回报了。不但是诸多的士大夫倒向他们这一边，城里边的老百姓自发地帮助他们。政变成功以后，田启拥戴齐悼公即位，然后田启这儿呢自封为国相，从此就把持了齐国的大权了。田启成功夺权，拥戴齐悼公，这是田氏代齐的开始。但是这时候的田氏呢，距离夺权且有一段路要走呢。在当时的齐国呀，齐悼公完全倚重于田启，但是国内旧的宗族势力，那其他大族依旧存在。田氏虽然控制了军事、经济、政治大权，但是还不能够任意的行事。这段时期呢，田氏的权威日益扩大，已成为傀儡的齐国的国君们，那人家也。

0: 不甘心大权旁落，齐悼公做了四年傀儡以后被鲍氏给杀死，而那个田启呢也在同时期过世了。田氏的下一代掌门人就是姜氏齐国真正的掘墓人田常。您看齐悼公被杀以后即位的是齐简公，这是由当时齐国宗族共同给推举上去的。比起前任的齐悼公，那齐简公的权力啊要大得多。那这时候继承爵位的田常就被齐简公任命为了右相，依然属于是掌握大权的人物。但是担任左相来掣肘他的就是另外一个官员，叫监止。此人呢又叫看止，看字怎么写呢？外边一个门，里边一个勇敢的敢。齐简公是用这个看止来制衡田常。这时候的齐简公雄心勃勃，还想解决田氏伟大不掉的问题。更何况田氏多年以来大权独揽，也引起了很多旧贵族的不满，一股反对田氏的暗流正在形成。对于这样的局面，田常自然不能坐以待毙了。他比起他祖父田桓子，还有比起他父亲田启来说，田常那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不但会像他祖父一样收买人心，也有他父亲一样的果敢。齐简公登基后的四年里，田常这儿一直延续了他爷爷收买人心的政策，继续通过减轻税赋，在自个儿封地内实行仁政的做法，招揽大批的百姓来投靠。而且呀，比他祖父比他父亲两代做得更为出色的就是他加强了田氏宗族内部的团结，整合田氏宗族力量，对田氏家族里边的杰出人物那也是广泛招揽，委以重任。如果说在田常之前的田氏历代英杰们都是通过联合旧贵族的方式一步一步扩大权力的话，这时候的田氏家族啊已经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不用联合谁可以独当一面了。到了公元前481年，图穷匕现的时刻，这可算终于到了。田常在这年的夏天发动了政变，对齐简公展开了攻击。其实这时候的田常啊完全属于是赌一把，胜的概率50%，失败的概率也是一半。当时忠诚于齐简公的大臣还有军队这是很多的，只要这个齐简公能够当机立断集合所有反对田氏的力量发起反扑，田氏啊必败无疑，他反抗不了。而一开始齐简公的反应还是很果断的，准备亲自去主持镇压叛乱，宣布田氏的罪状。但是临近行动的时候他这有点犹豫了。田常这边呢起先的表现呢还没有他父兄那样的果敢，当这个看止率领的政府军向他进攻的时候，田常抵抗不利，甚至想过要逃命。关键时刻他的族人田行把他给拽住了。我说这事儿开弓没有回头箭啊，你造反了，你现在又说不勇敢了，最终的结果就是咱们整个宗族脑袋全被砍了，你这时候优柔寡断，这可不仅仅是丢人现眼了。哎呦，田常一天，行，你别合辙押韵了啊，上掌弄。在田行的激励之下，田常这也决定殊死一搏，自己带头率兵冲杀，一举击溃了看止。闻听得看止兵败，此时尚有很大力量抵抗的齐简公竟然是吓破了苦胆。其实他这如果挺住啊，召集所有力量，那你这拼死一搏我更得跟你拼了啊，如果这么做的话还是有很大的胜算的。可是他这儿不行了，心里崩溃了，他竟然是当场扔下随从们逃往藤县，当然没逃多远就被抓回来了。而那些忠诚于齐简公的大臣们随后也陆陆续续的被田常给抓捕。田常对这些旧贵族采取了严苛的打压政策，把齐国的旧贵族可以说是尽数的屠戮，包括想当年跟他一块夺权的那个盟友鲍氏，不管想当初是朋友，现在你们别活了，直接给灭族了。田氏代齐的天王山战役就这么着在偶然和必然中就算是完成了。杀掉了齐简公的田常又立了齐简公的弟弟为齐平公，他自己呢以国相的身份继续掌握大权。这时候田常的政策 除了推进封建化改革、发展生产之外，最为最为重要的就是寻找盟友。他和那时候晋国的新兴势力赵氏、魏氏、韩氏都建立了友好关系，相互之间互相承认对方的地位，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为了争取到他们的支持，更是把先前占有他们的土地归还给了他们。对南方正咄咄逼人的吴国，田常这儿啊也是采取了隐忍的政策，主动派遣使者和吴国通好。但是您像那时候的整个中国呢，宗法制的社会结构还没有完全消失，你废除国君，他这是一个大逆不道的行为呀。田常虽然是大权独揽，但是终其一生呢，也没有敢迈出这最后的一步。这就跟后来曹操一样，即便加了九锡，也始终没敢把汉天子给推到一边去，自个儿来当。他可以挟天子令诸侯，但是不能杀天子我出头。
1: 刘备虽被认作皇叔，我以天子之诏号令于他，岂敢不从？况且我将刘备留在许都，名为与天子相近，实则在我掌握之中，我何以怕他？
2: 丞相，今明公威名日盛，何不趁此时行王霸之事呢？
1: 现在朝廷股肱尚多，不可轻动。
0: 咱们且说田常去世以后，田氏掌握政权的局面又持续了69年。田常的儿子田盘拥立了齐宣公，他的孙子田和拥立了齐康公。这个时间田氏的威权日益扩大，田氏宗族的各类人物已经是陆续接替了齐国旧贵族的地位，以新贵族的身份把持了国家大政。田氏的接班啊，已经是早早晚晚时间上的问题了。那么这个接班的时间最终在公元前392年到来了。这一年呢，田和把傀儡国君齐康公迁移到了海边居住，这风景可好呢，在这待着吧。随后呢，他通过跟自个儿要好的朋友魏文侯向周天子上奏，要求按照三家分晋的例子册封田和为齐国的国君。于是乎到了公元前386年，田和可就正式成为了齐国的国君了。田氏代齐的过程到这儿就彻底完成了。那么在春秋到战国的过渡阶段，地主阶级抢班夺权的行动有很多，但是田氏代齐呢，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三家分晋的行动虽然开天辟地，但毕竟是三家权臣势力均衡的产物，以一家之力，以一家权臣独大的形式，最终完成了一个国家从里到外的改朝换代。田氏代齐他开了一个先例，那么他的成功呢，也标志着西周时期所建立的宗法秩序已然是彻底崩溃。承认田氏代齐既定事实的周王室，他应该明白，你能承认这个事儿，那你自己被取代，你周天子下台，那也会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3: 我大周的国运就真的气数已尽了吗？
0: 我们说春秋到战国时期，前期的夺权呢是政变，后期呢就是变法。因为甭管是那些改变了国君宗族的诸侯，还是保留了国君名号的诸侯，在这个大变革时代，你要想生存下来呢，变法都成为了唯一的选择。不变法的最终结果只能是被淘汰。说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变法，在战国的早期呢，就成了中原各个诸侯国的时尚了。几乎所有强大的诸侯国都采取了各种的变法措施。那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包括魏国和楚国的吴起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但是啊，各类变法运动当中真正具有开天辟地意义，并且成为之后战国诸侯变法范本的，却是最早的魏国的李悝变法。那么刚才咱们说完了田氏代齐，接下来呀，再聊聊这个李悝变法。当然今儿肯定聊不完啊，没关系，明儿咱们再接着说。李悝变法起于战国时期新兴国家的魏国，作为从晋国分离出来的这个魏，立国初期啊运气不咋地， 魏国的国土呢，包括了现在的山西南部、河南北部，还有陕西、河北的

部分地区，基本上都位于中原腹地。分到这样的领土，在战国群雄并起的局面下，地理上的劣势这是显而易见的。你没有险要之地去聚敌人的兵啊。你看魏国的东边是齐，西边是秦，南边是楚，北边是赵，夹在当不见的，这是我们老家话，夹在中间的魏国可以说是无险可

这其中最杰出的人物其实就是魏国的国君魏文侯。在当时的诸侯国的国君当中，他以善于礼贤下士、眼光独特而著称，如同想当年的晋文公一样，在他的身边呢，也聚集了一大批的杰出的人才，比如子夏这样的儒家学者，吴起这种继孙武之后杰出的军事家，还有西门豹这样善于治理地方的英才。比起魏国劣势的地理条件，魏文侯的人才储备这是占据绝对优势的。在这其中呢，最为著名的却是李悝，不仅仅对于魏国，即便对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这李悝啊都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李悝呢是子夏的学生，现在留存的各类史料当中有关于他的记录是少之又少，甚至连著名的史记当中都没有他的个人传记。之所以如此默默无闻，主要还是因为魏国的霸业他只是昙花一现，而后来吴起变法的悲壮殉难，商鞅变法的异军突起，都掩盖了李悝的锋芒。但是这无法掩盖李悝的重要地位，李悝变法的内容奠定了战国时期整个中国大变革的雏形。在当时全面的转型期啊，李悝变法算是历史中的先行者。而从当时的局面来看，标志着奴隶制最终消亡、封建制最终确立的战国变法，最适合的发生地也只能是在魏国。因为相比于其他国家旧贵族势力强大的局面，这个魏国呢本来就是新兴国家。韩赵魏当中那个韩赵两国的君主，在能力和眼光上是不能和魏文侯相比的。其他的国家，你像齐正在完成田氏代齐最后的过渡，秦呢还没有东晋的进取心，当时秦国的大权呢也主要把持在旧贵族的手中。而且对于魏来说，魏国面临的生存局面比其他那两个国家都要严重很多，生存的压力也使得魏国必须选择变法图强的道路。您看啊，当时的魏国在变法之前面临的局面，那真的是内外交困。外部环境上诸侯之间的征战日加严烈，外部的军事压力日益增大，内部经济上呢，魏国本身就是晋国当中相对落后的地区，在富庶程度上它不如韩，在军力的强悍上它又不如赵。在这种压力之下，魏国必须采取措施走变法图强的道路，而李悝就是完成这个使命的最合适的人选。在魏国立国的早期啊，李悝并不在魏国的权力中枢，他曾经担任过中山相和上帝首，这俩地界都是挨着秦国的西北边境。早年的李悝呢曾经多次率军和秦国交战，而他得到魏文侯的赏识，一来因为他的老师子夏是魏文侯的重臣，二来啊因为他的变法思想切中了魏国的实弊。在历经了数年的地方官磨砺之后，李悝最终成了魏国的重臣，开始全面推行他的变法主张。他的变法内容呢一共是四大项，哎，哪四大项呢？又取得什么样的结果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0: 下雨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通过任何一种方式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语文这个学科啊，是我们的母语学科，但是我们有很多孩子会觉得说语文这个学科啊，觉得自己其实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努力，非常的付出，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收获可能跟我们的努力付出没有成正比，或者是说觉得自己努力了，但是分数却很难像理科那样快速的提升。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一中的语文教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模范教师、河北省书香园丁、石家庄市首届语文首席教师李林琴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同学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来学习语文哈。李老师下午好。
1: 哎，你好你好，
0: 欢迎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啊。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同学们的这些困惑，其实可能也是我们很多家长的这个困惑，就是孩子们和家长们的这样的困惑，有没有跟您沟通过呢？
1: 这样的困惑其实是学生经常出现的。某种意义上现在我教高中啊，那个现在的孩子们普遍带有这样的一种反应。
0: 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感受呢？因为有很多同学可能在努力的过程当中说，哎呀，我这个语文就是我努力了很久，但是发现这个分数好像体现的不是那么乐观，是吧？
1: 正常正常。其实呢，如果说把这种困惑呀，如果把它归下因的话，我觉得还是咱们学习上有点过于功利化了。
0: 跟分数可能，
1: 也就是我们把语文学习啊仅仅停留在考试这个层面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是说那我究竟该怎么学，是吧？有的同学也会也会变得就是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努力。那么我们在高中阶段的学习，其实是我们同学们学习语文已经很多年的时候了，是吧？我们同学们最早接触的学科其实就应该是语文这个学科。那我们语文这个学科，它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核心意义呢？就是要求同学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能力的这个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呢？
1: 按现在的新课标的说法是吧，语文学习它的核心意义就是在于提高一个人的学科核心素养。这个四个素养，其实也就是现在定的就是四个方面吧。
0: 哪四个方面？
1: 表达呀，
0: 表达
1: 思维呀，审美呀，文化呀，也就是这四个方面。
0: 那语文学习首先我们说的就是这个表达。一说表达，我们家长和孩子们可能会觉得说是口头的表达，其实不是，我们书面的表达也是我们语文学习的很大的一个范畴，是吧？
1: 对，这个表达呢，这个书面表达、语言表达都属于表达，所以咱们语文学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呢，就是提高这个表达和思维能力。某种意义上从表达和思维来说呢，你看那个李书香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如果一个人不能够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就意味着思维还不成熟，是吧？所以某种意义上咱们说呢，语言就是思维的外化啊，我们怎么思考啊，也就决定了我们怎么表达。反过来说呢，我们怎么表达其实也反映着我们怎么去思考啊。学习语文呢，本质上啊，它的任务之一啊，就是要能够更清晰、更严谨，是吧？更有逻辑性啊，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0: 是的，这是我们其中需要具备的一种素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素养哈。接下来您再跟我们说说就是审美这一块，大家会觉得说语文学习跟这个美育教育审美能力还有关吗？
1: 这个语文学习培养审美和共情能力，这是语文学习一个 本身它必须担负的一个任务。通俗一点说呢，咱们学好语文呢，就可以让一个人活得啊更有趣，是吧？也让我们能够变成一个更有趣的人。这个本身这就是一个审美能力的一种提升。
0: 是的。接下来您再说一说，就是文化的这个层面，提升我们的这个人文素养，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哈。
1: 这个简单嘛，是吧？咱们说语文呢，它是中国文化的 DNA， 是吧？学好语文，就是在精神上，咱们说叫认祖归宗，是吧？这个很简单啊。咱们说语文学好了，我们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也就有了。
0: 是的，所以通过李老师的讲解，我觉得大家要知道，我们如果真的只看到说语文成绩这一块，可能我们的这个目光确实就显得不够长远哈。我们学语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能够培养自己方方面面的能力，还有就是感知这个世界的一个能力。那其实可能对于很多的同学来说，目前在学习语文的过程当中还达不到您说的这种比较高的境界，大家可能更多的还是想说我要把语文这个学科来给学好。那我们想要学好这个学科的话，我们同学们最基础最重要的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1: 这个达不到境界，我们也应该追求这个境界。
0: 冲着这个努力。
1: 常言说呢，求其上者得其中，求其中者得其下。是吧？我们只有追求更高的境界，那么我们才可能收获更多。
0: 对，
1: 当然说，咱们说这个最基础、最重要的一步，其实呢，只要是教语文的，都会给出这么一个共同的答案。阅读，那阅读是学习的根，对吧？咱们根深才能叶茂，看我们平时的，我们表达要有语感，是吧？要有语汇。要具备素材，要增长，要有一定的见识，是吧？要有一定的思想，离开阅读，这些都谈不上了。所以呢，咱们比方的说一个形象一点的说，我们这个阅读就像吃饭一样，是吧？不过是精神上的进餐，这是学习当中最关键的一环，
0: 非常的形象。阅读的这个重要性啊，说真的，就是李老师说简单的几句话能让我们感受到它有多么的重要。但是很多同学就是有这个困惑，或者说家长也有这个困惑，就是我的孩子从小其实我就非常的注重培养他的阅读能力，或者说很希望他能够在阅读上爱上阅读这件事儿。然后孩子们呢也读了不少的书，但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好像语文的水平没有想象的那么乐观，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在阅读的这一块是不是进入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误区当中？
1: 你说这个情况呢存在的还是非常普遍的。很多家长也和我做过这样的一种交流和沟通，他们也有这样的困惑。其实常说的就是夸这个孩子，哎呀，老师啊，我们家孩子呢自小可爱读书了，不过呢现在就是，是吧？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现在他的这个阅读啊不能转化为他的成绩，是吧？
0: 对，这个阅读不能转化为阅读理解当中的阅读。
1: 其实我觉得这个阅读啊，从本质上来说，我觉得呢是有两类一类呢咱们称之为消遣性的阅读，一类称为学习性的阅读，是吧？这两种不同的阅读方式可能孩子们的收获就不一样。咱就说这个消遣性阅读，消遣性阅读呢往往追求的是一种刺激啊，是一种快感。这种阅读啊往往缺少一种明确的学习目的。有时候读书也是被这个情节啊内容啊牵着走。他特别注重这个感性 而往往缺少对于这个文本啊内容啊他的深入思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实他读了很多书啊、但是从语文学习的角度的收获会不大啊。你比如说网络小说啊，可能读了
0: 很多
1: 一大筐，
0: 对、
1: 但是可能从语文学习角度来讲收获可能不大，
0: 嗯，
1: 对吧？那么所谓学习性阅读，这个呢就是属于一种有明确目的的阅读。那这个时候这样的读书方法是吧，那个基本上咱们这个读者呢就可以说处于支配地位，整个在阅读过程当中呢，他需要找方法呀，需要搜集信息呀，需要加工思考啊，而这样一来呢，他的这个阅读呢就有了更大的收获，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呢，要想让阅读产生更多的收益，就得将那个单纯的消遣性的阅读有意识的向学习性阅读进行一些转化。
0: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这种消遣性的阅读变成这种学习性的阅读呢？
1: 这个消遣阅读和学习性阅读其实呢它不是完全对立和矛盾的，这个我们在学习累了之后也不妨做一些消遣性阅读，但是呢有很多消遣性阅读呢我们稍微一转化

0: 也就能够变成一种学性阅读。你比如说，我看到了一本书，它本来是消遣性的，但是我读的时候，哎，我自己很感兴趣。我读完之后，我不妨呢可以是这样的，去主动去查一查，哎，这个相关的这些背景知识啊，书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对背景知识、书评的了解，我们对于这本书有了更深入的认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把一个纯粹的消遣性阅读啊，变成了啊学习阅读。
1: 哎，
0: 比如说，就变成网络小说了而已。
1: 对吧？
0: 嗯，一部网络小说，这个某种意义上现在呢，多数都是以它为消遣的。
1: 对，是。
0: 但是有些专家是专门研究网络小说的，是吧？
1: 嗯。
0: 那么他的研究其实就是一种学习性的阅读，不是单纯的消遣阅读了。
1: 对，那我们同学们也可以。
0: 哎，所以我们也不妨从这儿入手。把我们平时的消遣性阅读呢来转化一下，这样的可以帮助我们在语文学习上有更大的收获。
1: 听您讲完，就是家长和孩子心中的疑虑解开了，就是看上去你的孩子很爱读书，看上去比如说我也很爱读书，但是为什么就是对语文好像帮助不是特别大，可能是你的消遣性阅读更多了，学习性阅读少了。那你比如说现在有的家长也会说，我的孩子可能他在阅读书籍的这一块上了这个高年级之后时间没有那么多了，我们就碎片化阅读吧，是吧李老师？碎片化阅读的话会发现，哎，这个效果好像也不是特别好，也可以用刚才您说的这种方式方法来转化成这种学习性阅读。
0: 嗯，对，现在呢你看咱们这个是一个读屏时代，是吧？
1: 对，是的，
0: 读屏时代，这个读屏时代碎片化阅读呢，这个现象就越来越普遍了。就是说某种意义上现在我们的阅读方式正经历着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变革，
1: 对
0: 啊，包括我们现在岁数稍大一些的，在传统的这个纸质阅读啊，现在呢，因为有了手机网络的便捷性，也慢慢的都在转变往读屏阅读这个方向在转变，读屏越来越多，纸质书反的相对就少一些，
1: 对，
0: 那么这个呢，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讲更是这样。那个怎么办呢？就是在碎片化阅读当中啊，就是可以用它来作为一个引子。我们读碎片化阅读，哎，我随时随地的读，但是要找到什么呢？找到，你比如说通过这个碎片化阅读当中搜寻什么？搜寻你的兴趣点，或者搜寻关键的知识点，然后呢再相应的去进行一些更深入的搜索啊，你比如说有这个点我比较感兴趣，然后我再去找一些相关的文章，找一些相关的书籍，是吧，对于它进行一些更深入的消化。有的时候呢咱们碎片化阅读读出来的都是一些现成的观点，
1: 对，
0: 我们不妨呢分析一下这个观点它怎么来的啊，为什么会持这个观点，它是否成立，是吧，有没有反对意见，
1: 对，
0: 是吧，等等。当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阅读就走向深入
1: 啊，这个就是一个深度阅读很好的方式。所以大家不用说担心啊，我读的书时间不够长，或者说我读的这个内容是不是不是在学习，那么我们可以把这样的方式转成我们的这种学习性阅读。其实刚才听到李老师说，我们每一种这种阅读也好，或者说学习也好，我们其实都可以来深究一下它背后的这些内容，哎，那就变成了我们想要的这种深度阅读，也就让我们的这个阅读随时随地都可以变成这种学习性阅读哈。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继续来关注收听，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 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如何学好语文啊。我们邀请到石家庄一中的语文老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模范教师、河北省书香园丁、石家庄市首届语文首席教师李林奇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李老师接着来跟我们同学们分享分享比较好用的而且又比较有效的这个阅读的方法。
0: 我觉得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要营养均衡的问题。
1: 嗯，这是您具体解释一下。
0: 就是一般我们从语文角度里说阅读呢，容易偏向于指这个经典的文学类作品的阅读，当然这是语文阅读的一个重头戏。
1: 嗯，
0: 但是仅止于此我认为还是不够的。
1: 嗯，
0: 另一方面我们觉得还要涉猎一些历史、哲学、科学啊，以及时政啊，这一类的作品我们都应该去读一读。我们在阅读过程当中呢，可能学生平时他在阅读中他都有自己个人的喜好、喜好会偏重于某一方面。偏重于某一方面，比如说有的学生他喜欢他其实并不是文学类的，他可能喜欢这个某一方面的，比如说
1: 历史类的、
0: 他就喜欢读这个。如果这个在这一方面过于集中是吧，这个阅读的面儿会显得狭隘一些，这就是我说的呢，可能营养会不够均衡。
1: 哦，明白了。
0: 另外呢，你比如说在语文学习当中，有意识的和科学类的阅读呢结合，我觉得呢是很有必要的。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对我的学生，我多次在就是一方面推荐这一类的文学类作品，同时我特别喜欢的一本科学类著作，我一直给学生啊在推荐，我每一届学生我都要推荐，就是这个《上帝之头子》嘛，就是那个量子力学史话。它本身呢，这个阅读过程当中，它一方面对于这个科学的认知，另一方面呢引发他的一种好奇，再就是这本书本身语言写的也比较美，再就是大量的科学家科学人物的出现，将来在写作等等任何一个方面来说吧，随时可能都能用得到。另外最重要的是对孩子们他的一种内心的一种触动和触发，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好，所以我们同学们可以读这本李老师推荐的书，同时就是科普类的，大家也可以侧重一点。即使说你可能不太喜欢这种，不太擅长这种，我们也是要营养均衡。另外，你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这个食评是吧？这个是我们同学们可能或多或少也不太爱读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还是要读。您推荐什么？人民日报的食评是吗？
0: 对，人民日报的食评里边因为现在我们编着一本书叫《人民日报教你写好文章》。我们在这里呢一直就现在编了几年了，编了有这么5-6年了。
1: 哦，时间挺久。
0: 这个呢，我们越来越发现《人民日报》的食评呢确实它非常经典。它无论所代表的立场它所发表的观点，以及它对于新闻评价的及时性，甚至包括它的语言等等，这是尤其是对于要写议论文的学生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1: 非常重要的素材积累库，是吧？
0: 非常重要的素材积累库。
1: 是的，所以我们同学们在人民日报的这个时评的这类文章上大家也可以多下下功夫。好，这是我们第一点，就是营养要均衡阅读。您接着往下分享。
0: 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老师们肯定都对学生有要求咱们一般讲叫不动笔墨不读书，是吧？有效的阅读一定是要动笔的。这个动笔呢是可以去添点勾画呀，可以旁批呀可以甚至去写一写自己的一些感悟甚至疑问。有时候呢可能比如老师有时候要求的时候，有的孩子会可能会把它当作一种负担。但是我在想呢，这种圈点勾画这个批点的不必 一定是长篇大论，可能旁边就是自己有感而发的一两句话
1: 就可以，
0: 你只要批下来

0: 只要写下来就是收获。你回头你再翻一翻这本书，因为有这个批注或者有这一句话的引领，让你对于他的认识一下子就会变得深刻深入。
1: 是的，所以大家不要说我非得要长篇大论啊，觉得好像这是我语文老师留的一项作业。其实如果把它变成一种有感而发，那你就会自然而然的流露了。
0: 对，这个我说实话，我记得我当年在上高中的时候，我读这个《水浒传》，我把《水浒传》给我家里那一本批《水浒传》旁边批了一个乱七八糟，以至于让我哥哥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在干嘛？这，但是呢，那是上面写的都是我自己的一些
1: 感受
0: ，现在看看还挺有意思的，
1: 对，是的，特别美好的回忆哈。还有什么样比较好的方法？
0: 还有我觉得呢，就是我们在阅读过程当中要有做一个有心人的话，一定要有意识的给自己把这个读书札记或素材本要建立起来。因为我对于我们的这个语文学习而言，那有一个完整的素材本，形成一个精彩的素材积累库，对于我们意义特别重大。这时候它可以很好的将来解决我们在写作当中遇到的很多难题，比如素材不够用啊，或者说一时间思路闭塞呀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常常翻一翻，就这个问题你要积累好了，这个问题基本上不会存在。
1: 那我们要分类吗？比如说什么样的人物的事例，我们作为举例子过程当中来出现。
0: 当然有的学生呢，他善于做这个活儿。人家你看他把做的，你比如说有学生，我看学生的笔记，他就做的井井有条，分类分的特别清楚。他特别善于做这个活儿。但是有的学生呢，就不善于做这个活儿。你一分类，他弄的这个本儿乱七八糟方。乱了，这个呢要根据自己个人情况。你只要有这个东西，你经常翻一翻
1: 就行。
0: 是吧？你如果你具备这种，你有这个分类的习惯，当然你能分好，当然好了。
1: 对，
0: 如果不能，你就拿本随便记，记完了随时翻，这就行。
1: 对，其实这个就有点像我们整理收拾屋子。比如说，有的同学很擅长分类分的特别的整齐，有的同学即使不整齐，但是他收拾完之后，这个东西他能找着，其实也行，是吧？您接着说，我们还有什么技巧在里面阅读？
0: 我觉得阅读要想有收获，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我就想给同学们分享哈，也相当于给家长分享。就是读完书一定要和别人一块儿共享你的阅读成果。最简单的方式，你就向别人讲一讲你读过的内容，你读了什么书，你读的内容是什么样，你有怎么样的感受和心得。这个过程特别重要，因为你只要讲一遍，相当于你把书重新读一遍，甚至比重新读还有价值。为什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把内容进行了梳理，你重新进行了一次语言组织，你通过自己的思维又做了一次消化。那这个分享与别人的分享，说实话就本质上是自己的成长。
1: 对的，这个过程太重要了。这个过程，其实我们作为分享的这个人，他一定会在其中得到很多的乐趣。其实有很多家长啊，在孩子进入到高中阶段之后呢，他会有一种感觉是说，孩子在学习上，我们更多的可能没有办法做好这个帮助哈，我们可能做的更多的是这种后勤保障工作。但是其实我看到一些书啊，或者说我看到一些好的文章啊，怎样的，我也很希望孩子来读一读。可是有的时候觉得说，我让孩子读吧，孩子有时候也不愿意读。那我们作为高中的家长，我们可不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可以让孩子又能够跟我们就是能够比较顺利的完成这件事儿，我们亲子关系也能够处理得很好呢？
0: 咱们现在的家长呢，一般情况下怎么说呢，我们的阅读量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小的，尽管我们多数做的也都是一个碎片化的阅读，但是也会经常心有所动，心有所感，哎呀，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的，
1: 得让孩子。

0: 子看看，
1: 哎，得让孩子看看。但是说实话也有代沟，
0: 对，
1: 这个时候和孩子之间的交流起来有时候比较困难。
0: 嗯，
1: 其实我在这里嘛，我给很多家长推荐过这样的一种方法，
0: 嗯，
1: 啊，你觉得你自己认为好的东西，你要把它整理一下，压缩一下，提炼一下，
0: 嗯，
1: 然后呢，把这个东西呢，你把它哎，过个两三天也好，一周也好，你把你自己的东西整理哎，然后打印出来，打印出来之后，你其实你没有必要强求孩子怎样，
0: 你得看看，
1: 你哎，你不用强求啊，你一定要看啊，我觉得这特别好，哦，其实你越这样说，可能孩子越不看，
0: 没错，是这样的，
1: 你就把打印出来，你放到他的书桌上。
0: 不用强求孩子，
1: 你不用强求，
0: 嗯，
1: 你放到他的书桌上，
0: 嗯，
1: 只要孩子他有意识，他只要是看在书上放着，他翻一翻，可能就有收获。
0: 哎，是的。
1: 也许这个孩子将来之后，哎，他翻了之后，他觉得有兴趣，他会向你问，哎，这一问，这个交流和沟通就建立起来了。
0: 嗯，对，这个方法我真的觉得您说的特别好，
1: 嗯，
0: 我们家长可以试一试。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让孩子做什么，他可能越不愿意干。我们就看上去好像非常的不精心，但其实是我们精心准备过的哈，
1: 嗯，把精心做的一件事变得表面上很随意，
0: 对，孩子也就没压力了，
1: 嗯，
0: 哈啊，好，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阅读是我们语文学习当中的重头戏，咱们再来说说写作。一说到写作，同学们立马就脑仁疼，有什么样的情况？大家在写作的时候遇到的问题，跟您反馈的，
1: 嗯。哎呀，说这个脑仁疼，嗯，其实家长和学生都特别关注写作。
0: 对，
1: 嗯，因为这很直接的说吧，他在考试当中占的分值太高了。
0: 是的，确实。
1: 但是呢，要真正要失去写，哎，某种意义上有时候确实刚才就说的，就觉得有点头疼。
0: 嗯，
1: 那头疼的原因呢，其实无非就这两点呗，说到根上就两点。
0: 嗯，
1: 一个是觉得提笔没得可写啊。
0: 嗯，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拿起笔来，觉得有话可说，但不知道如何下笔，不知道怎么写。
0: 嗯，
1: 所以就俩事儿，一个是没得写，一个是不知道怎么写，所以他就头疼呗。
0: 嗯，
1: 就这样。
0: 咱们说说解决的方法，怎么来解决就是没得可写的这个问题？是因为读的不够多吗？家长会觉得说，那还是你的储备不够多，你看你才不知道该写啥。
1: 嗯，没得可写的问题啊，我觉得你往根儿上追，它不是单纯的阅读问题。
0: 嗯，
1: 那其实是他自己的情感体验，是他的思考和认知问题。
0: 嗯。
1: 那个写作根本上你表达的是什么呢？表达的是你自己个人的这种情感，表达的是你的观点。你没得写就意味着你的情感体验没有调动起来，是吧？你自己的思考和认知还不够。
0: 嗯，
1: 所以一个要想有的可写，那首先得找到自己。所谓找到自己，其实就是找到自己属于你的啊，对于这个相关话题的这种情感体验，找到你对于相关话题的这种认识和思考。
0: 嗯，
1: 你看那个说起来，我就想起今年高考作文了。今年高考作文的背景，命题的背景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0: 嗯，
1: 那么如果要写好这篇文章，你就得去感受，回到80年前去感受当时中国人民经历的苦难，付出的牺牲。你还得回到当下来，你去思考作为一个青年，你自己在这个时代你该有的责任和担当。当你把这两个话题，你真真切切的，你有了自己的情感上的爆发，是吧？
0: 嗯，
1: 有了这样一种真正对于自己责任和担当的这样一种认识的时候，
0: 嗯，
1: 你写的文章一定有激情有力量。说实话，
0: 嗯，
1: 我是看过一篇高考满分作文，叫《飞鸟之歌》。
0: 哦，
1: 你呀，那个学生写的就是这样的，明显看，他绝不是在写别人，他写的就是自己。他是以飞鸟的口吻，把自己放在一个时代的大潮中，
0: 嗯，
1: 去进行、去思考、去感受自己和国家

0: 和民族同命运，是吧？这写得非常棒，所以今天为数不多的满分作品。
1: 哎呀，真是太难得了。所以我们同学们在写作当中找到自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同学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堆砌了一些华丽的词藻，我看上去我这个文章哎写的也还行，但是为什么比如说分数也不理想，或者说有时候写跑题了呢？是因为你写的可能只是一种表面，并没有真正的能够有让人动容的情节也好，或者是说令人动容的点也好。哈，
0: 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呢，属于一个特别典型的，尤其是现在咱们那在这个从高考作文这个角度来讲，对于这种文风现在是坚决的去反对的。空有华丽的词藻啊，
1: 没有实质的内容，
0: 没有实质的内容，
1: 是的。
0: 所以这尤其这两年对于这种文风属于一种某种意义上坚决遏制。
1: 所以大家在写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是有感而发，这个真情实感这个太重要了。您再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当同学们不知道怎么写的时候，我们又有什么样的解决的方法？写作技巧了，这个是吧？
0: 哎，其实这就是本质上就是写作技巧问题了吧。那个写作技巧的问题，我觉得是需要学习的。那个你比如说咱们学谁呢？我觉得第一个呢，首先要向课本学。这个课本的文章呢，是那么多的是吧？语文专家精心挑选的，是独属于我们的最好的学习资源。
1: 对，
0: 所以这个首先要向课本学，再就是呢，你要去向你读到的、你喜欢的文章去学。这个文章一旦对你有产生吸引力，它一定有它自己的特点和特色。那你通过去思考，看看它吸引你的点是什么。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向老师提供的文本去学。老师有时候给提供范文呐，给我们推荐文章啊。那么老师推荐一定是经过老师的阅读，然后他认为这属于对于我们这个比较有价值的文章。所以呢，我们就要向这些地方学。至于怎么学，我觉得学的最好方式呢，就是模仿。
1: 啊，模仿。
0: 就是模仿。
1: 模仿是什么？仿写。
0: 模仿，对呀、啊，你可以用仿写的形式。仿写是模仿很重要的一种形式。是吧？有的时候你可以模仿它的结构。有时候可以模仿他的语言，这个有时候可以模仿他的一个表达方式，
1: 都可以，
0: 这都可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意识的自己主动去模仿。还有一种情况下是写作当中的咱们称之为下意识模仿。因为我们一旦这个文章写的多，读的多了，积累的多了，从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经验来说呢，有时候我下笔无意间，我回头去想，我才能发现，原来我这个文章和那篇文章是受它很大影响的。对吧？
1: 能够有这种同感。
0: 对，这就是一种下意识模仿。所以呢，这个其实这就回到咱们常说的一句话，叫"天下文章一大抄"。对吧？模仿本身就是这个在某种意义上的抄。但是呢，当然我们不是那种抄袭
1: 的
0: 抄。
1: 对，
0: 它是我们创造性的。所以但是呢，你看从这里边呢，我们的创造往往也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因为我们感觉受了前人的影响，受了某本书某个人的影响。
1: 是的。好，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李老师跟大家解释清楚了。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很重要的还是需要同学们有一些写作的练习在里面，而不是说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文章，我们好像似乎大概就会了，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些真正下笔来进行这方面的练习哈，李老师。接下来您再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同学们有的时候在学语文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如果仅仅是让我考试的话，我也会觉得说我这个语文学得不够灵活。因为语文跟我们的生活就是特别特别的

0: 可以说是重合的最多的一门学科。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生活当中，我们就有意识的说，让我们的这个语文，火起来呢？
1: 这句话咱们常说的就是，语文是学习的，语文学习的外延呢，和生活相等。生活中啊，处处皆语文的，经常这么说，
0: 是
1: 吧？其实确实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先举一个我自己个人的例子吧。
0: 好，
1: 就是前两天呢，我刚参加了一个婚礼。
0: 嗯。
1: 这个婚礼上，证婚人讲话的时候，他说呢，他是送给新人三个词。
0: 嗯。
1: 啊，他说一是珍惜，二是感恩，三是奋斗。然后呢，围绕着仨词洋洋洒洒的一篇祝词。
0: 嗯，
1: 当初你这个，我马上我在想，我说，哎，那么他的这种方式，如果作为一个有心人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这是包括领导讲话也常用的一种方式，提炼三个
0: 关键词，
1: 是吧？
0: 是的。
1: 那么反过来，这也不是一种很好的作文结构方式吗？这样的话你完全可以这样来写作文，并且这种作文你看重点突出，主题鲜明，
0: 对，是这样的，我们一看就很清楚，一听我们也听得很清楚很明白。
1: 你看这个主证婚人，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几句话还说得挺漂亮的。比如主新人说，哎呀，很像那个意思是说，祝你们的爱情如丽日晴天，总有什么烟雨呢喃，总是阳光灿烂。还祝你们幸福，什么像一树一树的花开，开到地老天荒，开到海枯石烂。
0: 好美啊！
1: 我觉得这几句话，这确实说得很美，很美的。我觉得你看，这不就是修辞吗？
0: 对。
1: 那么你看，这就是普普通通一场婚礼。那我最起码，也许是语文老师的敏感吧，我就是捕捉到了这样的两方面信息。其实生活中类似这样的场景太多了，只要用心，你时时刻刻你就有生活的，是吧？
0: 比如说我们其实平时刷刷短视频，可能也会成为我们学习收获的来源之一，是吧？
1: 是，我觉得刷短视频，我还记得什么二舅，什么治愈了我的精神内耗。这样那样的视频，你看二舅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人，并且还是个残疾人，
0: 嗯，
1: 知道吧？然后他身上所透露出的那种力量，是吧？那种不屈，
0: 对，
1: 是吧？那是，哎呀，它非常感人的一种东西。
0: 是的。
1: 但是这种东西呢，可能没有一定的思考，你发现不了。提炼不出来。你看这个短视频，这个博主他是怎么提炼，怎么发掘的？
0: 对，
1: 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很可贵的学习过程。
0: 还真的是这个样的。我们同学们想要让我们的语文火起来，那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哎，就像李老师有这种敏感，而且呢我们可能在事事观察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想法也好，思考也好，或者说灵感也来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就是在收获，是吧，李老师？
1: 但是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你看日常生活中每一件事都可以的收获，
0: 都是可以的，加上
1: 去旅游啊，看电影啊，是吧？
0: 对，
1: 哪个不是你的学习过程啊？
0: 对，节目大概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哈，您跟我们说说这个考场作文吧。我们同学们在考场上能够在这个有限的时间之内，想要快速的写出一篇还不错的文章，是不是有一些小小的技巧所在？
1: 技巧倒是有一些啊，咱们时间短，我觉得呢，给学生来讲呢，强调三点嘛，这三点我觉得在考场上对于学生最关注的分数来讲，太重要了。其实这也是老师们老生常谈的问题，没有什么新意哈。不过在这里我还是得强调一下，
0: 要反复强调的内容，
1: 强调一下。你考场上作文要写好，第一个最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身体利益问题，是吧？你要审好题，要立准你，否则这叫
0: 跑题了，
1: 一失足，那你就成了。
0: 确实，分数就很堪忧了，是吧？
1: 分数就堪忧了。
0: 哎，这利益审题利益很重要。
1: 对，所以说你的审题利益的时候，你要圈一些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不是那个 你那个只有那么一个中心词，还有包括它的修饰词都要特别注意，
0: 嗯，
1: 因为修饰词是限定范围的，
0: 嗯，
1: 啊，这个学生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看一个词儿就写作文，啊，
0: 嗯，
1: 那你一定要看到它的修饰内容，这是对于现在的同学来讲很重要，啊，
0: 认真审题，嗯，拿出一些时间来审这个题，
1: 嗯，
0: 是吧，
1: 嗯，这是很重要，
0: 哦，好，
1: 再就是呢强调一下这个结构问题，
0: 嗯，
1: 一定得结构清晰，你无论是写什么样的文章啊，你一定能够让这个阅卷的人呢，啊，一目了然看清你的行文逻辑，你这样才便于得分，
0: 嗯，
1: 啊，不跑题能保住你的基本分儿啊，结构清晰便于你得分，
0: 嗯，
1: 最后还要说一个，也是老生常谈的，你把这个卷面要写清楚，啊，自己要工整，让老师看得清看得明，啊，书写其实就是隐形的分数，表面上不给分，实际上老师在阅卷过程当中，他通过字根对你产生的第一印象直接影响你得分。
0: 嗯，特别感谢李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嗯，今天这期节目真的是干货满满哈！大家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感谢李老师的分享，就到这里，再见。
1: 嗯，啊，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3: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2: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3: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15:0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广播。在周日的下午15:00到16:00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接下来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李燕老师。李燕老师下午好。
1: 晨曦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今天李燕老师为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是谁？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又是什么？请李燕老师来介绍。
1: 哎，今天其实请出嘉宾之前啊，我倒是有个小问题想考考晨曦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您听说过盲人画画吗？并且还举办了个人的画展。
0: 哇，这个真的这是一件挺有难度的事情。
1: 是的，其实当我第一次听到我们市长小伙伴也可以用画笔画出他心目中的风景来，我觉得也特别的新奇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这么一个特别的嘉宾，他呢是来自北京的一位按摩师李爱军老师。
0: 李老师在线吗？
2: 在线。您好您好，陈英老师。
0: Hello， 欢迎
2: 老师。您好。
1: 哎，爱军姐你好。
2: 哎，
1: 那我们的爱军姐呢是用声音指挥 AI 画出了她心目中的世界，科技怎么帮她打破黑暗的边界，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呢？咱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那首先呢，请我们的爱军姐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2: 好。主持人好啊。主持人好，我是收音机前的各位残疾朋友大家好啊。我叫李爱军，是一名盲人按摩师，然后现在已经退休了啊。退休以后，我就在网上也是很奇怪啊。我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那个自媒体，我自己会有公众号，会有视频号。就是以前我就是没有接触 AI 的时候，我要画这些，他要传这些东西，得有一个封面，对吧？得有一个封面，文章里边要插图。这些图对于我来说就特别难，可能健全人觉得这个没什么哈，可是我们就觉得特别难，一个图就给我挡在外边了。我要写文章发文章，我总得找健全朋友或者找家人，哎，你帮我找张图啊，我这个封面，我这个文章怎么配我的封面。后来有了 AI 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慢慢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就不再难了。就是我们可以用 AI，记住 AI 我就说可以，他说是盲人的眼睛，他也可以说是盲人的拐杖，他能让我们飞得更高，能让我们走得更稳啊。我就可以用我的语言描述我要的这个画面，他就能给我画出来啊。所以
1: 哎，其实现在对于我们视障小伙伴来讲，可能这 AI 辅助工具都已经是比较熟悉的了，并且在我们的生活和学习方面也起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哈。那我特别想知道，就是爱军老师当时是怎么想起来用 AI 去画画的呢？您刚才也说了，就是为了一些封面的制作，封面的图。
2: 对，因为我有这需求。我有这个需求。然后我们盲人一些伙伴吧，他们也会，我们有盲人的社群嘛，盲人的社群，比如说我喜欢朗诵啊，我喜欢唱歌啊，那我都要做视频号啊，我都要做公众号，我把我的这些朗诵、这些音频、这些声音文件，我会做成音频，我要把它变成视频的时候，那我必须得有这个图啊，没有图都变不了啊。然后就会用到一些这 AI 的软件啊，把它能帮助我们，能助力我们把这个不可能变为可能。
1: 是的是的，其实对于视频来说，似乎好像对于我们视障小伙伴是一个短板，但是现在通过一些高科技的赋能，把这些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哈。其实我们视障小伙伴的生活也是多姿多彩的。
2: 对，是的。
1: 对，那什么时候就是你又萌发出来想做一个这样的画展的这么一个想法呢？
2: 这个应该说是我的小外孙女吧，因为我老给她讲故事， 我有时候和哄小孩玩啊，小孩有时候女儿上班的时候，我们家的宝宝他会跟我在一起，是我给他，我跟我女儿一起看大的嘛，他跟我也很亲，然后有时候会带我出去逛逛超市啊，买买菜啊，跟我一块遛弯啊，我也给会给他讲那些故事。然后我那会儿就试着画，就把小猫钓鱼啊，什么小红帽的故事啊，用 AI 指挥把它画成画，然后给小宝宝看。哎呀，我说你看姥姥给你画了一幅画，你看这是什么呀。哎，他就特别兴奋，哎，这不是小猫钓鱼吗？这不是你给我讲过的小红帽吗？哎，我就觉得突然间我就觉得是就是 AI 给我们开了一扇门。不瞒您说，以前我就是我喜欢写东西啊，我从小我就语文好，那会儿我觉得我是语文课代表，老师语文老师都非常喜欢我。数学这方面我可能就对数字不敏感，当然我对这个文科我是挺敏感的啊。我的作文，我记得那会儿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的作文就在我们学校那个什么，那会儿有什么盲文的刊物啊，就在刊物上发表那会儿。但是现在我觉得突然间有了爱，我觉得我有了一种就是更直观，让别人直观更立体的，就是用一种个别，用一种不光是语言，还可以用画来表达我的心中的感受，我的心情，可以更温柔的和世界和健全人有一种更好的交流的方式了。
1: 嗯，是的，嗯，其实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些可能和这个李爱军老师比较熟悉啊，那有一些可能也是第一次听到我们爱军姐的声音。爱军姐应该是先天的那个失明是吗？
2: 先天失明，哦，对。
1: 嗯，其实对于这些物体包括画面上的内容，就是画面上体现的这个场景，只是靠我们想象中去做的是吗？其实并没有
2: 直观的看
1: 见
2: 过哈，没有亲自看到过。那，对于世界，我觉得都是别人描述给我的。比如说我以前我会问我穿衣服，哎，穿什么颜色好看呀，他们就会说可以说是人家给我选什么我就试什么，我没有感觉什么赤橙黄绿青蓝紫啊，没有五彩的这种概念啊。就是他们怎么描述我，就是我也想象不出来。这个就像人家健全人就说，哎呀，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盲人可能就是。

0: 拍照要用要比个什么手势啊，比心，他说姥姥我教你怎么比心，我说那点赞怎么点啊，哎，伸出大拇指这样点赞，还有教我一些就是一些很好玩的手势哈，我也会问他，哎，也可以问 AI， 也可以问小外孙女，我觉得突然间我的世界就觉得我这个一下就打开了一扇门哈，突然间还有这个跳舞的感觉啊，盲人人家说一般人退休以后他跳跳广场舞啊，跳什么这舞那舞的，盲人也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自从我看过小外孙女以后，哎呀我对这个就有感觉了，我那时候抱着他在看，抱着他看动画片看电视的时候，我觉得小孩就会手舞足蹈，就是这种感觉，左他的左右晃我们还出个笑话呢，以前不知道怎么叫跳舞啊，前后晃是不对的啊，应该是左右晃，然后会怎么左右扭，怎么有，然后小胳膊就是怎么摆，然后一边扭一边唱，我就知道哦，这个这种的感觉，然后跟他会学三人行必有我师，我觉得虽然我小外孙女刚四五岁啊，最小的时候三岁的时候就可以，我觉得他就是我的老师啊，他就可以教我，他就可以教我这些，你看我一边学的这照相的一些简单的表情啊，复杂的不会，简单的比个手势我都跟他学的啊，
1: 嗯，
0: 还有 AI 也可以给你描述，
1: 对，我们爱君姐在生活当中是个非常细腻的人啊，刚才你也描述了这么多的场景，可能对于我们收音机旁的一些健全朋友或者是眼睛方便的朋友来讲，觉得哎呦都想象不到，其实生活当中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
0: 对于盲人来说就是不知道怎么比，以前人家就说哎你比一个耶，什么比一个赞，咱大家都比赞啊，假如说照相啊，都面对镜头微笑比个赞啊，我就不知道怎么比，后来就知道了，就是很可笑，或者比个心啊，或者比个什么什么什么，他们都爱那么说啊，就是突然间觉得灵动起来了啊，灵动起来了，就是这种感觉的，
1: 是的是的。嗯，那我们举办画展的时候应该还在现场播放了一段由咱们全国20名的视障伙伴共同朗诵了一首诗歌，叫我们并不残疾，
0: 是的是的。
1: 那您觉得就是举办这个画展的初衷是什么呢？待会儿我们请听众也来听一听我们这个朗诵的诗歌的片段，诗歌的这个录音啊，先给大家来讲一讲您就是举办这个画展的初衷是什么？
0: 就是想圆自己一个梦啊。不瞒您说，15年前我出了我的一本散文集，叫《苦乐年华》。15年前那是，那会儿条件还没有现在好。那会儿我自己盲打，在电脑上盲打出来以后，我要找复印店去帮我复印，我要找校对，就是家里人或者老师朋友帮我校对这本书。尽管这么校对，错字还是不少，还是很多错字啊。那会儿条件也不允许，也没有这么好的工具。15年后，我觉得科技一下就进步了很多。我现在在写文章，假如说我现在在写文章，我就可以让 AI 给我改错别字啊，这就很容易了。我那会儿很可笑的，他们在看我15年前的书，就是看着有很多的错别字。啊，那会儿也没有那个请校对嘛，也没有条件，也没有那么好，也没有去请校对去校对这些，然后自己确实就出了这本书，就是我的一本散文集嘛。然后15年后，我觉得我也将近60了，我要圆自己一个绘画梦啊，盲人的一个圆梦嘛，可以说是。然后我就去找到了那家树咖啡馆，北京的一个无障碍咖啡馆，这个老板我跟他说了我的初衷，说了我的想法，然后这个老板也很支持哈，就是帮我圆梦，可以说是帮我圆梦吧。然后这事儿就敲定了，敲定了以后我就因为女儿也是我的好帮手啊，家里人也就说这件事儿都促成，离不开社会的支持，也离不开我家里的亲朋好友的支持。我女儿就帮我跑这些事儿啊，我要把我的这些画都从电脑里就是打印出来啊，然后再买这些小金块，一个一个的把它装好啊，然后那天就是拉到咖啡馆去啊，

0: 这个去展嘛，帮着我布置现场，帮着我谈，就谈这些事情，都是家人朋友帮了不少忙。因为我们那次去，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那次去咖啡馆踩点，正好赶上北京下雪，那雪还下的不小。我们刚从复印店出来，那雪就下去了，飞飞扬扬那个春雪啊，下的挺也不小那场雪。然后我的两个朋友和我女儿，还有我小孙女，啊，我们一路去了那个咖啡馆，到那去，就是踩点嘛，刚看场地嘛。啊，看看怎么布置，帮我怎么设计啊，都是。然后那个，我们从复印店出来的时候，那个老板一看，哎呦，下雪了，你们带伞了吗？我说没带伞。然后老板很贴心的给了我们两把伞，我们就打着伞一路坐公共汽车去了咖啡馆，就是这样，真是特别感恩呐。
1: 是的，是的，举办这次画展，其实有很多的热心人，包括您刚才说的家人啊、女儿、
0: 家人朋友啊、社会各地哈，
1: 对我们
0: 残疾人的支持，他们也特别包容哈，所以我也是在这儿也是跟借着这个平台哈，也是跟所有的关心我、爱护我们的朋友哈，说一声谢谢哈。
1: 那这次画展举办之后呢，就在众多您画的那些画当中，有没有哪一幅让您感觉印象特别深刻，或者有一些特别的故事？
0: 我画了一个就是羊，我画了一个就是我们夫妻因为都属羊的嘛，就画了两只羊，相伴一生的感觉吧。因为我们结婚，我女儿30多岁了，35年了吧。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呢，和您分享的是四大名旦之菊花霜天挺秀程砚秋先生。接下来呢，我们来通过一段程砚秋与杨宝森啊两位大师的一段武家坡，来开启今天的戏曲之旅。
2: 大舅，为何你没在黄城江秀？

听众朋友们，下面呢就请您欣赏一段程派的经典剧目《锁麟囊》。春秋庭外风雨暴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面呢为大家安排的是一段河北梆子，一起来欣赏河北梆子名家王莹慧演绎的一段《张居正》，保大明万里江山，长治久安。

年前承受先帝托付，复有神圣治理江山，可叹老臣病日膏肓，来日无疾，万里新征，全掌万岁，保全陈国，驱除弊端。有道是，国家求之莫若民安，万岁乃大命。天子天下是你的天下，江山是你的江山，百姓是你的子民，你要用心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一段秦腔哈，周人回府当中的周人哭坟啊。那这部戏呢，在其他的剧种之中也叫做周人献嫂。

朋友们，接下来呢就请您欣赏一段河北梆子算梁，共同来欣赏河北梆子名家张兰霞演绎的这一段经典唱段。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京剧《杨靖宇》。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虎棘碍眼护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2: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提高，黄斑变性已经成为中老年人群眼睛致盲的首要原因。
3: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兴伟。吴教授，为什么我们应该尤其重视老年性黄斑变性啊？
4: 因为黄斑部呢，是人类视网膜产生形觉、色觉和光觉具敏感的一个黄金地带。那么老年人呢，他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视网膜的代谢将发生失调，免疫力下降，那么这些因素呢，会造成黄斑区的脉络膜循环障碍，导致色素上皮细胞的退化和变性。
3: 吴教授，都有哪些因素会诱发老年性黄斑病变呢？
4: 主要和遗传、种族、中毒、药物作用、免疫异常、营养不良以及微量元素和叶黄素的缺乏等因素有关。
3: 感谢吴教授，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们，更多眼病知识，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注意了，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五一限时特惠，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特别是啊，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瞅啥都是雾蒙蒙一片，出门吹点风啊还哗哗流泪。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锻炼身体啊都没问题。趁着五一优惠大，福利多，15分钟之内大家抓紧时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呢，首先要说说拿破仑一世。1821年5月5号，拿破仑一世去世。拿破仑·波拿巴，也就是拿破仑一世，出生于科西嘉岛，19世纪法国军事家、政治家，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缔造者。他是在1814年退位，随后被流放到厄尔巴岛。1815年建立百日王朝后，再度战败于滑铁卢，被流放。1821年5月5号，拿破仑病逝于圣赫勒拿岛。那么拿破仑究竟是因何而死呢？另外再来说说林城火车大劫案。1923年5月5号，在金浦线上疾驶的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别快车车上，乘坐着中外旅客200多人，其中有参加山东黄河迎家坝堤口落成典礼的外国记者和外国旅游者数十人。第二天凌晨，当列车行驶至距离临城站3里的沙沟山时，突然被孙美瑶率领的1000余人所阻截，截走外国旅客39人，中国旅客71人。那么这起震惊中外的临城火车大劫案究竟是如何发生的？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5号哈，1821年5月5号，拿破仑死了。这拿破仑·波拿巴呀，是5月5号死在圣赫勒拿岛。他是1769年8月15号生人，1821年5月5号去世。是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也是一个伟大的统帅吧。他生在科西嘉岛嘛，所以他的反对派把他叫做科西嘉的怪物。这个人呢，实际上我们在节目里不止一次的聊过呀。当年就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众运动之一吧。国王被推上了断头台，全部政治上层建筑都按照革命者的理想推倒重建。那么法国的革命让很多欧洲国家感到忧虑，所以他们也成立了反法同盟，而拿破仑呢，是在这种形势下以一个支持革命的将领的身份走上历史舞台。而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一个出色的军事将领对于这个国家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当然在和反法同盟的博弈之中，拿破仑赢了多次，可是在最关键的时候他输了。总之到最后，在1815年10月15号，经历滑铁卢的崩溃的拿破仑被英国人送上了圣赫勒拿岛。这个地方在哪儿？在南大西洋中部，气候潮湿，终年炎热，而且疫病流行啊，不适合人类居住。这个小岛子是地球上最偏远的地方之一，在欧洲人是这么看啊，但是在英国人看来，这是关拿破仑的最完美的一个地方。这儿有3000士兵，是彻夜把守啊。囚犯是拿破仑一个人。之前呢，他曾经被关到厄尔巴岛。说是关到岛子上呢，那个岛对他还是很舒适，而且呢，他在那个岛上还享有作为一个法国的皇帝的权利吧。但是拿破仑还是逮了一个机会逃出来，奔了法国。在他旗下又聚集了一支队伍，但是很快在滑铁卢之战他又输了，这回被弄到了圣赫勒拿岛，那就是注定他会死在这儿了。从踏上这个岛开始，拿破仑就已经不胜其烦了。加上岛上日子很难熬，他从1816年起就开始各种的不舒服，头疼、失眠、痛风等等，这导致他情绪越来越糟。到1817年

0: 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 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八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0: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函，口径超半米，盘心会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4: 提到立夏时节，我们将其成立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抓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盘路，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5: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6: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7: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8: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我是王鑫。
0: 大家好，我是瑞芳。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1: 昨天是五四青年节，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激励广大青年矢志奋斗，奋力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新闻特写五四青年节，在大昭路上找青春。
1: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推出田园踏青、文博研学等丰富活动，文旅融合热度拉满。
0: 全媒体系列报道，蹲点正定小商品夜市，探访夜市的前世今生，看他如何从便民市集发展而来，用小小摊位托起奋斗梦想。
1: 2026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应用大赛将于5月25到26号在廊坊举办。
0: 关注天气，今天迎来立夏节气，天气晴好，利于假期返程。
1: 美国开启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强硬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决定自6号0点起单方面实施停火。
1: 青年怀壮志，奋斗正当时。昨天是五四青年节，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激励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0: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表彰名单日前公布，我省22人一集体上榜。在石家庄举行的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建功155奋进新征程河北青年榜样分享会上，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李瑶等作为代表，讲述了自己的青春奋斗故事。
2: 今天我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给青年朋友们，希望他们更多的了解到现在的农村是个什么样子，同时向他们传递一种信念，青春的奋斗不一定要去远方，脚踏实地扎根乡村也一定能够闪闪发光。
0: 石家庄市公安局巡警特警支队女子勤务副大队长王天月，
3: 希望通过我的经历去传达一种力量给广大的这个青年朋友，只要你努力，没有什么不可能，一切都会有可能的。
0: 传承五四精神，定州市、廊坊、固安县等地举办奋斗故事讲述会，优秀青年代表分享奋斗经历，传递青春力量。承德隆化县举办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文艺演出及新团员入团仪式，奏响青春奋进乐章。邯郸风风矿区博物馆开展青春赴使命红色永传承主题活动，依托本土红色历史开设专题讲座，让青年学子近距离感悟五四精神与革命初心。邢台市仁泽区、保定市满城区电力部门组织青年职工开展读书研讨主题交流活动，共话成长担当。讲述者钱笑涵。
4: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呢，我也会以五四精神为激励，不断学习，不断进步。
0: 国网保定市满城区供电公司青年员工戈子敬。
5: 我将把活动中汲取的正能量转化为更多的工作实效，为保障区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贡献青春力量。
0: 各地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青春实践活动。邯郸市复兴区的青年企业家和志愿者走进养老机构，开展爱老敬老服务。肥乡区组织青年健康跑，用奔跑致敬青春。武警石家庄支队开展团旗传递及实战化训练等活动，引导青年官兵以热血扛起强军使命。唐山海运职业学院组织青年师生走进乐亭县李大钊故居，上了一堂特殊的行走思政课。石家庄铁道大学100余名师生举行升国旗仪式，激励学子传承铁道攻坚精神，立志扎根祖国建设一线。石家庄铁道大学管理学院学生严子业。
6: 我们要以那些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前辈英烈

0: 和新时代征程上不断涌现的当代模范为榜样，刻苦学习，掌握前沿高铁建设技术，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交通强国贡献青春力量。
1: 在唐山市乐亭县有一条大昭路，路的对面是青春广场。110年前，李大钊的《青春》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振聋发聩。110年后，青春的号角声依然在这里回响。今天我们跟随李大钊妻子赵任兰的侄孙、李大钊故居管理处副主任赵书明，到大昭路上寻找新时代的青春。
2: 五四青春的节日，他却邀请记者到他的家乡找青春。
3: 我顾爷爷写的《青春》，他说中国应该是个青春的中国。
2: 他的姑爷爷您也认识，李大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河北乐亭人。1916年，他写下了《青春》这篇文章。我手指的这条路就叫大昭路，而我所在的这座广场就叫青春广场。
3: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他说我是点种的，他点的是革命的种子，是青春的种子。
4: 我叫常春阳，我来自河北省唐山市大昭路。
5: 怎么样，累不累啊？
6: 有点累。
5: 有点累是吧？
6: 平常也是这种训练强度方式，对，然后上午然后还有下午，这是两个比较大的训练时间。只要你到的快一秒，它可能损失就会减少一点。
7: 在火情基本被扑灭了，明火已经被扑灭，现在剩下的就是一些深度燃烧的柴草。
8: 因为我们本地呢，现在人口普查是38万人口，现在下载我们终端的用户有20多万，
2: 也就是说将近一半吧。
8: 对对，多一半。我们做的年头比较长，还有就是我们涉及到本地门户一个综合的社区平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啊、生活相关的信息啊，都可以从我们平台能够获取到。作为土生土长的乐亭人，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我们大美乐亭做客，来到我们美丽的青春广场做客。通过我们家在乐亭平台呢，以年轻人的心态和视角把家乡宣传好、拍摄好，还要通过我们家在乐亭平台服务更多的人。

0: 5月1号，刚刚领完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的李敖书记，马不停蹄地回到了村里。
1: 回来一堆事儿了，咱边走边说啊，老百姓都等着呢。大家看到的，我们跟竞菜加工公司合作的，我们一个种植一个甜豌豆的一个基地，不多，试种了200亩。这鱼都想我了，这几天不见，都出来了。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华电烙亭看田村零碳智慧乡村项目，实现咱们老百姓能源的自给自足。这就是我们广阔的农村。你看这个风一吹，我们这个麦子，我们的青春就像这个麦苗一样茁壮的成长。我们的青春不一定要去远方，扎根乡土，在农村也一定能够闪闪发光。
0: 三个人，三种青春。
2: 青春这篇文章呢，今年正好是发表110周年，这个100多年后的这个青春依然在祖国大地回响，这也是大钊先生所期望的青春中国。
3: 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勇挑重担，练就硬脊梁真本事。我省沧州市消防救援支队阜阳北大道特勤站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团队。
4: 当记者来到沧州市消防救援支队阜阳北大道特勤站时，队员们正背着20公斤的装备开展训练。
5: 作为消防员，我们快一秒，这个财产更少损失一分，这个人员就多一分安全。
4: 作为特勤救援力量，阜阳北大道特勤站不仅承担着辖区内日常警情处置，还肩负着普通消防站不能处理解决的极难险重任务。2021年，沧州渤海新区南大港产业园区发生重油储罐起火火灾，特勤站受命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6: 当时的这个废液喷溅的这个火球能达到100多米，一墙之隔就有一个 LNG 储罐，如果这个储罐发生爆炸，那就后果不堪设想。
4: 火情就是冲锋号，抵达现场后，全体指战员立即投入战斗。他们顶着上千度高温，在80公分厚的热油中抵进攻坚110余次，与火魔鏖战84个小时，最终成功处置了该起事故。因表现突出，该站被应急管理部荣记集体一等功。
5: 每一次救援完呢，群众的一声谢谢，一个开心的微笑，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认可。这个时候呢，心里就会感觉非常自豪。
4: 不畏艰险、冲锋在前的底气，源自于队员们精研本领、专业过硬的根基。立足全灾种大应急需求，阜阳北大道特勤站建成石油化工工艺处置、重型地震救援、低温冰冻灾害处置3支专业队伍，18次摘得沧州市比武竞赛第一名，5次挺进全省比武竞赛前3。2018年，代表河北总队在全国技能大比武中斩获单项全国第2名的好成绩。建队以来，阜阳北大道特勤站已累计接警出动8000余次，参与极难险重任务超400次，抢救保护财产价值超9000万元。
7: 这次获奖对我们来说既是表彰，更是激励。作为新时代青年消防指战员，我们会继续发挥年轻人敢闯敢拼的劲头，苦练本领，加强对战专业建设，提升实战打赢能力，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9: 春游河北赏百花，秀美烟照正芳华，
8: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依托生态禀赋、特色文化，推出田园踏青、文博研学、国风游园等丰富的文旅活动，市民游客在山水人文间尽享多彩假日时光。
11: 踏青寻绿赏春光，田园度假人气旺。五一假期，我省乡村游、生态游持续升温。承德滦平千亩梨花漫山绽放， 衡水故城十万株郁金香绚烂盛开，众多游客结伴而来，尽享春日时光。秦皇岛抚宁坟陀镇整合农家院落、田园花海等资源，以特色果蔬采摘搭配地道农家美食，一站式解锁田园慢生活。唐山滦南家庭农场有机西红柿凭借优良品质，不仅深受本地游客喜爱，还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慕名前来采摘体验。张家口康宝康巴诺尔湿地候鸟回迁遗鸥翔集，原生态湿地风光成为京津冀游客观鸟打卡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12: 感觉很可爱，刚才进来的时候已经看了很多照片了，然后进来看的感觉就又不一样了，就是太萌了。
13: 我们来这里东六村摘了这么多的西红柿，特别好吃，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都很棒。
14: 这么近那么美，中国到河北。
11: 国风沉浸式体验多点开花，夜游经济国潮演绎点燃假日烟火气。唐山千安天元谷水文化周热闹启幕，非遗民俗国潮展演，中俄文化交流活动精彩联动，看点十足。邯郸临漳成语飞艇炫酷升空，科技夜游点亮城市上空。黄粱梦吕仙祠国潮游乐会，复兴区户外露营季各具特色，解锁文旅新玩法。石家庄德明古镇非遗演绎国风巡游轮番上演，栾城区草坪音乐季在花海中唱响，尽显春日活力。
15: 看见了舞龙舞狮，还有旗袍秀，拍了很多照片，打算发到家庭群和朋友圈里。
11: 逛文博品历史，这个五一沉浸式文博研学游成为不少家庭出游必选。邢台龙窑县博物馆推出小小讲解员公益实践活动，孩子们用稚嫩童声讲解家乡历史，为游客带来别样文化体验。定州博物馆深挖中山

0: 返程期间天气晴好，预计今天除华南沿海青藏高原以外，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利于五一假期游玩和返程。今天我们迎来了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此后暑热渐起，雨水增多，湿气会常常的交织。今后三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将开始升温进程，多地将再现今年首个30度，热意冒头。
1: 截至昨天下午，2026年五一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影片《消失的人》含占1994暂列档期票房的前两名。
0: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近日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驻留了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近日，豆包 APP 页面出现付费版本服务声明，披露了三档订阅价格，其中专业版连续包月，每月500元。那据了解，付费功能将主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如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
0: 法国友人白世杰团队昨天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移交了一批日本侵华资料。这次移交的资料内容包括南京大屠杀、日本侵略行径与西方在华利益的关联、日本在中国东北及周边地区的侵略扩张等，从多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略罪行。
1: 美国媒体5月3号援引专家观点称，伊朗战争引发的第二波通胀已在酝酿之中，其对美国家庭日常开支的冲击将全面铺开。此前油价走高、机票涨价的影响不过是这场危机的前菜，未来数月内，美国家庭日常购物清单中的食品杂货、个人护理与美妆用品、处方药与医疗健康、服装鞋履等多类商品大概率将迎来涨价潮。
0: 华盛顿邮报最新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当前总体支持率为37%，反对率已升至62%，创下了其两届任期以来最高纪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即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此举引发德国政商学界强烈反应。多家研究机构与行业组织警告，关税升级将拖累德国本已疲软的经济，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
0: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阿联酋工业和先进技术部部长昨天表示，该决定是为了服务于阿联酋的国家利益和长期战略目标，并非针对任何国家。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实施停火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决定5月8日至9日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
0: 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孙兰、王佳玉、严志敬，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